要不他怎么就能过得这么好？你们对我不管不顾的。我上学那会儿啊，我学习那么好，我是多希望好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更加的怨恨。他说，你喜儿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啊，还是被一个盲人老太太养大的，去啊，在我们芳华中心里发生的故事。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沈厚平读书上学，所有的花销学费都是哥哥啊，老早辍学以后啊，外出打工赚钱供来呢，让哥哥嫂子过上好日子，要报答他们的恩情。原本沈厚平看来呀，就你一个了，你要是再不想好好的，你大哥得多寒心呢，你怎么能这么不争气呢？你当然嫂子是开心快乐的，因为她这些年受的所有的苦累在她看来都是值得的。因为沈厚平

血缘关系的人也好啊，即使说没有血缘关系，那也可以有亲情啊。当所有的感情都得到了最大的升华以后，它都会成为亲情啊。如果说相处的感情好，可以情同父母，情同兄弟姐妹，包括自己婚姻中的爱人，从最开始的爱情，那我们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彼此的付出，它也会升华到亲情的高度。夫妻彼此啊，就如同亲人一般。就像节目开始，湖北孝感的周大哥信中说了，他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对他两个儿子更加怨恨。因为周大哥说，我喜儿一个无父无母被人抛弃的孩子都能这么善良，对无数不认识的人都能这么好关系，但是我和奶奶之间的感情啊，和亲人没有区别。我小时候生病了，我奶奶背着我翻山越岭，走了20多里的山路，找医生给我治病。我的奶奶是盲人呐，之间也升华到了亲情的关系。包括你看所有的芳华中心大家庭的这些老人们之间，他们也是都随着时间的积累，和睦的相处，逐渐的都升级为，对吧？作为父母，那更应该首先要对家人、对子女付出，更应该做出表率呀。如果说父母都没有亲情意识，那怎么能让子女有亲情啊？就是一盘散沙，没有亲情可言了。亲情淡了，那些需要煎熬的日子啊，就只能自己咬牙坚持过来了。所以说呀，一个家庭没有一个德行高个努力出来的，公婆帮不帮衬，带不带孩子，那就取决于他们爱不爱自己的儿子，是否在意儿子幸不幸福，辛不辛苦，跟贫富无关，跟儿媳妇优不优秀那也无关。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才能风平浪静，一旦那个善良的不愿意牺牲了，那就被扣上不和睦的帽子了。这就是人性的丑陋之处啊。明明是自己心里呀，首先要学会化缘，缘从心起，化缘好不好呢，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和别人没关系。在这个圆圈里，到底你能得到多少东西啊，留下圆圈里面吧，把你心中的缘化圆化满，不要让你心中的亲情再一次的流走消散，把他们都牢牢地圈在你的圆圈内，慢慢快乐，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它并不属于你呀，因为你不知道快乐该跟谁分享。那当你痛苦的时候呢，更没有人和你一起分担了，因为你心中的缘儿不及找来的亲人。所以亲情最真最深，手足血脉相连，无论什么时候，兄弟姐妹永远都是最亲的人。闹闹矛盾很正常，反目千金不换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活动以两个关键为指引，六大领域为支撑，五个重点为载体，九大行动为路径，创新采用山水景群化盛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于5月17号到19号推出文牛羊成群，绿草如毯，云雾缠绕山间，辽阔又治愈。喀拉峻草原曲线优美，各色野花铺满山野，层次分明，宛如大地油画。蜿蜒的公路在山谷、草原、花海间穿行，随手一拍就是。从斩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巨幕奖，到被观众誉为全家都能看得尽兴的艺术盛宴，这部流量与质量齐飞的扛鼎之作，将在辽宁大剧院掀起一场关于传统戏曲火起来、火起来，更是主角，每晚准时上演灯光秀。沿着海边步道走走，吹着咸湿的海风，看大桥灯光倒映海面，大连的夜真是能治愈一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正在收
2: 带的温度，
5: 看辽西，
2: 看辽西，
5: 看辽西。
6: 看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4度，黑山25度，临海23度，易县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易县15度。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7: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5月10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辽宁义县奉国寺朱熹大门前有一张公告，让专程而来的游客停住了脚步。大雄殿即日起开启保护性修缮。可这一次我们在奉国寺院当中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有人手持攻略卡四处在寻找 NPC 的接头，有的

人呢在凉亭里对着鲁班锁屏息凝神，还有人穿上从景区借来的辽风服饰排场。必殿不必园，这座千年古刹用一系列全新的打开方式告诉人们，暂别一道门，反而打开了更多扇窗。现在当我们踏入大雄殿，屋顶修缮，结构构建加固，屋面防水防腐，还有呢就是外檐木构件、地障油饰修复等等保护性的工作。工程严格遵循修旧如旧，不改变文言，一场名为一舞穿越大辽风华的定点演绎在寺内多处同时开场。身穿辽风服饰的舞者随乐而起，一颦一笑间，千年的风雅与庄严就这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到了游人面前。更让游客感到惊喜的是，这只是预热，在5月26号，奉国寺沉浸式剧本游《大辽梵音七佛迷踪》将与市民和游客见面，届时飞天彩绘古碑阁可以沉浸其中，亲身参与的文化场域。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近年来呢，辽宁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理念就是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奉国寺此番把

冬至破晓，辽西丘陵在青黛色天际线下绵延。当太阳初升，一座矗立千年的大殿如沉睡的巨灵再一次被唤醒，从西至东依次照射在七尊金色塑像上，

0: 1400多个，其中有400多字与建筑有关。当我们谈论古代建筑时，西方人想到的是石头，以对抗时间，追求永恒；而中国人想到的是木头，向天地借一段生机。木头直立为柱，横展为梁，曲转为拱，是最极致的体现之一。
1: 奉国寺应该是把这种古代木构技术那种繁难技术与这个文化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啊，就是说在奉国寺这个木构建筑上，它体现了
0: 描述宫殿屋檐如大鹏振翅。当你越靠近奉国寺大雄殿，就越会清晰地看到这样的画面真实存在。大雄殿的大屋顶是一座典型的单檐五殿顶，则全因古代工匠的营造之术。斗拱是中国建筑最奇妙的构造，它是一座木结构建筑最引人注目的部位，也是数千年中国建筑发展史的智慧核心。无数中外学者耗费心力解读它，如何将巨大的受力分散到千万个木构件中，再通过榫卯巧妙连接，然后在屋顶开出一朵朵花，一层层云。斗拱在宋代时叫做铺座，奉国寺大雄殿的铺座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五种：外檐柱头铺座、转角铺座、补间铺座、内檐的柱头铺座和补间铺座，通常用于宫殿及皇家建筑。这是现存于世的大木座斗拱的最高等级。在这七铺座之上，奉国寺还有自己开创性的做法。梁思成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建筑史》中这样论述奉国寺大雄殿：其特可注意者，转角铺座于角炉斗之旁，在正侧两面各加副角斗。事实上，奉国寺大雄殿是现存副角斗最早的实例，而在盛唐以前，转角铺座就已逐渐完善。副角斗的产生加强了补间铺座的结构，更说明了奉国寺大雄殿所体现出的木构建筑的发展与成熟。因为有了斗拱的营造智慧，我们才得以遇见千岁古建。千年之中，地震来时，木构相携以柔韧化刚猛；风雨过后，榫卯相拥以余裕纳收缩，留有余地，得以长久。在一次夜游奉国寺的考察活动中，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先生的后人梁建也来到了奉国寺，见到了祖父也未曾见过的千年古建。
2: 他没有来过这儿，是一个遗憾吧。后来可能有人给他介绍了，因为这个一听这个形制嘛，这么大是吧，现在在这个不光是辽构，所有的木构里大概这个是形制等级最高的一个，所以还是非常了不起，还是很震撼。
3: 你看这个松油已经躺到地下了，而且松香的味儿特别浓。对，一直在流。我们发现呢，就是在近几年的伏天都会往出淌这个松节，这1004年了啊，它应该是琥珀啊，詹叔啊，它早应该固化了，不应该。
0: 这样的奇迹每年的夏天都会发生。比照宋朝营造法式中的用材标准，奉国寺大雄殿的48根金柱是一等材以上的规格，是采自伊吾闾山的千年油松。他们在深山里生群，七尊通高9米以上泥塑佛像笼罩视线，过去七佛， 你在这里俯瞰千年。

0: 塑像、泥土、草木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最易得的材料来做的机会，而不是只属于少数人。
1: 面阔九间，五殿顶，七铺座，一等材大木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奉国寺，它都是顶级的木构古建。然而它真正奉国寺开始建造之后的83年，也就是公元1103年，北宋朝廷刊印颁行了一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学著作之一《营造法式》，它记录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搭建技术与施工标准。梁思成是他的忠实粉丝，并以半生学术生涯研究其中的营造密码。此书更是开启了梁思成与林徽因二人对中国建大多来源于矿物质，蓝铜矿盐粉为石青，孔雀石碾砾为石绿，朱砂倒墨为朱红。这些矿石粉末经调配成颜料后，色相和彩度都相当稳定，不易秘诀。然而颜料毕竟经过1000年的岁月，不可能一直保持它原来的样子，由此引发的造像现状让奉国寺遭到质疑。很多人来到这里有个疑问，为何不除尘？事实上不仅不能轻易除尘，灰尘还是守护佛像的千年功臣。千年来，塑像表面的原始矿物质颜料早已对正以最严谨的态度面对这道命题。一期工程的目标是要完成胁侍菩萨及两尊天王塑像的修复，而七尊大佛本体的除尘则需要等待时机以及技术条件的完全成熟。有时等待不是停滞。
2: 那么其实国家文物局呢，对这个也是相当的慎重和重视。你像我们采用的这个方法，结合这个 X 探伤，包括这个探地雷达的这种应用哈，都是为了哈探查它是否结构是否稳定。就可以看到这几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把这个文物这个本体修复好了，但是哈本体呢，它实际上是这种历史文化和文明的一种承载的，那么把这个载体哈安全长久的能够存放下去哈。
1: 二曲飞天，栩栩如生，有童子飞天，稚气未脱，有男相飞天，胡须分明，有侍女飞天，婀娜多姿。南飞天承袭唐代遗风，又兼具辽代特色，中原的柔美与契丹的刚健之间有了实证。他们面部丰腴，服饰华丽，细眉卷须，微笑含义，越往梁上走，画意越自由。网木纹、莲荷花、杂花等各种纹饰仍色调鲜明，彩画总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和艺术水平之高超，足以被称作世界罕见的彩绘瑰宝。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说，奉国寺辽代彩画除敦煌外，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彩画。金石不仅存在于彩画中，更承载着记录奉国寺的碑文。曾经散落在寺内的金、元、明清各代所建碑石共17通，如今被安放在大雄殿内东西两侧。每一通石碑都是一页历史，它们诉说着这座古寺的千年沧桑，也见证着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在这些碑文中，我们可以得知，辽、金、元三代为奉国寺发展的鼎盛时期，寺院规模宏大。金明昌三

也就是公元1192年所立的宜州大奉国寺续庄两栋贤圣题铭及独甲于东瀛，是驼峻亦为甲。后两句的意思是，不仅仅在这里是第一，与其他所有相比也堪称之最。不同于土木的温润呼吸，金石再次展现出另一种永恒。

0: 真正的匠人是空，
1: 是这种大的安排的智慧。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台子上的时候，它已经不用更宽了，我们已经觉得它非常大了，所以它再宽反而不行了，它要往里收了。所以实际上这个就外观而言，设计的关键就或者说是一个难度，它在挤啊，每个都挤一点，这样整体才能控制住。
0: 如果将每一个开间的地面宽度精确到毫米，会看到这样一组数据：最中心的明间宽5845毫米，两侧对称的第一四间宽5，中心汇聚的视觉张力。
1: 就跟今天看电影，辽代的这些作品都是大片儿，但是只有奉国寺大殿是一个 IMAX， 就没有比它更大的 IMAX。然后这个 IMAX 呢，结果是为了什么呢？是要控制它别太大，要小，所以才能实现一个七开间的巨屏。
0: 我们说巨构巨目，古人讲宝殿琼林。当这样的词语穿越时空，共同描述奉国寺大雄殿，我们与古人有一种会心一笑的默契。然而奉国寺绝对不止于大的空间智慧，它还开创了木构建筑的全新语汇。让我们从大殿柱网布局的视角来看，可以有足够空间举办仪式等功能上的需要。建造奉国寺的匠人们突破柱网严格对称的格局，将内槽后移，前部空间扩大，呈现出介于殿堂式结构的庄重与厅堂式结构的灵动之间的样式。从尺度、功能、用材和稳定性一系列问题进行的尝试，无疑是既勇敢又智慧的。而那八根后世添加的柱子，恰是时间与建筑的一场对话，是后人为了延续这座伟大木构生命所做的温韵律，在今天仍然呈现出一种难以表述的文化氛围。即便是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表达，在身临其境面前也难以自视。当我们试图理解奉国寺的空间，古老的院落、丰足的松果、阳光下的宁静，都能带给他最踏实的安全感。这种鲜活生命的灵动与中轴对称的严整，在同一个时空里和谐共生。其他建筑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院内西部和南部距地表3米以下的深处，找到了辽代奉国寺诸多建筑的嗓墩部分，再结合碑刻、奉国寺纪略等史料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还有一座同样面阔9间的后法堂，其中中轴线的布局也更加明晰。
1: 所以我们大到比如北京这样一个京师的营造，这个城市尺度的，还是说大的建筑群，紫禁城啊、天坛啊，包括奉国寺啊，还是小到一个建筑本身，甚至再小，就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空间观。所以呢，这就是中国人的空间系统，这就是中国人对这个人伦关系，其实也是对世界的一个想象的，它的模式就是这样。
0: 当我们把视角拉到雄踞东北，与他同年建造的嘉福寺塔在西南一隅亭亭玉立，而城市中央的鼓楼与二者精准地串联在

一条贯穿全城的对角线上。若时光倒流，人们无论站在城中哪个巷口，只需抬头，视线便能与那高耸的塔尖、庞然的殿宇相遇。城垣、高塔、巨构与街巷、大河、远山共凝成一段空间韵律，这便是奉国寺在宜州城存在的节奏与质感。

0: 关于时间，凤国寺有很多谜题，比如为什么在1020年的义县开始建造凤国寺。答案的钥匙藏在他。
1: 实际如果没有那个和平时期，它也不会产生就像凤国寺这样的伟大的文化遗产，因为它需要那种财力，它需要那种社会的稳定性。它这个主导者啊，辽代契丹人，但是它的很多工匠建筑文化遗产应该是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啊相互这种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
0: 凤国寺初建时名为贤熙，寓意义县是辽中京道的宜州城，是萧太后的家族封地，是辽帝朝拜义乌闾山的必经之所，更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辽西走廊的枢纽，这里繁荣而富庶。清代的山门、牌坊、无量殿，经过几百年树林的明清松柏，踏上3米的高台，走进辽代的大雄殿，蔓延而行，会看到元明两代的壁画。目不暇及之时，在大殿后身，一尊男性面相的倒坐观音立于眼前。据记载，他的重修年代是在明朝万历31年，也是国内有着同一个伟大的生命体。1000年里，改朝换代与战火地震都没有将它摧毁，反而是一次次的修缮，一次次古人与古人金融。
2: 这个1000年走过来，可能在他身上也那个会有不同时代不同这个不同的人啊，可能在他身上施加不同的这种痕迹啊，但是这个都不会影响他的本质的这种。
0: 是唐代木构，已知现存仅3座半，颇具唐风遗韵的辽代木构就有了更加珍贵的意义。凤国寺与独乐寺、观音阁、应县木塔等共8座辽代木构遗存，若论唐风遗韵，当看独乐寺；若论结构奇绝，首推应县木塔。而凤国寺大雄殿以其面阔9间的磅礴气宇，被誉为最具皇家气派的辽构，它们像一座座时间的灯塔，闪耀着中国古建的光芒。
3: 在去年呢，我们凤国寺牵头组建了中国辽代木构建筑联盟。其实呢，我们也是为了呢，将我们的爱好者越来越多了。小县城里的角落里，这样的一个千年的木构，被更多的世人所熟知。
0: 所以凤国寺战胜时间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是那些来自义乌闾山依然呼吸楼刻钢的榫卯斗拱？或许答案更深，它是一种文明贵上中的智慧。

让不同的文化再次交融而非排斥。它是一种薪火相传的执着。星河轮转，千年已过，草木枯复荣，四季的光影一年年抚摸木构巨殿的纹理，晴雨与霜雪一遍遍滋润这座古老的院落。奉国寺仿佛被铸成一个永恒的宣言，真正的生命力源于包容，成于交融，景于传承。何谓顺境？何谓永恒？此刻，星河在上，山河在下，而奉国寺在人间。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1: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0: 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1: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
0: 洪景天，他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1: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可都是精华。
0: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
1: 发心剂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0: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甘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

0: 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1: 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2: 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
3: 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今天已经是红景天活动的第三天了啊！
4: 第三天了，
3: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库存都快见底儿了，
4: 是吧？
3: 我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呀。
4: 静石，你知道吗？就大家伙着急呀、啊，我比谁都懂，
3: 能理解。
4: 哎，我比谁都懂，但是你说静石有些事儿哈，真不是咱们想快就能快，想多就能多的。
3: 是
4: 吧，
3: 就是您昨天也说了嘛，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呢要5到8年。
4: 对呀、啊、我说实话啊，5年的都算短的。
3: 哎呦，
4: 就下一次啊，可能我告诉你都不止5年。
3: 嗯，
4: 甚至有没有下一次，我告诉你就是都得打个问号，
3: 不好说。
4: 哎，为啥呢？
3: 嗯，
4: 因为红景天呢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对吧？
3: 嗯，
4: 它是在高原那种恶劣的这种环境当中，它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3: 明白，
4: 野生的，对吧、嗯、它不是人工种植的。那你说一说静石，你想过没有，就现在环境啊政策呀、啊、可能都是千变万化的吧。
3: 嗯，
4: 哎，红景天本身它就稀少，那可能再过几年了就
3: 是呢，
4: 对不对？
3: 就是就算5年后咱们还能得到一批红景天，但是人生能有多少个5年呢？
4: 对呀、啊、
3: 这5年身体让不让我们等呢？
4: 没错，
3: 尤其是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岁已经很高的老年朋友来说啊，
4: 对，
3: 那再等5年其实很危险。
4: 可不嘛，是吧？这就你说到关键问题了、嗯、是吧？咱们有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别说等5年了啊，咱就说每一年，就是你知道吗，每一年咱们中国有多少的老年人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
3: 嗯，
4: 最后离世的吗？
3: 嗯，能有多少？
4: 咱们国家，我告诉你，每一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人，
3: 每分钟9个人。
4: 哎，
3: 这太吓人了。
4: 而且这9个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
3: 嗯，
4: 你看看，所以说就相当于什么啊？咱们说话这功夫，可能就有9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他人没了。
3: 嗯，
4: 啊，占咱们中国居民总死亡原因的将近1/2的这个数量。
3: 嗯，
4: 每2个去世的人里头就有1个。是咱们心脑血管问题带走的。
3: 那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它真的是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4: 那当然了，
3: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4: 是啊，
3: 嗯，
4: 是吧？那这450万人呢，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3: 嗯，
4: 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呢，那是你想过没有，它还包括成千上万个不再完整的家庭呢。
3: 嗯，
4: 你是没老伴的老人呢，是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呀。我告诉你，这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3: 对呢，
4: 是吧？
3: 嗯，
4: 所以说，哎呀，我反过来要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比如说正在听咱们正在下一个5年，
3: 对，
4: 甚至我直白点说，比如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老年人，如果现在咱们不抓紧时间用上的话，那咱们有没有这个命去等啊？这一线可能带来的生机，
3: 哎呦，
4: 对不对？
3: 你这个话说的太扎心，
4: 扎心呢，
3: 太现实。
4: 但是它是实话呀，
3: 嗯，
4: 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3: 嗯，
4: 是摆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面前的一个现实啊。
3: 对，
4: 就很多时候啊，这个机会啊，它就像一阵风一样，就吹到你面前了，可能就这一次，
3: 嗯，
4: 你抓住了，可能他就为自己争取了一份保障，
3: 对，
4: 一份安稳。那你这么一犹豫，手这么一松，他呼的一下子他就过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尤其是心脏的一种保护，你错过了可能就不是等多久的问题了，有可能是一辈子一个家庭的这个遗憾了。
3: 嗯，
4: 啊，因为你当下没有选，可能永远的失去了选择的资格。
3: 对呀，那咱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嗯、对于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4: 对，
3: 现在库存表上啊，每一个减少的数字

0: 其实就是意味着一个机会正在消失。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为了自己，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想一想自己还能不能等到下一个五年。
1: 嗯，
0: 眼前的机会要是抓不住，因为犹豫没有做出选择，那以后可能就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1: 对呗，
0: 嗯，
1: 是吧？这个道理是非常。这个五年，你看，对于人家年轻人来讲，可能时间不长，
0: 嗯，
1: 一眨眼一晃就过去了。那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不说五年，很可能一个五分钟突发的情况，那我们都熬不过去吧？
0: 对。
1: 那现在带给大家伙的这种藏区的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有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心脏提升它的耐受能力，
0: 嗯，
1: 增加它应对我们环境危险、情绪变化的风险，提高这个能力的一个心脏的保险药啊。
0: 对，
1: 你抓住了，可能就为自己赢得了下一个五年、下一个十年，
0: 嗯，
1: 安稳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你错过了健康的机会，就像逝去的生命一样，你再也回不来了。
0: 嗯，
1: 那红景天，咱说就剩这些了。你用也好，不用也好，机会就这一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就这一次，
0: 对，
1: 是吧？你之后大家伙儿如果还想要，我说实话，机会渺茫。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就是老年生活，做对选择就能过得好。
1: 对呀，
0: 你做错选择，就肯定过得差。
1: 嗯，
0: 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调查啊，
1: 嗯，
0: 人家这个新闻标题写的博眼球
1: 哦，
0: 叫老年生活，它是一场腥风血雨。
1: 哎呦，
0: 哎，就看你怎么选。人家新闻抽样调查的数据也表明了，中国有四成老年人啊，他过得不开心。
1: 哦，
0: 那您知道大部分原因为什么不开心不？
1: 就过得不开心。
0: 过得不开心。
1: 但是我觉得，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吧？我觉得咱们老年人不开心，那是不是更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啊？
0: 对，还真是。
1: 你看。
0: 这几天吧，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事儿有感触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子孙绕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天伦之乐。
1: 哦，
0: 如果我要是有一天老了，我可能会选择和孩子分开过，就不在一起。
1: 哦，哦，就是分开过呗。
0: 嗯，
1: 那你这是遇见啥事儿了，让你有这么大的感慨呀？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想着跟孩子分开
0: 过。老了的事儿了。
1: 你看看你，
0: 我就觉得吧，好多老年人和子女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呀，也不是那么开心呢。
1: 嗯，
0: 累了一辈子，还得帮着带孙辈儿，还太累，往往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好啊。
1: 哎呀，中国人不都这样吗？啊，等你老了可能也这样，是吧？嗯，老年人帮子女们带孩子，好像是咱们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儿。
0: 嗯，就是骨子里有这个念想。
1: 对，
0: 带孩子吧，有的时候也行。
1: 嗯，
0: 反而有的时候容易落下一身不是。
1: 那肯定的呀。
0: 你看我妈家楼下就是邻居嘛，王姨，
1: 嗯，
0: 她就是，
1: 嗯，
0: 从老家过来，专职给女儿女婿带孩子。
1: 哦，
0: 那真是啊，从睁开眼睛一直开始忙，忙到闭上眼睛。
1: 嗯，
0: 一大早上起来做饭，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市场买菜。
1: 嗯，
0: 回来再洗洗涮涮，准备午饭。
1: 嗯，
0: 下午接孩子陪玩，再做晚饭。
1: 你看，
0: 女儿女婿工作很忙，就经常加班。所以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压在老人身上了。
1: 嗯，
0: 他感觉就是比上班还累。
1: 那可不，
0: 也就是周六周日吧，女儿女婿自己能看孩子，
1: 嗯，
0: 然后他能出去放松放松，比如说跟几个老姐们打打麻将透透气儿。
1: 嗯，
0: 本来看着是不是也挺，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1: 哦，
0: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1: 啊，
0: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1: 啊
0: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1: 嗯，
0: 边哭
1: 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0: 对
1: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0: 对，关键是王姨他自己他也懵啊。
1: 嗯，
0: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1: 嗯，
0: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1: 嗯，
0: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1: 对呀。
0: 那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1: 对，
0: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1: 嗯，
0: 这话还没说完，
1: 嗯，
0: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1: 哎呦，
0: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1: 呵，
0: 好的。

0: 不教，你净教这个，
1: 是吧？
0: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1: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有点太重了。
0: 你说是不是？
1: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0: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呐，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1: 对呀，
0: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1: 嗯，
0: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1: 嗯，
0: 蒙你一句话他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1: 啊，
0: 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哎呦，
0: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他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1: 哦，
0: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1: 嗯，
0: 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说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1: 嗯，
0: 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儿，又嫌我慢，
1: 嗯，
0: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1: 啊，
0: 那我得多伤心呢。
1: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
0: 嗯，
1: 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0: 嗯，
1: 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0: 嗯
1: 啊，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
0: 死
1: 孤独死啊。我告诉你就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0: 嗯，
1: 一个月之后才发现的，
0: 嗯，
1: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0: 嗯
1: 啊，而且还由此找这个特殊的清扫师干嘛去啊？专门收拾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个遗体。
0: 哇，你听着也太惨了吧？
1: 对呀，而且惨的还在后头呢。
0: 嗯，
1: 就这些老人早就跟这个子女不来往了，啊，常年的不联系了。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0: 嗯，
1: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0: 嗯，
1: 归国家所有了。你知道日本政府每年就靠这个收这个遗产，你知道能收多少不？
0: 嗯，
1: 好几十亿日元呢。
0: 哇！
1: 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你可能电视还开着呢，是吧？你开个这个三个月五个月都没人关，你说最后什么下场？
0: 嗯，
1: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0: 嗯，
1: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就都

0: 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朗，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
0: 对吧？
1: 不好改。
0: 比如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彻底的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
0: 嗯，
1: 能他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0: 啊，
1: 就有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完全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
1: 哎，
0: 是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0: 嗯，
1: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的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就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
1: 嗯，
0: 你身体行不行？
1: 嗯，
0: 你心脏够不够皮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1: 嗯，
0: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最后两头为难。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藏区的这种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那我们就不是等着他发出严重的警报的时候，甚至突然间罢工的时候，你
1: 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
0: 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它要是能够长成药用的这种成株的话，你至少得5到8年的周期。
1: 嗯，
0: 那你这么多年里是吧，它在高原慢慢的扎根，慢慢的攒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少一天我告诉你它这个有效成分都不足，
1: 还真是、啊、
0: 都不行吧，是吧？
1: 就是长成它就得5到8年，
0: 对，
1: 所以它很稀缺，
0: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零下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1: 明白。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1: 嗯，
0: 才能长出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 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只有这种应激反应才能够储存里面的有效成分，
1: 嗯，
0: 对吧？你看洪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他为了尤其是我们心脏有问题的中老年人，对吧？高品质的藏区的药用级别的洪景天，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的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关键的时刻呢，它能够扛住风险，咱也不怕说突发的情况找上门了。
0: 嗯，
1: 洪景天能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舒，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你知道都落在谁身上了吗？都落在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最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啊。我告诉你，静石啊，你见没见过医院的呼吸科的主任，他都认识却全都不敢收的这样的病人吗？
1: 哟，这咋回事啊？
0: 啊，你见过明明病情已经危重了却连治疗的方案都不敢用的这种情况吗？
1: 还有这事儿？
0: 对呀、啊，你见过刚入院
1: 啥样啊？
0: 你看看，
1: 都严重到治不治他都没有多大意义的地步了。
0: 对呀、啊，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还真不是外人。
1: 嗯，
0: 这个患者就是我们上次五年前我们推广藏区的药用级别的洪景天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一个听众朋友。
1: 嗯，
0: 他用上我们这个洪景天，纯属是关怀，这叫。然后后来家属啊也认准了。洪景天能够提升咱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心脏的功能，还能够补益我们的气血，提升我们的血氧，是吧？他就抱着试一试的这种心态给老人买了一年的量。
1: 嗯，那你说他这种情况用了之后能行？
0: 人家洪景天用了一年的时间，我告诉你他就是按部就班的人家正常的用，最后这个效果震惊了所有的认识他的人。
1: 那怎么回事您说说。
0: 刚用上一个礼拜吧大概，
1: 嗯，
0: 他之前那种一动就气儿上不来啊，气喘憋得满脸通红的那个劲儿就明
1: 显、啊、
0: 老伴儿起床嘛，起床这么一看，发现老爷子睡觉的时候居然说没插这个氧气管儿，
1: 没吸氧气，
0: 忘插了。你看看，
1: 那肺心病的患者离了氧气那不得喘不上来气儿，那得变成啥样啊？
0: 对啊，那不憋死了吗？
1: 啊，
0: 哎呦，当时啊这老太太哎呦也是这么想的，赶紧凑过去一看，结果哎走近那么一瞧，人家老爷子哎呼吸还挺平稳的，
1: 没啥事儿，
0: 睡得正香呢，还打呼噜呢，你说说。
1: 哎呦，关键是这个挺意外呀。
0: 对呀、啊、
1: 这么严重的肺心病的患者他哪能不吸氧呢？
0: 可不吗？
1: 真没事儿。
0: 我跟你讲，人家就是连续用了在哪儿的呢？治我们的肺脏上的。
1: 嗯，
0: 却很少人想过要调理我们这个心脏。
1: 嗯
0: 啊，应该心脏和肺脏同时的调理，是吧？更没有人重视过我们这个强心的这个问题。而洪景天啊，老爷子用上了之后，恰恰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
1: 嗯，
0: 它照样能够跳动，
1: 嗯，
0: 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
1: 危险，
0: 对，
1: 他没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咋回事儿，
0: 去了能不去吗？
1: 嗯，
0: 然后老太太把老爷子就给叫醒了嘛，然后还跟那个老太太发牢骚呢，这老爷子说你叫我干啥呀，我睡得正香呢，是吧？
1: 害怕呀。
0: 然后老太太哪敢怠慢呢，就赶紧拉着老头哈，然后上医院检查，这比之前降了45%左右，
1: 嗯，
0: 血氧饱和度啊，在静息状态下不吸氧也能够维持在人体的安全线以内。
1: 哎呦，
0: 你看这说明什么了？
1: 哦，
0: 说明他这个心脏的功能得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改善。
1: 嗯，
0: 只要。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和我们一起出发。接下来我们要打卡的是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这个真的是五星推荐、五星好评的一个地方。亲身经历过，亲身看过啊，这是要去看大宋盛世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话》。五月份的开封呢是很美的，因为古街特别的繁华，水上舞台、宋词悠扬，歌舞翩跹。那《清明上河图》啊，盛景重现，它就是按照《清明上河图》的那个画重新给你演绎一遍。雅致又震撼，藏着一段宋韵传情的创新传说。那么这一台的总导演呢，还是梅帅元，他是以宋词为线索，打造了一场水上的宋城盛宴。梅帅元在创作《大宋东京梦华》的时候呢，是深耕了北宋水上实景结合，然后在清明上河园的汴河上搭建了水上舞台，还原了北宋汴京的繁华盛景。那么为了让演出更具有代入感啊，他还复刻了北宋的服饰、乐器、礼仪，甚至呢是让演员们穿着北宋的服饰在汴河。相传呢，北宋汴京汴河两岸繁花似锦，文人墨客吟词作画，市井百姓安居乐业。有一位守护汴京的文仙，将大宋的风雅、宋词的韵味、市井的烟火都藏在了流水和古城的砖瓦之间。那么通过这一场每一场的这个大宋东京梦华的歌舞与词韵呢，也是让这个雅致和繁华永远的留在了汴梁古城。最好就是五月份去，因为什么呢？气候适宜，而且呢是还有就是夜间水上舞台的风大啊，船多一点。到了这儿，我们必须要尝尝开封的灌汤包。

除了这个开封的灌汤包，还有炒凉粉、汴京的烤鸭、杏仁茶。就说这个灌汤包吧，皮薄馅儿鲜，汤汁浓郁，炒凉粉酸辣入味。然后这个烤鸭皮脆，这个肉嫩，地道的汴梁的烟火气。那接下来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导演呢是以水调歌头等等还有这个音乐为灵感啊，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这个就是有一部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水调歌头》，接下来我们要去承德山峦叠翠，草木葱茏，山地舞台，金戈铁马，气势恢宏。那康熙大帝的一生传奇呢，缓缓的铺展，震撼又动容。然后这台演出的总导演呢，也是梅帅元，他是以皇家史诗为核心，打造出了一场山地实景中的帝王传奇。那么这个梅导呢，他在创作这一场演出的时候呢，就开始深入的研究康熙大帝的一生。他走访了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等历史遗迹，也是收集了一些历史典故，然后将康熙平定边疆、体恤百姓、励精图治、数百匹战马，还原了康熙阅兵征战整这样的震撼场景，展现了皇家的雄浑气魄。他说呢，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历史复刻，是对帝王担当与家国情怀的致敬啊！我觉得特别值得去看一看，最好。然后白天呢，你可以游一游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晚上来看这场演出。演出的门票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去购买。但是呢，到了这儿你必须要尝的硬核美食有承德的驴打滚、碗托、汽锅野味。哎呀！听听就觉得特别想好，特别想吃。又到中午了嘛，是吧？来吧，接下来我们跟着韩磊的这一首《向天再借500年》，铿锵的节奏，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皇家史诗的雄浑与厚重。

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大家去登顶泰山东麓天竺峰，打卡帝王风禅实景。梅导呢也是深入了研究泰山的风禅文化，也走访了一些专家，还原了当时的礼仪服饰场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实景剧场，将泰山的巍峨、云海的苍茫，还有那种风禅的庄园，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他呢还邀请演出，门票提前预约，找到最好位置，要尝尝泰山煎饼、泰山炒鸡、泰山三美汤、豆腐宴。说这个煎饼呢酥脆喷香，炒鸡香辣入味，三美汤鲜爽清淡，豆腐宴细腻嫩滑，地道的卤味烟火气。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走进江西婺源啊。虽然说这个婺源我们说过，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是婺源的这个田园乡愁的实景演出，叫《梦里老家》。五月份的婺源，青山叠翠，粉墙黛瓦，然后呢，在这场演出当中，他呢是收集了婺源的民间故事、徽派文化，将游子归乡、田园生活、徽派婚嫁等等这些场景融入到剧情里边，也是在婺源的山水田园间搭景当中找到自己心中的梦里老家。梅导说，乡愁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他想通过这场演出让这份牵挂有处安放。啊，那我们说啊，也是五月份来这里是最好的，油菜籽结籽，梯田翠绿啊，田间演出门票还是建议大家提前预约。那么到了这儿，我们要尝的美食有婺源的粉蒸肉，还有就是糊豆腐，是做糊的豆腐吗？其实不是，糊豆腐就是嫩滑鲜爽，然后还有那个婺源气糕，这个气糕我当时吃了啊，真的是。

结束了梦里老家，下面我们去打卡武汉长江码头，去看看沉浸式的民国实景演绎《知音号》，是以长江为舞台，游轮为载体，可以让你一秒穿越到民国啊，挺浪漫的，也挺震撼的。这台演出的总导演是樊悦啊，他呢是以知音文化为核心，打造出了一场长江上的民国盛宴。词动作都是还原了当时的码头风情，采用了一个没有固定舞台也没有什么固定剧情的模式，让演员在游轮的各个角落演绎民国故事，观众可以自由行走，与演员互动，沉浸式的感受民国时期的知音之情，码头烟火。你要有机会去武汉，一定要看看这场实景演出吧。那相传长江的武汉段自古是码头繁华商贾往来之地啊，无数知音相遇相知相惜，留下无数动人的故事。然后有一位守护长江的江神，见证了每一段知音佳话。其实建议大家穿那个民国服饰去好玩，你可以和那个演员进行深度的互动啊。好。到了这儿，我们一定要吃这个武汉的热干面啊，武昌鱼、豆皮、糊汤粉。热干面呢，酱香浓郁，劲道爽滑。武昌鱼。

到了这个时间，我们要去最后一站，要去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打卡雪山实景演出《印象丽江》。五月份的丽江，雪山巍峨，草原辽阔，蓝天白云下，纳西族风情和雪山美景交融，质朴又震撼啊！这台演出的总导演是张艺谋、王超歌、樊悦三位大师联手打造的，他们是以纳西族文化为核心，创作故事里满是对于。

雪山与民族文化的敬畏。据说三位导演是深入丽江纳西族村落，与纳西族的同胞们同吃同住，收集纳西族的民间故事、图腾文化和参与演出，将纳西族的祭祀、歌舞、劳作等场景融入到剧情当中。他们说玉龙雪山是纳西族的神山，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纳西族的真诚和热爱展现给全世界。所以积雪未化，草原叠绿，然后气候适宜，白天咱们可以游游玉龙雪山、蓝月谷，晚上去看这个印象丽江的雪山实景剧场。那么门票还是要提前预约的啊，然后雪山脚下海拔较高，备什么腊排骨，我自己还没有吃过，不知道这个腊排骨怎么样。据说腊排骨鲜香醇厚，还有丽江的过桥米线也比较有名啊，汤汁浓郁。那么纳西族的烤鱼外酥里嫩，鸡豆凉粉清爽开胃，到了这个丽江，大家都可以尝尝这样的一些这个。我们今天是周四，明天上午11点不见不散。

0: 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3: 胡欢和玉流星在城外松林内正在相谈，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打这树林外摸进了一个人，是个戴着头套的蒙面人，穿着一身青衣，手中拎着一把宝剑。他就悄悄地接近了胡欢靠着的这棵大树，猛然间横削一剑，插不胜躲，防不胜防。要说胡欢的功夫，那是一把好手，但是胡欢现在小腹中箭，流血过多，头昏眼胀，他坐在地下靠在这树上，耳边听着唰的一声，明知道有兵。他一看剑光闪动，他脑子几乎都没转，下意识的横着就是一脚，啪噗，这一脚把胡欢踹出去了。可是胡欢倒在地下，脑子嗡的一声，是人事不知。有没有胡子，因为下壳这地方全都兜着的，让人看到的只是他两只

恶刀刀的眼睛。蒙面人不说话，左手掐剑诀向前一窜身，右手宝剑划了个弧形，白蛇吐信是直呼唤就有危险了。他既不能跑，还得勉强抵挡，这下危险，没过石河，他被这蒙面人逼着就靠在了树上，他身子咣一下就撞树上了，刹那间宝剑已经指向他的咽喉，只要再往前递那么一寸半寸就可以结果他的性命。方才玉流星来回闪躲，他想伺机夺下对方的宝剑将这个刺，他反而浑身放松了，一想不是他的对手，那被他杀了也就得了，那么自己死了，呼欢也死了，两人都死了，一死百了，那也不错，怜悯或是爱怜之意。忽然间玉流星就猜着他是谁了，啊，是他。那说是谁？玉流星猜着正是自己的新郎，自己的丈夫，掌剑双绝东岳大侠郑子豪。玉流星当时脑袋嗡的一声，他是浑身发抖，心想是郑子豪吗？既是郑子豪，他为什么蒙着脸擎着剑来要杀我们？他能杀我吗？正让玉流星猜中，他正是这郑子豪。原来郑子豪在城内花堂上和呼欢比武，被呼欢震得口喷鲜血，虽说的内伤也很重，但是当时他倒地起不来，那都是装蒜，过后他吃进去药稳住血海，就没有大的妨碍了。他一看自己的新娘子带着呼欢走了，他又是吃醋又是发恨，恼羞成怒，他一盘算，虽说呼欢的什么门徒弟子啊、亲朋好友啊来的这些贺客呀，全都不知道，他到了自己的内宅，嘁哩咔嚓换了这么一身青衣服，弄个头套把这脸蒙上了，把自己惯用的宝剑摘下去换了一把另外的剑，就这样他终于出了兖州城，心里边就更气恼了，心的话，这是我的媳妇儿，却帮着我的仇敌，说今天既然我来了，我怎么也得抓住这次机会杀死呼欢，不然的话以后我就得死在这小子的手下。他当然没有杀玉流星之意，他要把玉流星逼住，哪管是点穴道啊或者打昏过去啊，让他不能帮呼欢的忙，回头他再杀呼欢。现在一看他把新娘子逼得靠在树上动不了，等死了，内心颇感得意，眼神一变化又生出来爱怜之意，让新娘子玉流星就觉察出来。当时玉流星神态这一变化，郑子豪一看跑，他好像把我认出来了，他啪把剑交左手，探右指向前点玉流星的穴道，可是他刚一伸手，就听着背后恶风不善，啪噗，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郑子豪后背挨了重物一击，胸膛的内伤又犯了，差点儿又吐出血来，眼前冒金花。当时他脑子一转就明白了，这是胡欢给他一下子。郑子豪也是一个惊弓之鸟，想到呼欢的武功，他内心胆寒，迷迷糊糊的，他连剑在剑匣全都拽下来，说想把这剑亮出来给对方一下，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力气了，他就拼着一点劲儿，把这剑匣一甩，帮给郑子豪撒后心上了，把郑子豪撒跑了。可是这一下把呼欢累得也不行了，躺在地下，他顺着嘴角滴答滴答滴答往外淌血。
玉流星贴着大树出溜，坐在地下，眼泪吧嗒吧嗒又淌下来了，自言自语，身边坐下。玉妹，你有什么为难的吗？你还问我有什么为难的？难道说你不知道我和郑子豪这叫拜花堂成亲成为夫妻，可是你到这花堂上一闹，胡欢长出一口气，缓缓精气神，把他手拉住了。玉妹，你听我说，刚才我和你说了半截话，就来了这个刺客，要杀咱们俩，把话就挡住了。我要告诉你，你没嫁给郑子豪是你天大的福气，你要真是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以后你后悔。

0: 悔的都得自杀。嗯，
1: 玉流行一听，他的眼泪止住了。胡哥哥，
0: 莫非拿官紧咬？
1: 那说到底，这胡欢查明白郑子豪什么事儿啊，使得玉流行这么意外，这么气恨？原来郑子豪这个家伙，
0: 表面着被人尊为长剑双军，他在山东泰安府，他结了一个漂亮的少妇，想逼少妇就范他。那个时候，郑子豪才24岁，年轻，再有一个4、5岁的小女儿跳进了河中，可少妇淹死了，这个女儿却活下来了。当时郑子豪站在河边发懵，你可本来想捡点便宜，没成想把人给逼死了，看看顺利小女孩呢。这毕竟郑子豪还算是个人，看着小女孩，他起了恻隐之心，就抱着这个女孩到了附近一座尼姑小庙，叫望月庵，把这个小女孩就交到了枯叶尼姑师傅的手里，说是自己半道捡个孩子，你出家人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就救救他，养养他吧。我一个男人，我不好带着他，这有不少钱，我给你。这个过个1年2年3年5年的，我再来看你。他就把这孩子撂这儿，他走了。可是过后，他就听说，原来这少妇不是别人，乃是江湖上号称叫绿林第一雄的妻子。当时郑子豪就懵了，那要提起了亘古奇人魏东川，连武当少林派当家的都得让他半头，就在清朝雍正年间逼死了。你说让魏东川真要是知晓了是自己所作所为，这小命还能保得住吗？不行，我得找个机会把这个老魏头杀死。可是他一掂量自己这两下子，那远不是对手，胡编乱造，说亘古奇人魏东川密谋反清。那在当时来说，谁要敢密谋反清，那不单说自己掉头之罪，是祸灭九族之罪。他这么一讲不打紧，神雷英统领申公台带着大内18高手够奔到山东泰安府魏家。当时魏家就这老爷子带着胡欢，他们爷孙二人在家，突然发招，18高手外加上申公台，还有当时也蒙着面儿掺和到里边的郑子豪，把魏东川堵在屋里边一顿砍杀。可是虽然说这18大内高手个个武功精绝，但是一场凶杀恶战，魏东川力毙17高手。最后郑子豪点了一把火，把房子烧了，这火一烧将魏东川双眼熏瞎，要不后来这老爷子这眼神不行了呢，就这么搞的。当时郑子豪抓住10来岁的小胡欢想杀死，胡欢摸出一把短剑来，就照着郑子豪那大腿根蹭就一剑，本来是扎到肚子，但孩这才一时间脱离了磨难。那么后来胡欢和他爷爷打听到，就在附近有个小庙，庙里边啊捡着一个小姑娘。这老爷子魏东川思来想去，他就猜想着能不能是自己的女儿魏小楠。 他正长势问小南，要不老爷子怎么老带着呼欢到这个庙上用那个泉水洗眼睛呢？一方面那个泉水能治他这个瞎眼，另一方面他要看看自己这个孙女。可是他一看孙女

0: 什么14年前呐，他放火烧了这魏老侠如何如何，自己还曾经给这郑子豪大腿一剑，这些事他都说了。就有一点没说，就是没说玉流星是魏老剑客的孙女，因为冷个丁的说出来，怕这玉流星受的打击太大，他一时之间经受不住。把这些事情说明白了，玉流星他太震惊了，过去心目当中郑子豪是自己的恩人，他这么一个人怎么能够做出这么多的坏事呢？这多亏胡哥哥跟我讲了，不过他要是不跟我讲的话，你说我入洞房了，我成亲了，我知道这些事了，我后悔都来不及。他问胡欢，那么你查这些事情是有10成的把握确凿的证据吗？玉妹，还有一点需要印证，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猜测，即使咱们认为绝对是这样，但是还需要把这个郑子豪那裤子给他扯开，看看他大腿上有没有我14年前刺他那一剑的剑疤，只要他再有那个剑疤，那么当年的蒙面人就是他，18高手就是他领去的，那么这件事情就可以定准。为什么在花堂上我打伤他而没有杀他，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他那一道疤。不过这道疤在他大腿根上，这还真不容易看到。方才来个蒙面人又要杀咱们，我估计着那就是他。玉流星点点头，胡哥哥，我猜着也像他，不过这些事情扑朔迷离，现在最要紧的一样是赶紧离开此地，越远越好，你好好养养伤，然后再把这些事查个水落石出。胡欢点头赞同，但是现在胡欢失血过多，他把这些事情跟玉流星也解释明白了，他就显得呀有气无力了，脸色煞白，伏在地下动弹不到。玉流星往下一弯腰，将他拖起来背在自己的身后。玉流星不分东西南北，顺着树林他往前走。这个时候这个天就已经快黑下来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玉流星两腿发软，胸口有点发热，是又饿又渴，两眼一花，腿发颤，扑通他倒在地下了。他这一倒地下，就感觉到背在身后的胡欢向旁边轻轻看，是人的两条腿，再往上看有一个人，两眼闪烁凶光，手中停着一把刀，正在瞪着他。再看周围有7、8位，将他们二人是围在，是倒在地下难以爬动。忽然间他们发现，就在他们的周围有6、7个练武术的带着刀别着剑正逼视着他们，他们是大吃一惊。这时候呼唤，可是他头脑比较清醒，这个时候这天说黑还没黑，说没黑还叫黑下来。就这个时候他仔细一看，周围这几个人都认识，这正是那个掌剑双绝郑子豪的几个心腹弟子，丙门大弟子赛秦琼、李仲元，还有双剑兄弟赵青、赵亮，八倍通天万松长，小罗汉吕明，力举千军的马凤，整个兖州城。说郑子豪蒙着脸啊追出来一趟，他的门徒弟子还有很多狐朋狗友，还有许多练武术的，那也都追出来了，帮郑子豪要把新娘子抢回去，要将胡欢杀掉。那么这一波人在这地方，正
1: 师母，我们惊动您了。

现在我们要把您请回去，顺便也把这个姓胡的脑袋割下来带回去给我师父解解气。说着话，燕崩皇自己要嫁的郑子豪不是个好东西，是胡哥哥赶到这儿来告诫了自己，也就是把自己给救了。现在这些人要杀胡欢，自己认可先死，也不能让胡欢死了。他使劲把头一扬，李坠拐架炮往里轰。我师父和这浪子互欢，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不是他死就我师父亡。那么既然你跟我师父是夫妻，你就应该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将他除掉。可是现在你却帮着受了箭伤的互欢逃出来，那么我们不怪你，还尊你为师母，要把你请回去。可我要杀胡欢，你敢拦着？你可别说我以小反上，这叫上梁不正，我下梁可就歪。说着话，李中原向下俯身，眼光显得特别的恶道。玉流星把眼一闭，心想坏了，看来阻止不了他们。虽说他们是郑子豪的门徒弟子，尊我为师母，但是我帮呼唤他们是不会听我话的。可是这玉流星把眼睛又睁开了，刚才他是绝望的眼神，但是他这一睁眼呢，这眼神变了，不是绝望了，是有希望了，显着呀有一些兴奋。他用手指了指李中原，中原，你先别动手，我有几句话和你们这几个弟兄说。哎，他们这几位一看玉流星这么说话还是能听下去的，你说吧你说吧，不过你快点说，别耽误时间。中原，别人不知道，你们知道现在我跟你师父之间的一些事情。虽说我和你师父已经定了亲事，这叫拜花堂成亲入洞房，但是胡欢来这么一闹，由于我过去跟胡欢的交情，我帮了胡欢把他带出来。可是虽说我没有和你师父有分庭抗礼之心，但是依旧胡欢，如今在我孤苦伶仃，需要有个依靠。那么过去你师父多次带着你们到庙里边去看望我师父和我，咱们彼此间相识也已经有两三年了，我对你们弟兄几人印象不知道，你们什么能要我这个女人？嗯，李中原弟兄是万万没想到玉灵星此时此地能说出这么几句话来，他们实感意外。但是一个个过去到庙里看玉流星和枯叶尼姑的时候，都被玉流星美色所迷。也别说他们几个，就哪一个人瞧着玉流星也想多看几眼。不过他们师父对玉流星有意，师兄赛秦琼的李仲元向前走了半步，把胸脯一挺，玉小姐，听你这几句话，我这心里边啊，我是又难过我又感动。我难过的是我为你难呐，你的的确确是没法再跟我师父称为夫妻了，弄不好被别人误解，你还要受人指责。那么说我感动的是你对我李仲元有好感，我不瞒你讲，我对你盖他几间房，生儿育女，说有你在我身边，我此生足矣。他的话音刚落，双剑兄弟赵青在旁边答话了：“大师兄，我听你说这话，他不对劲儿了。”嗯，李仲元把这脸往下一沉，
头瞧着赵庆，你什么意思？大师兄，不管怎么说，玉流星是咱们师父明媒正娶的妻子，说天地君亲师师位大，师徒如父子，既然和咱们师父定亲了，虽说还没有拜完花堂入了洞房，咱们师父处罚这个女人，你怎么就能开口说要这个女人还要带她走？你这是乱伦！什么？李正元苍把刀就拽出来了。赵青，你听我告诉你，其实那是知其师者也莫过其徒，咱们这个师父郑子豪是什么货色别人不清楚，咱不清楚吗？他表面人人君子，叫什么大侠？

暗中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是罄竹难书。说想当年他不就火烧泰安抚慰家吗？说把玉龙星小姐送到洛上的是他，这是不假，但是玉龙星小姐的母亲不是也他还害死的吗？那么现在他要诓骗玉小姐成为他的妻子，这天地不容啊。因为我李仲元和他郑子豪有师徒的关系，说过去他做什么缺德事我都可以呀、不指责，不给他呀揭透了。可是现在玉洁冰清的玉小姐就要被他蹂躏糟蹋，我现在再不挺身而出，我叫什么侠客？赵青和赵亮这哥俩，你看我，我看你，同时吐了一口，呸！你这叫侠客呀，你这叫畜生。这时站在旁边始终是冷眼观看一语不发的八臂通天万松长打岔的大师哥、二师哥、三师哥，你们呢先别吵，您听我说说对不对啊？刚才玉小姐只是说咱们弟兄跟她都是老相识，都是朋友，她倒没说就嫁给哪个人。那大师兄您就这理所当然地说玉小姐跟你走了，这有点强人所难，你得让玉小姐点，她点中谁，哎，咱先别争。小罗汉吕明一听，他不理这几个师兄，他向前来到玉留星跟前，往下一蹲身子，玉小姐您看一看，我大师兄他几乎跟师父岁数一边大，都大过你，配你还是点我，你跟我走，只要你跟我走，这辈子咱也不见郑子豪，不让他看着咱们，我保你安然无恙。力举千钧的马凤彪也赶紧搭茬，他不搭茬怕把自己露下，爷份儿啊，你一喊我叫的，这样人就以后不上。玉小姐，如果你要是愿意跟我的话，我保你这一辈子是治好的。你们这么一争一讲，我真是为难，我看你们哪个人都挺好。哎呦，这几位一听这事儿不好办呢，原来我们哥们儿都中他意。哎呀，现在这几个弟兄，你看我一眼我扫你一眼，那眼神都不对劲儿，有的这就开始摸着刀拽着剑拉着架势，是跃跃欲试要互先比兵。书中交代玉留星这几句话，那明显着就是挑拨他们弟兄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打起来。但是玉留星这个女子，她可没这么多花花心眼儿。刚才她不都绝望了吗？就闭着眼睛等死了。可是这胡欢昏昏沉沉的这倒在她的身旁，胡欢那个嘴唇子正好对着她那耳门子，胡欢就贴着他耳门子就捣鼓，你这么说。开始玉留星还不好意思，怎么拿自己的身体来挑拨他们打起来呢？胡欢又说，只有这一条道了，快，要不然的话咱们都死了，就没法杀郑子豪报仇了。玉留星这才说出方才那几句话，可是就这几句话是立竿见影，那么合了谁都听不到，就这玉小姐听到了。这玉小姐呀，芳心乱跳，脸臊得通红，心话你这主意太损了你呀、不过也的确没别的招了，胡欢说一句他就学一句，他由于害羞脸这一红，咔几个字缓过来，树林之内晚霞飘落，恍落到玉留星粉红的面颊上，现在就为玉留星玩命的值得。苍狼，
待秦琼、李正元把刀一横，你们刀下就回。放屁！你得有这两下子。骂李正元的是赵青、赵亮哥俩，同时亮出宝剑来。这哥俩号称叫双剑兄弟，斜刺里一左一右，和李正元打在一起。开始八辈通天、万松长、小罗汉、吕明和力举千钧马凤彪还想劝一劝，可是他们低头一看玉流星，心话劝什么玩意儿，一个是大师兄，一个是二师兄，一个是三师兄，平常就跟我们颐指气使，说话说一不二，就跟我们来那一套啊，有个美人，那可是他仨先挑啊，让他仨干都干死了，然后我们挑。这几位是这么打算的，就看着赵氏兄弟

以二度一，就听哎呀，李仲元中箭倒在地下，刀扔了，用手捂着箭伤，我是大师兄，我是大师兄。赵青把嘴一撇，你心里没师父，你都敢娶师母，我们心里也就没你这个师哥。啊噗咕噜，横扫一剑，人头落地。赵青杀了李仲元，回头看看万松长、吕明和马凤彪三位师弟，现在我已经把这厚颜无耻的李仲元杀了，按说玉灵星是咱师母，咱们不应该冒犯他，可是现在我一想啊，一大师兄呢已经把这个事儿啊他说明了，这要娶玉小姐，在这玉小姐那也的确相中咱们哥几个其中一个，我看这么办，玉流星就跟我赵青了，你们哥几个愿意回到郑子豪跟前你们回去，你们不愿意回去你们跟着哥哥我，打今往后咱们就跟亲哥们一样，以后我要挨个给你们娶好媳妇儿，让你们夫唱夫随白头到老，你看怎么样？八辈通天万松长一听是不止可否，想急眼吧还有点不敢，不急眼吧还不认可，力举千军马凤彪炸了，赵青你把大师哥杀了，你还神什么我们是师哥，你杀了大师哥，今天我就杀你，你接家伙，这家劲儿大，使棍的砰就砸起来了。赵青往旁边一闪，来个趔趄，差没倒了。他的弟弟赵亮一看，这不行啊，虽然我也想娶玉流星，哥哥他要娶我也有点吃醋，那可毕竟是我哥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哥俩还得打一个。这哥俩把马凤彪又杀了，后来哥俩一滴眼色，干脆这万松长和吕明也不能留着，杀了他斩草除根，然后咱带着玉流星走。万松长、吕明一看，师弟师哥咱俩得联手，不能一个一个跟他俩干，那么都得死他手，把他俩杀了，咱俩回头再合计谁要玉流星。好，就这么地，叽里咔嚓叽里咔嚓，这四位就在松林之内杀的是天昏地中，动弹不得。他们这一场打斗少说有一个时辰，结果在这段时间里浪子呼唤却恢复了不少，他已经能从地下站起来，一口玉流星也站起来了，脸现喜色，呼哥哥你大好了，你就能走了。胡欢扑哧一乐，玉妹妹我早就好了，可是我一想我要起来他们这一帮就不打了，就都得打我呀，我就在那儿躺着看他们呢，耗子舞到窝里反。玉流星一听掩着嘴要乐，可又一想刚才自己也够丢人的了，赶紧把头扭到旁边去了。呼欢瞧瞧他，玉妹妹妙趣，我要看看我的师父。呼欢一听连连点头，现在天黑下来了，他没看清，但是他觉察出来玉流星一说去死的师父，那个眼泪又淌下来了。他过来拉住玉流星的手，妹妹我已经告诉过你，因为我怀疑陈子豪下毒毒死的师父，我才开棺验尸把坟扒了，把师父的遗体又请出来，我一看师父遗体脸色发紫，牙根紫黑，这是中毒而死的迹象，我没把他埋起来，我又弄了一口棺椁把他老庄里边，就停在望月庵庙后边了，现在我领你就去到山坡，从天明到天黑这一场场的征杀
呼欢和玉六行的确是疲惫不堪，尤其是呼欢失血过多，他走起路来就头昏眼胀。但是一想这一次来的兖州城，使得郑子豪和玉妹妹没有进，就赶到了望月庵。一上这座小山，抬头一看这座小庙，玉六星不由得掩面失声：师父啊师父，当初我怎么就没看透郑子豪他做了手脚把您给害了呢？我还以为你有病，那姓郑的请大夫来给您诊治。师父，我对不住您，我没有照顾好您呐。顺后门一进到庙后的小院，抬头看白茶棺材停在那里，玉流星扑在棺哭哭夜尼姑。可突然间这个棺材

0: 一下子被人给踢飞了，打里边窜出一人，宝剑是寒光闪动。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3: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4: 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2: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4: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2: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4: 优化营商环境，
5: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0: 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根据清代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改编。
1: 主播黄奕慧，导演。
2: 不如到你家去煎这副药，你看如何呀？
3: 谢谢先生啊，可是不知道先生有没有献服的药丸啊？煎药实在是……
4: 毕大娘犹犹豫豫的，似乎很不情愿。她吞吞吐吐：“
3: 先生，您跟我回去，老朽万分感激。可是有件事儿，还请不见外人。”尤其是下午的时候，他就把自个儿关在屋子里，一来人就大吵大闹的。这些天哪，就连女儿也不让进门了，闹得我们家亲一般午饭之后我们就各回各的屋。先生如果去了，只能在厨房里煎药，煎好了立马就走，要不然他又要大闹一场了。
4: 狄仁杰立刻就起了疑心，
2: 邪门了，世界上的贞洁烈女多了去了，哪有这样的，男人不见女儿也不见，还是老关起门来，一个寡妇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陆锦城呢，我看你也是个穷苦的百姓，不收你的钱只不过是尽一个郎中的良心罢了。
4: 狄仁杰一通保证，两个人这才一块去了毕大娘的家里。过了三四条胡同，七岁一看见毕大娘，就欢欢喜喜地蹦到她跟前，抓住她的衣裳，嘴里咿咿呀呀地比划起来。

0: 乖，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呢？走，跟奶奶回家去。
1: 狄仁杰一边观察，一边思考。
2: 看来，这就是毕大娘的小孙女了。好可爱的小女孩，怎么会是个哑巴呢？生下来就不会说话吗？
1: 这个时候，毕大娘已经推门进去了。狄仁杰赶忙跟着进来。里头有三间房，只听见其中一间房门一响，一个年轻的女子露出半截身子往外张望，正好和狄仁杰看了个对眼。那个女子马上缩了。
2: 陛下的儿媳妇长得倒是不错，白白净净，唇红齿白的，可我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别扭，一个整天守节的人还这么妩媚。
1: 狄仁杰刚放下担，
3: 也带上门了，也不知道羞耻，看来几天没骂你，你胆子又大起来了。
1: 这很显然，儿媳妇儿这是在骂毕大娘啊。这些话尖酸刻薄，狄仁杰对这个毕家儿媳妇儿顿时没有什么好印象了。
2: 天下的烈女必定也是个孝顺的人，这儿媳妇儿对婆婆竟然张嘴就骂，还骂得这么难听，看来这主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就这副德行还真结烈女，哼，让人听见不得笑掉大牙呀。愿意骂就骂吧，我早晚要弄个明白。
1: 狄仁杰全当没听见，拿着草药进了厨房，开始点火煎药。门口的小女孩也帮着狄仁杰扇火，十分勤快。毕大娘也搬了个小板凳在旁边坐了下来。狄仁杰一边看着火，一边就和大娘聊了起来。
2: 大娘，这个女孩真机灵，是您的孙女吧？怎么不说话呢？
0: 哎，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这孩子原本能说会道的，可是他父亲死了两个月之后，有一天早晨起来就突然不会说话了，什么事儿他心里都清楚，就是说不出来。可怜一个好好的孩子呀。
2: 哦，不是天生的哑巴，来来来，过来我看看，如果是吃了什么药导致的哑巴，我有办法医治。
1: 狄仁杰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屋里的贞洁烈女又骂上了。
3: 哪儿来的江湖郎中，我闺女天天跟我同吃同睡，哪儿会吃了什么药，明明就是个江湖骗子想骗钱。一个老糊涂的家伙被外人骗得团团转，你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用啊你。
1: 这下连狄仁杰也平白无故地挨骂了。毕大娘，
2: 这儿媳妇肯定是有外心，哪有婆婆生病不让大夫看的，闺女哑巴了也不给治，竟然还害怕大夫给瞧好。这毕大娘怎么这么糊涂，还说她儿媳妇是个贞洁烈女。
1: 毕家儿媳妇骂骂咧咧的，狄仁杰和毕大娘谁都没有再说话。眼看着这药也差不多了，狄仁杰起身告辞。
2: 大娘啊，我虽然是个走江湖的郎中，但是也要人家香啊，你也别在这儿生闷气了。
0: 哎，大夫多谢您了，老朽不便相送。
2: 我明白，告辞了。
1: 狄仁杰挑起担子走了，毕大娘一句话也不敢说。狄仁杰留下的药 也就是安神养心用的，说白了就是保健品。他从毕大娘家里出来，不是害怕挨骂，而是不想打草惊蛇。您别忘了，这会儿狄仁杰的身份可是个郎中，不是县官老爷。
2: 这个毕家儿媳妇肯定背着人有什么勾当，我得先暗中查访一番，找找线索再说。
1: 眼瞅着这天黑了，狄仁杰就找了家客店歇息。吃过晚饭，狄仁杰又上了街，远远的看见一家澡堂子还挺热闹，他觉得有点累了，准备进去洗个热水澡，顺便搓搓背，一来解乏，二来

0: 堂子人多，大部分又是父亲居住的，也许能找。
1: 客官，您等会儿，马上就来。
0: 旁边有个泡澡的，听见狄仁杰是外地口音，随口搭话：“
2: 这位先生，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
3: 是啊，我是到这儿来走亲戚的。可惜啊，
2: 一到端午节就有龙舟比赛，十里八村的全都赶过来凑热闹，非常好看。”“
3: 是吗？不过我听人说这龙舟好看是好看，不过看完之后会死人的。”“
2: 啊，你听谁说的？我也去看龙舟了，这不好好的吗？肯定是有人造谣。”“
3: 不对吧，我听说前面胡同口毕姐的毕顺就是看了龙舟之后暴病死的，难道你们都不知道？”
0: 不等这个人回答，另外一个泡澡的接下了话茬：“
4: 哦，这事我知道，不过这毕顺不是看龙舟死的，而是夜里肚子疼疼死的。”“
2: 不知道别瞎说，毕顺那个人身体结实的跟头牛似的，怎么会突然肚子疼大叫一声就死了呢？死都不肯闭眼呢，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冤屈。”“
4: 哎，毕顺死了以后啊，他老婆一心守寡，大门都很少出，不过他们的女儿又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眼巴了，看来真是造了什么孽啊。”
0: 一时间澡堂子里热闹了起来，大伙儿都围着这个话题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一个身材不算高大的汉子咳嗽了一声，爆出了更猛的料：“
5: 哎，我告诉你们，毕顺的坟头还闹鬼呢。”
0: 这话一出，大伙儿都吓得不敢出声了。安静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搭话：“
2: 陶大喜，你怎么知道毕顺的坟头闹鬼？”“
5: 告诉你们吧，当时这毕顺就是我埋的。我还记得，那是去年端午节之后的第三天，毕家出殡，找我们给抬棺材挖坑。我刚走到毕顺的棺材前面，就听见棺材真死了。哎，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那个老太婆哭得稀里哗啦的，不等她说话呢，他们家那儿媳妇周氏就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我呸！”“
2: 大喜啊，你活了多半辈子，被一个小媳妇骂了，你将来怎么混呢？”“
5: 哎，你们这些后辈晚生，不知道别胡说啊。你们没跟那个周氏打过交道，不知道那个娘们的厉害啊。她说我想趁机敲诈他们寡妇，拦着死人不让下葬，不过是想多要点钱，将来给我自己送终。你们听听，这让我上哪儿说理去啊？得了，人家的闲事儿我也不管了，当即我就挖坑把魂不散呢。”
0: 这些人你一句我一嘴的，把各种真实的谣传的全说了出来。看来狄仁杰这澡没白洗，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3: 毕顺就是被他妻子杀害的。”
0: 狄仁杰匆匆洗完澡回到了客店，刚叫伙计端上来一壶茶，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他面前那张
1: 好巧啊，
0: 洪亮回头一看，一见是狄仁杰，他也吃了一惊，又发现狄仁杰一身郎中打扮，当即明白这是老爷微服出访呢，不愿意暴露身份。洪亮微微一笑：“
6: 住店吗？”“
1: 不错，
6: 就在前面的那个屋子。洪大爷，不妨到屋中一叙啊。
1: 好，仁兄，请。
0: 洪亮这个人做事谨慎，跟狄仁杰非常的默契。两个人当即回到客房里，狄仁杰连忙问他：“
6: 怎么样了？那个尸首有人认领吗？”“
1: 大人，我暗中走访了好几天了，可是依然没什么头绪。”“对了，大人您怎么不在衙门装扮成郎中出来了？”“
6: 你这边毫无音信，乔太马荣那头也没什么收获，我心里着急，就想出来查查。别看我没查到什么线索，但是今天我倒碰到了另外一桩奇案。”“
1: 哦，什么案子？”“哦，依我看呢，

0: 这个毕家儿媳妇儿也十分可疑啊，背后肯定藏着什么猫腻啊。
1: 今天碰到你正好，这样，明天一早，你就带着公差去把毕家儿媳妇儿带到衙门审问。我先行回去，
2: 客店里睡了一夜。第二天，狄仁杰先行回了衙门，洪亮带着两个衙役按照狄仁杰说的地址来到了毕顺家门口。一敲门，开门的正是毕

0: 你这个老太婆真是不知好歹，难怪被你儿媳妇骗得找不着北，连自己儿子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现在你不让我们带走他，将来你也得死在他手里。
1: 说来也巧，毕顺的媳妇周氏听见门口有人吵闹，正好出来，一出门就听见有人在说他，这周氏立马发飙了，拉开大门张嘴就骂，
2: 是谁在这含血喷人呢？我做了什么犯法的事儿？你们凭什么提我去审问？自古皇上见了守节的女人还要守些规矩，你们提我去可要说个道理出来。
1: 好一张厉害的嘴，一帮衙役都被他给说懵了。洪亮勉强笑了笑，
3: 你这个女人，你要问就到公堂上去问，自会给你个说法。
1: 洪亮对衙役们使了个眼色，两个衙役一起把周氏揪住，直接扭送公堂。周氏挣扎着，一边扭一边骂，
2: 我犯了什么法，你们这样拿人还有没有天理？放开，呸，什么狗官，你们放开我。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侦破传奇剧狄公案，演播人员晋军、李振、苏雅、江峰、袁野等。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1: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5月12号锦州市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镇市举行。活动以两个关键为指引，六大领域为支撑，五个重点为载体，九大行动。

动为路径，创新采用山水景区加非遗展演加联动普法模式，打造了一场独具镇山特色与满族风情的沉浸式法治文化盛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于5月17号到19号推出文旅优惠，全市多家景区、乐园、文博场馆等实行门票半价，覆盖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文博园林等热门点位。上海迪士尼同期上线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诚邀大家乐游上海。新疆伊犁，六到七月份的伊犁将迎来它全年最美的时光。那拉提空中草原，牛羊成群，绿草如毯，云雾缠绕山间，辽阔又治愈。喀拉峻草原曲线优美，各色野花铺满山野，层次分明，宛如大地油画。蜿蜒的公路在山谷、草原、花海间穿行，随手一拍就是壁纸。5月22号到23号，由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打造的现象级爆款剧目《三打白骨精》将在辽宁大剧院上演。从线上流量狂飙破3亿，到线下巡演横跨全球30余国，从斩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剧目奖，到被观众誉为全家都能看得尽兴的艺术盛宴，这部流量与质量齐飞的扛鼎之作，将在辽宁大剧院掀起一场关于传统戏曲火起来、火起来的观演风暴。大连星海广场不仅是城市地标，更是夜游的氛围感天花板。音乐喷泉随着旋律起舞，水柱变换出各种造型，在灯光映衬下如梦似幻。吃的海风看大桥灯光倒映海面，大连的夜真是能治愈一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好的，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节目开始，我们关注天气。今天12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明天白天到后天8点啊，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以歌为媒，以声相伴，欢迎大家呢走进这一时段的音乐时间。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推荐2026年原创新歌，包括一些翻舞样。这是一首温暖叙事的歌曲，是春晚曲目啊，在春晚当中，毛不易和任素汐共同演唱了这首歌，嗓音温润如午后阳光，歌词别来无恙，温柔治愈，不煽情不压抑。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任素汐毛不易带来别来无恙。

2026年的原创歌曲，歌曲清爽治愈，编曲呢还带着海风感，旋律轻快不浮躁，歌词传递着放慢脚步卸下疲惫的情绪。

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这是一首慵懒怀旧的歌。原来呢是 AI 翻唱走红之后被陈小春正式演唱。这首歌的旋律松弛，嗓音沙哑温暖，就像午后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日高天长，
1: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

13:4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锦州经济广播的这一时段音乐时间。接下来为您听见的这首歌呢，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是一首周氏温柔抒情的歌，经典的慢版 R&B。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妈，咱们穿衣服了。
2: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 来，伸胳膊，
2: 伸胳膊。
1: 哎，真棒！
2: 哎呦，宝宝真棒！
1: 哎，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呀，宝宝真棒，
2: 落，哎，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
3: 哎，
2: 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

刚刚结束的这首歌呢，来自杨坤和 Ella 陈嘉桦的《四点的海棠花未眠》，这是一首现场版的歌曲。歌曲诗意治愈，原曲文艺啊，而且呢，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们午后的安静聆听。好的，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来完整收听周杰伦的这首《那天下雨了》，一起来感受周氏温柔。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几首歌呢，都是2026年的原创歌曲。我们下面要推荐您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一首王燕薇的2026原创。这首歌曲叫《离开我》，是嗓音温柔有韧性，而且歌词也治愈不矫情。歌词当中唱放下依赖，自我和解，而且呢，它的编曲干净，特别适合午后我们一起来情感共鸣。为您带来王燕薇《离开我的依赖》。

0: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1: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0: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1: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2: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3: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1: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2: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4: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1: 防患于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5: 好，感谢大家继续收听锦州经济广播的现在这一时段的音乐节目啊。我们刚刚呢听到的一首歌来自陈静飞，拥抱是最温暖的相遇。陈静飞的嗓音呢，就是慵懒当中透着一种朦胧哈，很治愈的嗓音，而且他在这个午后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刘瑞琦的歌。

下面的时间呢，有好物推荐给大家啊。昨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山西平遥的牛肉，有些朋友呢也打进我们的办公电话啊咨询。所以我们今天呢，再一次把这个好物推荐给大家。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平遥牛肉特别省事省心，就是我们不用炖也不用煮，撕开袋子就能直接吃了，是开袋即食的。它是传承着百年老手艺卤制的，肉质酥软而且咸香不腻，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声咀嚼啊，像全家老小都能够吃。那这个吃法呢也特别百搭，像配早餐啊，中午就着米饭啊，包括家里来客人了当凉菜，卷饼卷菜啊都可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专属福利，买六袋原味送您六袋酱香，整整12袋只要199元，算下来一袋呢不到17块钱啊，比日常单买呢要省下一大半来。而且呢，这是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山西平遥产地直发，开袋就是地道老味道，自己吃或者是走亲访友送礼都非常体面。库存有限，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啊，拨打电话400了啊。而且累了饿了直接开袋就能吃，这也是高蛋白食物。像有一些姐妹如果想这个瘦身的话啊，也建议大家囤上一些，买六袋原味直接送您六袋酱香，每袋呢是2两多，到手呢整整12袋，100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呢，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牛肉，然后点击链接就能。再说一下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最后呢，用一首空灵舒缓的旋律

0: 您是否听？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0,000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1: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
0: 沈景天，他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1: 针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0: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1: 针3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0: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高于国标，
0: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1: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今天已经是红景天活动的3天了啊！
3: 第三天了，
2: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库存都快见底儿了，
3: 是吧？
2: 我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呀，导播说好多的朋友都开始急眼了，
3: 哎呦，
2: 就抱怨说这个备货怎么那么少，
3: 备的少了是吧？哎呀，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就大家伙着急呀，我比谁都懂，
2: 能理解。
3: 哎，我比谁都懂，但是你说静时有些事儿哈。真不是咱们想快就能快，想多就能多的，
2: 是吧？就是您昨天也说了嘛，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呢要5到8年，
3: 对呀，
2: 这个太慢了，
3: 没办法。
2: 我在这儿想替大家问问您，如果是这次活动我们要是错过了，下次那不还得等5年？
3: 5年呢？我说实话啊，5年呢都算短。

0: 短的。
1: 哎呦，
0: 就下一次啊，可能我告诉你都不止五年。
1: 嗯，
0: 甚至有没有下一次，我告诉你就是都得打个问号。
1: 不好说。
0: 哎，为啥呢？
1: 嗯，
0: 因为红景天呐，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对吧？
1: 嗯，
0: 它是在高原的，现在环境啊、政策呀、啊，可能都是千变万化的吧。
1: 嗯。
0: 哎，红景天本身它就稀少，那可能再过几年，野生的真正的这种野生的红景天，那真有可能啊，有一个政策下来禁止采挖了。
1: 这个太对了，
0: 有可能吧？
1: 太对了。
0: 那咱们想用，你根本用不上了，就
1: 是呢，
0: 对不对？
1: 就是，就算五年后咱们还能得到一批红景天，但是人生能有多少个五年呢？
0: 对呀、啊，
1: 这五年身体让不让我们等呢？
0: 没错，
1: 尤其是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岁已经很高的老年朋友来说啊，
0: 对。
1: 那再等五年其实很危险，
0: 可不嘛，是吧？这是你说到关键问题了、嗯、是吧？咱们有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别说等五年了啊，咱就说每一年，就是你知道吗，每一年咱们中国有多少的老年人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
1: 嗯，
0: 最后离世的吗？
1: 嗯，能有多少？
0: 咱们国家我告诉你，每一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人
1: 每分钟九个人。
0: 哎，
1: 这太吓人了，
0: 而且这九个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就相当于什么啊，咱们说话这功夫可能就有九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他人没了。
1: 嗯，
0: 啊，占咱们中国居民总死亡原因的将近一半的这个数量。
1: 嗯，
0: 每两个去世的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咱们心脑血管问题带走的。
1: 那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它真的是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0: 是啊，
1: 嗯，
0: 是吧，那这450万人呢、啊、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1: 嗯，
0: 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呢，那是你想过没有，它还包括成千上万个不再完整的家庭呢。
1: 嗯，
0: 你是没老伴的老人呢、啊、是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呀、啊、我告诉你这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1: 对呢，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反过来要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咱们觉得自己你还有几个这样的五年可以等待。
1: 嗯，
0: 谁能保证在下一个五年甚至更久之后，当下一批红景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得到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有机会用上？
1: 对，
0: 谁能保证？
1: 对，
0: 甚至我直白点说，比如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老年人，如果现在咱们不抓紧时间用上的话，那咱们有没有这个命去等啊这一线可能带来的生机？
1: 哎呦，
0: 对不对？
1: 你这个话说的太扎心，
0: 扎心呢，
1: 太现实。
0: 但是它是实话呀，
1: 嗯，
0: 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1: 嗯，
0: 是摆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面前的一个现实啊。
1: 对，
0: 就很多时候啊，这个机会啊，它就像一阵风一样，就吹到你面前了，可能就这一次。
1: 嗯，
0: 你抓住了，可能他就为自己争取了一份保障，一份安稳。那你这么一犹豫，守这么一久的问题了。有可能是一辈子一个家庭的这个遗憾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当下没有选，可能永远的失去了选择的资格。
1: 对呀，那咱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嗯、对于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0: 对，
1: 现在库存表上啊，
0: 对呗、
1: 嗯、
0: 是吧，这个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是、啊、
0: 所以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有些东西你错过了，它可能就是一辈子。
1: 对，
0: 五年呢，这个五年你看对于人家年轻人来讲可能时间不长，
1: 嗯，
0: 一眨眼一晃就过去了。那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不说治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有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心脏提升它的耐受能力，
1: 嗯，
0: 增加它应对我们环境危险情绪变化的风险，提高这个能力的一个心脏的保险药啊。
1: 对，
0: 你抓住了，可能就为自己赢得了下一个五年，下一个十年，
1: 嗯，
0: 安稳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你错过了健康的机会，就像逝去的生命一样，你再也回不来了。
1: 嗯，
0: 那红景天咱说就剩这些了，你用也好不用也好，机会就这一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就这一次。
1: 对，你做错选择就肯定过得差。
0: 嗯，
1: 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调查啊，
0: 嗯，
1: 人家这个新闻标题写的博眼球
0: 哦，
1: 叫老年生活它是一场腥风血雨。
0: 哎呦，
1: 哎，就看你怎么选。人家新闻抽样调查的数据也表明了，中国有40%老年人啊他过得不开心
0: 哦。
1: 那您知道大部分原因为什么不开心？

0: 开心不？
1: 就过得不开心，
0: 过得不开心。
1: 但是我觉得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吧，我觉得咱们老年人不开心那是不是更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啊？
0: 对，还真是。
1: 你看
0: 这几天吧，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事儿有感触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子孙绕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天伦之乐。
1: 哦，
0: 如果我要是有一天老了，我可能会选择和孩子分开过，就不在一起。
1: 哦，哦，就是分开过呗。
0: 嗯，
1: 那你这是遇见啥事儿了，让你有这么大的感慨呀？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想着跟孩子分开过
0: 了。老了的事儿了。
1: 你看看你，
0: 我就觉得吧，好多老年人和子女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呀，也不是那么开心呢。
1: 嗯，
0: 累了一辈子，还得帮着带孙辈儿，还太累，往往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好啊。
1: 哎呀，中国人不都这样吗？啊，等你老了，可能也这样。是吧？嗯，
0: 反而有的时候容易落下一身不是。
1: 那肯定的呀。
0: 你看我妈家楼下就是邻居嘛，王姨，她就是，
1: 嗯，
0: 从老家过来，专职给女儿女婿带孩子。
1: 哦，
0: 那真是啊，从睁开眼睛一直开始忙，忙到闭上眼睛。
1: 嗯，
0: 一大早上起来做饭，送女婿工作很忙，就经常加班，所以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压在老人身上了。
1: 啊，
0: 她感觉就是比上班还累。
1: 那可不。
0: 也就是周六周日吧，女儿女婿自己能看孩子，
1: 嗯，
0: 然后他能出去放松放松，比如说跟几个老姐们打打麻将透透气儿，
1: 嗯，
0: 本来看着是不是也挺平。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1: 哦，
0: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1: 啊，
0: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1: 啊
0: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1: 嗯，
0: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1: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0: 是呢。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0: 对。
1: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0: 对。关键是王姨他自己他也懵啊。
1: 嗯。
0: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1: 嗯。
0: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1: 嗯。
0: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1: 对呀。
0: 啊，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1: 对，
0: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1: 嗯，
0: 这话还没说完，
1: 嗯，
0: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1: 哎呦，
0: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1: 呵，
0: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1: 是吧？
0: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1: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也有点太重了，
0: 你说是不是？
1: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0: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1: 对呀，
0: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1: 啊，
0: 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哎呦，
0: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他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1: 哦，
0: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1: 嗯，
0: 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儿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说小时候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1: 啊，
0: 那我得多伤心呢。
1: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是吧，
0: 嗯，
1: 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0: 嗯，
1: 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0: 嗯
1: 啊，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0: 嗯，
1: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0: 日本吧。
1: 对，就是日本。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0: 嗯。
1: 叫孤独死。
0: 孤独死。
1: 孤独死啊！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0: 嗯，
1: 一个月之后才发现的。
0: 嗯，
1: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0: 嗯
1: 啊，而且还由此你知道衍生了一个职业，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
1: 叫特殊清扫师。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月之后你看尸体都腐烂了，然后找这个特殊的清扫师干嘛去啊？专门收拾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个遗体。
0: 哇，哦，你听着也太惨了吧。
1: 对呀，啊，而且惨的还在后头呢。
0: 嗯，
1: 就这些老人早就跟这个子女不来往了，嗯，啊，常年的不联系了。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0: 嗯。

0: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1: 嗯，
0: 归国家所有了。你知道日本政府每年就靠这个收这个遗产，你知道能收多少不？
1: 嗯，
0: 好几十亿日元呢。
1: 哇，
0: 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你可能电视还开着呢，是吧？你开个这个三个月五个月都没人关，你说最后什么下场？
1: 嗯，
0: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1: 嗯，
0: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啊，可能过了很久，邻居啊闻到这个异味了才被发现。
1: 嗯，
0: 你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新闻都报道过，有的老人走了都半年了。这屋里电视还一直开着呢，
1: 哇，
0: 都没人发现，
1: 这个好凄凉啊！
0: 你看看，
1: 那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0: 嗯，
1: 跟子女住呢，可能会有矛盾，会受气；
0: 对，
1: 你自己住呢，又怕出现意外，没人知道，
0: 对啊，
1: 落了个这么个下场。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1: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1: 嗯，
0: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1: 嗯，
0: 这是好事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0: 对啊，
1: 尽量别出意外呀。
0: 对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1: 嗯，
0: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朗，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
0: 对吧？
1: 不好改。
0: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彻底的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可能他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0: 啊，
1: 就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完全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
1: 哎，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的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啊，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啊，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就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
1: 嗯，
0: 你身体行不行？
1: 嗯，
0: 你心脏够不够皮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1: 嗯，
0: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啊，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最后两头为难。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藏区的这种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

0: 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那我们就不是等着他发出严重的警报的时候，甚至突然间罢工的时候，你才追悔莫及呢。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就像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上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它要是能够长成药用的这种成株的话，你至少得5到8年的周期。
1: 嗯，
0: 那你这么多年里是吧，它在高原慢慢的扎根，慢慢的攒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少一天我告诉你它这个有效成分都不足。
1: 还真是、啊、
0: 都不行吧，是吧，
1: 就是长成它就得5到8年。
0: 对，
1: 所以它很稀缺，
0: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生长这个门槛儿特别高，
1: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1: 嗯，
0: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1: 明白。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1: 嗯，
0: 才能长出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它只有这种应激反应才能够储存里面的有效成分，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核心的物质，尤其是我们心脏有问题的中老年人，对吧？高品质的藏区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你要是抓不住，嗖一下就没了，
0: 没了。
1: 以后啊，没有地方后悔去。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关键的时刻呢，它能够扛住风险。咱也不怕说突发的情况找上门了。
0: 嗯，
1: 红景天能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舒服，它更是救命的希望啊！
0: 救命的希望，
1: 嗯，
0: 对吧？静儿，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你知道都落在谁身上了吗？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1: 嗯，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最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我告诉你，静时啊，你见没见过医院的呼吸科的主任，他都认识，却全都不敢收的这样的病人吗？
1: 哟，这咋回事啊？
0: 啊，你见过明明病情已经危重了，却连治疗的方案都不敢用的这种情况吗？
1: 还有这事儿？
0: 对呀、啊，你见过刚入院不到2-3天？ 主任大夫

0: 就直接劝家属赶紧带病人回家吧，我们这儿实在没办法治了，你或者转院。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1: 那得病成啥样啊？
0: 你看看，
1: 都严重到治不治他都没有多大意义的地步了。
0: 对呀，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还真不是外人。这个患者就是我们上次5年前我们推广藏区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一个听众朋友，他用上我们这红景天，纯属是无心之举，但是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你看人就抓住了，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你看为啥这么说呢？就当时啊，这个医院对他这个情况已经下定论了，就说他这个存活期最多就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治不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了。然后就让家属嘛，说带他回去吧。咱们老话讲，就想吃点啥吃点啥，好好的陪老人走完最后一段日子就行了。临终关怀这叫。然后后来家属啊也认准了红景天能够提升咱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心脏的功能还能够补益我们的气血，提升我们的血氧，是吧？他就抱着试一试的这种心态给老人买了1年的量。
1: 那你说他这种情况用了之后能行吗？因为他病得可挺重了。
0: 净说我跟你讲，你可别小看这1年的使用啊。当时不是这个大夫判断他只有半年的寿命了吗？人家红景天用了1年的时间，我告诉你，他就是按部就班的，人家正常的用，最后这个效果震惊了所有的认识他的人。
1: 那怎么回事？您说说。
0: 刚用上一个礼拜吧，大概。
1: 他
0: 之前那种一动就气儿上不来啊，气喘，憋得满脸通红的那个劲儿，就明显的减轻了，就一个礼拜。等他用上1-2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啊，把他老伴儿都吓一大跳。
1: 怎么吓一跳呢？病情又加重了。
0: 老伴儿起床嘛，起床这么一看，发现老爷子睡觉的时候居然说没插这个氧气管儿，
1: 没吸氧气，
0: 忘插了。你看看，
1: 那肺心病的患者离了氧气，那不得喘不上来气儿，那得变成啥样啊？
0: 对呀，那不憋死了吗？
1: 啊！
0: 哎呦，当时啊，这老太太，哎呦，也是这么想的，赶紧凑过去一看，结果哎，走近那么一瞧，人家老爷子哎，呼吸还挺平稳的，
1: 没啥事儿，
0: 睡得正香呢，还打呼噜呢，你说说。
1: 哎呦，关键是。这个挺意外呀。
0: 对呀，
1: 这么严重的肺心病的患者，他哪能不吸氧呢？
0: 可不吗？
1: 真没事儿。
0: 我跟你讲，人家就是连续用了2个月的红景天，这用出来的真实的效果。以往吧，我们以前在调理和治疗肺心病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个劲儿啊，全都使在哪儿了呢？治我们的肺脏上的。却很少人想过要调理我们这个心脏。应该心脏和肺脏同时的调理。是吧？更没有人重视过我们这个强心的这个问题，而红景天啊，老爷子用上了之后，恰恰他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常说这个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提高它的耐造程度，让它变得更皮实。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它照样能够跳动，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
1: 但关键是老爷子他一下子不吸氧，这事儿挺危险，
0: 对，
1: 他没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咋回事儿？
0: 去了，能不去吗？然后老太太把老爷子就给叫醒了嘛。然后还跟那个老太太发牢骚呢，这老爷子说你叫我干啥呀，我睡得正香呢，是吧？
1: 害怕呀。
0: 然后老太太哪敢怠慢呢，就赶紧拉着这老头哈，然后上医院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啊，更震惊的事就来了。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叫肺动脉压力啊，这个肺动脉压力啊比之前降了 45% 左右。血氧饱和度啊，在静息状态下不吸氧也能够维持在人体的安全线以内。
1: 哎呦，
0: 你看这说明什么了？说明他这个心脏的功能得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改善。只要不进行剧烈的一些运动的话，日常的生活已经不太受这个影
1: 响
0: 了。对，连之前拒绝收治的这个入院的这个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你看看，
1: 对呢，关键是红景天救了他一命啊！
0: 可不吗？
1: 就算是不能彻底根治，至少能让他活得舒舒坦坦的。
0: 对，啊，你之前医院不是给他判这个半年的生存期了吗？

0: 这相当于判了死刑了。
1: 对，
0: 按他当时那个状态，每天离了氧气，基本上都活不了，是吧？
1: 嗯、
0: 但你看他现在呢，这老爷子到现在还健健康康的活着呢，啊，不光不用天天吸氧了，每天早晚人家还到公园里去溜达一圈去，什么老朋友聊聊天、下下棋，你看那个精神头，净是我跟你讲啊，比多少正常人显得都足。
1: 嗯，
0: 你看这是啥呀？这就是人家坚持使用红景天之后，心脏的皮实度、适应性提升了，带给他自己的一个天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
1: 嗯，
0: 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他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就像这老爷子，当初也是人家家属无心插柳的这么一个举动，不就是硬生生的把他这个命给救回来了吗？
1: 嗯，
0: 啊，现在老爷子经常说呢，说我已经多活五年了，是吧？就算现在让我走，我也知足了，这五年都是赚来的。你看看，
1: 所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你要彻底这个从根儿上这个修复的，像三十多岁那个状态，基本上很难。
1: 嗯，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它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呢？彻底的改变我们生活的质量，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0,000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3: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3: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
2: 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0: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1: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0: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0000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个人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是梁老师吧？
3: 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都是医院内部的货源，定一年的。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定呗？是这意思吧？
4: 对，必须得定，不定不行。
3: 哎呀，
4: 之前吃上在你这定的这红景天，效果我自己都是意想不到。
3: 好，
4: 哎呀，吃上之后我全身觉得顺溜了
3: 啊，
4: 这胸口也不憋了。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3: 嗯，
4: 我是高心病。
3: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4: 啊，
3: 嗯，
4: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3: 哦。
4: 高压能干到180
3: 啊，
4: 这脑袋啊，今儿肺叶啊，脑袋疼啊，也没发生过。
3: 好啊，不错，
4: 这个效果呀，真是好的不得了哎。
3: 你看看啊，那你当时吃这个咱们这红景天，这个情况改善的确实挺好啊，这不错呀啊。
4: 是啊，之前我也在医院开了不少药，
3: 嗯，
4: 中药西药吃遍了
3: 啊，
4: 没有一个效果能赶得上红景天。
3: 哦，
4: 这红景天就是治我这病，真是对症对症。
3: 对症了。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4: 哦，
3: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所以说这是红景天对你起的作用是非常对症的。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4: 啊，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3: 对对对，
4: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
3: 对，
4: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后来这个断货的阵儿啊，可让我遭罪了。
3: 哦，
4: 然后估计到处找。买过别的红景天，贵不说，一点感觉没有，肝心慌还是心慌，
3: 效果不一样呗，对吧？哎，你这效果肯定不一样，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东西它根本就不对，因为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就这次和上次都是同一货源，藏区三甲医院临床级别的野生的高品质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就这种才是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和药效啊，它得经过积累的，才决定它效果好与不好，对不对？
4: 啊，就是梁老师
3: 啊，
4: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一个月是480。
3: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5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5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4: 哎呀，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3: 嗯，
4: 哎呀，跟做慈善似的。
3: 哎呦，
4: 我之前也想托人专门去西藏买这红景天。
3: 嗯，
4: 那正好我有个外甥前天去援藏去了。
3: 啊，
4: 他给我问说，在藏区医院药房里啊，这种药用的红景天做成小条包装，一条2克，卖100多。

0: 哎呦，
1: 哎，不能上医保。
0: 哎呦，
1: 这要是这么买，谁家能承受得起、啊、
0: 确实贵。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像这种高品质的啊，院内内部流通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我告诉你，它贵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特别的稀少。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五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这完全不是什么商业流通能够批量供货的这种货源，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这批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是吧？延长咱们的寿命，对吧？
1: 啊，陈老师，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是你给大伙越来越好的东西，效果肯定是一等一的。
0: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1: 哎，好嘞，太好了、
0: 啊、
1: 梁老师，谢谢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苷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啊，
3: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0: 多少10盒？哎呦
3: 啊，
0: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你订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到。
3: 哎呀。杨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0: 哎呦，
3: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0: 哦，
3: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0: 啊，
3: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这话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0: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3: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0: 哦。
3: 哎，我是真正体会到红景天的效果了。
0: 哦，怪不得的，嗯。
3: 所以着急嘛，梁老师您都不知道啊。
0: 嗯，
3: 我用完红景天以后，我这都能睡个整觉了啊。
0: 啊哈，
3: 这没事的时候我还能下楼去走一走转一转上一会儿了。
0: 好啊，
3: 而且乏力的这个感觉吧也没以前那么强了。
0: 嗯，
3: 尤其我还到医院复查了一下啊。
0: 嗯，
3: 医生说我这心衰从3级都降到2级了。
0: 降到2级了，哎呦，这可真不错
3: 啊。
0: 你之前是心衰3级啊？
3: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3级了。
0: 嗯，
3: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别提有多遭罪了。
0: 哎呦，
3: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一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3: 就上个1.5楼的台阶啊。
0: 嗯，
3: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2回。
0: 哎呦，
3: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嗯，
3: 一到晚上更难熬。
0: 嗯。
3: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0: 你看看，嗯，
3: 一躺下吧，胸口就给压了一块大石头，憋得呀直冒冷汗，
0: 嗯，
3: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0: 嗯嗯，
3: 有时候后半夜才给憋醒了，
0: 憋醒了，嗯，
3: 就坐到那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0: 哦，

0: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1: 对。
0: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儿。
1: 对。
0: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1: 嗯。
0: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儿。
1: 没劲儿是吧？嗯。
0: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三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三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但是你看你后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善，从三级心衰变成二级了，就是因为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
0: 我就因为知道他好，这不我就盼了五年的
1: 啊，
0: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1: 好啊，
0: 哎呀，关键这五年我就等着这个野生红景天呢。
1: 嗯嗯，
0: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1: 多备一点啊。嗯，
0: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1: 嗯，
0: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1: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对吧？
0: 是是。
1: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一万盒，是吧？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十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也知道这野生的红景天，你等了五年，五年咱们才攒了这么一批，是吧？而且它得是高原上生长的，得5到8年那种年份的才能够入药。不是说我们想多弄点就能够多弄点的啊！
0: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1: 嗯，
0: 我这心脏能有今天，全靠这红景天了。这次要是抢不着的话，那要是再等上五年，我真怕我这身体等不起
1: 啊！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0: 哦，
1: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

0: 血、心绞痛人群来缓解症状，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就是最重要的，提升带病生存的质量，通过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缓解心脏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供心脏功能的抗打击能力。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是梁老师不？
1: 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1: 嗯嗯。
2: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1: 啊，
2: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1: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2: 嗯，梁老师
1: 啊，
2: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
1: 啊，
2: 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
1: 哦，
2: 这红景天呢拯救了我的这个湿性早搏。
1: 哦，
2: 用完以后我就能睡整宿觉了，也没那么焦虑了，您可得给我定上啊。
1: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2: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湿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上千次。
1: 哎呦，
2: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1: 嗯，
2: 哎，跟揣个兔子似的。
1: 嗯，
2: 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哎呦，
2: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1: 嗯，
2: 晚上更难熬。
1: 嗯，
2: 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1: 哦，
2: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
1: 嗯，
2: 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呀。
1: 嗯，
2: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1: 嗯，
2: 说实话我吃着我也没感觉出来啥大效果。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湿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2: 哎，
1: 你说手术吧，他这个还到不了那个程度，还得担那个风险还遭罪。你说到那个程度你再做吧，我告诉你啊，他还非常有危险，然后复发的可能性还非常大。那你说我不做吧，这个毛病更闹心的是啥呢？很多常规的药物对他还真就没辙啊，你吃了也没太大作用，是吧？而且你还得天天惦记他，对吧？
2: 哎，对，真就这样啊。
1: 是吧？你看，
2: 还是就5年前听小区这个老姐妹说，您节目里讲红景天能调心脏，
1: 嗯，
2: 她是您铁粉儿，我一下就订了8盒，
1: 哦，
2: 喝了1个来月吧，就感觉心慌次数少了，
1: 好，
2: 晚上就能眯的一会儿了，
1: 嗯，
2: 坚持喝完半年左右，我就去医院做动态心电图，
1: 嗯，
2: 试早的次数直接从3000次降到700多次了。
1: 哎呦，挺好，挺好，嗯，
2: 哎，是，医生都问我咋调理的，我说我就是喝了点红景天，
1: 嗯，
2: 他还说这东西要是能用上好的，真挺好，
1: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红景天它厉害的地方啊。
2: 哎，
1: 他不是说是直接治疗你心脏什么什么病的啊。红景天的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景天作用是啥呀？它是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高它的耐受能力的，明白吧？
2: 啊，
1: 你想啊，我们是负担，那我们的心脏就乱跳乱放电，是吧？引发心律不齐。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性，你听啊，失眠的这些难受的症状也就跟着减轻了呗，对不对？你看看。
2: 嗯，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1: 啊，
2: 我就在网上买点。哎呀，便宜是便宜，但一喝吧味儿都不对，淡巴巴的。
1: 嗯，
2: 就跟喝白开水似的。
1: 嗯，
2: 喝了2月去复查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1: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
2: 嗯，
1: 就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你跟别人的比啊，我告诉你，它特别在2点。一是它的年份要够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而且它至少要长满5到8年这个周期。因为5到8年的周期，它这个里面才能够攒足它的药效，明白吧？这是第一点。
2: 啊，
1: 再有一个是啥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这个有效成分叫红景天苷，含量必须在0.5%，低于0.5%，如果低于这个的话，它就没有这个药用价值了，是吧？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苷， 它远远都超于0.5%了。

0: 你说这一般的工龄菜，它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1: 哎呀，我也算是吃了亏才明白呀，一分钱一分货呀，
0: 对。
1: 好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就这5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儿，把我这心脏彻底调节实了呀。
0: 是，我知道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儿，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您可真是就是为咱老百姓的贴心人呢，
0: 哎呦，你
1: 您
0: 太
1: 就
0: 客
1: 帮
0: 气
1: 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0: 了。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1: 哎，行好。
2: 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请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第三集。
1: 我们要去北京工作了。
2: 你们在一起工作？你也去文工团啊？
3: 不是，我没去文工团。总参 B 部把我们要走了，车就在楼下，我们马上就走。
2: 哦，那就好好干，别丢咱们狼牙大队的脸。
4: 是。
5: 何志军看着他们出去，宿舍又没人了，自己真的团战士。没有了参战老兵们的压力，防化团的战士们生龙活虎，连参加过战争的人都没有了。那场战争的最后一点痕迹也从何志军的眼前消失了。何志军的心中一阵悲凉，翻起身拿起脸盆洗漱用具去水房，自己健壮却伤痕累累的上身。伤疤是军人的勋章，每一道伤疤都是一个勋章，一个铁与血的故事。这些故事真的成为了往事。一个月的集训生活已经让他习惯了和平环境的军营，他突然猛醒过来。
2: 我虽然下了战场，但是还是个军人。
5: 他匆匆地把自己擦干净，跑。他要出操，一个人出操。只要有他一个人在，侦察大队就没有消失。这个信念让不年轻的他热血沸腾。他快步地跑到操场上，防化团的官。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激动，一种难为的激动。从战场上下来，他再也没有这样激动过。
2: 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区狼牙侦察大队现在开始点名，
5: 高喊。防化团的官兵都停止了训练，看着这个从战场下来的战斗英雄。何志军的名字他们都不陌生，军报和军区战歌报连篇累牍查兵英雄，是他们这些年轻军人的偶像。他自己喊自己的名字，然后高声回答，然后就安静了。大家看着他，此时何志军感到一阵悲凉来。
6: 大队长，还有我。
2: 嗯。
5: 何志军回过头，看见了扎着武装带的陈勇。
2: 你还没走？
6: 我今天晚上搭车回夜老虎团，看见您在出操，我就赶过来了。我没迟到吧？
2: 没有，没有迟到。你是个好兵。
6: 是。大队长指示。
2: 陈勇，
6: 有。
2: 你自编的少林军体拳还记不记得？
6: 记得。
2: 给我打一洞。
6: 是。
0: 陈勇摘下军帽放在一边，走回原位站好姿势。众目睽睽之下，他高喊一声起手也是震天。周围的防化团官兵们看的是眼花缭乱，心中暗自惊叹，这帮侦察兵的确不简单。
5: 陈勇在空中一个分腿飞踹倒地后，鲤鱼打挺起来，又是一个组合拳，最后一记弹腿正蹬才慢慢收拾。他额头出着汗，慢慢地收好腿，归置军姿。官兵们都看傻了，何志军却有一种悲凉的骄傲。
7: 这是坚守啊，还是抗议啊？
0: 一个浑厚的

0: 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何志军立即向后转，麻利的敬礼：“
1: 首长好。”
0: 老爷子脸上是耐人寻味的微笑。
2: 沙溪，
1: 是。沙溪。
0: 陈勇闻声稍息，胸部还在起伏着。老爷子信步的走过来，他居然没有带簇拥的随从。
3: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报告首长，我叫陈勇，是夜老虎团的真。
0: 陈勇敬礼，转身跑步回兵楼了。老爷子看着何志军，
3: 出操给所有能看见的人，告诉他们你们侦察大队没有消失，对吧？
1: 报告首长，
2: 不是，我出操纪念。
3: 好吧，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在军区机关给我当名参谋；第二，在军区情报部门继续当参谋。这两个选择级别都是原地踏步。正团，你的军衔都是上校。
2: 大队，
3: 刘永军，他说了不算。哼，这小子挖人挖到我的手底下了，他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2: 副司令啊，我本来就是 A 军的人呐。
3: 何志军，你少给我来这套。你24岁就从侦察连长的位置被我调到军区机关了，你在 A 军的时间没有在机关的时间长，你还算机关的人？
2: 副司令啊，我不想在机关再待了，这个机关啊待得我浑身都发霉了，好不容易上了前线带兵，你就别让我再回去坐办公室了。
3: 啊，想跑啊，没那么容易啊。我说了就两个选择。
2: 没别的了？
3: 没有。
2: 那我还是回军区情报部去。
3: 为什么？
2: 我不想让别人说老军长任人唯亲。我是老军长战友的儿子，等于半个养子，我在您身边当参谋，别人会说您闲话的。
3: 哼哼，怕别人说你的闲话吧？啊，你提干以前还总往我家跑去蹭饭吃。
0: 不敢说话，老爷子说完转身就走了。
3: 我从不勉强任何人在我的身边，那你就去军区情报部报道吧。
2: 老军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哎，
0: 何志军紧跑几步。
2: 您别生气。
0: 老爷子停住脚，慢慢地转回身。
3: 何志军呢，有这么一种军人，是为战争而生的，没有战争的时候，军队就需要把他搁置起来，不能重用，也不能放走。放走了是军队的损失，重用了是要惹事的。你小军子恰恰就是这种军人，知道吗？
2: 啊！
0: 何志军一愣，没有完全的明白过来。老爷子看着他，笑了。
3: 哼哼，没事的时候，带着女儿去我家看看啊！我老伴儿啊，很惦记着你的女儿。
2: 是。
3: 哎，你呀，要做好被搁置的准备。你会成为搁置在仓库的一门重型火炮，在没有战争的时期，你就要这么被搁置着。哦，还有，在机关要注意同志的团结，别让人总告你的黑状，知道吗？
2: 我要一直那么在机关待着。
0: 爷子的话，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林秋叶今天的心情是特别的好，此时正在忙里忙外地准备着饭菜。看着还化了妆的林秋叶，何小雨坐在沙发上哈哈大笑。
4: 妈，你怎么跟新媳妇似的呀？ 臭丫头，胡说什么呢？妈都多大年纪了，怎么还能跟新媳妇似的？你都大姑娘了，臭丫头，你都跟谁学的啊？说。
5: 喏，你看看，你看看，电视上不天天演电视剧吗？这不都是谈恋爱的吗？
4: 小雨，你可是大孩子了啊！妈妈跟你说啊，你可不能早恋，听见没？
5: 哎呦，我说我的妈呀，我跟谁早恋啊？你当我吃饱了撑的呀？

0: 哼，小雨，我看刘小飞好像就跟你有点倾向，是不是啊？你得跟妈说实话啊。
1: 他，哎呦，我的天哪，妈，你也够能想的啊！我跟谁也不能跟他好啊，就他那个小屁孩，配得上我吗？
0: 那就好。
2: 林秋叶放心了。
0: 嘿，我说大小姐，你也动动手帮着我断。
2: 林秋叶去忙活了，何小雨却坐在沙发上苦着脸。
1: 刘小飞怎么能联想我跟刘小飞呢？也太没想象力了吧。
2: 就在这时，他房间窗户上的玻璃突然响了一下。
1: 讨厌。
2: 何小雨起身走回房间，打开窗户，冲着下面大喊：
1: 刘小飞，你要再对我们家窗户扔石子儿，我就找你妈去了啊。
3: 刘小飞在底下花坛上站着嘿嘿的笑。
4: 哎，小雨啊，英语笔记借我用用。
1: 不借。
4: 哎呀，我就借来抄抄，你的笔记全班最好的。
3: 何小雨拿起书包，翻出笔记扔下去。
1: 那你明天还我啊。
4: 哎，
3: 刘小飞跳起来，敏捷地接过笔记，还是没有走，怔怔地看着小雨。
1: 干嘛呀？怎么还不走啊你？
3: 刘小飞犹豫半天，比划了一个蛙泳的动作。
4: 我们明天下午。
2: 何小雨见了，气不打一处来。
1: 我这还没完事儿呢，居然找我去游泳。
2: 想到这儿，他生气地指着刘小飞。
1: 刘小飞，你诚心的吗你？
4: 我诚心什么呀？
2: 何小雨气鼓鼓地坐在床上，拿起一个排球重新打开窗户往下砸。
5: 谁呀？哦，我这还没到家呢，小雨就拿排球招呼我呀？啊？
2: 何小雨闻声探出头去，一看，
5: 以为是手榴弹呢，准备切入了再扔回去。
2: 他跟那个女少尉上楼了。刘小飞从花坛后面的灌木丛中探出头来，
6: 乖乖，战斗英雄回来了。
2: 而此时在屋里，何小雨已经转身跑进了客厅。
1: 妈，爸爸回来了。
0: 啊，真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呀？小雨，你快看看我这头发行不行啊？
1: 哎呀，得了，你就是再化妆他也不多看的。
2: 何小雨说完笑着打开了门，立刻便扑到了何志军的怀里。
1: 爸爸。
5: 丫头，你好吗？
1: 爸，你可回来了，我和妈妈都想死你了。
2: 此时林秋叶站在厨房门口，是一阵紧张。
0: 老何，你
2: 跟在何志军身后的方子君走近一步敬礼。
0: 阿姨好，小雨好。
5: 这是我们大队方参谋长的女儿方子君，战场救护队的女英雄啊，刚刚从 A 军调到军区总医院的。
0: 哟，这就是老何心里常常说的大丫头啊。快进来快进来。哎，小雨，过来过来，叫姐姐。
1: 姐姐好。
2: 何小雨甜甜地拉着方子君进屋。
1: 你可算是来了，我爸爸呀老在心里说你比我漂亮呢，今天我也好好看看。大没
0: 笑了，在前线他老这么开玩笑的。
2: 何小雨笑着拉住方子君的手，仔细地打量着。
1: 不错不错，嗯，99分吧，我算98。
3: 厨房里面，林秋叶在拿酒，何志军走进来，随手关了门。林秋叶不免一阵紧张。
0: 哎呀，老何，两个孩子都在呢，你别。
5: 就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啊，我才要和你严肃地谈一个问题啊。电话里面说不清楚，也不好说。方参谋长的爱人，半个月前去世了。
0: 是吗？
5: 是啊，心脏病。子君还年轻啊，才19岁。他父亲牺牲在
7: 战场上了。他还没到家，母亲也去世了，孤苦伶仃的。哦，现在他又和你一个单位，所以我
2: 亲姐姐。
8: 何志军点点头，脸色异样的从头到脚打量着林秋叶。
7: 哈，那就好。
8: 林秋叶的脸红了。
2: 哎，我说你这人多大年纪了，怎么眼睛这么不老实？快快快，给我让开啊！
8: 何志军刚刚笑着伸手，小雨在客厅抗议了：
9: 亲热话晚上说，我饿了，开饭。
8: 林秋叶如释重负地推开悻悻的何志军：
2: 你看看，走走走，开饭开饭啊！
7: 开饭，
2: 小雨，开饭了啊！
8: 说完赶紧走了出去。

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铸成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第4集，士兵们都散了，陈勇解开腰带正要上楼，新任排长肖乐在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哎，我说老兄弟，没啥说的呀啊。
2: 说啥呀，你毕业了，我给你让个排长位置，这不天经地义吗？哎，你可别以为我跟小孩似的闹意见啊。
1: 要不是你闹着要上前线，去陆院的名额就是你的。
2: 嗨，
1: 哎，我也后悔当时心想歪了，以为仗还有的打，结果我毕业了仗也打完了，你过瘾了，一等功臣，战斗英雄。
2: 求咱们弟兄说那些虚话没用啊，我已经超期服役了，今年呢必须得转成志愿兵，到时候你给我说几句好话，我离不了部队，知道吗？哥们儿，
1: 嗨，你不提干太可惜了，你是天生的战士。
2: 嗨，
1: 我在陆院到处可以听到你的消息啊，出身少林俗家弟子的西线第一侦察勇士。
2: 嗨，那是记者胡吹呗。哎，只要我能留在部队啊，干部还是志愿兵那就无所谓了。哎，走吧。
0: 熄灯号吹响了，兵楼的灯光陆续的熄灭，军营也进入了夜的梦乡，安静而祥和。一排一班宿舍，陈勇的床空着，但是很整齐。战士们司空见惯，早就睡着了。陈勇躺在一根由窗户拉到门拴着的绳子上，鼾声如雷，没有战争的痕迹，只有一个安静的营盘。
3: 战争结束了，战士还存在，这可能就是亘古不变的悲剧。每天带着公文包和茶杯去军区机关大楼上班的何志军上校，可能就是这种悲剧。被剥夺了最后一点带兵的乐趣，他只能老老实实出入在自己的办公室，上班、开会、研讨、研究，下班回家吃饭、洗澡、睡觉。下基层侦察部分队的机会也很多，但是何志军不能发言，不然基层干部会有意见。虽然他看着战士们就嗓子痒痒想训话，但是他自己明白轮不到他，唯一支撑他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假如明天战争来临，老爷子留下他就是因为这个，他不离开部队也是因为这个，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一场明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临的战争上。何志军感觉自己像陷入一个悖论的怪圈，如果明天战争来临自己要上战场，如果明天战争不来临自己要当兵等着。前战斗英雄何志军上校就这样苦苦等待着，等待着明天来临的战争，等待自己生命的第二次辉煌。
4: 战争爆发了，
3: 一个年轻参谋一把推开作战指挥大厅的门，脸色激动，正在海湾地图上分析的军官们都抬起了头，老爷子也马上抬起头。
2: 打开电视。
3: 作战值班室的大屏幕电视打开了，海外新闻频道正在现场直播，海湾地区上空一片火光冲天，高射炮火和巡航导弹炸弹的巨大爆炸让城市的夜空如同白昼。何志军看了看手表， 1991年1月17日早晨7:30，换算成战区当地时间就是2:30。
0: 熬了一夜的老爷子和他的将校军官们都没有任何的语言。站在大屏幕前注视着现场的炮火硝烟，年轻的参谋们开始忙碌着，各种现场资料和情报通讯迅速从电传和电话传来，强大的空中火力不断压制着夜色当中的海湾地区，高射炮火的密集射击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相反会引来更为猛烈的轰炸。一边倒的战争态势一开始就非常的明显，掌握了现代化高科技的联军在对一支80年代的军队进行着毁灭性的狂轰滥炸，结局在开战以前只要稍微有军事常识的人就已经是心中有数。
3: 从战争当中学习战争，不仅是要学习自己的战争，也要学习别人的战争。关于特种部队和特种作战的资料情报迅速在何志军面前摞成更厚的一摞，他不是老爷子要操心战争全局，作为一个主管军区侦察业务的参谋，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搞清楚自己的行内事。1991年的海湾战争对当时的中国军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场一边倒的战争对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革的中国军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几天后，在空军空降兵大校张师长的家里，也在进行着一场战争。空军空降兵下士张雷看着眼前的围棋，对面前的大校师长淡淡的一笑：“
1: 哼，海湾战争的战略战术运用表明啊，诺曼底大空降已经成为历史了。”
0: 张师长没有什么表情，举手走棋。
2: 哦，那就谈谈你的看法。
0: 张雷边说边注视着棋盘。
1: 空降兵在现代防空条件下，在第一个运输环节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即便运输机群不顾危险冲过炮火，伞兵在空中也没有任何防护能力。当幸存的伞兵从空中屠杀落地下来，只携带轻武器的伞兵们也要面对敌机械化部队的围剿。哎，你这步走得不错。
3: 张雷说完下了一粒棋子，张师长喝口茶看着棋局。
2: 那么你的意思是空降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1: 绝对不是。可以预见，在未来空降兵作为快速反应部队的重要组成力量还要加强，这种强大的机动能力和部署能力是别的兵种难以比拟的。无论是伞降还是机降，整师团的空降兵部队部署在战区需要的位置易如反掌，这种战略机动能力可不是开玩笑的。犹如我现在要下的这步棋，下对了你就输了。
2: 你那么自信？你仔细看看现在的局势。
1: 师长大人，你输了。
0: 说完他迅速落子收了一大片的白子。
3: 张师长也笑了。
1: 已经成为定局，小股突袭的特种部队在战争当中的作用将会加强，在敌后侦察、信息引导等方面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2: 但是你不要忘记，达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你的后方指挥部信息处理能力和战场适应的指挥的能力要达到某种和谐。吃的太多了，消化不好，会落鸡生悲的。
3: 说完他果断落子，张了一惊，棋盘风云直下，黑子的大好局势因为这一子彻底告终。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谁都知道不用再下了。
1: 哎，我输了。
0: 张雷无奈地推开了棋盘。
2: 你还会服输？
0: 张雷起身给张师长的茶杯里加水。
1: 看输给谁？输给老子不丢人。
3: 张师长笑着看着1.82米身高的儿子。
2: 哎，果然是比当兵以前成熟多了啊。
1: 那你啊还真看错了，我呀没什么变化，只是啊我学会了控制事态的发展，不要严重到传到营以上领导的耳朵里面。
2: 你个臭小子，啥子时候去陆院报道？
1: 嗨，当然得等开学了。张师长不是明知故问吗？接下来是问我毕业什么打算，对吧？
2: 你知道就自己说。
1: 我想去特种部队。
2: 我们空降兵不是特种部队吗？
1: 嗨，那是传统的概念，我军传统概念当中除了步兵都算特种兵，我想去的是真正的特种部队。目前只有陆军有特种部队，各个军区都在陆续组建自己的特种侦察大队。
2: 你是瞧不上空降兵军制侦察大队喽？哎，不就是少个特种两个字吗？虚荣虚荣。
0: 张雷的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
1: 哼，爱慕虚荣是年轻人的天性，也是专利。侦察大队和特种侦察大队相差的肯定不仅仅是两个字，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我希望可以投身到这种变革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哎呀，军队和你想象的可不一个样子，你别想得太好了。你才19岁，人生的道路还是长得很的。军队不是一个理想的王国，一个职业军人就要有最好的努力和最坏的打算。再说空降军 早晚也是要组建自己的特种部队的，你留在空降军不更好吗？
1: 我等不及了，我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伞兵而自豪，但我们军属于空军，遇到战争和边境冲突，我们是作为战略力量使用的，上战场的机会太少了，陆军的特种部队这种机会肯定多。再说了，我去陆军特种部队不也能多学一手吗？学了陆军特种部队的长处，再回空降兵，不也对空降兵部队有好处吗？哎，您老说生命在于学习，我年轻，要多学习，多锻炼。
2: 好了好了好了，
3: 张师长笑着站起了身。
2: 你呀，恐怕你是更想离开我的银子。哎，现在生命在于运动，去去去，把我的伞兵靴拿过来，跟我去跑5公里。明天你就要回部队了，很久没有和我跑5公里了吧？
3: 东营空降兵神鹰师部大院外面，一老一少两个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在山上跑步，落日的余晖映在他们的脸上，均匀的呼吸，一致的步伐，伞兵靴踏在土路上都是一个节奏，犹如音乐的鼓点。张师长低声哼起了他喜欢的歌，让张雷不由自主合着唱了起来。
4: 日落西山红霞飞，
3: 张师长笑着看自己已经长大的儿子，
4: 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
5: 快点快点。
0: 晚霞洒满了山坳，也洒满了城市，世上的一切都沐浴在暖洋洋的余晖里。而此时谁也没有想到，一个重大的决定正在悄悄地实施着。

0: 在正团级别的政工干部里面，刚刚提拔的耿辉算是年轻的。33岁的陆军上校，又立过战功，兢兢业业从基层连队的指导员位置上干起来，甚至名字还被列入军区后备人才储备仓库，由此可见不是等闲之辈。一个电话把他从 A 集团军职侦察大队找到了军区司令部机关，打这个电话的人他不仅认识而且熟悉，这个在战场上如同战神一样彪悍的男人在电话里面如同孩子一样的兴奋。
1: 喂，耿辉啊，赶紧来吧，来晚了就没你的好事喽。
0: 耿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驱车到了军区司令部。在等待的时候，他习惯性地捂着自己隐隐作痛的腹部，这个胃病已经困扰了他很多年了。在前线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子也算侦察兵的职业病，为了有个更好的精神面貌，他吃了2片胃药，喝了一杯白开水，手捂着肚子，可脑子还在乱七八糟地想着被这厮招来的原因。那边一个参谋已经过来了。
2: 耿辉政委是吗？
3: 对。
2: 啊，请跟我来。副司令和职工部长、情报部长要见你。这边请。
3: 好。
0: 耿辉愣了一下，基层侦察部队的团级干部被军区副司令和军区职工部长、情报部长同时召见，可不是什么司空见惯的事儿。他急忙戴好军帽，跟着参谋通过长长走廊的同时，双手已经从上到下整理了本来就很笔挺的军服，让自己的军人仪表保持在最佳状态。走进小会议室，他第一眼看见的不是将星，而是何志军黑得吓人的脸，脸上还有坏笑，洋溢着孩子一样的兴奋。愣了那么一下，他才赶紧立正敬礼。
4: 报告首长， A 集团军侦察大队政委耿辉奉命前来报道，请首长指示。
5: 哦，上席吧。
6: 老爷子淡淡的回答，看着他的眼睛。耿辉目不斜视，保持着标准的军姿。职工部长是个严谨的老人士干部，他看着眼前的资料，微笑着对耿辉说话了。
7: 1976年参军在 C 市侦察营，79年参加南疆保卫战，85年再次上前线任军区侦察大队连级分队指导员，88年下来的时候是营级中队指导员，前后两哎呀，果然和何志军对脾气啊！怪不得他想也没想就点了你的假。
6: 耿辉很纳闷，再看何志军一脸坏笑，禁不住着急了。
3: 我不适合在机关工作啊。
8: 哎，耿辉啊，回去交接一下，明天就来司令部报道。
6: 耿辉不敢再多说下去，但是还是小心地说了一句：“
3: 首长，我真的不适合在机关工作。”
8: 知道，没让你在这里坐办公室，你来军区直属队工作，和何志军搭档。
6: 陆军上校耿辉立刻傻了眼：“
3: 军区直属队、防化团、电子对抗团、军犬基地。”
6: 他想来想去，是作战部队的就这么几个单位，来趟军区的这趟浑水吗？耿辉拿出最后的一招，虽然他自己都知道不堪一击。
3: 我们军长知道吗？
8: 刘永军那边放不放，那不是他考虑的事儿，他不满意，让他来找我。
6: 得，最后的防线也被击溃了。耿辉只好举手敬礼。
9: 是，我去送他。
0: 何志军笑着跟他出去了。一出会议室，耿辉就急了：“
3: 我说何大队长，你是不是见不得穷人过年呢？
9: 不能光你自己过瘾，我得让你呀跟我一起走华容道。哎，我说，走走走，我们找个地方庆祝一下去。
3: 庆祝什么呀？

0: 我在野战军干得好好的，你给我拉军区来，这算怎么回事啊？你自己跟我说过多少次，这军区机关不是你能待的，事儿太多。那你怎么知道我就是我能待的？
1: 哎呀，不是说让你跟我去军区直属队吗？
0: 那能一样吗？你让我去玩防化，玩电子对抗，玩养狗，我有那个脑子吗？
2: 不是还有20多个仓库吗？我当仓库主任，你当仓库政委，你说多好啊。
0: 老何，你这不是诚心摧残我吗？
1: 哎呀，走吧，去庆祝一下。
0: 庆祝什么？庆祝我们管仓库？
3: 何志军还是没生气的，一脸坏笑。
1: 庆祝一下啊， A 军区有了一支新的直属队啊。
0: 什么？
3: 何志军说着笑了，可耿辉还是没明白。何志军只好把嘴凑到他的耳边，
1: 军区特种侦察大队，代号狼牙。
3: 耿辉半天也没缓过神色来，他指着何志军的背影：
1: 你不去我可自己找地方喝酒去了啊。
0: 去去去。
3: 耿辉的脸立刻笑开了花。
0: 今天晚上我请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

0: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5月12号，锦州市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镇市举行。活动以两个关键为指引，六大领域为支撑，五个重点为载体，九大行动为路径，创新采用山水景区加非遗展演加联动普法模式，打造了一场独具镇山特色与满族风情的沉浸式法治文化盛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于5月17号到19号推出文旅优惠，全市多家景区、乐园、文博场馆等实行门票半价，覆盖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文博园林等热门点位。上海迪士尼同期上线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诚邀大家乐游上海。新疆伊犁6到7月份的伊犁将迎来它全年最美的时光。那拉提空中草原，牛羊成群，绿草如毯，云雾缠绕山间，辽阔又治愈。喀拉峻草原曲线优美，各色野花铺满山野，层次分明，宛如大地油画。蜿蜒的公路在山谷、草原、花海间穿行，随手一拍就是壁纸。5月22号到23号，由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打造的现象级爆款剧目《三打白骨精》将在辽宁大剧院上演。从线上流量狂飙破3亿，到线下巡演横跨全球30余国，从斩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剧目奖，到被观众誉为全家都能看得尽兴的艺术盛宴。这部流量与质量齐飞的扛鼎之作，将在辽宁大剧院掀起一场关于传统戏曲火起来、火起来的观演风暴。大连星海广场不仅是城市地标，更是夜游的氛围感天花板。音乐喷泉随着旋律起舞，水柱变换出各种造型，在灯光映衬下如梦似幻。远处的星海湾跨海大桥更是主角，每晚准时上演灯光秀，沿着海边步道走走，吹着咸湿的海风，看大桥灯光倒映海面，大连的夜真是能治愈一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3: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3: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本节目由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协办，晴暖锦州爱心助老，中国银行锦州分行携手辽宁启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双企聚力同行，助力锦州养老服务发展。即日起，凡在中行开户的养老服务机构，即可享每月2袋米加2袋面加2桶豆油的养老爱心福利，连续领取5个月。领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流花社区老爸老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咨询电话：3685777，3685777。
6: 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3: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汤月。
6: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哎，没错
6: 啊，那今天呢是5月13日。

0: 四号星期四，在节目最开始还是要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哎，你说怎么忽然之间我的身边
0: 槐花香
1: 是因为你刚洗完手
0: 我用的是山茶花的洗手液
1: 啊，怪不得怪不得啊！说一下天气，今天呢，因为风大，所以你那个槐花味的那个洗手液香气就飘到了我的鼻孔里。南风四到五级。
0: 对，那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共同关注一下啊。那这个，哎，我想说什么？我的满脑子都想的是花香，
1: 你养花香啊？
0: 是，先看看天气啊。那明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呢，全是多云天气，南风五到六级，海面七到八级，最高气温呢，市区临海是23度，黑山一线25度，北镇24度。
1: 你看看，
0: 这个温度刚刚好。
1: 对，我也觉得挺好。
0: 它不会让你的体香，快速的被别人吸收，还没到那个温度。28度以上，你会接收到更强烈的信息了。
1: 香气哈，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跟友人相逢，不管是怎样吧，我们都要开心的面对。
0: 哎，其实我最喜欢的时间就这一段时间了，因为这一个小时可以和大家说一些我生活当中的见闻，
1: 对，
0: 我今天的感受和心情。哪怕这个心情不太好，我也可以和大家来分享，
1: 就是朋友。当然了，我们更愿意邂逅新朋友。
0: 对，
1: 如果您有什么比如说想听的歌曲呀，想放飞的祝福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锦州经济广播和我们说说聊聊。
0: 对，
1: 当然了，我们也愿意倾听您的心事。
0: 哎，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一下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知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2: 听我说，听我说，快乐声音对你说，
0: 我们已经相陪啊很多个就是月份了，是吧？用他的表达来说是数月时光。
1: 哦，说的真好
0: 啊。一起分享。
1: 转眼间我们已经相伴数月时光，
0: 对，
1: 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歌，也获得了很多的温暖与治愈。在这里呢，唐远也特别感谢敦敦
0: 同行。想点播的一首歌曲是阿丽月的，叫人生何处不相逢。
1: 他说感恩遇见。
0: 还有那老朋友 Sam 啊，也发消息了，
1: 他说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这首歌呢，象征着江南的景色。今天呢，我想听一首许嵩的《山水之间》。
0: 哦，
1: 这首歌我可喜欢听了。
0: 是吗？是古风的味道吗？
1: 它倒不是古风的味道，就是让你感觉到耳清目明。
0: 哦，瞬间让你的心情好起来。
1: 对对对。
0: 好，那和大家呢，先来分享的就是敦敦点播的吧。阿丽月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0: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1: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又到了听我的这个，
1: 每个人呢，比如说去安排节目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我是凭心情，你呢是讲故事，我挺愿意听这些故事的。
0: 哎，我感觉吧，就是这些艺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那些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一是有借鉴意义，二也是可以从他们这些经历的事情当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哎，没错
0: 啊，所以说呢，也希望和大家分享啊。最近呢，一直和大家说那些被演技耽误的歌手。
1: 哎，其实那意思就是多才多艺。
0: 哎，对，就是多栖明星嘛。
1: 对对。
0: 今天呢，我们再提一位吧。这个本来应该是昨天想和大家说的，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没说上。
1: 昨天想说谁呢？
0: 哎，杜德伟。
1: 这人我熟啊。
0: 熟吗？
1: 熟可熟了
0: 啊。一提到杜德伟的话，可能年龄偏大一点的人都知道他曾经是一位歌手。
1: 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吗？
0: 怎么认识的？
1: 我是通过一个电视剧叫第八号当铺认识他的。虽然我不知道他在那里面演的名字啊，饰演的叫什么名，就是整个的一些情节我可能都忘了，但是这个电视剧给我的感觉特别的好，
0: 对，
1: 新颖。
0: 所以说呢，你就是属于那些年纪偏年轻一点的。
1: 我喜欢听的话。
0: 哎，所以说你认为他是个演员。
1: 对。
0: 哎，让人记忆犹新的角色就是他在第八号当铺当中饰演的，叫做韩诺，是一个当铺的掌柜。
1: 对。
0: 哎，而且呢，他的面貌就属于那种特别深情，而且千年不老型。30多岁的时候长这样，现在60多了还这样。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他的歌有多火
0: 吗？
1: 不能。
0: 周杰伦，
1: 啊，这个知道。
0: 陶喆，
1: 啊，这个也知道。
0: 哎，他们就是唱这个 R&B 和 Hip Hop 的。
1: 哦。
0: 但是，杜德伟，比他们还早。
1: 是吗？
0: 杜德伟是把 R&B 和 Hip Hop 的音乐融到中文音乐的第一人，就是德伟。
1: 哦。
0: 那真的。咱们这样安排。先来听一听他的《无心伤害》这首歌。
1: 好嘞。

0: 这首歌呢就是杜德伟啊歌唱生涯当杜德伟啊99年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呢不是单方面的表达爱一个人的很吃苦
1: 啊，
0: 它是一个从慢热被动的接收者的视角来叙述双方之间的予与求。
1: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触动我。
0: 怎么了？
1: 好听，前面那首歌也好听，
0: 是吧？对，但是人家就是当年的福特汽车的广告歌，
1: 就是这个，
0: 一听好听找上来了，你做我们这个公益广告宣传曲吧。就又收了一份钱。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的这一首歌吗？因
0: 为
1: 我特别喜欢一些汽车的广告曲。
0: 哦，
1: 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关于音乐节目，我不会像你讲的那么多，比如说了解这些歌手的一些故事，我就愿意放一些广告曲。你比如说在路上，也是一个汽车的广告曲。你比如说他的这个情人，还有一首歌，也是，就我一直在听。
0: 我理解，就是曾经我也专门做过一期
1: 流动感的。
0: 对对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还是来继续的听好歌。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吧。
1: 好
0: 啊，换话题了。
1: 行，
0: 终于不说演技了啊。
1: 那说什么？
0: 咱们说歌技，唱歌的技巧。
1: 哦，唱歌的技巧。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90年代的时候，听音乐都用什么来听？
1: 磁带呀，
0: 对吧？
1: 对呀，
0: 我还记得我为了听到某一首歌，用那个铅笔还专门的卷过里面的磁条。
1: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我特别在行，
0: 是吧？
1: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我们学校的广播站
0: 啊，
1: 放广播体操啊，放近视那个眼保健操
0: 啊，
1: 对，我是干这个活的。每一次呢，
0: 嗯，
1: 我们需要把这个磁带倒到正好是那个位置，
0: 对
1: 啊，那个时候我就拿那个铅笔，
0: 一点点卷，
1: 还有一个小剪刀，
0: 哦，
1: 把剪刀撑开，哎，是这样转的。
0: 你看看这一说都是故事和记忆啊，
1: 啊，
0: 那你也不年轻了吗？
1: 是吗？
0: 90年代啊，听歌可不是像现在什么手机呀，
1: 一点就好了，
0: 哎，对，很方便。那个时候是磁带很贵，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呢一起凑钱来买，
1: 嗯，
0: 然后1355我来听，2465你来听，
1: 对，
0: 啊，
1: 而且呢，我记得那个时候
0: 就和大家盘点一波吧，90年代磁带销售量的前10位歌手。
1: 哦，你还真别说，你这样一说的话，还真不好盘点呢，
0: 是吧？那我们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什么呢？内地90年代音像世界引进版的磁带销售量。
1: 哎，
0: 按照这个来排的啊，
1: 这个应该很权威。
0: 对，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应该说是它只是一个代表，
0: 对，
1: 还有很多的盗版。
0: 对对对，我的意思，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特别喜欢的那个歌手可能没有进这个榜单，为什么？
1: 但是你不要难过，
0: 因为你听到可能是盗版的。
1: 对对，
0: 啊，这个是啊，它的这个发行量啊，主要是从92年到99年这个统计的数据，大约呢这个次数是18万次。它的发力年代主要是集中在1996到98年之间。
1: 哦，那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在1996年的时候呢，受邀演唱了《樱桃小丸子》和《哆啦 A 梦》的中文，
1: 印象很深刻。
0: 哎，
1: 就是，
0: 一掏兜就有玩具出现。
1: 对，他有一个这个小宝袋啊，
0: 对对对，
1: 从那里面拿出来，比如说任意门，
0: 对对对，
1: 记忆面包，
0: 哎。就是由于这两部动画片特别受大家关注嘛，所以说他演唱的中文主题歌，哎，听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

0: 这样一首歌呢，就是范晓萱演唱的啊，叫《小豆豆叫啊，
1: 轻
0: 做
1: 深
0: 呼
1: 吸》。
0: 你看大家都知道，
1: 对对对对，一个是演孙女，一个是演爷爷。
0: 对对对，现在呢耳边听到的就是两个人合作的《健康歌》。
2: 跟着爷爷一起做，
1: 左脚预备，右脚预备。

0: 二三四，叔叔阿姨，快点快点，跟我们一起来做呀！
1: 大家快快快，跟我们一起做个操，运动运动！

0: 练越丰满，大胖子越练越苗条，爱我的越练越长高，老爷爷白胡子全都练没了。
1: 不用再包装。

0: 这就是让范晓萱封神的一首歌啊，健康歌。所以说呢，他也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啊，他被封为这个磁带销售前十名当中的第十名。
1: 哦，第十位。
0: 对，那咱们说说第九位吧。
1: 好啊。
0: 第九位呢是叶倩文。
1: 嗯，太熟悉了。
0: 是吧？这首歌曲呢，在92年的时候还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
1: 嗯。
0: 这个潇洒走一回，一走就是三年。
1: 一走就是三年、
0: 就是这三年销量足以奠定了叶倩文在中国这个磁带销售排名第九位。
1: 嗯，而且呢，一走就走到了现在。
0: 你看，人只用三。

0: 就说这歌火不火了，
1: 相当火了，好听，
0: 旋律一响起来，哦，潇洒走一回，叶倩文。
1: 对，我父母那一辈儿
0: 是，
1: 我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儿，都会唱。
0: 对，就凭这一首歌哈，人家直接进榜单前十名，而且排在第九位。
1: 就这么火的歌才第八呀？
0: 第九
1: 啊，第九啊，
0: 第八我别着急，现在马上说第八位啊。
1: 啊，我就在想，
0: 啊，
1: 这么火，他才第九名，那第八名得是谁呢？
0: 第八名是张惠妹。那可能很多好朋友说，
1: 撒手一回三年就
0: 是吧，
1: 就排到了第九吗？
0: 那就全凭实力啊！
1: 对啊，四年排第八也可以啊！
0: 哎，张惠妹呢是96年的时候出道啊，她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姐妹》
1: 哦，
0: 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
0: 你是我的姐妹啊，
1: 你是我的 baby，
0: 对对，就这首歌，这是她的第一张专辑。
1: 对，三十度。
0: 哎，这是第一首第一张专辑叫《姐妹》，她的第二张专辑叫做《Bad Boy》。
1: 那这个我就没听过了。
0: Bad boy, bad boy。
1: 哦，听过，听过，听过，
0: 是吧？
1: 嗯。
0: 单说这两张专辑，真的就够张惠妹吃一辈子了。
1: 哦。
0: 销量太高了。
1: 哦。
0: 你别看我96年出道，但是我卖的就是好，销量就是高。哎。

0: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张惠妹演唱的，名字叫做 Bad Boy 啊、那咱们呢今天先和大家盘点到这儿，
1: 好，
0: 是第八名，明天呢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九十年代磁带销售的前十歌手。
1: 好嘞，
0: 那好歌听完了之后呢、和大家说说好物。
1: 哎呀，说到好吃的，我又想说昨天那个平遥牛肉、
0: 那今天咱们再说一天。
1: 对，你这个平遥牛肉真是不断的翻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实在太好了，大家都喜欢吃。
0: 对，
1: 因为那里面全是去其他季吃着不放心的这些牛肉。
0: 对对对。
1: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平遥牛肉是严格遵照着五大传统工艺，沿袭了百年的老工艺了。
0: 哎呀，
1: 啊、你比如说，先给这个牛相个面，
0: 啊，
1: 看你好不好看。然后呢，筋膜啊，或者有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1: 它是不好吃的，那个油腻腻的，是吧？
0: 哦、
1: 还有那个油，筋膜好吃啊，
0: 哦、
1: 就是那个油啊，我们都不爱吃。那它修去了之后呢，每一块都是精挑细选的，急火沸煮两个小时、
0: 哦，
1: 慢火还要炖八个小时，关火再焖两小时，一步都不马虎、而且用的都是散养的黄牛肉啊，不是普通的圈养的牛肉。好产地加老工艺，味道才正宗。吃着才安心。
0: 哎，所以说呢，现在把这个福利哈、就给大家安排上了。
1: 没错，
0: 买六袋原味直接送六袋酱香，每袋呢是二两多，到手整整十二袋，将近三斤的熟牛肉，
1: 哎，
0: 只要199块钱。你算下来之后，这每一袋还不到17块。平时啊、买这一箱说至少得400-500块吧。
1: 对。
0: 那现在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太，
1: 就恢复原价了。你再想找这个价就难了。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啊，直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找小管家订购，送货上门，省心又方便。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你登录
0: 商家吧，拿这个临期产品，然后它低价处理来吸引人、你看着便宜，其实东西不新鲜。
1: 对呀，
0: 虽然说没过期临期能吃，但你想一想，
1: 牛肉你不可能，对不对？怎么办？
0: 你这路费得花多少钱？
1: 对呀，那咱们就得买直接从那儿邮过来的、直接送到家的，
0: 哎，当地的，
1: 对，日常吃啊，家里备一点啊，对不？偶尔招待一下客人都是特别实在。
0: 对，
1: 今天呢福利依旧给大家安排到位，买六袋原味直接送六袋酱香，一共12袋，才199块钱，每袋2两多，算下来一袋才不到17块钱，比平时便宜太多了。
0: 对对对，而且呢全都是平遥原产地直发，新鲜生产日期，而且是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
1: 对，
0: 家里边放得住，吃着是更放心。想要的叔叔阿姨现在啊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你和小管家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听友、我想买这个山西平遥的牛肉，你给我优惠啊、才给你199块钱12袋，买六袋原味送六袋酱香，所以说抓紧时间订购。
1: 链接直接能下单。那您下单的这是什么呀？这个是去糟粕留精华，不一次冲好，每一块都精挑细选的平遥正宗的牛肉。
0: 对，而且呢也建议大家用手机在微信上下单。
1: 怎么呢？
0: 你曾经在这个小程序上买过东西的话、可能还会送你一些优惠券。
1: 哇，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好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1: 对
0: 啊，
1: 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5月12号锦州市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镇市举行，活动以两个关键为指引，六大领域为支撑，五个重点为载体，九大行动为路径，创新采用山水景区加非遗展演加联动普法模式，打造了一场独具镇山特色与满族风情的沉浸式法治文化盛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于5月17号到19号推出文旅优惠，全市多家景区、乐园、文博场馆等实行门票半价，覆盖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文博园林等热门点位。上海迪士尼同期上线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诚邀大家乐游上海。新疆伊犁6到7月份的伊犁将迎来它全年最美的时光，那拉提空中草原，牛羊成群，绿草如毯，云雾缠绕山间，辽阔又治愈。喀拉峻草原曲线优美，各色野花铺满山野，层次分明，宛如大地油画。蜿蜒的公路在山谷、草原、花海间穿行，爆款剧目《三打白骨精》将在辽宁大剧院上演，从线上流量狂飙破3亿到线下巡演横跨全球30余国，从斩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剧目奖到被观众誉为全家都能看得尽兴的艺术盛宴，这部流量与质量齐

0: 齐飞的扛鼎之作，将在辽宁大剧院掀起一场关于传统戏曲火起来、火起来的观演风暴。大连星海广场不仅是城市地标，更是夜游的氛围感天花板。音乐喷泉随着旋律起舞，水柱变换出各种造型，在灯光映衬下如梦似幻。远处的星海湾跨海大桥更是主角，每晚准时上演灯光秀，沿着海边步道走走，吹着咸湿的海风，看大桥灯光倒映海面，大连的夜真是能治愈一切。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那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儿破闷儿
1: 全都有，
3: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北极海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乐，欢迎来收听说说笑笑，咱们天天有料啊。那个，首先咱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是16摄氏度，临海一线呢是15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与临海23度，黑山一线25度，北镇是24度。那明天夜间的后天呢，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后天的大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5级到6级。欢迎小静，小静0956，你看看09年生的，是不是5月6号？我猜对了没？小静好看呢，就好看。来，今天呢得跟大伙儿聊聊天，微笑也来了。哎呦呵，好家伙啊，咻，哎，咋不好使了呢？哎，好使了，你看看。哎呀，欢迎大家伙儿通过这个抖音直播间来收看小乐的节目啊。这一天天我就愿意跟大伙儿聊天，微笑爽风都来了。那既然来了这么多人，那我就给大伙儿变个魔术吧，瞅谁谁发财。一飞哪儿去了？一飞呀，最近他是中午替班，所以说晚上不来了，就我自个儿啊。来，我跟大伙儿那个唠点正经事儿啊。妈，这俩，酷不酷？要跟大伙儿唠点什么东西呢？唠点这个历史啊，历史。说这历史吧，啊，不好聊啊。每个人对历史的认知不一样啊。比如说三国，你说的是《三国演义》啊，还是这个《三国志》啊？飞天王飞，好久不见呢。哎呦，小，你看看才，这个5941，欢迎尾号5941，俗事知多少啊？今天晚上要包饺。这个庙号这个东西呢，很久很久以前那是非常珍贵的啊。这个东汉跟西汉加一起啊，总共就7个皇帝有庙号，都不多，其中带祖的就俩啊。一个西汉呢，这个有3个宗，太宗文皇帝刘恒，世宗武皇帝刘彻，中宗宣皇帝刘询。你看看，哪怕是汉武帝这样的牛人，红一辈子的君主，最后得到的也只有世宗这样的庙号。你想想，连汉景帝这个文景之治的创，这一拉长了之后吧，有人就不讲究了啊。你比如说，原来吧，说那个评选优秀啊，这一个单位，一年就一个优秀，一年就一个优秀。后来发现吧，这个给一个优秀，这个不够味儿。啊，不够力度，咱选出仨，选出仨也行，是不是？你比如说业务，啊，道德，是不是？还行，卫生，哎，弄个优秀。后来，好家伙，一个车间一个优秀，再后来那不行了，一个办公室一个优秀，你瞧瞧，就这样的就烂了，哎， 那我说乐，你造型太拼了，一月整多少钱呢？我就跟你这么说，哥日薪70还不一定能发到手啊！你看看，瞅谁谁发财。欢迎金尊优越啊！欢迎京城团结共同奋斗，知名的这个人物啊！哎，还有谁？威廉王妃啊！谢谢老莫啊！谢谢谢谢，绩效没有没有，现在我挣的挺好，这单位挺好，单位挺好。我、啊、这不行，8832欢迎啊！你看看，老问这经济问题，你别问了，问完我说这是啥？完了，台长该急眼了。哎，说这个东汉时期，西汉咱说完了，说这个东汉呢，只有显宗明皇帝刘庄，还有肃宗张皇帝刘达这两位皇帝获得了庙号。

其他的都很少，是这样的，你就得审慎啊，就得你严肃啊，你不能瞎发啊。庙号虽然好，是不是啊？这个8832说，现在全国电台都带货呢，都知道啊。对，我们也卖货，但是行不行的不知道啊。我只管让说啥就说啥。谢谢。你有绩效，我给你买两单。那你上我小黄车吧，小黄车里有那个动力汁儿，这是助农的产品。是咱锦州市某单位的一个驻村书记，他驻村吧，那个村我已经说有半年了，贼拉穷。就是给他安排的宿舍是啥样的呢？900块一个小铁船，你往上一坐，嘎叽嘎叽的，就那样啊。对，阿弥陀佛，点点关注。你买那动力汁儿吧，你看看现在多钱啊？小黄车，对，就是因为这个助农才整的小黄车，别提了，这家花钱呢啊。要么你说咋整啊？那帮老头老太太，就基本上那个村就是50岁往上的人才搁村里待着啊。一年你就过年前后你能看着点那个年轻人，你说咋整啊？一年收入就是11000块钱左右，这还是能动的呢。那些动不了的呢，可能还没有这些。比如说把地包给小乐了啊，去种去，一年我给地租可能700-800块钱，也就这样啊，是不是？米兰不知道啊，我问过他，好像没有啊。你要是愿意助力呢，你就买点那个助农的小黄车里边的那个梨汁儿，还有苞米碴子，都是摊村的。北镇市大市镇高林村啊，这个村你网上可查，战绩可查，贼拉穷，就是这样的。又来一个，好了。欢迎有梦想的老赵啊。我这个不闲唠嗑了，我继续跟大伙说今天话题啊。No 说第一回看到交广小黄车啊，这我跟老姨我们俩都开了，都是为了这个助农。有人问说这个汉朝带庙号的皇帝不是一大堆吗？怎么就剩下7个了呢？咱这么说，这个两汉时期啊，有些皇帝的庙号是注了水的啊，不真实。在汉朝呢，这个被老刘家自己人就给废了。你比如说王莽当政时期，为了讨好他姑姑王政君，给他姑父啊，这个汉元帝加了一个高宗的庙号，高宗的庙号。哎呀，对呀，大伙对庙号是不是还不太这个理解呢？跟大伙简单说一下庙号是什么意思吧，是吧？庙号呢，是中国君主死后在庙中被供奉所称呼的名号，起源于重视祭祀与朝拜的商朝啊。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人活着呀是没有庙号的，死了之后，这顶级的人，那个高级的人，那就剩皇帝了呗，君主呗，被放到这个庙里边去祭祀啊。这个时候呢，得给他起个庙号啊，起个名儿，对，就是这个意思。庙啊，它最开始啊，就是一个专门用来祭祀的房子啊。后来呢，这个佛教的人啊，这个被放到庙里边，放到寺里边住了。然后说你们这些人啊，都是那个有修养有修为的，你们就住到那庙里边，住到寺里边吧。就这样以后，庙也好啊，寺也好啊，就成了所谓的宗教场所了啊。最开始可不是啊，就这样的白马寺，大伙搜一搜就知道了啊。这个庙得起个庙号，就这么来的啊。死去的皇帝啊，然后说这个老刘家怎么，我们老刘家，哎。我是汉高祖啊，汉太祖高皇帝刘邦，他的那个多数代孙，的那阵儿河北啊，保定涿州的，对，我是刘备那阵儿的，就我们老刘家啊，哈哈哈哈，哎呀，这个把很多名不副实的这个庙号都给取消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王莽给他姑父汉元帝加的高宗的庙号。他实在是不般配，还高宗，你知道
没有随便乱发的啊，得讲究，这东西就是这样的啊。你说那个所谓的那个老北京那些小吃啊，所谓的炒肝啊，不能拿勺，得吞到着喝，得讲究啊，那叫一个地道，是吧？是这样的啊。你说连喝个炒肝都那样，何况是庙号呢？那是对一个人一生功绩的总结啊。说这个皇帝娶了800个媳妇儿，那不算啊。君主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在位时期能保证天灾的时候他救灾啊，没有天灾的时候呢不搞人祸啊。别人今儿想起来，哎，我修个什么什么那个花园吧，没有钱，好，给老百姓征税，他不干这事儿啊。然后呢说能不能封疆裂土，这个哎这也很重要。比如说武帝啊，把那个什么这个河套地区啊西域啊都给拿下来了。

你这给个庙号啊，你平平常常的说哎呀我长得帅啊，就给个庙号那不行，是不是？瞅谁谁发财。别走啊，都别走，都搁直播间待着。嗯，好了，不真来了，齐步来了，海波朗读。呀妈呀，啊，海波姐啊，欢迎海波姐，欢迎海波姐。还有谁搁外边呢？他给他拍进来。王华说：“足有功，宗有德。”对，就得是这样。惭愧惭愧啊。关婷也有，关婷是谁呀？嗯，我真不知道这人。老听你的广播，还有天宇的节目哦。天宇，呵，你瞧瞧。我跟天宇呢，可以说天宇是我小师妹了。海波，这海波是我师姐，海波是我师姐呀。谁送我的点点关注啊？阿弥陀佛，舅舅舅舅舅舅舅舅舅。青南哥说，其实舅舅比叔叔好，舅舅陪你争皇位，叔叔陪你抢你皇位。是，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那的确是，因为谁都知道舅舅是不能抢，没有任何资格做皇位的。但是舅舅等外戚把持朝政，做这个权臣的，好像更多。是这样的。欢迎浩啊，我本善，呵，瞧瞧，欢迎保罗，谢谢保罗，谢谢棒棒哒，给我点赞，刷刷刷。谈爱不如干饭，哎，欢迎，好心情，欢迎欢迎，我不来这个了，娘炮，这个，噗，加我粉丝，谢谢保罗，噗，谢谢保罗，保罗，咱那小钱儿就留着，买个冰棍吃，你不用给哥就发这玩意儿了，咱不花钱。大家伙要是真是想那个做点那个积点阴德了，你做点好事了，可以到小乐的小黄车拍一下冻梨汁儿，冻梨不知道有没有了，我最近没看。还有爆米茶的，都是北镇市大市镇高林村的啊，那个村我的妈，别提了，不说了，反正可穷了啊。欢迎深蓝色啊，谎言，欢迎欢迎，谢谢大家伙能在我直播间停留啊，蹦出三个祖，太祖啊，曹操，太祖武皇帝啊，高祖文皇帝曹丕，还有列祖曹睿。其中呢，列祖还是他自个儿活着的时候给自个儿起的啊。你说那个啊，道长啊，不是，这是佛祖啊，说道长啊，那个不知道您的名讳是什么呀？啊，鄙人啊，贫道太甲真人，是吧？太甲真人啊，说报一个名号，这也就行了。因为啥呢？说我呀就喜欢像那个神仙似的啊，保境安民啊，我有这个愿望。于是我给自个儿起了个这个道号啊，这可以说那个小乐，你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我就一般人啊，陛下刘小乐啊，一般人。就我自个儿起个这个自个儿定个姓行。完，你说作为一个皇帝，说皇帝那个你咋样啊？妈呀，那我了地了，是不是啊？没钱我征税啊，完了那个抢大臣的媳妇儿，是不是？我厉害呀，谁也不敢吱声啊，谁吱声我打谁，是不是？我满门抄斩啊，什么是什么这个灭三族九族呢？是不是？我十二族啊，把这戒饼都给砍了。你说这叫啥玩意儿了啊？给自个儿起个那个庙号啊，列祖，你这咋整啊？哎呀，刘备听着都从坟堆里爬出来，说我给你杵的，你还敢叫列，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欢迎杜余生，还有 Trap 王啊，还有四个人呢啊，都给他拍进来啊。你看看今天咱直播间里八个人啊，这家伙的啊，1222。啊，手机尾号啊，这是啊，啊，1222，太掉价了啊！什么叫掉价呢？就是那个，你这个事儿你得听我的。说为啥听你的？我说话好使啊，你干啥的呀？我新闻媒体集团我副科啊。说你新闻媒体集团副科，你能管了那个租房子买菜吗？那我副科级呀，你副科级你跟我横啥呀？是不是？
就相当于这样的，你说到哪儿都刷脸都报告，我副科级，你副科级你能咋的呀？是不是？嗯，这副科级呢？我门口摆东西不对啊，这是归城管管，城管一个普通小科员都能管我，说你是新闻媒体集团的，你一个副科上这管我，你不嫌磕碜吗？到这报告还副科，就是这个意思啊。嗯，你这咋整？一个朝代四个组啊。这是曹魏时期和北魏啊时期，好歹呢，它算是一个大一点的割据政权啊。我们单位那个正处级刘老大啊，副处级刘老二啊，这个正科级刘老三，副科级刘老四，他们是什么关系呢？他们是这个没退休的爷爷和这个没。

只是在李世民时期被遏制了，之后又开始慢慢的就开始发了啊。对，哼，你门口不能这么搁东西啊！你是干啥的？你是城管吗？不是，你是哪单位的？我新闻媒体集团的。你是记者呀？不是，你是干啥的？后勤。你是完，那你管我干啥？我妇科呀，我就管你呀。你就不嫌磕碜了啊？唐朝呢，本身是一个向汉朝看齐的一个朝代啊。哎，真的，你看啊，就是说到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三皇五帝咱就不说了，他已经被后人，特别是那个儒家学派啊，慢慢的捧成了什么呀？标杆了。比如说黄炎啊，炎黄啊，黄炎，黄炎也行啊，道德标杆。尧舜禹道德标杆啊，既然已经道德标杆了呢，被捧成神了呢，咱就暂且不说。说什么时候啊，这个朝代是真正让中国人提气的呢？谢谢点点关注啊，对，这么点点点关注啊。汉，秦朝都不行。秦朝无论是我们现代人不怎么了解历史的，只是简单版的从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历史中了解到的秦朝，就是残暴呗。然后呢，真正历史上当时各国的移民啊也不服这个秦朝，他要不靠高危压制啊根本压不住啊。汉朝这是后世都向往的，为什么？大一统啊，太厉害了，大一统。而且呢，不断的在削这个藩王，打击地主豪强，尽量的让老百姓在能吃饱饭的基础上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管事儿的啊，劫道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大汉一直都是被这个盛赞的，到李世民这时候人家也是想向往这个汉朝。于是呢，这个他这李世民这功绩咱还用说吗？啊，咱就说单挑好使，个人的武力值相当高，然后指挥打仗，就他对战场的判断不次于项羽。可以这么说，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这个领兵打仗的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啊，就说这个级别啊，当然官职咱就不细说了。项羽说第一，好像没几个人敢说自个儿，啊，项羽敢说第二，没人敢说自个儿是第一。就是他的战场直觉啊，他的战术指挥能力那实在是太行了。然后仅次于他的就是李世民，谁也别说自个儿厉害。那你我就这么说吧，这要是冷兵器时代，谁能跟那个李世民过过招，那都算高手。你比如说被他打服了什么刘黑闼呀，又是李什么来着，忘了啊，那也都算高手。嗯，能跟李世民过招的都是高手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再看人家统一了全国，然后呢，这个个人武力值，然后这个对国家的建设啊。都是有据可查的，那真正的战绩可查呀。所以说这个没法去就这个贬责人家李世民，但李世民也觉得这个不能瞎搞啊，给我自个儿起一个那个好点的庙号，人家没能干。最后他的庙号是什么？太宗。你看，是这样的。于是呢，太宗这个庙号的含金量瞬间就暴增了。毕竟这么多的牛人啊，只有太宗，这么牛的人他才叫太宗。之后那些君主们啊，后世的君子，你们好呀啊，谁敢舔脸说自己是太宗呀？啊，有不要脸的啊，说这个开国皇帝就太祖啊，然后呢二世祖啊。或者是中兴啊，才叫宗，这就像个样了，是正经过日子了。对，就这个意思。这个之后呢，像那个宋朝啊、元朝啊，以及明朝、嘉靖朝以前呢，基本上都是按照唐朝这个一套去安排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李世民的功绩那么大，为什么他的庙号仅仅是太宗呢？就是有原因的。嗯，然后到清朝之后啊，咱不说了。就截止到这儿为止啊。郭克说，大汉确实是太值得骄傲了，天下统一，谁不服汉朝？开句玩笑，关键人家姓刘啊，是不是？你瞅瞅，

0: 是不是？老刘家那，我就跟你这么说，古代王朝啊，身边一听说某某地啊有这个农民造反啊，姓啥？姓张，姓王，姓李。所以我姓刘的造反了。啥？姓刘的造反？这可是大事儿，先灭他。当然，这个是属于那个半民间的传说啊，不太真实。可见得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王朝，特别是这个元朝之前的，还是非常崇古的啊。所有的这个皇帝都想效仿这个三皇五帝啊，这个文王武王啊，都想效仿这个，都想千古留名啊。要为什么非得上泰山封禅去呢？宋朝不有个皇帝上泰山封禅去了吗？从那以后没人愿意去了，为啥呢？哎呀妈，太丢脸了，我可不敢去，我可不想去啊！还上泰山封禅去呢，太磕碜了啊！啥人都去呀，是不是？啊，行了，来，接下来咱们听一段相声啊，侯宝林、刘宝瑞的《蒋地号》。
1: 这个相声啊，就得逗笑，
2: 不是？
1: 哎，
2: 刘宝瑞同志。
1: 哎，
2: 我听说您这学问可不小。
1: 我
2: 啊，您这个相声演员那真是不简单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知，风俗人情无一不晓，了不起。
1: 好家伙，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2: 您不就这样吗？
1: 您别听那么说。哎，我反正这么说吧，砸了咕咚的值得写个。
2: 那就不错
1: 啊，
2: 那就说明您博呀，
1: 这就是博。
2: 哎，博学嘛，
1: 啊、
2: 砸了咕咚嘛，
1: 那是。
2: 那您这水平不低呀、
1: 不低
2: 啊，起码您这个水平够一个砸了咕咚。
1: 什么叫够个砸了咕咚？
2: 那您说的砸了咕咚吗？
1: 嗨，我这是跟您客气，砸了咕咚就是说我呀，我这个好像是不怎么样。就是那个意思，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就是在这个二五眼，
2: 二五眼，
1: 哎，好比这个没多大学问，二五眼，
2: 不能
1: 啊，
2: 不能
1: 吗？
2: 您不是一般的二五眼，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1: 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2: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1: 啊、
2: 好像您这个水平啊，反正也不在二五眼以上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好像是正在二五眼上、
1: 还是二五眼呢？
2: 不是，是什么二五眼干嘛？
1: 这不是客气，
2: 说你有学问吗？
1: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就是爱看书，
2: 看书。
1: 哎，对，
2: 那就是好事儿，爱看书就好。
1: 是啊，
2: 丰富知识。最近看什么书？
1: 瞎看。
2: 哦，您眼睛已经不行了。哎，
1: 谁眼睛不行了？
2: 我们瞎看吗？
1: 我说您怎么这么有一句话就添一句话呢？
2: 不是瞎看呢，
1: 我这不是客气吗？这瞎看就是什么都看。
2: 哦，什么书都看。
1: 什么都看。这位
2: 最近又看什么书了？
1: 最近看清宫外史。
2: 好啊。这么说您对清史很有研究。
1: 也没什么研究。没研究，反正就是看过写个这个书。
2: 都看过什么呢？
1: 看过什么《清史演义》，
2: 《
1: 清史通俗演义》，
2: 《
1: 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这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
2: 这么说在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
1: 哎，谈不到请教，
2: 我知道的太少了。
1: 哎，客气。
2: 我告诉您呢，二五眼同志，
1: 哎，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2: 我不是那什么，
1: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2: 那什么，那什么，那个砸了咕咚。
1: 哎，好嘛，
2: 那个宝瑞同志，
1: 哎，
2: 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1: 是吗？
2: 我也喜欢看这类书，知道的太少。在清朝一共做了几个皇上，您知道吗？
1: 十个呀，
2: 就十个啊。
1: 不过在这个关外还做了两帝，天命天聪。天聪后来改崇德嘛？
2: 啊，那就对了，对，
1: 大概其实这意思，我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2: 不
1: 记不太清楚，
2: 很清楚嘛，
1: 啊，
2: 很清楚，不错，哎，一共清朝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1: 268年呢，对吗？
2: 对，
1: 康熙最多做了六。

0: 是一年吗？
1: 对呀、啊，
0: 雍正同治都是13年，
1: 嗯，
0: 最少的是宣统，3年，大概其实这意思，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
1: 一点不错，您干嘛这么客气？
0: 哎，
1: 没错，
0: 对吗？
1: 实地的年号都是什么？您知道吗？
0: 我也记不太清楚。
1: 你甭说这句行不行？你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
0: 这不是客气吗？
1: 过度的客气就是骄傲的表现。
0: 别，您别这么说。做了实地啊，
1: 嗯，
0: 这个实地的地号就是顺治。
1: 对
0: 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做这么实地。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也记不太清楚。
0: 哎，怎么这句要跑你那儿去呢？
1: 哎，你这个每一地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0: 那还有什么讲啊？那反正是年号，他这个他用的都是写个好字眼儿，也就这意思。
1: 什么好字眼？您讲讲。
0: 嗯，什么好字眼？
1: 啊、
0: 嗯，哎，您比如说吧，头一地顺治，
1: 嗯，
0: 这俩字不叫好字眼吗？
1: 怎么讲呢？
0: 顺治吗？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吗？
1: 错了，
0: 错了吗？
1: 不能这么讲。
0: 哦，
1: 我有我的看法。
0: 您有您的看法？
1: 我认为啊，他这个顺治两个字是这样讲。
0: 您讲讲。
1: 他是个刚进官，
0: 嗯，
1: 没底儿，空虚，他希望老百姓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这么讲。
0: 哦
1: 啊，
0: 哦，对对对对，
1: 可以吗？
0: 行，
1: 哈哈，
0: 行。哎，这有点意思。哎，顺治下去，康熙怎么讲？
1: 康熙
0: 啊，
1: 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0: 不好讲啊。
1: 嗯，他是因为他康喽，他就熙了，
0: 跟没讲一样
1: 啊。
0: 什么叫康了就熙了？
1: 康熙
0: 啊，
1: 康熙是不是
0: 啊？
1: 熙。恐怕这个字要用儿化它就好讲了。
0: 儿化
1: 康心儿它就有讲了。
0: 嗯，康心儿萝卜呀、啊、
1: 哎，你领会这个意思了？嗯，
0: 我领会啊。
1: 啊，
0: 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熙，
1: 康心儿
0: 不行。
1: 康熙啊，
0: 嗯，
1: 康嘛就是康乐的康。
0: 康乐
1: 啊，康乐不知道吗？就拔面槽春水胡同康乐嘛，
0: 饭馆啊。
1: 啊，过桥面不错。
0: 哎，谁问你这个了
1: 啊？
0: 问这俩字。康熙，
1: 康熙，
0: 嗯，
1: 他是这个康宁一乐。
0: 嗯，
1: 这个
0: 康
1: 这么讲。
0: 嗯，
1: 熙呢就当永久讲，永久统治。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你看这学问，我这学问比您大点。
0: 是我还在二五眼上呢。嗯，顺治、康熙，哎，康熙下去，雍正怎么讲？
1: 雍正是吧？
0: 啊，雍正
1: 啊。对了，因为他做皇上那天呢，他做歪了，
0: 嗯，
1: 那么不正，大伙儿一拥他，嗯，正了，雍正，
0: 这玩意儿倒好讲啊，这个啊，
1: 嗯、
0: 哦，做歪了，一拥正过来了，
1: 对对对，
0: 雍正，
1: 嗯，
0: 乾隆呢？
1: 乾隆那还不好讲吗？
0: 怎么讲？
1: 乾隆嘛，
0: 乾隆，
1: 皇上他不是有钱吗？
0: 那这龙呢？
1: 大概他是聋子
0: 啊。哎呦，这是有钱的聋子和尚。
1: 哎，
0: 这么个皇上。
1: 哎，乾隆嘛。
0: 嘉庆，
1: 嘉庆，好，嘉庆这可不好讲
0: 啊。
1: 哦，嘉庆这，嘉庆是吧？
0: 嘉庆啊，
1: 嘉庆他有这么段故事。
0: 啊，
1: 嘉庆啊，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没做皇上以前呢、啊，
0: 嗯，
1: 他那阵是皇子了，
0: 皇子，
1: 哎，他喜欢玩古铜，
0: 古铜，
1: 哎，你像什么周代的呀，什么殷代的呀，
0: 嗯、
1: 这个古铜啊，他都搜集。
0: 好，
1: 有一天到一个庙里去看，
0: 咦，怎么，
1: 有一个磬，
0: 磬，
1: 啊，这玩意儿打起来怎么这么响啊？啊，当，这一定是好铜，
0: 好铜，
1: 古的，
0: 古铜。皇上瞧什么呢？
1: 瞧庙里和尚没在。
0: 没在怎么样？
1: 家走了。后来他做了皇上了。
0: 嗯，
1: 人说这皇上是哪皇上啊？大家嘿，就是嘉庆那皇上。哎，就是夹着那个庆的那个皇上。
0: 哎呦，就是偷庆皇上。

0: 对，
1: 真有点意思
0: 啊！您看这个讲法。
1: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学问长多了，我这个
0: 是吗？
1: 啊，这成三五眼了，简直的。
0: 前锋，前锋那好讲，
1: 好讲吗？
0: 他待不住，一闲着他就疯。
1: 皇上闲着没份儿，净抽风啊！
0: 嗯
1: 啊，这叫闲锋，
0: 哎，闲锋
1: 好嘛，闲锋完了啊，
0: 同志。你说哪同志？
1: 同志就是，哪个同志？
0: 哪同志？
1: 怎么哪个同志？皇上同志，
0: 你这叫什么立场？这叫什么立场？
1: 怎么了？
0: 他是统治阶级吗？怎么管他叫同志？
1: 我干嘛管他叫同志啊？他这俩字是同志
0: 啊，同志
1: 啊，帝号同志，
0: 怎么讲？
1: 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0: 同志吗？
1: 嗯，
0: 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嗯，
1: 哦，
0: 懂了吧？
1: 他为挽救这残局。
0: 哎，对了
1: 啊，同志，
0: 嗯，
1: 同志完了，光绪。
0: 哎，光绪，
1: 光绪，
0: 光绪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
1: 嗯，
0: 他又续上点。
1: 哎，什么呀？就续上点啊？
0: 续什么了？啊、他你要怎么你不明白呢？我这人说话，他语言他经济，他那理解不了，
1: 不好理解。
0: 他这光绪吗？
1: 嗯，光绪。
0: 光绪当时啊，他是个这个西太后垂帘听政
1: 啊，是这我知道。
0: 西太后拿光绪就当幌子，
1: 嗯，
0: 拿他当一盏灯，
1: 当一盏灯。
0: 哎，他那到时候他那油烧光了，
1: 嗯，
0: 也不让他灭，再给他续上点儿，光了续，光了续，光了续，哎，所以他叫光绪。
1: 哦，这么个光绪啊。
0: 嗯，
1: 光了就续，光了就续。
0: 哎，
1: 光绪完了，玄统呢？
0: 最末一个了
1: 啊，最末一个
0: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做不了皇上？
0: 你想这名儿，
1: 嗯，
0: 玄统，
1: 玄统，
0: 本来就悬着呢，拿棍儿一捅，掉下来了。
1: 哦，捅下来了。
0: 哎，玄统吗？
1: 玄统本来悬着捅下来了
0: 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您这讲错了，他正字也不叫玄统，他是宣统。
0: 宣统。
1: 哎，入了民国就改总统了吗？
0: 啊，对了，所以他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呢？
0: 他那已经宣布总统了吗？是吧？宣布总统了吗？对了，是那个意思，差不多。
1: 嗯，合着我给他讲上来了。
0: 对，
1: 哦，往外宣布总统呢。
0: 哎，
1: 他做不了了，
0: 做不了了。
1: 哎，后来这个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0: 那当然了，这总统嘛，上去一个捅一个，上去一个捅一个。

0: 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1: 好了，跟大伙儿一直在这个抖音直播间聊天唠嗑呢啊，这个返聘的，对，我返聘的，嗯、啊，那个谁想助农的话呢，可以到小乐和山野菜了。他那个山野菜，大伙儿一直都没研究叫啥名儿，但是听说对人身体特别好，可贵呢，嗯、啊，完了还有这动力汁儿什么的啊。郭哥说，总而言之一句话，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对，真是这么一比呀啊。首先就一个均衡各方面势力就是个问题，而且这个开国皇帝，绝大多数开国皇帝都所谓的爱杀功臣，听起来让人气人是吧？哎妈，你说这一天呢啊，救了你的命的兄弟，帮你打天下的兄弟啊，那个家里边卖房的卖印儿，给你凑钱，造兵器买粮的老兄弟，全让你给杀了，多损啊！不是。我跟大伙儿说，咱都是老百姓，就刚才我说的那种人啊，我一副科我可牛了，嗯，那不有的是吗？人一旦有了权力，就认不清自己了。要不为什么我说呢？就是，用一般人都做不到，等你做到了啊，你再可说下一步，那才有可能啊。欢迎泥鳅，呵呵呵说，这个我小学就听你节目，现在我都上3年班了，你还在播。呵呵呵，我返聘了，嗯，电台缺人，就这意思，嗯，锦逸飞欢迎啊，这个也兔姐说我家院里纸壳箱丢了，我都去物业找，他们一开始不想管，嗯，我说你不管我就报警，这家后来一监控，一个老太太自己开门进院拿走的，物业经理要回来了，啥玩意儿，上人家院里直接偷东西不是吗？你就直接报警抓的，那烦人。嗯，他说我现在只能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还收拾不太明白，废废了。雨花石说小乐啊，终于看见庐山真面目了，哎呀你看看，欢迎欢迎啊，我施个法术，瞅谁发财，飘，你看看多好啊，都发财都发财啊。咱们得好物推荐了，今儿还推荐牛肉，这牛肉老好了，平遥牛肉正宗的。平时呢一袋就得40-50块钱，现在是买6袋原味送6袋酱香，12袋才199块钱，算下来一袋不到17块钱，多好！不多说，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登录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牛肉就行，手慢无啊！哎，两个联系方式400-999-0139，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牛肉就 OK 了，这多好啊！来，咱们在节目最后呢，再来听一段这个相声，马志明、杨少华的《地理图》。
2: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
3: 哎，
2: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
3: 是吗？
2: 大鼓，
3: 嗯，
2: 单弦儿、坠子、石调，
3: 嗯，
2: 琴书、快板、相声，
3: 对，
2: 啊，这个每一个曲种啊，都有它。

0: 的地方色彩。
1: 是吗？
0: 就拿相声来说吧。
1: 嗯，
0: 相声发源地是哪儿知道吗？
1: 北京。
0: 对了，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1: 对，
0: 唱时调就不一样了。
1: 怎么呢？
0: 天津人最好。
1: 天津时调吗？
0: 哎，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
1: 对，
0: 唱二人转的
1: 哪人多？
0: 吉林省的人多。
1: 嗯，
0: 唱弹词的
1: 哪人多？
0: 苏州人多。
1: 嗯，
0: 唱越剧的
1: 哪人多？
0: 绍兴人多。
1: 你看，
0: 唱沪剧的
1: 哪人多？
0: 上海人多。
1: 嗯，
0: 唱花鼓戏的
1: 哪人多？
0: 凤阳人多。
1: 嗯，
0: 过去打铁的
1: 哪人多？
0: 章丘人多。
1: 嗯，
0: 锯碗的
1: 哪人多？
0: 宁津人多。剃头的
1: 哪人多？
0: 宝鸡县的人多。
1: 嗯，
0: 修脚的
1: 哪人多？
0: 定兴人多。
1: 嗯，
0: 练把式的
1: 哪人多？
0: 沧州人多。
1: 你看，
0: 耍猴的
1: 哪人多？
0: 吴桥人多。卖荞麦皮的
1: 哪人多？
0: 宜兴府的人多。卖豆腐丝的
1: 哪人多？
0: 武清县的人多。
1: 嗯，
0: 卖包根的
1: 哪人多？
0: 杨村人多。卖冰棍的
1: 哪人多？
0: 这哪儿的人都有。这个
1: 这怎么哪儿的人都有了？
0: 这职业不固定。
1: 哦，
0: 哪儿都做冰棍。
1: 是啊，
0: 不要做就得当地卖。
1: 对，
0: 说相声的还是北京人最多。
1: 对，
0: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1: 怎么呢？
0: 我特别喜欢听。
1: 您这是客气。
0: 哎，我认为
1: 啊
0: 您最大的特点，
1: 我是
0: 就是口甜
1: 啊。我熟透了，我是那西瓜呀。是怎么
0: 着？谁说你西瓜了？您的口音呢？甜润好听。
1: 他们不怎么说。
0: 听您这个口音
1: 啊，
0: 您大概不是我们此地人。
1: 对，
0: 您原籍是
1: 北京。
0: 哦，您是北京人呐？
1: 对。
0: 哎呀，太好了，
1: 北京好，
0: 都羡慕你啊。
1: 怎么呢？
0: 我好，北京好啊。
1: 是啊，
0: 那是我们祖国的首都。
1: 对，
0: 过去讲究里九外七，皇城四，
1: 老话，
0: 九门八点一口钟。
1: 嗯，
0: 万寿山、颐和园，
1: 嗯，
0: 故宫博物院，卢沟晓月，银锭关山，
1: 去过，
0: 有着优美的风景。
1: 嗯，
0: 有无数的古劲儿。
1: 是啊，
0: 北京好。
1: 嗯，
0: 北京有三宗宝。
1: 哪三宗宝啊？
0: 文化、风景、语音好。
1: 嗯，
0: 别搬家，住着好。
1: 是啊，
0: 好好，
1: 您把北京夸跟一朵花一样
0: 啊。
1: 工作调动，我到天津来了。
0: 哦，搬咱们天津来了。
1: 对，
0: 好，
1: 天津也好。
0: 天津好啊。
1: 嗯，
0: 水旱码头，九河下哨天津卫。
1: 嗯，
0: 三道浮桥两道关。
1: 你看，
0: 天津水菜盖不过天津。
1: 嗯，
0: 天津好。
1: 好，
0: 天津的观众最爱听曲艺。
1: 是啊，
0: 天津也有三宗宝。
1: 哪三宗宝？
0: 鼓楼、炮台、铃铛岛。别搬家，住着好。好，
1: 我搬哪儿哪儿好。
0: 好好好，
1: 我要搬关外去了。
0: 东北
1: 啊。
0: 好，
1: 关外也好。
0: 东北那是祖国的大门。
1: 嗯，
0: 高粱、大豆年年丰收啊。
1: 你看，
0: 东北好。东北有三宗宝。
1: 嗯，
0: 人参、貂皮、兀了草。
1: 别搬家，住着好。我就知道嘛。
0: 好好好，
1: 我搬保定府去了。又
0: 保定
1: 啊。
0: 保定府好啊。
1: 也好，
0: 保定府三宗宝。
1: 嗯，
0: 铁球、面酱、春不老。没事弄俩铁球吞着玩可不错。
1: 我狗熊啊，是怎么着？我吞铁球干什么呀？
0: 保定府好，就那儿住着吧，别动弹了。
1: 我要回北京了。我看你说什么。
0: 怎么着？
1: 又回北京了。
0: 哦，要搬回北京了。
1: 哦，对了
0: 啊，打刚才往这一站啊，一会儿搬这儿，一会儿搬那儿，你吃了耗子药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怎么说话
0: 啊？有准地方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呀，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循环演出哪儿不去呀？
0: 哦，您这工作嘛，经常的出外。
1: 哎，对，
0: 哪儿都去过吗？
1: 对，都去过。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这个北京你常去吗？
1: 到过，不能说常去，去过。
0: 哦，上海去过吗？
1: 到过。
0: 沈阳
1: 到过。
0: 齐齐哈尔
1: 到过。
0: 南京
1: 到过。
0: 西藏
1: 到过。
0: 新疆
1: 到过。
0: 外国，
1: 这没到过。
0: 完了，完了，这点你就不是我。
1: 您，
0: 我经常的出口出国。
1: 你吓我一跳。
0: 我经常出国。
1: 出国？
0: 哎，因为我呀是一位旅行家呀。
1: 哦，您
0: 哎，
1: 您
0: 世界各地我全去。
1: 净出国？
0: 哎，经常出国。
1: 出国您都到哪儿啊？
0: 到过哪儿啊？
1: 啊，
0: 你出国没有？
1: 我没出过国。
0: 那就好办了。
1: 好办了。
0: 这个英国你知道吗？
1: 建交了。知道。
0: 英国
1: 知道。
0: 英国我到过。法国我也去过。
1: 法国去过。
0: 最近我又要走。
1: 那您怎么没走啊？
0: 要做一次长途旅行。
1: 是啊，
0: 缺一个助手啊，沿途上给我做些个记录啊，搞点资料什么的，缺多少人找不着。
1: 这同志，您看我行吗？我这叫毛遂自荐的。您看我是不是？
0: 你
1: 啊，
0: 你有点文化吗？
1: 我大学差俩钟头没毕业。
0: 这种文化你去不了啊。
1: 怎么
0: 道太远？
1: 远没关，咱坐车呀。
0: 坐车怕你晕车呀。
1: 那咱坐船。
0: 怕你晕船
1: 咱坐飞机。
0: 光不行了。
1: 怎么呢？
0: 你晕高。
1: 我得什么晕什么。我
0: 你去不了，你不知道我的计划。
1: 您的计划是
0: 走着去。
1: 拿腿走
0: 啊！
1: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游山玩景，记点材料是吗？
0: 就这意思。
1: 您要能走，我就能走。
0: 这么远的道你走得了？
1: 多谢谢。您要能走，我就能走啊。
0: 那这么着，我带你去了。
1: 可以啊，
0: 咱们就打这儿走。
1: 打这儿走，
0: 出了门，
1: 嗯，
0: 咱们奔东南角。
1: 东南角，
0: 东门。

0: 观音号、北海楼、龟甲胡同、万寿宫、北大关、河北大街、大红桥、西庄子、钉子谷、南仓、北仓，走铺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走通县过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东四牌楼、北新桥、交道口、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子、仙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曹府旗、呼和浩特、撒拉提、西包头、过乌拉素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林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塔绿、巴里、昆木、乌鲁木齐、达坂城、库莱市、马蹄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
1: 还能到
0: 进西藏别拉木、扎斯伦布、多拉本、天泉、查德木、齐木、沙尔到拉萨、莫德公卡拉里、查多木市、巴塘、礼塘、鸭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1: 到了延安，
0: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谷州、阳泉、景行、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谷、遥安、河间、沧州、南皮、东广、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市、蚌埠、门台子、
1: 乌
0: 梅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字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家浜、无锡、苏州到上海，
1: 到了上海，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青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山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1: 都出了国了，
0: 老挝、万象、开罗、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苏联、乌克兰、斯德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三海、捷克、德里、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东亚、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哇、基里安、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釜山、大鹏、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1: 又回来了，
0: 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抹子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鄂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原、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皇姑屯、新民县、柳河沟、白旗铺、打虎山、高山子、清规的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河所、前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古冶、开平到唐山、卢台、汉沽、塘沽、新河、五十间房、中心庄、金梁城、中和、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田庄、大沽、五轨车厂、大王庄，过了解放桥、滨江道，走和平路、南市，这才到长城影剧院。
2: 咱可走着走，
1: 走着走太累呀，
2: 累不要紧的，
1: 怎么办呢？
2: 你背着我，
1: 我呀。

0: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1: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0: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1: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1: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0: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1: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0: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今天已经是红景天活动的3天了啊！
5: 第三天了，
4: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库存都快见底儿了，
5: 是吧？
4: 我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呀，
5: 嗯，
4: 导播说好多的朋友都开始急眼了，
5: 哎呦，
4: 就抱怨说这个备货怎么那么少，
5: 备的少了是吧？嗯，哎呀，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就大家伙着急呀，我比谁都懂，
4: 能理解。
5: 哎，我比谁都懂，但是你说静时有些事儿哈。真不是咱们想快就能快，想多就能多的，
4: 是
5: 吧？
4: 就是您昨天也说了嘛，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呢要5到8年，
5: 对呀，
4: 这个太慢了，
5: 没办法。
4: 我在这儿想替大家问问您，
5: 嗯，
4: 如果是这次活动我们要是错过了，下次那不还得等5年？
5: 5年呢？
4: 啊，
5: 我说实话啊，5年的都。

0: 不算短的。
1: 哎呦，
0: 就下一次啊，可能我告诉你都不止五年。
1: 嗯，
0: 甚至有没有下一次，我告诉你就是都得打个问号。
1: 不好说。
0: 哎，为啥呢？
1: 嗯，
0: 因为红景天呢，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对吧？
1: 嗯，
0: 它是在高原那种恶劣的这种环境当中，它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1: 明白？
0: 野生的，对吧？
1: 嗯，
0: 它不是人工种植的。那你说一说，静石，你想过没有？就现在环境啊、政策呀，可能都是千变万化的吧。
1: 嗯，
0: 哎，红景天本身它就稀少，那可能再过几年，野生的真正的这种野生的红景天，那真有可能啊，有一个政策下来禁止采挖了。
1: 这个太对了，
0: 有可能吧？
1: 太对了。
0: 那咱们想用，你根本用不上了，就
1: 是呢，
0: 对不对？
1: 就是，就算五年后咱们还能得到一批红景天，但是人生能有多少个五年呢？
0: 对呀，
1: 这五年身体让不让我们等呢？
0: 没错，
1: 尤其是对于收音机前很多年岁已经很高的老年朋友来说啊，
0: 对，
1: 那再等五年其实很危险。
0: 可不嘛，是吧？这是你说到关键问题了，是吧？咱们有些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别说等五年了，啊，咱就说每一年，就是你知道吗？每一年，咱们中国有多少的老年人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意外，
1: 嗯，
0: 最后离世的嘛？
1: 嗯，能有多少？
0: 咱们国家，我告诉你，每一年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人超过了450万人。
1: 嚯，
0: 450万呢？这意味着啥呀？就意味着啊，平均每分钟就接近有9个人啊，就离世了。
1: 每分钟9个人？
0: 哎，
1: 这太吓人了。
0: 而且这9个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就相当于什么啊？咱们说话这功夫，可能就有9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他人没了。
1: 嗯，
0: 啊。占咱们中国居民总死亡原因的将近一半的这个数量，
1: 嗯，
0: 每2个去世的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咱们心脑血管问题带走的。
1: 那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它真的是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0: 是啊，
1: 嗯，
0: 是吧？那这450万人呢，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1: 嗯，
0: 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呢，那是你想过没有，它还包括成千上万个不再完整的家庭呢。
1: 嗯，
0: 你是没老伴的老人呢，是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呀。我告诉你，这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1: 对呢，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反过来要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咱们觉得自己，你还有几个这样的五年可以等待？
1: 嗯，
0: 谁能保证在下一个五年，甚至更久之后，当下一批红景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得到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有机会用上？
1: 对，
0: 谁能保证？
1: 对，
0: 甚至我直白点说，比如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老年人，如果现在咱们不抓紧时间用上的话，那咱们有没有这个命去等啊？这一线可能带来的生机？
1: 哎呦，
0: 对不对？
1: 你这个话说的太扎心，
0: 扎心呢，
1: 太现实。
0: 但是它是实话呀，
1: 嗯，
0: 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1: 嗯。
0: 是摆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面前的一个现实啊。
1: 对，
0: 就很多时候啊，这个机会啊，它就像一阵风一样，就吹到你面前了，可能就这一次。
1: 嗯，
0: 你抓住了，可能他就为自己争取了一份保障，
1: 对，
0: 一份安稳。那你这么一犹豫，手这么一松，他呼的一下子他就过去了，对不对？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尤其是心脏的一种保护，你错过了，可能就不是等多久的问题了，有可能是一辈子一个家庭的这个遗憾了。
1: 嗯，
0: 啊，因为你当下没有选，可能永远的失去了选择的。
1: 啊，每一个减少的数字，其实就是意味着一个机会正在消失。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为了自己，我们要认真想一想，想一想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啊。
0: 对呗，
1: 嗯，
0: 是吧？这个道理是非常正确的。
1: 是，
0: 所以说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有些东西你错过了，它可能就是一辈子。
1: 对，
0: 5年呐，这个5年，你看对于人家年轻人来讲，可能时间不长，
1: 嗯，
0: 一眨眼一晃就过去了。那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不说5年，很可能一个5分钟突发的情况，那我们都熬不过去吧？
1: 对。
0: 那现在带给大家伙的这种藏区的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有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心脏提升它的耐受能力，
1: 嗯，
0: 增加它应对我们环境危险、情绪变化的风险，提高这个能力的一个心脏的保险药啊。
1: 对，
0: 你抓住了，可能就为自己赢得了下一个5年、下一个10年，
1: 嗯，
0: 安稳的。

0: 个生活的状态，你错过了健康的机会，就像逝去的生命一样，你再也回不来了。
1: 嗯，
0: 那洪景天，咱说就剩这些了，你用也好，不用也好，机会就这一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就这一次，
1: 对，
0: 是吧？你之后大家伙儿如果还想要，我说实话，机会渺茫。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就是老年生活做对选择就能过得好。那您知道大部分原因为什么不开心不？
0: 就过得不开心。
1: 过得不开心。
0: 但是我觉得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吧？我觉得咱们老年人不开心，那是不是更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啊？
1: 对，还真是。
0: 你看
1: 这几天吧，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事儿有感触啊，我可能会选择和孩子分开过，就不在一起。
0: 哦，就是分开过呗。
1: 嗯，
0: 那你这是遇见啥事儿了，让你有这么大的感慨呀？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想着跟孩子分开
1: 过。老了的事儿了。
0: 你看看你，
1: 我就觉得吧，好多老年人和子女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呀，也不是那么开心呢。
0: 嗯，
1: 累了一辈子，还得帮着带孙辈儿。还太累，往往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好啊。
0: 哎呀，中国人不都这样吗？啊，等你老了可能也这样，是吧？老年人帮子女们带孩子，好像是咱们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就是骨子里有这个念想。
0: 对，
1: 带孩子吧，有的时候也行。
0: 嗯，
1: 反而有的时候容易落下一身不是。
0: 那肯定的呀。
1: 你看我妈家楼下就是邻居嘛，王姨，她就是，
0: 嗯，
1: 从老家过来。专职给女儿女婿带孩子
0: 哦， oh.
1: 那真是啊，从睁开眼睛一直开始忙，忙到闭上眼睛。
0: 嗯，
1: 一大早上起来做饭，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市场买菜。
0: 嗯，
1: 回来再洗洗涮涮，准备午饭。
0: 嗯，
1: 下午接孩子陪玩，再做晚饭。
0: 你看，
1: 女儿女婿工作很忙，就经常加班，所以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压在老人身上了。
0: 啊、oh. ，
1: 他感觉就是比上班还累。
0: 那可不。
1: 也就是周六周日吧，女儿女婿自己能看孩子，
0: 嗯，
1: 然后他能出去放松放松，比如说跟几个老姐们打打麻将，透透气儿，
0: 嗯，
1: 本来看着是不是也挺平衡的，就是各忙各的，
0: 那一家人嘛，是吧、
1: 嗯？
0: 相互分担，这不挺好的吗？哎、怎么还闹矛盾了呢？
1: 我说呀，这导火索他说来就来，
0: 啊，
1: 还挺伤人，嗯、
0: 啊，
1: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0: 哦，
1: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0: 啊，
1: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0: 啊，
1: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0: 啊，
1: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0: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1: 是呢。
0: 但是你知道吗，静石？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1: 对
0: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1: 对，关键是王姨她自己她也懵啊。
0: 嗯，
1: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0: 嗯，
1: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0: 嗯，
1: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0: 对呀、
1: 啊。那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0: 对，
1: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0: 嗯。
1: 这荒道忙吗？
0: 呵，
1: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0: 是吧？
1: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0: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也有点太重了。
1: 你说是不是？
0: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1: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0: 对呀，
1: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0: 嗯，
1: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0: 嗯，
1: 王姨一句话她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0: 啊，
1: 气儿都喘不上来。
0: 哎呦，
1: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他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0: 哦，
1: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0: 嗯，
1: 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说小时候。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0: 啊，
1: 那我得多伤心呢！
0: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
1: 嗯、
0: 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1: 嗯
0: 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1: 嗯
0: 啊，但是静石，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1: 嗯，
0: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1: 日本吧。
0: 对，就是日本。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1: 嗯，
0: 叫"孤独死"。
1: 孤独死。
0: 孤独死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找这个特殊的清扫师干嘛去啊？专门收拾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个遗体。
1: 哇、哦，你听着也太惨了吧？
0: 对呀、啊，而且惨的还在后头呢。
1: 嗯，
0: 就这些老人早就跟这个子女不来往了，嗯、啊，常年的不联系了。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1: 嗯，
0: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1: 嗯，
0: 归国家所有了。你知道日本政府每年就靠这个收这个遗产，你知道能收多少不？
1: 嗯，
0: 好几十亿日元呢。
1: 哇，
0: 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你可能电视还开着呢，是吧？你开个这个三个月、五个月都没人关。你说最后什么下场？
1: 嗯，
0: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1: 嗯，
0: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啊，可能过了很久，邻居啊闻到这个异味了才被发现。
1: 嗯，那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0: 嗯，
1: 跟子女住呢，可能会有矛盾，会受气。
0: 对。
1: 你自己住呢，又怕出现意外，没人知道，
0: 对呀、啊，
1: 落了个这么个下场。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1: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1: 嗯，
0: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
1: 嗯，
0: 这是好事儿啊、嗯。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朗，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也不好改。
0: 比如说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彻底的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可能他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0: 啊，
1: 就有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完全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
1: 哎、
0: 是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0: 嗯，
1: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的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啊，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啊，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就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
1: 嗯，
0: 你身体行不行？
1: 嗯，
0: 你心脏够不够皮实？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
1: 嗯，
0: 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啊，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最后两头为难。
0: 对，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啊，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 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藏区的这种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那我们就不是等着它发出严重的警报的时候，甚至突然间罢工的时候你才追悔莫及呢。
1: 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就像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
0: 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

0: 他为了活下去，他得拼命的攒他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核心的物质，尤其是我们心脏有问题的中老年人，对吧？高品质的藏区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你要是抓不住，嗖一下就没了，
0: 没了。
1: 以后啊没有地方后悔去。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关键的时刻呢，它能够扛住风险，咱也不怕说突发的情况找上门了。红景天能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舒服，它更是救命的希望啊！
0: 救命的希望，对吧？就是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你知道都落在谁身上了吗？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都听过吧？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最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
0: 对，
1: 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我告诉你，静石啊，你见没见过医院的呼吸科的主任，他都认识，却全都不敢收的这样的病人吗？
1: 哟，这咋回事啊？
0: 啊，你见过明明病情已经危重了，却连治疗的方案都不敢用的这种情况吗？
1: 还有这事儿？
0: 对呀，你见过刚入院不到两三天，主任大夫就直接劝家属赶紧带病人回家吧，我们这儿实在没办法治了，你或者转院。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1: 那得病成啥样啊？
0: 你看看，
1: 都严重到治不治它都没有多大意义的地步了。
0: 对呀，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还真不是外人。这个患者就是我们上次5年前我们推广藏区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一个听众朋友。他用上我们这个红景天，纯属是无心之举，但是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你看人就抓住了，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你看为啥这么说呢？就当时啊，这个医院对他这个情况已经下定论了，就说他这个存活期最多就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治不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了。然后就让家属嘛，说带他回去吧。咱们老话讲，就想吃点啥吃点啥，好好的陪老人走完最后一段日子就行了。临终关怀这叫。然后后来家属啊也认准了红景天能够提升咱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心脏的功能，还能够补益我们的气血，提升我们的血氧，是吧？他就抱着试一试的这种心态，给老人买了1年的量。
1: 那你说他这种情况用了之后能行吗？因为他病得可挺重了。
0: 净说，我跟你讲，你可别小看这一年的使用啊。当时不是这个大夫判断他只有半年的寿命了吗？人家红景天用了1年的时间。我告诉你，他就是按部就班的，人家正常的用，最后这个效果震惊了所有的认识他的人。
1: 那怎么回事？您说说。
0: 刚用上一个礼拜吧，大概，他之前那种一动就气儿上不来啊，气喘，憋得满脸通红的那个劲儿，就明显的减轻了，就一个礼拜。等他用上1、2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啊，把他老伴儿都吓一大跳。
1: 怎么吓一跳呢？病情又加重了。
0: 老伴儿起床嘛。起床这么一看，发现老爷子睡觉的时候居然说没插这个氧气管儿，
1: 没吸氧气，
0: 忘插了。你看看，
1: 那肺心病的患者离了氧气，那不得喘不上来气儿，那得变成啥样啊？
0: 对呀，那不憋死了吗？哎呦，当时啊，这老太太，哎呦，也是这么想的，赶紧凑过去一看，结果哎，走近那么一瞧， 人家老爷子哎呼吸还挺平稳的，
1: 没啥事儿，
0: 睡得正香呢，还打呼噜呢，你说说，
1: 哎呦，关键。

0: 但是，这个挺意外
1: 对
0: 呀，
1: 呀，
0: 这么严重的肺心病的患者，他哪能不吸氧
1: 可不
0: 呢？
1: 吗？
0: 真没事儿？
1: 我跟你讲，人家就是连续用了2个月的红景天，这用出来的真实的效果。
0: 哦。
1: 以往吧，我们以前在调理和治疗肺心病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个劲儿啊，全都使在哪儿了呢？治我们的肺脏上的，却很少人想过要调理我们这个心脏。啊，应该心脏和肺脏同时的调理，是吧？更没有人重视过我们这个强心的这个问题。而洪景天，啊，老爷子用上了之后，恰恰他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常说这个洪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提高它的耐造程度，让它变得更皮实。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地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它照样能够跳动，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地带病生存。你看，这不比什么
0: 比
1: 都
0: 啥
1: 强
0: 都
1: 吗？
0: 强，
1: 对吧？
0: 但关键是老爷子他一下子不吸氧，这事儿挺危险。
1: 对，
0: 他没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咋回事儿。
1: 去了能不去吗？然后老太太把老爷子就给叫醒了嘛，然后还跟那个老太太发牢骚呢。这老爷子说：“你叫我干啥呀？我睡得正香呢，是吧？”
0: 害怕
1: 然后
0: 呀。
1: 老太太哪敢怠慢呢，就赶紧拉着老头哈，然后上医院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啊，更震惊的事就来了，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叫肺动脉压力，啊，这个肺动脉压力啊，比之前降了45%左右。血氧饱和度，啊，在静息状态下不吸氧也能够维持在人体的安全线以内。
0: 哎呦，
1: 你看这说明什么了？说
0: 哦，
1: 明他这个心脏的功能得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改善。只要不进行剧烈的一些运动的话，日常的生活已经不太
0: 没有
1: 受
0: 啥
1: 这个
0: 影
1: 影
0: 响。
1: 响了。对，连之前拒绝收治的这个入院的这个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你
0: 所
1: 看
0: 以
1: 看，
0: 呢，关键是洪景天救了他一命
1: 可
0: 啊。
1: 不吗？
0: 就算是不能彻底根治，至少能让他活得舒舒坦坦的。
1: 对，啊，你之前医院不是给他判这个半年的生存期了吗？这相当于判了死刑了。
0: 对，
1: 按他当时那个状态，每天离了氧气，基本上都活不了，是吧？但你看他现在呢，这老爷子到现在还健健康康的活着呢，啊，不光不用天天吸氧了，每天早晚人家还到公园里去溜达一圈去，什么老朋友聊聊天、下下棋，你看那个精神头，净是我跟你讲啊，比多少正常人显得都足。你看这是啥呀？这就是人家坚持使用洪景天之后，心脏的皮实度、适应性提升了，带给他自己的一个天大的变化。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他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0: 对呀。
1: 你看，就像这老爷子，当初也是人家家属无心插柳的这么一个举动，不就是硬生生的把他这个命给救回来了吗？啊，现在老爷子经常说呢，说我已经多活5年了，是吧？就算现在让我走，我也知足了，这5年都是赚来的。你看
0: 所
1: 看，
0: 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1: 对。
0: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1: 是的，
0: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1: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0: 是的。
1: 你要彻底这个从根儿上这个修复的，像30多岁那个状态，基本上很难。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度、适应性，提升它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呢？彻底的改变我们生活的质量，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0: 对，
1: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

0: 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3: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3: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2: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3: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2: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5: 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请讲。
6: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
0: 哦，
6: 还是上次那种吗？我订1年了。
0: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都是医院内部的货源。订1年的， 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定呗？是这意思吧？
6: 啊，对，必须得定，不定不行。
0: 啊、哎呀，
6: 之前吃上在你这定的这红景天，效果我自己都是意想不到。
0: 好、
6: 啊，哎呀，吃上之后我喘气觉得顺溜了
0: 啊，
6: 胸口也不憋了。梁老师，你都不知道，
0: 嗯，
6: 我是高心病。
0: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6: 啊，
0: 嗯，
6: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0: 哦。
6: 高压能干到180
0: 啊，
6: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
0: 嗯，
6: 后来吃上红景天，我的血压都稳定了，
0: 稳定了，
6: 但也没出现过什么这么高的情况。
0: 好，
6: 而且这些难受啊、喘气费劲啊、脑袋疼啊，也没发生过。
0: 好啊，不错，
6: 这个效果呀，真是好的不得了哎。
0: 你看看啊，那你当时吃这个咱们这红景天，这个情况改善的确实挺好啊，这不错呀啊。
6: 是啊，之前我也在医院开了不少药。
0: 嗯。
6: 中药西药吃遍了
0: 啊，
6: 没有一个效果能赶得上红景天的
0: 啊、
6: 这红景天就是治我这病，真是对症对症、
0: 对症了。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
6: 哦，
0: 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所以说这是红景天对你起的作用是非常对症的。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6: 啊，对对对，
0: 嗯、
6: 我要的就是这个，能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6: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
0: 对，
6: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后来这个断货的事儿啊，可让我遭罪了。
0: 哦，
6: 然后估计到处找，买过别的红景天，贵不说，一点感觉没有，肝心慌还是心慌，
0: 效果不一样呗，对吧？哎。你这效果肯定不一样，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东西它根本就不对，因为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就这次和上次都是同一货源，藏区三甲医院临床级别的野生的高品质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就这种才是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和药效啊，它得经过积累的，才决定它效果好与不好，对不对？
6: 啊。就是梁老师
0: 啊，
6: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一个月是480。
0: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五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五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6: 哎呀，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哎呀，跟做慈善似的。
0: 哎呦，啊、
6: 我之前也想托人专门去西藏买的红景天。
0: 嗯。
6: 那正好我有个外甥前天去援藏去了
0: 啊，
6: 他给我问说在藏区医院药房里啊，那种药用的红景天做成小条包装，一条两个卖100多、
0: 啊、哎呦，
6: 还不能上一包，
0: 哎呦，
6: 这要是这么买谁家能承受得起、啊、
0: 确实贵。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像这种高品质的啊，院内内部流通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我告诉你，它贵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特别的稀少。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五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这完全不是什么商业流通能够批量供货的这种货源，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这批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是吧？延长咱们的寿命，对吧？
6: 啊，老师，你啥也别说了、
0: 嗯、
6: 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是你给大伙越来越好的东西，效果肯定是一等一的、
0: 嗯、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6: 哎，好嘞，太好了、
0: 啊、
6: 梁老师，谢谢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6: 好好好，谢谢，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

0: 却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红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苷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2: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1: 多少？10盒？哎呦
2: 啊，
1: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你订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到。
2: 哎呀，杨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1: 哎呦，
2: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1: 哦，
2: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1: 啊，
2: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着把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1: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2: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1: 哦。
2: 哎，我是真正体会到红景天的效果了。
1: 哦，怪不得的，嗯。
2: 所以着急嘛，梁老师，您都不知道啊。
1: 嗯，
2: 我用完红景天以后，我这都能睡个整觉了啊。
1: 啊哈，
2: 这没事的时候，我还能下楼去走一走、转一转、上一会儿了。
1: 好啊，
2: 而且乏力的这个感觉吧，也没以前那么强了。
1: 嗯，
2: 尤其我还到医院复查了一下啊。
1: 嗯，
2: 医生说我这心衰从3级都降到2级了。
1: 降到2级了？哎呦，这可真不错
2: 啊。
1: 你之前是心衰3级啊？
2: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3级了。
1: 嗯，
2: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别提有多遭罪了。
1: 哎呦，
2: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一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1: 嗯，
2: 就上个1.5楼的台阶啊。
1: 嗯，
2: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2回。
1: 哎呦，
2: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1: 嗯嗯，
2: 一到晚上更难熬。
1: 嗯，
2: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1: 你看看，嗯，
2: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得呀直冒冷汗。
1: 嗯，
2: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1: 嗯嗯，
2: 有时候后半夜才给憋醒了。
1: 憋醒了，嗯，
2: 就坐到那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1: 哦。
2: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1: 对，
2: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
1: 对，
2: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1: 嗯嗯，
2: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1: 嗯，
2: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
1: 没劲是吧？嗯，
2: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3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3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但是你看你后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善，从3级心衰变成2级了，就是因为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 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

0: 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呐、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因为知道他好，这不我就拍了5年的啊。
0: 啊啊。
1: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十盒。
0: 好啊。
1: 哎呀，关键这5年，我就等着这个野生红景天呢。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0: 多备一点啊，嗯。
1: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0: 嗯，
1: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0: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呀？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1万盒，是吧？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10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也知道这野生的红景天，你等了5年，5年咱们才攒了这么一批，是吧？而且它得是高原上生长的，得5到8年那种年份的才能够入药，不是说我们想多弄点就能够多弄点的啊。
1: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0: 嗯，
1: 我这心脏能有今天，全靠这红景天了。这次要是抢不着的话，那要是再等上5年，我真怕我这身体等不起啊。
0: 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1: 哦，
0: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抢呢。晚一步可能连一盒都没有了，好不啊？
1: 行，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0: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好不啊？
1: 好，
0: 啊、
1: 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感谢您的信任。选择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情发展、怕日常难受。我们这款大花红景天的核心作用，正是针对性的实现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显著减少心悸、早搏等突发状况，让夜晚更安稳；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的能力，帮助心肌缺血、心绞痛人群来缓解症状，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就是最重要的，提升带病生存的质量，通过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缓解心脏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供心脏功能的抗打击能力。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梁老师不？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0: 嗯，
3: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
0: 嗯，
3: 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0: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万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3: 嗯，梁老师
0: 啊，
3: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
0: 啊，
3: 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
0: 哦、
3: 这红景天呢，拯救了我的这个湿性早搏。
0: 哦，
3: 用完以后我就能睡整宿觉了，也没那么焦虑了。您可得给我订上啊！
0: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3: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湿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1000次。
0: 哎呦，
3: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0: 嗯，
3: 哎，跟揣个兔子似的。
0: 嗯，
3: 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0: 哎呦，
3: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0: 嗯，
3: 晚上更难熬。
0: 嗯，
3: 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0: 哦，
3: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
0: 嗯，
3: 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呀。
0: 嗯，
3: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0: 嗯，
3: 说实话我吃着我也没感觉出来啥大效果。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湿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你说手术吧，他这个还到不了那个程度，还得担那个风险，还遭罪。你说到那个程度你再做吧，我告诉你啊，他还非常有危险，然后复发的可能性还非常大。那你说我不做吧，

0: 天天他在那儿捣乱，心慌失眠没力气。我告诉你，折磨人，把整个人的精神头是吧，精气神儿都给你耗没了。而且柿藻这个毛病更闹心的是啥呢？很多常规的药物对他还真就没辙，啊，你吃了也没太大作用，是吧？而且你还得天天惦记他，对吧？
1: 哎，对，真就这样啊，
0: 是吧？你看，
1: 还是就五年前听小区这个老姐妹说，您节目里讲红景天能调心脏，
0: 嗯，
1: 她是您铁粉儿、
0: 啊，
1: 我一下就订了8盒，
0: 哦，
1: 喝了一个来月吧，就感觉心慌次数少了，
0: 好，
1: 晚上就能眯的一会儿了，
0: 嗯，
1: 坚持喝完半年左右，我就去医院做动态心电图，
0: 嗯，
1: 试早的次数直接从3000次降到700多次了。
0: 哎呦，挺好，挺好，嗯，
1: 哎，是医生都问我咋调理的，我说我就是喝了点红景天，
0: 嗯，
1: 他还说这东西要是能用上好的，真挺好，
0: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红景天它厉害的地方啊。
1: 哎，
0: 他不是说是直接治疗你心脏什么什么病的啊。红景天的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景天作用是啥呀？它是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高它的耐受能力的，明白吧、
1: 啊、
0: 你想啊，我们柿藻啊，它这个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心肌细胞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能力变差了啊，稍微有点负担，那我们的心脏就乱跳乱放电，是吧？引发心律不齐。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性你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肌细胞就不容易出现异常性的这个电信号的情况了，试早的次数也自然而然就能够降下来了，什么心慌啊失眠的这些难受的症状也就跟着减轻了呗，对不对？你看看，
1: 嗯
0: 嗯，
1: 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0: 啊，
1: 我就在网上买点，哎呀，便宜是便宜，但一喝吧味儿都不对，淡巴巴的，
0: 嗯，
1: 就跟喝白开水似的，
0: 嗯，
1: 喝了2月去复查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0: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
1: 嗯，
0: 就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你跟别人的比啊，我告诉你，它特别在两点，一是它的年份要够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一定是藏区高寒地带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啊，它得在那种冰天雪地、
1: 啊、
0: 是吧，空气稀薄的地方，而且它至少要长满5到8年这个周期，因为5到8年的周期它这个里面才能够攒足它的药效，明白吧？这是第一点、
1: 啊、
0: 再有一个是啥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这个有效成分叫红景天干，含量必须在0.5%以上。我告诉你这个啊，是咱们中国药典当中明确规定的，红景天的药材里面这个红景天干含量就不能低于 0.5%， 如果低于这个的话它就没有这个药用价值了，是吧？而我们给大家我推荐这个红景天，它里面红景天干它远远都超于 0.5% 了，是吧？你说这一般的红景天它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1: 哎，我也算是吃了亏才明白呀，一分钱一分货呀，好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就这5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0: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5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10000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15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太谢谢您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嗯、
1: 您可真是就是为咱老百姓的贴心人呢、
0: 哎、呦，
1: 您就帮我凑一凑，太感恩您了。
0: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1: 哎，行，好，谢谢您、
0: 哎、
1: 梁老师、
0: 哎、
1: 给您添麻烦了。哎，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 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

0: 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0000盒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1: 星光夜话。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的中间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我们就聚集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现在星光夜话的平台在我们很多的言说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被戳中。相信呢，我们很多的人，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自己内心呢都能够化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的心理医生。但是啊，生活就是这样，会内耗，我们会反复的去复盘，反复的去想，反复的呢拿这个事呢来戳磨自己。那么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去讨论、去成长、去聊天的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可以呢听听他的故事，听听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故事。我们在这里，在故事中呢我们去疗愈，在故事中呢我们彼此呢去给彼此的一个支撑和力量。那么在我们就是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和大家讲了一个可以说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呢是一个高频的话题，这就是高敏感人格。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紧张，我们会有一些焦虑，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些恐惧。

那么焦虑也好，恐惧也好，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就是这些呢都是经常能戳中我们的那个点。所以对他的对焦虑恐惧啊，这个紧张啊，对他的认识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科普的一个内容，需要大家科普的一个内容。因为在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甚至主动的硬撑这个场，硬撑这个场。另外呢，高敏感人格呢有的时候还会这样，本来被表扬是件好事，但是他被表扬会很紧张，他会很不自在，他不能够坦然的接纳这个表扬情感的变化，而同时呢自己也跟着紧张内耗。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一个学生啊，老师在批评其他孩子的一些做法的时候，批评其他孩子的时候，那么高敏感的孩子呢，尽管不是批评他，他先紧张了，他害怕那种内耗啊，那个紧张啊带来那种恐惧啊，可以说就是真的在悄悄的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在毁掉一些人的生活，在毁掉一些人的生活。你看高敏感的人吧，容易失眠，特别尤其在睡觉前的时候疯狂的复盘的这个生活，然后睡得越晚是越紧张，越紧张越睡不着。另外他们害怕麻烦别人，也怕别人麻烦自己，遇事总往坏的想，都是灾难化的思维。就是高敏感的人比如说在人际关系里常常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常常觉得自己是不被喜欢的。尤其高敏感人格在谈恋爱处朋友的过程中，就是格外容易是患得患失紧张不安，就是患得患失紧张不安。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多数的时候他可能是被分手的那个人，而且一被分手了，然后呢他就把很多的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里面为他出现这结果呢，为他恋爱失败了呢，为他这段关系失败了，他就全都归咎于自己。然后他就有的时候还会想，这可能我未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行了，这个恋爱结束了，那我就不一定不会有再好更好的恋爱了。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啊，高敏感的人格啊，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就是活的就是比较累。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感谢宋佳啊，宋佳的点赞啊，呵呵，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种点注就是点赞那些关注，特别感谢大家。另外高敏感的人格特别容易受别人负性能量的影响，你比如说一个办公室里谁要是得了一个感冒，那你就记住他都不敢摸着扶手去了。然后呢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假如一个办公室里谁要是得了一个比如说他那个心脏早搏了或者心脏出现的问题了，哎，他马上得先去医院检查自己是不是什么样，就是说他很容易被负性的情绪所感染所影响。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吧，他还有啥呢，别人如果要有点啥事儿呢，那么他先跟着难过呀，特别就在这里面那种难过可以说是一种就是超出了一个范围的，其实别人有啥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不对？但他不行，他已经开始跟着难过了。特别感谢我们各位朋友，我听众朋友啊，我看到送出的点赞呢，你看刚刚开始点赞就这么高，然后送出的鲜花 M44 啊，宋佳呀，特别感谢，特别感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高敏感的人格呢在这里面可能说有的说，那他是不是心理素质差呀，是不是抗压能力弱呀，其实都不是的。往往高敏感的人格呢可以说和生活中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和啥有关呢，高敏感其实高敏感人格呢就是应该说和他的这个

就是个性的特质有关，个性的特质有关。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关于高敏感。其实高敏感人格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说它会给我们带来生活带来很多的困惑，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也有挺多呢高敏感人格呢，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哈、啊，古今中外，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呢，你看吧，就是，你看，我记得是昨天吧，昨天给大家讲到了高敏感人格呢，他这个人格呢，之所以成为高敏感，之所以他有恐惧，他之所以有那种紧张，是因为他就是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什么叫核心的东西呢？他有一个核心的恐惧，分别他要从这四个方面来去我们来去区分。但是以后呢，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区分呢？可能还会有，因为随着我们神经心理学，随着我们就是心理学的各个流派不同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那讲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怎么看呢？他核心恐惧，怕被否定，特别怕被否定，他就把别人评价当作自己的价值。然后这个实际上这个体现啥？体现他的内在的自我不强大。另外呢，怕失控，因为他的执念是确定，是确定。你比如说，我感冒了，我哪天好啊？如果要不能确定哪天好，完他就是没有掌控感的时候，就是对未知就很就是那种怕失控啊，会让他很难受，特别难受。另外呢，因为他共情能力特别强，他共情能力，因为他真是关门动静大一点儿，他都可能是不是针对我呀？你看他在这个里面，他就像一个，你看为啥做一个比喻，就像没有壳的蜗牛似的，那太容易受伤了。他没有保护的自己，没有保护自己的那层膜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高敏感人，因为他追求一种极致的完美，因为他追求极致的完美，所以他心里有个恐惧啥的，特别怕不完美。但这个社会上本身就没有完美，他就在追求着一个社会上没有的东西。那你想，他能不难受吗？他能不累吗？是不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呢，就是高敏感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就是我们可以呢去。给自己呢，就是，区分一下，看看我是不是这样呢？可能我记得昨天好像有个听众说，老师我四个全中了怎么办？四个全中了，你就记住没有问题的。为啥呢？因为就是这个高敏感也好，这恐惧也好啊，就他内心的核心恐惧，你就记住它不是缺陷，你就记住它不是缺陷，它是一种本能的预警机制，它就一种本能的预警。所以吧，你看吧，从古至今有太多人成功的失败的都有。你看我给大家就是举点这样的例子哈，就是因为高敏感呢，那种紧张的恐惧啊，不是我们现代的就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不是，从古至今就是人类的共性，和我们共生的共存的一个现象，是个共性的。那么我记得昨天是不是给大家讲到林黛玉呢，他的就是人格特点，因为他是属于啥呢？怕被抛弃，怕被否定，然后他那种极致的敏感，因为他极致的敏感，所以到最后呢，但他就和啥呢？和他的生活状态有关，因为从小就寄人篱下，所以他那种敏感自卑，敏感和自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种孤苦无依呢，就是无人疼惜呀、啊。就这种状态吧，就那种多愁善感，所以这种多愁善感最后让他的身心俱疲，最后的是香消玉殒呢。你看这个属于啥呢？你看林黛玉。另外昨天我是不是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张爱玲，对不对？那么对于张爱玲呢，她也是怕失控的，因为张爱玲尤其是她是小的时候呢，就是清冷孤傲的一生，他对感情他不敢涉及，他特别怕在感情上受伤。所以吧，你看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写了很多的作品，他把你看他的作品里面就是都是通篇都是透着一种什么写进了人

人性的那种悲凉，你看，他都和他这个心理的状态是有关系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不刻意讨好周围的世态呀、世俗啊，他不刻意讨好，他是自己独自的生活。后来晚年的时候，可以说就深居简出，很少社交，很少社交。然后在这个里面，他用独处建立了一个屏障。用独处建立一个屏障，就是规避所有在社交中可能的伤害，那种关系的失控。你看，这是张爱玲的。当然，这也是高敏感，最本能的一个自我保护。然后我们记得，就是我们就现代的为大家讲一个人，就有一个诗人自赎的那个冷漠，就是怕理想就是崩塌那种特别纯粹的那种敏感，特别纯粹的那种敏感。其实作为孩子来讲呢，他是个诗人，他是一个极致的纯粹的高敏感的诗人。很多的文学创作者、作家、诗人几乎都是高敏感，艺术家几乎都是高敏感，因为他不是高敏感，他创作不出那些细致敏感的描写那个就是这个描写呀、表达呀。就是特别细致那些就是生活的现状，他不敏感，他描绘不出来，所以吧，在这里面你看呢，孩子就是这个诗人哈，他就属于啥是他的感知力远超于常人，他的感知力呀，他能够捕捉世间那种那些美好啊，那些温柔啊，也能感知世俗的那种功利。那些美好、那些温柔，他能敏感的感知到，但那种功利呀、冷漠呀，然后那种荒芜，他也能感知得到。你看他这里面，他也能感知到。所以吧，你看作为这位诗人来讲啊，他就一生坚守的是什么？纯粹那种理想、那种禅意、那种诗意，渴望的是那种干净、那种纯粹、那种温暖、那种真诚。他一生都在追求这个。一生都在追求，但现实啊，现实的社会，那种浮躁、那种功利、那种不被理解，时时刻刻就是刺痛着他。你看，时时刻刻都在刺痛着他。他就是可以说，作为孩子这位诗人，可以说他是极度恐惧自己的理想世界被现实碾碎，特别恐惧这些。他特别的恐惧，他恐惧自己一生的那种赤诚和热爱，没有人读得懂，没有人能读得懂。然后呢，就是他还恐惧啥呢？你说这孩子哈，你要分析他的内在世界哈，他就是恐惧是纯真的本心被现实同化，他怕自己和别人一样，被世界所同化，他特别怕这个。所以吧，你看我们。世人看见他只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可能看到他只是这样部分那种，哎呀，那种情怀，那种温柔。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部分，但是就我们其实很少人能看见他内心日夜挣扎的那种恐惧。他为啥会来走了这样一个极致的路哈？就是长期的，应该说那种精神上的内耗。精神上的内耗，最后呢，其实他的理想，因为他追求那种极致的理想啊，所以吧，那种极致理想落空的那种绝望，因为他所期待那个和他所现实所相处的是不一致的，是不一致的，最终压垮了这个极度敏感的灵魂。所以你看。就是这里面呢，我给大家举这几个例子哈，也就是说，高敏感人格呢，它是体现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内心恐惧的也不一样，内心恐惧的不一样。然后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就是历史上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司马懿这个人是太值得研究了，他不次于曾国藩呢，他太值得研究了，因为司马懿是啥呢？你看吧，历经了三代吧，三朝元老。是四朝元老啊，我就忘了哈，他不是三朝就是四朝元老。其实他就啥的，他就是怕失控，他的感觉怕失控、怕灾难的谨慎敏感型的。

谨慎敏感型的，他内在恐惧啥，怕失控。你看他这里面哈，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说隐忍和强大，高敏感造就极致的隐忍和强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尤其是像我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哈，有一些高敏感人格哈，他给自己营造那种隐忍和强大到啥程度，也就是说，但他如果要接受这种拧巴的，那活着也没有问题。但有些人呢，活着拧巴呢，然后呢，他还不接受这个，所以吧，为啥他出现很大的问题？有的心理出现问题，有的身体出现问题，有的出现转换性障碍，有的出现分离性障碍，有的在人格上出现问题。你看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这都是高敏感，就是他能够自己真的营造极致的那种隐忍和强大。你看我这个我就不给大家举特别多，因为这个生活中我在做，因为我每天要做心理咨询的哈，然后这个个案是很多，因为我那个案呢都需要保密，我不能给大家说，我只能说这个现象。然后我们看啊，就看这司马懿，你看年轻时的司马懿是啥呢，他对官场那种权谋啊，那种阴险的那种人心的难测呀，他是典型的危机型的高敏感人格，典型的危机的高敏感人格。我看过这个电视剧，我没看过这个书，但我看过这电视剧。哎呀，我一看他就是扮演那个司马懿这个演员演的特别的精致，演的特别的精彩，他就是入木三分，在这个里面真的是入木三分的。就是你看嘛，他和就是曹操在一起共事的时候，那么曹操那是生性多多疑呀，因为曹操这个家族就是一个敏感多疑暴虐的一个家族，曹操他就是这样，这个家族就这样，家族的传承就是这样，杀伐果断。你看曹操是这样，对，尤其对士族的。

年，可以说他成功的骗过了所有的人。他能把曹操他们家人骗过去，就是高手。然后你看吧，就是司马懿，就连贴身的婢女他都不信任，他不会信任的。就是这种极致的敏感，极致的恐惧，隐忍了数十年。你看这个，所以他能制造出极致的就是隐忍和内心的强大。但是他是属于啥呢？他在这个里面吧，他之所以人家司马懿他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在这个里面呢制造了这个，你看身心是不一致的，但是呢他能够内在强大，以自己的强大，自我的强大，他知道自己要的是啥，所以他能接纳接受。你看就怕人怎么，就在这里拧，人拧巴是啥呢？是不接受，他这么做了他还不接受，人就拧巴，人要拧巴，你不出问题谁出问题呀？人一拧巴的时候那肯定疼啊，对不对？那是反人性啊，所以他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他是特别的谨慎，从来也不张扬，从来都不张扬。最终他熬过了所有的危机，逆袭成功了。到最后应该是司马懿的孙子吧当了皇帝，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最后成就他的一个霸业呀，司马懿的霸业呀。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啊，看看司马懿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他是属于啥？他恐惧啥的，怕失控，怕不能够掌握全局。你看这个司马懿是这个。然后你看嘛，就是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李清照，大家都知道吧？那是宋代的女，词人，唐诗宋词嘛，对，那是词人。她不是诗人，她是写的诗。她怕啥的？怕别离，怕荒芜，就是怕别离，怕荒芜，怕美好的一切消散。你看她在这里上，那这种细致的敏感，你看。作为那个李清照，他怕的啥？他怕的是这个，就是怕那些，就是别离和荒芜。你看，因为他是个极致的高敏感的文艺型的人格，李清照是高敏感的文艺型人格，因为他细腻，而是感知力很强，非常强，情绪啊，起伏的也特别快。他有点像黛玉，有点像黛玉。而且他的情绪都藏在他那个千古的词句里，都藏在那里面的。普通人可能我们看的四季更迭春夏秋冬是吧，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花开花落花落的，我们只是看到这个风景，但他看见的是落叶了他就伤秋，秋天一落叶他就感伤，那像不像黛玉呀？然后见着雨就是愁闷失愁，你看看见别离他就落泪，这不就是一个情绪情感的吗？表达呢，对环境的变化呀，这各种冷暖呐、人事的变迁呐，极度的应该说敏感和敏锐，他极度的敏感和敏锐，而且骨子里是一个啥呢？是极度的就是特别害怕美好消散，他希望这美好始终保持下去，特别怕美好消散，而且伤别离，特别伤别离，就是对安稳的生活他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怕呢就是失控，他怕崩溃，他怕失去对安稳的生活。所以吧，他就是写那词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看写的这些东西，哎呀，这不都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国破家亡的时候，然后颠沛流离的，一国破家亡的一定是颠沛流离啊，极致的敏感让他就加倍的就是承受乱世那种痛苦，那种孤独，乱世那种痛苦和孤独，就是写出了凄凄惨惨戚戚的那种千古绝句。那具体啥了我就忘了，反正我就记住什么凄凄惨惨戚戚什么，反正我就感觉这是李清照的，这其实他的是有才情的。然后但是呢他这个才情呢，你看他和林黛玉还不同，林黛玉呢是小家碧玉型，但他呢就不

是，他是多愁善感的那种，咋说呢？是对世间的悲欢呢、世事无常那种，感知和共情。你看他俩还不一样，他俩还不一样。但是呢，在这里，比如说李清照的这些词啊，我倒建议我们，你比如说哈，假如你现在处在一个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假如你在这里面呢，遇到了一些很多负性的一些人和事儿的时候，我特别不建议你去读李清照的诗，因为他的诗很容易给你带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悲悲惨啊，凄凄惨惨戚戚，特别容易给你带到这里头。我不希望，就是我特别建议，就是我们很多人尽量少读他的诗，因为他这个确实是千古绝句，但是他却能有很强的代入感。有很强的代入感，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处在一个，因为你读他的词的时候，你可能有共情，你能感觉到呢，好像在说，把你的心态说出来了。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你就是共情了以后呢，你能走出来行。如果他是共情了，你感他，你读他的词代入了，你出不来就不，我真的不建议读他的词，你要读一些激昂一点的。什么《满江红》啥都可以，激昂一点的，不要读这样的东西，因为这样吧，真的就是他会给你有一种世事无常那种敏感，世事无常那种悲凉。所以吧，这是李清照的词哈，这是李清照是已经作为古人了哈。所以如果要现代人，我就不能那说了，那说大家都不读他的词，那他销量咋办呢？对不？但是已经是过。已经作古的人了，就是所以吧，我就给大家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可以做文学一样去欣赏，但是不要被带入，尽量不要被带入。然后还有，在这里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谁？就是王阳明。王阳明是明代的心学大师啊，王阳明。王阳明他怕什么？你看他就是高敏感人格。那绝对是高敏感人格，像心理咨询师就高敏感人格。一会儿我给大家讲，我是心理咨询师，你就记住一个啥呢？咨询师也是高敏感人格，但高敏感人格不代表所有的高敏感人格都内耗。为啥有人说老师，我看你呀，天天接触这么多人和事儿啊，也都是那啥，你咋就是还能那乐观呢？因为在这里面，如果你有强大的内在自我，你就不内耗，你不内耗，那么你在这里面，你就能够，就是。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出现呢？就像我，那么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就是聊一聊王阳明。王阳明他是明朝的明代的心学大师，他是什么呢？他特别怕什么？本心的，他追求本心，他怕本心的那种迷失，他特别怕这个，怕世事的混沌的，他属于内省型的，他总是在反省。总是在提醒，一个反省自己，一个反省这个时代，一个反省这个未来。那么他始终在反省的过程中，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假如他要是千古圣人，可能我记得好像有好像，说过这个说的千古圣人是王阳明，他就是因为啥呢？他就是他这个什么哈性格，他一定是典型的高敏感人格的。你就记住一个哈，凡是心学大师都是高敏感人格，所有的，这个没有例外，这个是没有例外的，都是高敏感的。因为你看吧，作为王阳明来说，从小体质就是，体弱，而且呢就是，体质身体特别不好，心思呢又特别的细腻，啥事想的特别多，想的特别多。那么其实比其他人更擅长于呢内省。啥叫内省啊？不断的自我探索呗，对不对？自我探索呢，他能够洞察人心，就是你一看，就你整个微表情啊，什么你那个状态呀，当然了，微表情只是最浅显的哈。那么一看的时候，你的气息他能感觉到你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特别恐惧什么？王阳明他是为啥说呢？他恐惧啥呢？世态的，就是这个，现实社会的那种浮躁。他特别怕那浮躁扰乱他自己，他怕的是这个。你看每个人恐惧点都不同啊，每个人恐惧点都不同。他是怕什么？怕恐
扰乱他自己，他特别怕呢，就是这个事态整个这个当时当下的社会呢秩序的那种混乱，他特别怕这些。而且呢他还有一种恐惧呢，怕自己的修行不够，怕自己没有办法坚守本心，他怕这个东西。然后你看别人吧，对一个事态的就是那种麻木，人们有的时候就会妥协，当然妥协一定是个智慧。你的事有的是在某种环境中，你既然不能够掌握大的局面，那你就得妥协，这就是一个也是人生的一个智慧。但是呢就是你看别人可能会妥协，但是王阳明不会，他不会的，他知人性的善恶，他知道人性的善恶，他也知道世事的那种利弊，因为他很厉害的，就是总是在不断的常年在复盘，从来都是自我修正，从来都自我修正。因为正在这种高敏感的内省，然后对失控和迷失的那种深层恐惧，他特别怕失去自我。这个呢为啥会失去自我，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听众就是不是太理解，那个他怎么叫啥叫失去自我，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或者是在星光夜话栏目，或者是在线下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啥叫失去自我，大家现在知道一下就行。所以吧他就是在就是可以说他在这个里面，他怕这种特别怕那种迷失，可能他是个圣人，是个智者吧，他怕像我们一样，怕像我们普通人一样。所以吧这就是啥呢，因为看透了人心呢，看透了，所以他创立心学嘛，王阳明心学嘛。所以吧他要讲究啥叫知行合一。其实他那种知行合一吧，他特别像就是那个就是阿德勒的理论。他那种知行合一特别像阿德勒的理论。其实大家知道吗，就很多就西方的就是那些心理学的那些心理学大家们，他们的理论基础往往都来源于什么，我们的东方哲学，往往都来源于我们的东方哲学。所以我们东方哲学真的很厉害的。所以吧从那个战国开始，我们可以说对心理呢，其实对人性啊就有研究。为啥那时候说孔孟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人性都是善的，然后告子认为人性都是恶的，然后荀子又说啥有善有恶，然后还有说那是无善无恶，这都是我们东方哲学里的，都是我们东方哲学里的。但是你看王阳明吧，他就把敏感的极度的内耗修成了洞察万物然后安定至心的顶级智慧。你看你就记住，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啊就有很多的，就是这个你看我们讲这个讲这个高敏感，其实高敏感他有恐惧，他有紧张，但在这个里面呢，他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他是难得的成功型的人格，但在这里我们得懂，我们不了解，那么他可能就妨碍我们的生活，他可能就妨碍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些，感谢童楠楠啊，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点谢感谢大家那个就是，特别感谢啊，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然后吧，你大家看哈，其实高敏感嘛，它是。特别容易，如果要做好就是成功型人格，难得的天才型人格就是高敏感。但在这个里面我就是也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各种人格吧，然后也希望呢我们听众朋友呢更多的了解，因为高敏感现在在社会中占的比例非常之大，非常之大。所以吧你看吧，就像那个多动症抽动症，他基本都属于高敏感人格，然后还有阿兹伯格症都属于高敏感人格。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人格的他的
最合理的内核。

为我们所用，这个是我们的关键，这个是我们的关键。你看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再给大家举几个，刚才我举的是咱国内的哈，我历史上的我举一下的，大家记住有个作家叫梵高吗？大家是不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也知道这个人哈？梵高呢，他的一生可以说他怕的是啥，那家因为他对生活他的眼就是观察的，他感知力，他的就是那种观察力非常的细腻，入木三分，入木三分。你看吧，梵高吧，你看他那感知力，他对色彩呀、光影啊，他对情绪啊、苦难呢、啊、那种捕捉，因为梵高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梵高的一生是苦难一生，所以他对苦难的捕捉就是非常远超于普通人很多倍。你要说百倍呢，咱也没法衡量，也没丈量，对不对？但是很多倍，生命力。就是咱中国有个作家叫姜维，大家可能在网上搜一搜哈，中国有个作家那姜维，人们都说他是中国的梵高嘛。姜维的作品和梵高的作品很相似，很相似，因为梵高最后也是精神分裂了。然后那个就是梵高他最后一幅作品叫星空，做完星空以后他就分裂了。所以你看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做那个抽牌的过程中，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在欧卡牌玩牌的过程中，你看其中有一幅作品就是星空。如果你真要抽出星空了呢，那么不用琢磨，你的情绪一定处在一个非常激烈的状态，都不用考虑。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啊，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这个，你看后来就那谁，就是姜维，咱中国那作家姜维也是分裂了，因为他是北京，是不是北京是不是航空大学，是哪个大学，反正一个北京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应该是985吧，一个大学的，也其实他学习也是特别好的，但是后来呢分裂了以后，因为他是家族有分裂精神疾病的分裂史，后来呢姜维也是高敏感人格啊，也是绝对是高敏感人格，他在这里面和梵高他们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属于怕不被认可，怕孤独，就是然后又自己没有办法解脱，周围又没有朋友，孤独，然后这种痛苦的苦难的敏感者，你看他们是这个类型的。你看吧，但是这个咱中国的姜维能够更他对他有了解，但是这个梵高就不这样了。梵高他这生平，你看他是个著名的画家，他有那么多的作品，但在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他作品真正出名是梵高去世了以后，才他的画作才真正的在市有了市场的价值。画了这个星空以后，因为他始终在孤独，始终在贫困，所以他的作品吧，你看他这个作品里面深深的就是他把自己的那种他性格的特点，他那种孤独，那种苦难，不被认可，通过他的作品，哎呀，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所以你看嘛，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梵高来讲，他的一生就恐惧他的，就是他特别怕自己的才华不被人认可，但是呢人就是这样，你越怕啥越来啥，他真就孤独的，又痛苦又孤独，所以吧到最后呢就是不断摧毁他的精神，最后走向了，最后精神分裂崩溃了，走向分裂，就是他最后临终的时候也在精神病院度过的，走向了一个绝境。所以他一生都是在不被认可。我给大家再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哈，牛顿，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吧，牛顿。你看牛顿呢，他是物理学家，牛顿吧，他怕啥呢，他怕在社交的过程中被评判被否定，所以吧，就是其实牛顿虽然他是个理学的人才，他扼杀了很多的，就是他是呢，其实牛顿是非常严谨的，
人们可能认为他是科学的巨人，

但是他因为他高敏感人格，所以吧，他在这里面特别怕权威被挑战，特别怕社交思维是极深的，思虑呀、啊、是极深的，思虑是极深的，他特别害怕社交场合被人评价、被人非议。你看吧，他后来做一个院的院长嘛，不允许别人有任何不同的声音，只要有声音他就打压，只要有声音他就打压。同样在他那个同时代的有一些物理学家，其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甚至有的贡献超过了牛顿，但是牛顿打压，一到牛顿去世了以后，其他的科学家才起来。所以吧，这是他的个性带来的，他个性带来的就是他特别怕那个不会让他陷入长时间的自我纠结，那种自我封闭之中，他常年陷入这些。所以吧，就看牛顿是属于啥，常年就是远离社交，他远离社交。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自己研究自己的一些课题去，避开所有可能被评判的、被否定的那个场景、那个场合，他离开这一块，就是独善其身。嗯，其实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位科学巨匠，他不完美，但他却做出了重要的。但是实际上作为他这吧，就这样的性格吧，为啥说的就是这样人容易成功呢？其实就是高敏感的人哈，能倒逼他极致的严谨，就是倒逼他极致的严谨，反复的一牛顿式。还有光学，对不，力学和光学，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所以吧，最终呢成就了划时代的，就是取得了就是那个科学的成就，而且影响了这么多年，影响了这么多年。其实说他就把那个敏感的那种谨慎呢变成了极致的专业和他的精进。所以吧，你看吧，就在这里面，就是高敏感人格有他的不足，高敏感人格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就是不太就是特别容易受伤。所以吧，他有的时候呢他如果要是一个他容易受伤，另外他容易伤别人。牛顿是属于伤别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吧，可以说他是一位科学什么什么科学院的院长，物理什么什么学院的院长。那么这里面哈，讲到这儿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一位听众说了，我们听说燕秋老师，感谢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能说到燕秋老师，一定这是我们的一位，就是我们的粉丝，应该是，也是我们常听我们星光夜话的一位听众。他说，老师，名人的例子，离我们，已近已远，这话说的是很有哲学呀，已近有远。那么能不能说说我们普通人各行各业的人到底都是怎么被这份敏感恐惧折磨的，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好，那么接下来这里啊，我给大家呢，因为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啊，为大家拆解一下，就各行各业呢就是高敏感恐惧的那种真实的场景，真实的场景。因为高敏感吧，他不是小众型的人格，高敏感不是小众的人格，他现在在社会中的比例是比较大，他可以说藏在每一个职场、每一个岗位、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他藏在这个里面的。而且这种恐惧呢，可以说他和矫情没有关系，有的人就说，哎，那么矫情呢？但一说这人矫情，可能也是敏感度比较高哈，也不是想的太多。他是日复一日的时时刻刻那种真实的挣扎。其实有很多的高敏感人格吧，他就适合搞研究。其实每一个人呢，就是可以说人生啊，就是你每一天都要打开不同的盲盒，然后你的盲盒一打开，你面临的课题就不同。高敏感人格可能就是在社交中他可能就不占优势，但是呢他占什么优势呢？他去研究他的课题，研究他的专业理论。你看这个，这是他特别擅长的。你比如说在职场上吧，职场上高敏感人啥呢？怕出错，他的

你就记住，你看，怕被否定，不管是领导，尤其是领导的否定，你就记住，领导一句否定，否定你就记住，他一下子就内化，马上就开始否定自己，然后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糟糕性的思维，说未来可能这不好了，那不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敏感啥呢，在职场上他怕冲突，他特别怕跟领导跟同事之间呢有一些深的一个啥呢担忧啥的，怕被淘汰，尤其现在社会都是淘汰制啊，对不，他特别怕被淘汰。那他不像其他的人格状态，其他人格状态一开始向上走，你淘汰从那个淘汰，我干那个工作去，他不是，假如被淘汰了他就完了，我就不行了，他是有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啥有唯一性，有唯一性，他就对社会接纳程度就比较慢，比较慢。你比如说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行政啊，一些文员呐、文职岗啊，你看他那有什么样的？你比如说日常，在工作群发消息呀、啊，就是编辑通知一些文案呐、啊，他会反复的修改，反复的核对，甚至一遍、两遍、十遍、二十遍就反复的核对。然后斟酌这个措辞啊，斟酌措辞，其实核对啊措辞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这种频率啊就比较高了，就是生怕的语气不好啊，表述或者有误啊，领导不满意呀、啊，完然后同事议论呢、啊，就是然后他神经时刻紧绷的，时刻紧绷的。我就见过一个文员，就前一段，后来他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做了一些各种调整以后，哎，再回去，因为他在这里面自己绷得太紧了，他甚至领导一个电话他都嘚瑟，然后呢就是领导在他身边一就是他在他那办公室嘛，在他身边一过他都冒汗，你说到这个程度了，那他必须得调整，必须得休息了。所以吧，就是假如同志聊天突然间停顿了，在这个时候呢，或者同时无意中就是皱个眉，完他立刻就心慌了，是不是说我呢，是不是跟我有关呢，反复纠结是不是我哪做错了。哎，你看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给他就是往往比如说在文字中哈，就这样的，你看我举的是一些例子啊，其实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例子呢，就是我想到的我就举了这些，往往就是会以这样形式来表现。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在生活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另外一些就是那个，你比如说销售人员，我举个销售人员哈，销售人员其实本身吧就要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的，对不，然后往往这样吧，就是每一天是察言观色，小心翼翼的对接着客户，小心翼翼的，被客户拒绝了一次，态度冷淡了一次，他就不会把他当作一个工作常态。其实作为销售来讲，陌生拜访啊，然后有的时候被拒绝呀，其实是生活的常态，但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接受，会自己难过好几天，甚至会难过很长时间，就反复复盘自己的沟通的方式。有的时候因为啥，他认为沟通就按照他所预定的这个路子走，其实生活不是这样，很多预定的东西你预定了不一定按照预定的走，但你有预定方案好不好呢，是个好事儿。但是呢不一定按照预定方案走，他所以吧特别怕处理不好这人际关系，特别怕这个，所以就疯狂的自我怀疑，疯狂的自我怀疑，就是职场的应酬啊就是全程都紧绷。其实有很多人跟我说过，他说老师我就特别怕人际关系。其实人际关系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付出成本最大的一个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其实有很多人都怕人际关系，为啥怕呀，是因为特别怕呢被否，也是怕呢得罪人呢，或者是自己挺尴尬那个状态呀，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怕别人笑话自己呀，或者是把自己那个不想暴露给别人的部分暴露给别人呢，所以把这人际关系是实际上是最复杂的，也是最让人难受的一个关系。所以为啥你看有一些高敏感人格到晚年的时候独善其身，我不跟外界联系，我就不跟外界联系，我跟外界联系啥呀，联系完以后我还容易受伤，所以我为

我不受伤，好，我就做我那一亩三分地。所以说现在吧，你说哪部分人是最好的呢？退休的人。你退休的人可以说那在这里面轻松自在的，然后呢我想做啥就做啥，然后在这里面他不为生存就是所困惑，这部分就是特别的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你看吧，就高敏感人格啊，他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表现。然后明天的时候呢，因为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了哈，明天的时候呢我再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接着聊就是高敏感人格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形式，我们大家看一看这里面

0: 关东秋夜第43集。正当孝罗在大门口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发现那门楣下面的一排门楣中，其中一个挂着一个小木牌，眼熟得很。孝罗一步跳起来，拿在了手中。
1: 哦，原来是他，就是长白金鹤的腰牌。
0: 小罗觉得这事儿有点眉目了，这是他们专门留下的，
1: 至少有人知道一些情况。嘿，还有老光焕呢，快走！
0: 马队就地转了一个圈，小罗揪的缰绳有点急，那马几乎站立起来了。马队在城里掀起了一溜烟尘。孝罗远远的就看到白婷在那老官宦家门口的地上转圈，心想他也一定是一筹莫展了。白婷见到孝罗说，
2: 王参谋，老官宦并未回家，估计和那金老板一样，是让金寿山钻了空子。
1: 现在留人把这家前后都给我看住，你跟我到双塔下面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留下。
0: 马队又向县城的东北角跑去。城里的老百姓感觉要出事，纷纷把家门关上。小罗想起来到现在还没有向冯统带报告此事，他马上吩咐道，
1: 白婷，派人向统带报告，我们去找长白金客。
0: 队伍把双塔大院围了个密不透风，小罗和白婷下了马就跑向塔下面的屋子，这里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小罗对大家说，
1: 再好好的看看是不是留下了什么给我们示意的东西。
0: 这时冯林阁风风火火的过来了，说道，
3: 我已派出队伍在离城20里的地方守住进城的4条大路，若是把人绑回张武，这绑匪要取钱就必须返回这二人的家，若是就在附近，他拿上钱就得回去，所以绑匪肯定要进出我北镇。小罗，别着急，他们是跑不了的。
4: 你说这早上的事儿到底是谁做的？还真就是那个千刀万剐的金寿山。这次剿匪本来派他的北路巡防营就近剿匪，可他向奉天尚未学会操作使用，若用其剿匪一击而退，溃之百里。这金老二就是不想打仗，他到举荐西路冯统带。在文中他说，那西路巡防营练兵得法，兵额满员，日俄大战屡建奇功，总督府把他放下，让他巡边护垦，而派出了西路冯林阁的队伍。金寿山是想利用中秋节为自己发一注大财，原本他想派董二去北镇，因为董县令提出要借人去迎接客人，于是让那孙武带50人马直插北镇，目标就是早已确定的金店老板。

0: 门和返乡的老官宦，然后他自己躲起来，若是成功了与孙武分城，若是失败了，事后好与不好已经和自己无关了。这金老二好像听说杜立三就在前几天让张作霖给消灭了，这回他可害怕了，这张小个子闹不好哪天还把我给灭了呢，咱先躲起来吧。
1: 再说这孙武到了北镇，正是天刚放亮，他们悄悄地来到预定的地点，探子报来说这金老板和那老官宦的轿子也刚到家门口。孙武听了得意地说，
2: 这就叫吉银自有天相，等护送的人一走就行动，要快，另外将冯林阁的两个暗哨给我干掉了，扔元
1: 宰后，孙武他们还没有下手呢，倒是有人在盯着他们，那就是白山金客韩三代。这韩三代和笑罗分手后，说是还有一件事没办，就是要调查一下北镇的金行，看看那儿有什么可注意。这些长白山的金客轻功也是出奇的好，他们飞身上房，在房上如平地一般的行走，很快就到了金老板宅院的旁边，所以金老板回来那会儿的事儿，全让他们在房上看清楚了。金老板的粮，
0: 你不想从后门进去看看你那个姚姐儿是不是做什么事儿呢？
3: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成何体统？
0: 那丫蛋儿看金老板真的发火了，就不说话了，可就是不去敲门。
1: 那金老板心软了，在女儿的面前又退让了。就在他走上了台阶，这些金客已准备顺势进入金家大院的时候，那边跑来了一个马队，有人对他们说，
4: 金老板请留步。
1: 金老板听了问道，
5: 是不是大营又有事儿了？
4: 是，冯统带请你们回大营去，要快点。
1: 看来那丫蛋就想去大营，一听人家说就叫他爹快上轿，这就稀里糊涂的又上了轿子。韩三代想得仔细，不对呀，这队伍来的方向也不是大营啊，再说看那马腿像是经过长途跋涉的样子，那么脏，他心想不好，又出事儿了，赶快的跟上。韩三代随手取出一个腰牌，一甩手就上了门框，他想让恩公他们知道出事了。这十几个人在房顶上追起金老板来，一会儿就抢在他们前头的街道的房上了，看着他们向哪儿去。这时那轿子已被孙武的弟兄们换了过来，抬着向城外的山神庙跑去。韩三代想到不好，看来真是贼人绑架，马上要下去把轿子抢过来。韩三代直奔那个领头的，从房上跳下来，一脚就将那哨长从马背上踢了下来。那个小子倒也不惊慌，从地上一起来，马刀已然在手，
4: 何方贼寇？
1: 两人说的竟然是董二的亏，这回他认定这些人和那董二是一伙的，所以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说，也叫你尝尝我韩家武艺的厉害。这两个人就打成了一处，韩三代的其他弟兄如飞天武士，从房上纷纷跳下来，把那两乘轿子一抬，三拐两拐就不见了。可是韩三代还不甘心，他一个后背黑虎掏心，就把那个哨长打趴下，然后大脚一跺，踩到了脚下，从一个皮袋子里掏出了一把毒钉，那都是长白山里的毒蜘蛛的枝叶抹在桦木做的小楔子上，这东西可是一碰即死啊，他这是要报董二的毒箭 之仇。只听得刷刷刷一连声，那二十几个人连人带马，吓得那个孙武手下的少长一劲儿的求饶：“
6: 英雄，手下留情啊！”
1: 再说孝罗和冯灵阁正在双塔院里无奈的时候，那两乘轿子被金客们抬回来了。金老板几乎声嘶力竭地喊：“
2: 匪徒，你们休想让我下轿！”
1: 人家鸭蛋儿倒是不喊不闹了，原来早就吓得昏过去了。“
2: 给你们这个人，由你处置吧。”
1: 那两个嘛，韩三代指着金老板：“
2: 我还有些事要问他。”“

0: 带到他家去，告辞。说罢就领着他的弟兄驾着那父女俩飞速地从房上跳去，一下就无影无踪了。
1: 我刚从军两个月，现在是金爷手下孙武管带的少长，是孙武领我们来的，说是有任务要执行，我们分成两波，分别去抓逃犯，完成任务到三神庙后面和孙武管带碰头，时间是上午十点以前。
0: 冯林阁说，
2: 还有十分钟，快快。
0: 小罗和冯林阁分别各乘一顶轿子，由八个士兵抬起来，向着山神庙飞跑。远远的看到庙后有一顶轿子和一些人，
2: 好好，看来还有机会。
0: 可是等他们到了跟前一看，哪里有人呢？是一顶空轿子，旁边尽是血，是一些无事之人在围着轿子。
3: 有一会儿了，就是朝那个方向去的。
0: 要说这孙武可真是坏透了，他的外号叫孙子，原来他是冯林阁手下的队长。这家伙天生爱两命，一个是嗜杀如命，还有一个爱财如命。当年冯林阁要求大家不要吃窝边草，祸祸北镇的老百姓，可他就是不听，最后让冯林阁给赶出去了。于是他就投奔了金寿山的老官宦的家里。
1: 何以见得呢？
2: 这孙武向来就是见财就上，那金老二派他是选错人了，这小子绝不绑人在熟，有钱先掖进自己的怀里，让别人去抓人，自己躲在一边，实际上是在找空子。那官宦人家当年孙武就谋了几次没有做成，这金老板太显眼，刚才孙武肯定也是发现了金客的事，他设下了调虎离山计，要是运气的话，这会儿就在那老官宦的家里。
0: 大家于是一窝蜂的又向老官宦的家跑，来到老官宦的宅子，周围冷冷清清，原来白亭留下的士兵都去山上追匪了，围住了前门和后门，就看到后门外有一匹马在门口拴着，士兵们就要去砸门。冯林阁伸手一拦，
2: 大家不要动，他自然会出来的。
0: 这时后门打开了，孙武就站在门里，他冷冷地说，
4: 我算计着就能碰见冯大掌柜，果不其然。
3: 笑罗发现这孙武有些奇怪，浑身上下绕满了绳子，后来才发现在他的背后绑着一个人。分开后自己就去山神庙门口溜了一圈，然后悄悄地沿街又回到了金家。此时长白金客正把他的士兵打得全躺在了街上，他赶紧又跑到老官宦家，那老头还在大喊大叫。站在门口的孙武说道，
4: 好，老先生，那就先请上轿去吧。
3: 一伙人一拥而上，把老爷子塞进了轿里，抬到另一条街上。孙武把那老官宦拽下来，正好有一个老头扭头就走，陪着那老官宦回家了。这孙武早就打好了主意，只要有财发，我就不回金寿山那儿去了。所以他也不管这些士兵的死活，只是自己溜去找着老官宦家的财宝。到了这老官宦家门口，逼出刀来，指着老官宦，
4: 让你的家人退出客厅，待在家中，不许出去。
3: 然后把客厅的门关上。老官宦盯着他手中的刀说道，
2: 你要做什么就说吧。
3: 孙武当时想，老官宦家的财产太多，可能一时拿不了，给下一回留个机会。 没想到这老官宦一张嘴就打破了他的发财梦。
2: 没落之家，并无多少家当，千百两已是勉强，若要再多，两手空空，岂只是外面胡传而已。
4: 你这个老东西，马了个八子的，你骗不了我。三年前我就盯着你了，那上百箱子不是白给的。
2: 英雄，我如何给你解释呢？要不你自己去看看吧。
4: 好，拿来。
2: 什么？
4: 钥匙，你家里的所有钥匙。
3: 那老光环哆哆嗦嗦地从腰上解下一个大铁环，上面串满了大大小小的铜铁钥匙，那样子足有十几斤重。孙武一看

0: 喜过望，一把夺过来就钻进库房去挨个寻找。老光焕此时就在客厅里转悠，也不想着逃走，倒叫人莫名其妙。快两个时辰了，孙武在老光焕家里都快疯了，除了些散碎的银子和几套稍微像样的衣服，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他回来把刀放在老光焕的脖子上。
1: 妈了个巴子的，干啥呀干啥呀，快跟老子说，那些金银财宝都藏到哪儿了？
2: 英雄啊，我确实在江南做官，只不过是个五品的幕僚，钱没多少，又雇了锦州，就装满了路边捡来的石头搬到家里，然后在夜里都倒到院子里做假山了。
0: 孙武这时候已经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1: 你为啥这样事儿了呀？
0: 老光焕倒冷静下来，他看着孙武说道：
2: 这外出做官无财而返，是会让人瞧不起的。
1: 那你如何又要在银面前摆富啊？
2: 哎，我也没办法，摆什么富啊，我现在所置百亩田地收租尚未到时，那家中的仆人管家所欠的工钱也已然半年。英雄啊，你自容啊，你还不如把我杀了更好些。
1: 你看你这外面装富牛皮捅破就不活了。嘿，我还真想不通，像你这样的人还能当官啊。
2: 人生在世，那面子是第一，不能丢的。似我这读书和当官之人，面子比天还大呀。
0: 孙武这时是哭笑不得，他想还得回那张武，真没有运气，还沾了个又酸又穷的老不死。要给金老二一个交代，光说是不行的，论谁也不会信，只好把这老迂腐带回去了，算是一个交代吧。这一折腾就是半天。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朱玉胜、于立波、杨立生。
4: 关东秋夜第44集。
0: 正在孙武哭笑不得的时候，孙武想还得回那张武，真是没有运气，还沾了个又酸又穷的老不死。要这一折腾就是半天，孙武突然一下子想到，不好，那冯灵阁了解我，不会这一开门就碰见他了。果不其然，这才叫开门见鬼呢。你说那老官宦穷困潦倒还装……
4: 这里孙武束手就擒，那金老板又如何了呢？原来韩三代抓金老板是要问他一件事。
5: 你见过这样的金砖吗？
4: 金老板一看金砖立刻说道：
2: 见过，我还知道这是长白金客的金货。
5: 哦，你是怎么知道？

0: 一些遗留事情，然后再去奉天和徐总督见面，就一些具体的事项再进行协商。从京城坐火车去奉天，要先到西宁，然后坐车或骑马再到沈阳。包曼想，这火车正好路过北镇，今天是中国人的中秋节，要是能上山见见师傅多好。可惜呀，办完事情再过来吧。上回善空法师赠送给包曼好多关于佛教和禅学的书籍，包曼读了以后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向师父请教，这回来中国就做好了见善空法师的准备。他还特意把家人带来，夫人玛格丽特·包曼和六岁的女儿玛丽一起随他来了。包曼的女儿小玛丽已经六岁了，蓝蓝的眼睛像大海一样，小姑娘又顽皮又可爱。她是第一次来中国，什么都新鲜，在火车上问了这个问那个，有时候连包曼也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1: 爸爸，你说中国这么好，那我嫁给中国人吧。我要是爱上一个中国人，你会反对吗，妈妈？
2: 妈妈玛格丽特悄悄地说：“
0: 等你长大了，我们再谈这件事儿，好吗？”
1: 不，妈妈，你和男人接吻，不才五岁吗？
2: 爸爸听了，笑着说：“哈哈，那样你会嫁给老头子的。你妈妈五岁吻的是妈妈的爷爷呀。”
0: 火车到了沟帮子，就像一个累坏的老人趴在那儿呼哧呼哧的直喘气。一对护路士兵在站台上，包曼对随行的中国官员说：“
2: 看你们的军队还挺威武的，就是军服不太好看。”
0: 车站工作人员跑上火车，通知全体旅客都得在沟帮子站下车，原因是沟帮子到新民中间有一个道岔坏了。突然要在北镇下车，包满倒是高兴极了。
2: 嗯，这儿到驴山的青岩寺可近了，说不定还能见上师傅呢。
0: 随行的那两个中国官员一看这空荡荡的站台，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些京城的大员习惯于下面安排的面面俱到，这突然的变化弄得他们无所适从。这两个京官坐着轿子从衙门到了前门火车站，又准备在新民府再坐轿子去沈阳。
3: 嘿，这鞋都没换，这路怎么走啊？
2: 怎么样，傻了？跟我走吧，带你们去个好地方。
0: 一口京腔的包曼招呼着那两个京官，这些人又不敢不听杨大人的，只好乖乖的跟在包曼一家的身后。
2: 玛丽，我们坐坐中国的轿车好吗？
0: 包曼一下火车就看见了车站前面那一排接人的马车，当地人叫轿车，就是在马车上架一个棚子，拿蓝布蒙起来，那棚子上两侧有小窗户，后面是一个蓝布帘儿。车上铺着花褥子，一般要伸开腿也就能坐三四个人，这车大部分是拉那些妇女儿童的。
1: 好啊好啊，我就是想要坐坐这个车。
2: 这边几个人还没有上马车，车站看见来了洋人，那些管理人员还真是紧张起来了。跑来了一个会说一点英语的值班站长，问道
4: ：“Hello, how do you do？ 请问你们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
2: 那两个京官这回可来了劲儿，把那突然下车带来的不愉快都撒在了这个倒霉的站长身上，一阵嘴巴子打得站长蒙头转向。
4: 我说错了什么话了吗？
3: 姥姥，谁让您问话不礼貌呢？

0: 突然一队骑兵疾驰而至，那马队带起不小的尘土，扑噜扑噜跳下了一群骑兵来，跑着就进了寨，边跑还边喊：“
1: 哎，美国代表鲍曼在吗？”
0: 那两个京城官员向他们直招手，回答着：“
1: 快快，在这儿呢。”
0: 这时，鲍曼看见从车站里跑出了一个配刀的军官，看服装是护路队的，他没向这儿来，倒直接跑向站台上刚修好的一个水池子，在那儿有一个骑兵在撒尿，他大声骂着：“你他妈的瞎眼了，这是洗手的地方，再说撒尿也得找个背景旮旯吧。”吓得那当兵的裤子也系不住了，一个劲儿地说：“
2: 小人不知，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0: 这个军官是清军护路队的刘管带，他一直就在这一段铁路做护路工作。妈的，今天真倒霉，前面西民道岔出错，在这儿又碰上你这么个丧门星。刘管带骂骂咧咧地发着火，看着那个骑兵还在那儿裤子咧开傻站着，他喊了一声：“报名。”“
2: 清军奉天巡防营北路，不是西路。”“
1: 西路，谁的队伍？”“
2: 嗯呐，是统带冯林阁，管带王孝罗。”“
1: 王孝罗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
2: 在。”
0: 这刘管带气不打一处来：“你小子是不是傻了？再说不清，看老子把你抓起来。”这回这士兵站起来就要跑，让护路队一下子上来了几个人，把他牢牢地按在了地上。“
1: 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一会儿北一会儿西的，老子看你是奸细。你的长官呢？”“
2: 报告长官，我们是奉天巡防营北路，同带金树山，管带董二，帮带。”“
1: 那你为什么要冒充西路巡防营？”
0: 这时董二啪啪啪的跑过来：“
3: 耶，这长官，这是俺的属下，恁这是弄啥嘞？”
0: 这刘管带气急了，对着那个和自己平级的军官就喊：“
1: 你的部下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连自己是哪一路都说不清？”“
3: 耶，咋着说不清嘞？巡防营西路嘛。”“
1: 西路，我怎么没见过你？”
0: 董二一看不好，马上赔上了笑脸：“
3: 嘿嘿嘿，兄弟也说走嘴来，巡防营北路金爷的部下来接美国代表来。”
0: 那刘管带这回可是得饶人处不饶人了，继续大发雷霆：“
1: 真是奇怪，从官到兵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部队。”
0: 然后他又故意提高了嗓门：“
1: 这个金寿山就会拍洋人的马屁，俄国人日本人这又拍上了美国人了。”
0: 那董二在这车站上也只能是翻翻白眼儿，一句话也没说。这一幕让鲍曼可看了个全，他也纳闷：“我这中途下车还有骑兵来接，是谁告诉他们的？”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的番号和应该去见那大得多的金官。再说那董二与他远房的哥哥董不安长得极像，那爱钱就更像了。董县令和他商量，要他专门来假冒西路冯林阁的队伍去绑架鲍曼一家。“
3: 耶，恁说啥嘞？帮外国大使？恁是不是想人人跑咱家祖坟嘞？”
0: 董二一听他家老大的安排，就吓得哆嗦开了。董县令说：“
4: 只要早早生事，不能伤着人，就像保护他们一样，送到驴山顶上的瞭望台就算完成任务，然后分给你绑银1万两。”
0: 俗话说，钱

0: 能通神。这兄弟也是一样。董二一听，
1: 咋着咋着，一万两，这中，奶奶个熊的，我豁出去了。
0: 董家老大嘱咐他，切记，你们是西路冯林阁的队伍。就在来之前，董二顺着沟帮子到新民的铁路线找了一个道岔给弄坏了，然后通知新民的铁路护路队，发现铁路上有人，这样火车就只能在沟帮子站停下来。他的安排是再仔细不过了，可是这百密一疏，没想到让一个随地撒尿的士兵给露了馅儿。
1: 耶，吃馍馍不服，喝肥肥不开，这回的计划算是泡了汤了。要硬干下去，让冯大和金老二知道，还不扒了俺的皮。那一万两银子，有人的银子，哎，先摆车看看情况，见机行事吧。
2: 哎，你干嘛呢？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快快报来。
0: 那京官大人跺着脚也开始发飙了。
1: 恁拜祭，属下是奉天北路巡防营金寿山麾下官带董二，带队路过沟帮子车站，听说有洋人杨大人路过，俺北路金寿山通带经常要求属下主动保护杨大人，看看有没有要我们帮忙的事，这就赶来了。
0: 那个官员疑疑惑惑地听着他的话，回问道，
2: 那会儿我就听你讲了半天了，你到底是巡防营哪路的？
0: 董二一听有点慌神了。
1: 恁说，恁想算我们哪一路啊？俺们巡防营都是一家，在那儿，哎，就算哪一路都中了。
0: 这回也不知这董二是机灵还是懵了，说开胡话。
1: 哎，来，俺们早算西路吧。
0: 两个京城大员相互看着，有些不知所措了。
2: 嘿，这徐总督当过军机大臣，也不知道如何管理他的巡防营，这队伍到哪儿就是哪儿的番号。
0: 小玛丽坐在轿车上东张西望的，有些烦了。
3: 爸爸，怎么还不走啊？
0: 包满对两位京官说，二位大人，你们再不走，我可要自己行动了。这两位二品京官赶快又找了一辆轿车，坐上了马车，招呼着董二，
2: 嘿，马溜点啊，让您的这骑兵前面开路，咱们去清源寺。
1: 啥？去清源寺？
0: 这董二一听青岩寺，就开始哆嗦，那后脊梁直冒冷汗。那年他跟着洪辅臣在青岩寺，在偏道沟，那歪脖老母显灵，把他们可整惨了。后来就不敢再在黑山待了，带着十几个人投奔了金寿山。
1: 还亏了换了门庭了，算是多过一灾。那观音菩萨是能得罪了。洪福臣这不紧跟着就让张作霖给灭了，这样也就是咱们福大命大造化大，再加上咱们有点机灵的。
0: 事后那董二和他的十几个弟兄还喝酒庆祝了一番。
1: 恁说弄啥？还去请烟寺？哎，这回的银子也准是捞不上来，俺还是赶快回张屋吧。这歪脖老母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揍人的。
0: 董二说走就走，他一声呼哨，百人的马队一转眼就不见了。
4: 青岩寺在沟帮子车站的西边，顺着山沟走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那个叫王屯的山脚下。下了马车，又该那两个京官跳脚了。他们喊着：“
2: 嘿嘿嘿，人呢？这人都哪儿去了？这奉天。”

0: 天的巡防营，竟是一些什么混蛋呢？
1: 小玛丽瞪着大大的眼睛，迷惑地问爸爸：“爸爸，今天是中国的万圣节吗？那两个人怎么像南国人一样，老在跳，还在咕哝着什么？”小玛丽说的话让包满哈哈大笑。
2: 悬崖绝壁上的青岩寺还是那么壮观，歪脖老母的香火也越来越旺，中秋佳节降香朝拜者如云。进了寺里，包曼领着大家先去为观音菩萨敬了香，还特意为小玛丽许了愿，愿我的女儿健康成长，成为像罗斯福那样的人。就在老住持的禅房，包曼一家见到了善空法师。老法师端详着大洋彼岸来的小姑娘，夸奖道：“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看看这个女施主就像我们皇宫里的格格一样，世间百物千般样，万紫千红都是春呐、此皆是宇宙造化而来，善哉。”
1: 小玛丽张着两个小胳膊，用手揪着小裙子的边儿，两腿交叉半蹲，给老法师行了一个法国宫廷礼，然后他撒着娇说：“
4: 爸爸，把我抱起来嘛，我有事情要问这个老爷爷。”
1: 玛丽用她那小小的手指指着老爷爷：“
4: 你头上不留头发，那胡子为什么这样长呢？”
1: 包曼把话翻译给了老法师，爷爷笑着说：“
3: 哦，我们是佛的人就不能再回家，所以叫出家人。这出家人都要剃度，就是去除头发。头发就比喻为凡尘的桥梁，把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割断，就万念俱息，什么都不想了，就会静心是佛。至于胡子嘛，飘然随经常，丝丝即佛理，这些都是念经念长的。”
1: 小玛丽用她那小手的手背轻轻地碰了一下老爷爷那白白的长胡须，又问爷爷：“
4: 那我念经会长胡子吗？”“
3: 哦，哈哈，这个嘛，你们教堂里的修女会长胡子吗？”
1: 小玛丽看着爸爸的眼睛问道：“
4: 爸爸，他们会长胡子吗？”“
2: 哈哈哈哈，不会的，不会的，孩子。”
1: 玛丽认真起来：“
4: 我的舅舅胡子很长，可妈妈说他连教堂都不去。”
2: 包曼抱着宝贝女儿告诉她：“这个呀，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了。”
1: 包曼抱着女儿走进了老法师，这孩子对着老住持的脸就亲了一下，然后溜下来躲在妈妈的身后。这可把包曼和老和尚弄得都愣住了。还是善空法师莹锐，反应迅速，他笑着说：“
3: 阿弥陀佛，此女进佛，与佛有缘，未来是你那美利坚的观音菩萨也未可知了。”
2: 这时小和尚急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的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一部，作者赫连嘉欣，总策划总监制赵春涛、张小雷，策划监制樊晓峰、刘春秋、刘进林，编辑杨立生、石文君，演播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电，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维东媒爱车听听看。
2: 完了。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目前这昆维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1: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1: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1: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1: 嗯
2: 啊，包括这个有也有朋友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2: 嗯。
1: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
1: 嗯，
2: 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1: 都有了哈。
2: 嗯
1: 嗯，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2: 哦，
1: 这不入伏了吗？
2: 是啊，
1: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意味吗？
2: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2: 车子被暴晒之后
1: 啊，
2: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2: 是
1: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2: 是
1: 啊，嗯，
2: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2: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2: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1: 晒坏了
2: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
1: 嗯，
2: 长时间就停着，
1: 嗯，
2: 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
1: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2: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1: 嗯，
2: 哎，其实坐在

0: 车里人，会不会摔坏了？
1: 啊，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0: 对，你就先，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人有点坏了。
0: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0: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
0: 人肯定中暑了。
1: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0: 嗯，
1: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0: 非得试，
1: 可不能试啊。
0: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不容易晒坏。
1: 车外的东西，
0: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也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你们女孩子出去，什么 BB 霜啊，
1: 对，
0: 还有啥来的防晒呀，
1: 防晒，
0: 哗哗一顿，
1: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0: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BB
1: 霜。防晒
0: 霜
1: 一看你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0: 你这
1: ，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0: 遮瑕啥的，
1: 对对对，
0: 哎，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0: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1: 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0: 我跟你说，有的车企啊，会在专门的暴晒场，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0: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0: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1: 那可厉害，
0: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0: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1: 啊，对呀。
0: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
1: 这个标准
0: 很早了，1999的
1: 啊，
0: 里面是明确规定了，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
1: 啊，
0: 2年。
1: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天？700多天，
0: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能上市。
1: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0: 哎，多好。
1: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0: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0: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1: 啊，
0: 40多度。
1: 哎呦，
0: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0: 对，踩地都拉丝儿，
1: 就走不了了。我最近有画面感啊。
0: 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1: 对呀。
0: 哎，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1: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0: 哎，
1: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0: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1: 那
0: 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1: 是啊，
0: 哎，那防滑老好。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0: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0: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0: 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啊，
1: 就对，
0: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1: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3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0: 是啊，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

0: 雨刮器很容易被
1: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0: 粘到风挡玻璃上。
1: 不是
0: 你用过呀？
1: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0: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的，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摔坏。
1: 嗯
0: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呀、啊
1: 对，
0: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1: 嗯、
0: 啊、
1: 就是晒的吧。
0: 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1: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0: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1: 嗯、
0: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1: 你得把
0: 先通风。
1: 对
0: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1: 挥发
0: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架、你的主架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1: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0: 嗯
1: 嗯
0: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1: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1: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0: 哎，
1: 对流风吹一吹。
0: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1: 对，我贴车膜呗。
0: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1: 嗯，
0: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1: 它这也分质量。
0: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1: 它也贵呀。
0: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4S店的膜，一米成本才10块钱。10块钱，
1: 那么便宜吗？
0: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1: 哦
0: ，logo。你只要有图就行。
1: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要减少毒气呀、隔热呀，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1: 它反而还有毒了，
0: 得不偿失。
1: 就是，
0: 哎，得不偿失。
1: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0: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一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锐志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板是吧？
0: 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 啊。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托盘儿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儿，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打开拿把这盘儿的水嘣儿给它扬了。哎，扬了。
1: 那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对，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这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的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维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间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叫我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了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1.5T 的这个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
2: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广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
1: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0: 对啊，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
1: 对，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

0: 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我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1: 没主意了。
0: 两款
1: 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就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1: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明白。
1: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1: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0: 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1: 嗯
0: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0: 行，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聊一聊，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1: 啊，
0: 都聊一聊，接触
1: 都聊一聊，
0: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1: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0: 交朋友，
1: 交朋友谁适合，谁更适合，是吧？
0: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是和自己初恋结婚的？
1: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啊，
0: 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1: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0: 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0: 你好，
1: 你好，6203。
2: 哎，坤哥、
1: 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值多少？
0: 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0: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对对，
0: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好像是9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0: 车你没看到是吗？
2: 对对对。

0: 说在东北啊，
1: 飒一些吧。
0: 在东北，
1: 嗯，
0: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1: 嗯，
0: 啊，东北媳妇儿，
1: 嗯，
0: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1: 什么话呀？
0: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1: 嗯，
0: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1: 哦，
0: 这个东西
1: 大家都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啊，都能理解。
1: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1: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1: 嗯、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0: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嗯、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1: 这什么意思、嗯、川妹子也是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1: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0: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
1: 嗯
0: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
1: 嗯，
0: 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1: 啊、
0: 啊，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1: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0: 没有，
1: 怎么说？
0: 人家这去吧。
1: 嗯，
0: 我不喝酒。
1: 嗯，
0: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1: 嗯，
0: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不让。
1: 媳妇，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0: 就完事儿，就这
1: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0: 行，去吧。
1: 嗯
0: 嗯。
1: 行了，意思就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啊。
0: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1: 嗯，
0: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1: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0: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1: 嗯，
0: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1: 你看看，
0: 真的，
1: 我认为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1: 嗯
0: 啊，那确实是挺。
1: 你别碰那红线呗，对不对？
0: 那也挺够劲儿的。
1: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
0: 嗯，
1: 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0: 是啊，
1: 嗯，
0: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1: 嗯。嗯，
0: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1: 那对
0: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1: 就是能力比较强、
0: 啊、对，
1: 要强。
0: 东北老爷们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
1: 嗯
0: 啊，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了啊，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一人的、
1: 啊、
0: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1: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0: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1: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嗯，是
1: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0: 嗯，
1: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0: 是呢，
1: 是不是？
0: 这咋的？这是
1: 嗯，
0: 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1: 要懂得甄别哈，
0: 真的了，
1: 嗯，
0: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1: 嗯。
0: 那都叫考公大省，
1: 那也是
0: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1: 对吧？
0: 嗯，
1: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越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的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滚

0: 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2: 哎呀，这太难了一点。
1: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说，也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2015年。陪你看月亮，
2: 下次这个问题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1: 对，你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2: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1: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2: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1: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2: 对，
1: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2: 2015年就30000多块钱啊，
1: 30000多块钱哈。嗯，好，
2: 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1: 好的，
2: 这个风云 T9 7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120的话，它都是120，都是120啊。只是说这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1: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2: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7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7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啊，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0000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1: 好吧，
2: 对，
1: 那就参考一下。
2: 你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1: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5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2: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1: 选411啊，
2: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前双叉臂的，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1: 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2: 这很关键啊。
1: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位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2: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1: 就是
2: 气场弱了， 你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1: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2: 真的，
1: 哦，
2: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1: 嗯，
2: 对吧？
1: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2: 稳重。
1: 对。
2: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 九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1: 过于追求那种
2: 年轻
1: ，
2: 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 九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新款，不要有的时候，你看它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
1: 嗯，
2: 啊，然后呢就是
1: 失去了中年市场，
2: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1: 对，
2: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1: 是是，
2: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我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嗯，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2: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的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1: 嗯，
2: 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1: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2: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
1: 嗯，
2: 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1: 对呀，
2: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要排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1: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2: 对，但咱说没用。
1: 嗯，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2: 行，便宜啊。
1: 嗯，
2: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1: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2: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2: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也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
1: 嗯，
2: 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1: 是
2: 啊，
1: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新，你过马路就不太敢。
2: 嗯，
1: 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2: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因为便宜，6万多块钱。
1: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2: 嗯，对，
1: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2: 对，
1: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2: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2: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个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1: 对，无所谓，
2: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1: 嗯，
2: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1: 是哈，
2: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看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1: 嗯，
2: 啊，我想买一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1: 嗯，
2: 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2: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1: 嗯，
2: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1: 挺好，
2: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1: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2: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1: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2: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1: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2: 22年就关注我们。
1: 嗯，
2: 消息只发了8条啊。
1: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2: 对，利用三年时间。
1: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2: 要买车了。行，
1: 对，要买车了。
2: 就是你要是考虑

0: 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1: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0: 是，
1: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途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0: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了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1: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1: 对，东西挺多的。
0: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1: 怎么着呢？
0: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一样。
1: 那是
0: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1: 对，
0: 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啊，
1: 嗯。
0: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了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1: 对，就丰富一点，
0: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道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0: 啊，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够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0: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
0: 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0: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屏那个大一点，
0: 跑多少？
2: 360那个那个
0: 跑多少？
2: 跑了26,000。
0: 26,000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0: 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0: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一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0: 没有，没有了。
2: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0: 您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0: 您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5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0: 对
2: 呀，
0: 你都开6年。
2: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0: 你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名下有一台车，
0: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2: 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

0: 叫铃木的风韵，2015款的，
1: 嗯，
0: 自动挡的，
1: 嗯，
0: 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1: 风韵很难卖，
0: 很难卖是吧？
1: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0: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1: 一五的，
0: 对，一五的。
1: 跑多少？
0: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0: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谢谢你。对，
2: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2: 同意一部分、
1: 对，
2: 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1: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2: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8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8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1: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艾瑞泽8呢，这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8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2: 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坤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1: 我建议呢，
2: 嗯，
1: 买个电瓶车吧。
2: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1: 啊，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2: 更方便啊！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2: 凉快的。
1: 是呢，
2: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2: 也是哈、啊，
1: 嗯，
2: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这朋友
1: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
2: 嗯。
1: 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2: 对呗？
1: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2: 嗯，
1: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 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也不错。
2: 对
1: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量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 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能更好一点啊。
2: 嗯，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8？
1: 青春，这个
2: 青春版的，
1: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
2: 嗯，
1: 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2: 智驾方面的。
1: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 啊，先去感受啊，这很关键哦。
2: 嗯，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1: 没开呢，
2: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1: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2: 嗯，
1: 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2: 不是这个。这是个小。

0: 小朋友吗？
1: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0: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1: 是呢。
0: 是小升初吧？
1: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0: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1: 是呢，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0: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1: 哦、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0: 哦，明白了，
1: 小学呢
0: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
1: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0: 对，没毛病没毛病。嗯，
1: 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0: 嗯，对呀。
1: 哎，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0: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嗯，
1: 行啊。
0: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1: 不大，
0: 意义不大哈、
1: 啊，真不大，真的、嗯，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
0: 嗯、
1: 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0: 基本上，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0: 哦，
1: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
0: 嗯，
1: 买一个它，
0: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1: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
0: 嗯，
1: 要不绝对动力好的，
0: 嗯，
1: 那你换行，嗯，有意义。那你说把2款的森林才抵咱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0: 也是，
1: 嗯
0: 啊。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9 和 C16 比，怎么推荐呢？
1: M9 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0: 嗯
1: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C16贵啊。
0: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4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1: 我跟你说，就这俩呀、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0: 看自己的感觉、
1: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0: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1: 满足不了你啊。
0: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1: 啊、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2: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本期的嘉宾，锦州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农艺师啊高斌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视频号的话，那能够发现我们今天要说苹果的问题。首先我们欢迎高斌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高老师您好。
3: 好，大家好，大家好，观众好，听众好。
2: 和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就是虽然高老师呢是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呢非常的开朗而健谈啊。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就已经交流了很多锦州这地方出的苹果到底怎么样，以及一个农艺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另外一点呢，如果您关注我们近期的活动，会知道锦州新闻广播美丽乡村行的大巴车现在已经开到易县张家堡报恩寺村了。那么

0: 带领着我们一车的听众朋友到那个地方去现场摘苹果，然后呢感受啊这个大地带来的这种丰收的喜悦，也看一看呢咱们乡村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那我看到呢已经有一个电话打进来，那我们就先接听电话啊，高老师咱们听听看看他们到那个张家堡村的感觉怎么样。因为这个村子对于高老师来说呢也是很熟悉的，没少去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这是谁给我们打来了热线电话。嗯，
2: 我这个号那边也行。
0: 好的，琪琪你好。
2: 都俩都接。
0: 嗯，还在协调当中哈。好，那我们稍等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说一说啊咱锦州的苹果了。
1: 好的。
0: 那关于这个苹果呢，大家知道多少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呢是1923年啊，当时爱国实业家李善祥先生啊在现在的南山啊创办了这个生生果园，随后咱们锦州种植苹果就推广开来了呢？
1: 对对对。
0: 那这段您给我们讲一讲。
1: 这个是一种红色文化历史。李善祥从上个世纪初，他所创建的那个生生果园。生生果园呢，当时吧，当时那个在1948年流沈战役的时候吧，完了那个说李善祥，哎呀，李善祥老 ，sorry， 我紧张了。李善祥他老人家吧，就是他是一个，其实是个实业家。他有很，当时有很多资产。他就自己说，咱锦州的地方没有苹果。他就拿自己的资金，自己在锦州的南山，就建个生生果园。生生果园呢，这个果园现在还在。就在苹果林政园。
0: 是的。
1: 而且现在还有那几棵就是说非常古老的那个果工树
0: 啊。那几棵树高老师您是能知道是哪几棵的吧？
1: 我知道，就是现在还在那果园里头。而且那棵果树，那几棵果树现在还在结着古光的果子，
0: 很了不起。
1: 而那果子还挺好吃。口感还挺甜脆。
0: 是，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礼物。那从高老师的这个描述当中呢，也发现其实咱们锦州这地方挺适合种苹果
1: 啊。对，
0: 是吧？你看那么老的树了还能结果。
1: 对
0: 啊。那关于呢咱锦州的苹果后来人是怎么一步步把它发扬光大的，那高老师本人在这当中又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我们稍后呢和大家一一的去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前方记者现在走到哪儿了，是不是已经开始摘上苹果了。好的，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你好。
2: 琪琪你好。
0: 琪琪你好。
2: 在这里呢也问候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琪琪。此刻呢我在蓟县张家堡镇报恩寺村这个街道上给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报道。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次美丽乡村行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到目前为止进行到哪一步。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咱们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区北京路4-3号集结完毕。咱们公交集团的公交司机非常准时抵达了集结地点，然后咱们热心听众呢准时的登车，7:10左右的时候咱们就启程出发赶往蓟县。大约在8:35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报恩寺村，一路上是非常的顺畅。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山村的脚下外面是阳光明媚，秋日的艳阳高照，在这样的一个深秋时节有这样的一个光照条件，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真是非常的难得，可以说是天公作美。尤其是呢昨天是咱刚刚过完这个重秋佳节这个重阳佳节在这个节日的氛围的熏陶之下呢，咱们这个随行的市民热心听众普遍呢是以老年朋友居多大家呢精神头特别好，在车上呢一路是有说有笑，都很期待着这秋日的山村美景。其实在咱们城市这个生活久了之后，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这一路上呢伴随着这个满怀期待的心情，我们也更期待着一会儿呢上山去采摘这个秋日的这个红彤彤的大苹果而且呢在采摘之前 啊，咱们这个村上的书记啊，严明生书记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丰盛的水果，
0: 嗯，
2: 啊，让大家提前品尝这秋日的甘甜，享受这种丰收的喜悦。但是我相信大家更期待的是亲手采摘的这种快乐，
0: 嗯，
2: 体验这种丰收的喜悦。那么今天呢，在咱们采摘活动的现场啊，咱们美丽乡村行系列活动的现场啊，我们特别啊邀请到了啊张家堡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焦志强镇长啊。那么此刻呢，我们就有请焦镇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些年来咱们张家堡镇包括报恩寺村啊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些喜人的变化，尤其是果树种植这方面啊，这个一些新的这个丰收的美景，包括今昔对比的一些情况。
0: 嗯，
2: 焦镇长您好。
3: 您好
2: 啊，我知道您工作最近特别忙，也特别感谢您呢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接下来就把咱们易县的农业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包括镇上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好的，现在我介绍一下咱们易县以及我们张家堡镇和我们报恩寺村的苹果产业情况。易县地处北温带的中温带，属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平均降水在530毫米左右，平均日照在2800个小时，作物生长季节日照时数平均为1500小时，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降雨量，确保了水果产量。特别是山区小气候，秋冬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果干物质的积累，水果的含糖量达到18%以上。十几年来，易县充分利用独特的气候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形式多样的新兴经济组织，大力发展水果产业，逐渐成为易县的支柱产业，也是辽西水果最佳的优产区之一。易县现有各类果树约9万亩，总产量在20万吨左右，总产值7.96亿元，其中苹果有含富等4个品种，面积3.98万亩，年产量在8.9万吨，产值3.6亿元。梨有南果、花冠、京白梨、早金书等6个品种，面积3.78万亩，年产量8万吨，产值3亿元。李子有大红袍等5个品种，面积在1.7万亩，年产量1.4万吨。葡萄有辽峰、青王等4个品种，面积在0.7万亩，年产量0.9万吨。树莓、山楂、枣等其他品种，面积在1.27万亩，年产量在0.96万吨。易县现有果树专业合作社34家，大型果树农场42家，果树生产专业村2个，国家级果树示范园2个，省级果树示范园2个。县果树管理部门与省内果业研究所、果业研究部门共同举办果树技术培训班35次，直接培训高水平果树技术员500多人，间接培训果农2000多人。同时啊，与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联合举办多期果树技术培训班，通过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大大提高了我县果树生产的管理水平。张家堡镇现有果树种植面积10000亩，集中在报恩寺、易家峪、宝林、官场沟、琉璃沟等村，以含富苹果、香蕉果、鸡心果、早金书梨、南果梨为主。生产的含富苹果在辽宁省第二届名特优水果成果展示会上荣获金奖，花盖梨、京白梨分别荣获银奖、铜奖，嘉峪红、富硒苹果获得了辽宁绿色食品金奖，红翠寒、惠美、嘉峪红、波泽等商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2021年，锦州市政府举办第二届苹果展评会，我镇东升水果专业合作社、易县严冬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易县宝林永航果蔬家庭农场等代为选送的含富苹果、岳阳红苹果、国光苹果、香蕉果等获得大会3金2银2优秀的优异成绩。报恩寺村全村总户数285户，人口843人，幅员面积10000亩，可利用耕地仅为3200亩，剩下的就都是荒山、荒坡和荒沟了。大量的荒山、荒坡、荒沟为栽植果树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报恩寺村以种植果树为主要生活来源，全村果树面积在5000亩左右，年产量能够达到1500万斤。2016年被评为易县首个果树专业村，2017年荣获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称号，2020年被评为易县乡村振兴幸运村， 村党支部引领发展。

0: 高质量苹果带领村民致富，中央集糘、辽宁黑土地、锦州新闻等多家媒体来帮四村采访宣传，对苹果产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帮四村苹果的含糖量高达18%，苹果口感极佳，脆甜或是硬，颜色好，深受当地村民及广大外界消费者的喜欢。好的品质带来了供不应求的销售。
1: 果树产业充分带动了帮四村经济发展，人均增加收入20000元左右。好的，谢谢肖市长。知道，目前这个产业，包括现场，包括村上有这个大致的了解，也祝您工作顺利，谢谢您接受采访。那实际上从早上今天8点半开始进村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现场听的很明显，就外面的这个机器的轰鸣声。
2: 运输的这个车辆，包括大型的装卸的这个火车的这个停火的这个车辆的穿梭不息，而现在严主任呢，从早上现在一直在接管，接的会。
1: 提醒需要调整一下您那边的话筒。现在好一点了吗？
2: 看看是不是信号的问题。有点不清晰是吗？
1: 现在可以，好的。现在可以是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鲍文四村的严东升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咱们这个果树的产业的这个现状，以及呢和往年相比这个有什么新的变化。同时呢，也请大家请那个严书记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市民在选购苹果当中怎么能选到优质的苹果。严书记您好。
3: 主持人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苹果的这个收成的情况好不好？好。
3: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们包氏村呢是玉县，玉县张家古镇，东北60公里处，今年呢我们的产量非常好，能达到总产量将达到2000万斤左右，我们的苹果以各大皮薄肉细有光好，含糖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现在目前看呢，我们那个苹果不仅
1: 在全国，热销，并且能还能卖到越南、泰国等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那从含糖量的指标，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在苹果这个材质的品质的这个这些方面，咱们和其他同类型的苹果，或者说不同产区同类型的苹果相比较而言，具有哪些优势呢？首先，我们的苹果有一定的优势。
3: 第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地区，我们地貌，我们那个地理特点是三面环山，我们村儿，同时我们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的苹果含糖量相当高。比如说今年的苹果啊，蔗糖啊就达到15.8，最高的蔗糖都能达到15.8，这个对于海洋苹果来说吧，含糖量相当高的，就能够达到平常心儿。
1: 就吃起来很甜，
3: 对，相当甜，对。
1: 口感呢，这个松紧程度怎么去判断？
3: 松紧程度第一点吧，就是我们这个苹果吧，就是如果外在看呢是黄瓤的，就是相对来说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口来说相对紧啊，相对紧呢，所以我们就是它紧凑含糖就相当高了，就果儿跟肉硬也非常好。
1: 我觉得呢，您接受采访呢，作为这个市民经营干部，另外呢，作为这个专业果农，不能这个就介绍这么多。你比如说，你得给听众介绍介绍这个我们市民在选购苹果的过程当中，通过外观，或者是颜色，怎么来判断这水果甜不甜、口感好不好？
3: 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从外观看，从外观看必须红达到一个红度。 颜色稍微有点老红，但是不能特殊红了，然后整体上全红的果，并且这果个呢就是不要过于太大，太大把这个我们这个果肉吧就相对来说有点松手了，就是不是特别好吃，就是果个达到就是我们用90果80到90果是最漂亮的。
1: 您说这80、90果比较专业，拿咱们来说这个大小来说，一斤要几个比较合适？90果吧，一斤将近。
3: 一个多点，说心里话了，就将一斤果了，就是，将近一斤果，七八两说话吧，这个果个的果就是它那个肉质不松不紧，说心里话，对，最佳口感了，第一点就是第一眼我们从表观看，它红肉必须达到全红，这个果，上糖量。

0: 那好，
1: 颜色红啊，别超过一斤，就是一斤这个大约七八两，
0: 七八两，对对，
1: 是大小比较好的，
0: 对对对。从那个果子方面，我们咬开以后啊，明显看着我们那个是黄瓤，并且有冰糖心的状态，就像摸一块果肉，怎么是不是就得是那个就是就感觉像有蜂蜜那种状态了啊，就那种叫冰糖心啊，啊这样完，并且酸甜多汁，这必须有是汁儿多，说明它的口感相当好，
1: 就含水量，
0: 对对，含水量比较高啊。
1: 说这个口感得好，含水量够，糖度还得够，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好苹果评价，
0: 这就是好苹果的一个标准了啊。
1: 现在正是苹果采摘的这个季节啊，这段时间最忙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看咱们这还有梨，这个黄瓜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这个黄瓜梨吧，它属于后起之秀。它大约在98年左右吧，从河北传到我们易县张家堡镇包市村。当时老百姓的时候也是对这个不是特别认可。但是到咱这地区以后吧，它属于落地生根型。我们对一些老些品种啊，比如过去的老解放梨呀、老花梨等等吧。包括那个过去的老安果梨都进行了高级换头，现在这个黄瓜梨可以说是啊非常好，产量也非常高。我们说这个黄瓜梨产量大约在年产在300万斤左右吧，然后是通过也是淘汰技术，包括大伙儿进行这个蔬果呀淘汰啊，现在也是一个是可以说依然表观好，就是相当好。可以说啊，它源于是来自河北。但是刚才和咱这个我们今天就是美丽乡村行这些叔叔阿姨们让他品尝啊，大家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口感肯定要优于河北苹果，在河北这个黄瓜梨啊。但是可能我说的话在这个直播间说的话肯定让人家河北听众人家不愿意听，但事实如此，因为我们的温差比它大，我们采摘比它晚，我们地貌环境更适合摘这黄瓜梨，所以我们的口感好，我们那个能够产出优质的黄瓜梨。
1: 通过网络我们的节目呢能传到天南海北，那通过调频广播我们的节目能覆盖辽西五市。我就想这个在最后问严书记一个问题，比如我们锦州地区辽西五市的市民想要买苹果想要买梨，怎么能知道原产地，或者说咱们将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把咱们八万四村出产的这个优质的水果，比如说我们在超市也好，或者说在市场也好，能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水果来自于报恩寺村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或者现在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途径来了解产地？
0: 有这个打算。我们村儿刚才焦镇长也介绍了，我们2016年被评为易县果树专业村，2017年被评为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所以我们在过去也是在一个升级采摘同时啊。我们也整合我们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村上有三个大型合作社，现在有博泽合作社，有这个严冬种植合作社，还有家玉红，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品牌，像比如博泽合作社有它是那个红翠寒品牌，我说我严冬合作社我们是红玉田品牌，所以我们打造一些品牌，定一些特独立包装，所以说包括对外宣传上啊，我们打造这些品牌。我们比如到我们那个锦州这个相声园超市，就看，比如说这就是严冬家的苹果，这就是包恩寺的苹果，让他第一眼就知道这是产自于包恩寺。
1: 这品牌是红玉田。
0: 对对对对，我家是红玉田。
1: 红玉田。如果大家这个购买什么苹果或者梨，在零售中等环节认准这个品牌，那就是包恩寺村的。
0: 对对对对，
1: 邮件。这个品牌后面再加上原产地，这是最好的。大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眼就能知道这个苹果来自哪。
0: 对对对，
1: 否则是单纯通过果品的感官、外观，让我们市民去判断，那就有点难度，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包装上都有，咱们微信二维码呀、原产地呀等等等全有啊。
1: 好的，同样也祝福呢，咱们今年呢，咱们这个果农大丰收啊，咱们用于这个话在大卖。财源广进，也祝严书记工作顺利。好，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您接受采访。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其实呢，在我们随行的今天的这个美女相亲群的团员当中呢，发现一位美女，我发现美女的目光特别准确啊，她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美女相亲群的活动，接下来就让她这个美女给您介绍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心情，好不好？哎，你好，
2: 徐老师，您好，那个。参加此次美丽乡村行那个活动，来到报恩寺来采摘苹果，让我深刻感受到乡村的魅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的呼吸新鲜空气。

0: 空气，欣赏美丽的风景，感受淳朴善良的风土人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苹果又大又红，更加脆甜。然后，苹果上的味道还带着阳光透过晒就是树枝上的味道似的，透着
1: 香，
0: 对，带着一种香气，特别好。
1: 那你看，咱美女说话娓娓道来啊，温柔动听，实际是难掩内心的激动，难掩这个满目的这个笑容啊。可能第一次接受采访，稍微有点紧张。以后欢迎你经常参与我们的活动啊，也祝福您今天玩的愉快，收获满满，好吧？
0: 好的，谢谢你啊，齐老师。
1: 好的，沈晴，高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来自放羊村的现场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直播间，沈晴。
2: 好，我们再见。好了，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现场连线呢，高老师也是感受到了我们这次活动现场啊，也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3: 是。
2: 其中最熟悉的是谁？
3: 严冬吗？
2: 对。
3: 我俩经常在一起。
2: 对，这个苹果就是八万四村他们种植的苹果。那刚才也讲了说这个苹果的糖分是特别高的。
3: 对。
2: 那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3: 这个
2: 高老师我们讲一讲。
3: 这个糖分特别高，主要啥，就是咱这个刚才那严总也说，咱那个地理位置，咱那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咱那个温差大，而且这个糖度高的有原因，还有啥？它这个苹果吧，它这苹果源自于啥呢？源自于富士，
2: 啊，
3: 它是源自富士。为啥叫杭富呢？当时富士啊，在我听那个他们那边有个叫龚凤龙的书记，龚凤龙的书记呢，那时候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种苹果，开始最早种果光，然后种富士。富士出啥问题了呢？他搁那边种，有一年他引进了，他不当时也是村书记嘛，引进了几若干棵，他跟我讲若干棵，结果第二年全收冻了。全收冻了，完了这咋办呢？完了这时候他就上那个省果所跟那个专家沟通，一省果所的，完了联系各多专家，完了就是进行一起培育，用啥呢？用那个，他是因为富士当时有优点，他比口感相对来说比果红口感好一些嘛，完了就是用那个富士，就是红富士和东光这两个品种杂交，因为东光本身它有一种抗寒性。哎，他这专家也这么想，他这个果富士口感好，颜色好，加上它的抗寒性，那咱这试试行不行？而且就这样，经过多次实验，就寒富就诞生。寒就是寒冷的寒，就类似于通俗话土话就寒冷的富士。
2: 哎，其实过去从那个名字上来看，我猜出了这肯定跟富士有关，
3: 对，
2: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抗寒性是谁来的，所以这次知道了是东光苹果。
3: 对，然后呢，就是说种上之后，完了这些年，就是经过就是省果蔬所的专家，和果农们大面积推广，现在已经普遍认同，就是富士比较适合咱这个纬度，因为咱这纬度你知道，主持人你知道，咱这纬度高，这就42度左右，纬度高，所以它呢，就是说，在这纬度下，它能适应，就是冬天咱锦州地区最低温度也将近零下
2: 20度左右，
3: 15度到20度吧，寒富没事儿，
2: 啊，
3: 进冻
2: 能安然过冬，
3: 对，安然过冬，而且就是说。现在有啥印象呢？就是有些普通市民吧，他总感觉这个富士这个寒富，有时候感觉那个为什么口感不如富士呢？这个我给大伙儿普及一下这一方面知识啊。
2: 哎，
3: 普及一下，就是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富士比寒富好，我跟你说啊，他们在口感上，在正常的含糖量上没有区别，而且它不但有那个富士的优点，就抗寒，还有富士的没有的优点，就是它抗寒，而且它比富士更耐储藏，
2: 它的储藏期能达到多少天？
3: 它正常的储藏期在明年的3月份到4月份，依然很甜脆，就这个在冷库里啊，
2: 不走水啊，

0: 现在这就是刚采摘的，你看这个就是完全熟了，熟的色泽非常好。
1: 这怎么判断它熟没熟？
0: 你看啊，这话主持人说话非常对啊。你看这个颜色很红，但是它还不是全红，它就是正常感觉，哎，它全红之后还有那个黄色的斑。黄色条纹，而恰恰这是这个富士和韩富这个本身的这种特点，就这种条纹的这种，就是证明它熟了。一是红色，第二有黄色条纹。刚开始啥？它是青色，像那个周杰伦唱的歌是青色。青色，这时候就熟了，你就吃着口感就是香甜适中了，就是最好了。
1: 也就是说这个田间管理得当，然后又是在好时候恰逢其时成熟的韩富，它其实是不亚于富士的那个口感的。
0: 对，非常好。你现在拿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手里拿的是只是韩富，但是你拿这个富士，我敢说你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1: 那我个人哈，就从普通消费者来讲，其实我为什么更偏爱韩富一点呢？因为它的果大小正好适合一个人吃。我个人感觉就是富士有时候有点过大，
0: 对，
1: 还需要切开这种。
0: 对，因为富士当时人家也是日本来传过来的，富士它就是个大果，咱那其实也能生产大果，因为这也是中大，因为它是毕竟跟那个富士它是有血缘关系吗？也是大伙，但是咱们那个一些那个张业普们，人家控制产量，控制果个，人就只要只要知道5两到6两，不要太大。
1: 就过大反而并不是说它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对，过大之后它那个口感肯定不如这个中间果的口感好。
1: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高斌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如何去改良品种，两句话就说明白了，说找富士，然后再给他找一个爸，那个爸叫东光，他俩就有了这个韩富。但其实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多次的尝试吧，不会说是一次性成功，是不是？
0: 对。
1: 那高老师再给我们普及一点，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其他苹果，有没有这种很好的杂交之后，就是性能啊、口感呢、啊、又提升一层的一种代表？
0: 我在那个张家埔啊那边吧，现在还发现，就是说种的啥品种多一些呢？就是说那个叫鸡心果，这个鸡心果也是现在就是说那个主流种植品种。为啥种这个？它有啥优势？你知道吗？
1: 我们也很好奇。
0: 它果个小，它比这个韩富小，而且它最重要啥？它是省成本。你知道吗？咱这个苹果为啥能有更好的那个光泽？是用它套袋的，就像那个人戴口罩似的，不着风不着雨，所以它长成好。但是呢，我刚才跟你说那个金星果，就是说你说那个小星果，它不用套袋，那套袋你成本就高了。它不套袋，而且产量高，而且价格还不低。现在就是我前两天问严冬说，哥，现在也得卖2.5到3块钱一斤
1: 啊！
0: 对一个能产4-5千斤的果来说，那要是能够产到口感上，它是有一种甜脆，就是说一种淡淡的香味在里头。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果鸡心果比较受欢迎。
1: 就鸡心果是苹果的一种是吧？
0: 对，小果，
1: 小苹果的一个代表。
0: 对，
1: 那你看说起啊自己的这个本专业啊，高斌老师呢是如数家珍。那我特别想知道您从事这个果树研究多少年了？
0: 我从原来就是咱现在这个事业单位不合了吗？我从原来在就是果树工作总站，就是我就在一直在这个果树工作岗位上，这么多年，
1: 保证才能达到。
0: 你那个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全季的农时过程，就从春天开始，比如在二三月份，我们就开始青耳。
1: 什么叫青耳？
0: 青耳就啥呢？就是当就是一冬了之后，那个果树底下。树底下那个病虫害，病虫害它在冬天它蛰伏，
1: 潜伏，
0: 对，蛰伏下去了，蛰伏下去了。这个是我认为就是说它蛰伏下来到开春了， 他惊蛰吗？
1: 嗯，
0: 惊蛰时候。

0: 个就是虫的意思啊，大概是这么意思啊，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啊。观众听众们别误解，就当故事听啊。完了，这时候虫子快起的时候，你听过青源哥他在那个老树皮下边啊，在果树的周边呐、啊，或者在旁边的草丛里的，它沉浮下去，
1: 嗯，
0: 就它冲出眼，它猫着。这时候你把那个老树叶子和树皮呀、啊，或者说其他的垃圾呀、啊、树叶啊，都给清走之后，
1: 嗯，
0: 完了再打上，就是咱说那个一种就保护剂，
1: 嗯，
0: 就类似于那个石硫合剂。
1: 嗯，
0: 就石硫合剂，果农们都知道，我不多解释。石硫合剂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咱现在那个东湖公园里那个杨树、柳树，那个涂上一层白，
1: 啊，
0: 哎，就类似那个东西。
1: 我们一通常，哎，又涂药了。
0: 对，涂药，它就啥，就那虫子，
1: 嗯，
0: 就是让你啥呀？有那种药说虫子它有时候规避，
1: 嗯，
0: 规避。完了虫子就不往上爬，就是清源了。你清源保证了是这个虫子基数少了，
1: 嗯，
0: 基数少了就是说你虫子一旦开花了，而且在不是白天，
1: 嗯，
0: 它是在晚上，它是在晚上悄悄地爬花一下，它甚至花一下，完了就随着果实长大，完了就在里，完了就是长成就类似于那个叫食心虫，
1: 嗯嗯嗯，
0: 听说有时候吃果子里，哎呀有小虫，
1: 对对对，
0: 那就是苹果或者桃、梨的食心虫
1: 啊，是这个时候进去的。
0: 啊，春天，嗯，完了，像我说我们的活啊，
1: 嗯，
0: 完了会有花呢，你还得那个职场农民输花啊，
1: 嗯，
0: 输花输果啊，完这之中还有其他的，你看今年夏天那个有那个蓟马呀、红蜘蛛啊、蚜虫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天牛，这都是虫害，我们还得指导农民去施药。
1: 嗯，
0: 是药，就是类似于那个，类似于就是常用的阿维菌素的药，
1: 嗯，
0: 完了还有那个杀菌药，因为啥呢？没有菌药，它容易得腐烂病。
1: 嗯，
0: 炭伦文病啊，炭疽病啊，反正 N 多种病害。
1: 嗯，
0: 我们就知道他们用药，用低毒药，用点那个什么比唑醚酚酯啊、苯米甲硼唑啊，就类似那种药，
1: 嗯。
0: 其实我说这不一定全面，那个药店。就是农药农资店有很多，
1: 对，因虫施治哈，
0: 对，
1: 看到的是哪一波虫病，
0: 对，
1: 嗯，
0: 然后像这个前几天我们这不秋天了吗？在收获之前我们就需要他已经前期栽完袋了，我们还得给他解袋，
1: 嗯，
0: 因为这套袋只有套袋，
1: 我想知道这个套袋是每一个袋都手工套的？
0: 对，现在问题，
1: 哦，
0: 为啥我刚才跟你讲那个鸡心果呢？
1: 是是是，嗯，
0: 鸡心果就是啥呀？它就是类似于半野生的。你知道咱这小区外头也有那种海棠，野生那种海棠，
1: 啊，
0: 海棠果就是像类似于山楂那点小，它就鸡心果就类似于一个海棠里选育出来的。
1: 嗯，
0: 它就有半野生性，它得有一种抗性，就是它不好得病。
1: 嗯，
0: 就这个。但是呢，咱这个培养呢，都容易得病，因为啥？它口感好啊，它甜呢。那个害虫和病菌，它也是喜欢吃甜食。
1: 嗯，就你觉得好吃的是虫子，我也知道了。
0: 对，你看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那大枣，你看哪个红到里头没熟的时候，它都有虫子。
1: 对，
0: 一个道理。
1: 嗯，
0: 完了，我们就知道农民就是进入那个得栽袋，现在栽外袋。
1: 嗯，
0: 栽里袋儿，完了
1: 啊，这是袋是两层的袋儿，
0: 那可不两层的，
1: 哦，
0: 你刚开始这是全是绿色，
1: 哦，
0: 啊，
1: 因为没有阳光，是
0: 吧？对，没阳光的意思，完了一照着，完了这边就红了，送完完了我们还得转果，
1: 嗯，
0: 他在那个果台副梢上转成180度，转上冲这边，完了有那个小阳香的叶片，
1: 嗯，
0: 八万四那边就是他的含副一级果。能达到85%以上，
1: 哦，
0: 85%以上都是一级果，
1: 这真是，
0: 嗯，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
0: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栽完袋了，完了还得铺反光膜，因为你正常阳光是在上边照射，下边照不着，
1: 嗯嗯嗯，
0: 你看那个寒风，
1: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很多苹果就是上红，
0: 对，
1: 底下是不红的，
0: 对，就是上边这小红脸红，别不红，
1: 对，
0: 你看它这个基本上都是全红的。
1: 所以我小时候吃苹果，曾经有一个很自私的吃法是这么切，然后吃这部分，

0: 际上你做都对了，因为正常的就那个阳光照的地方甜，
1: 哎，
0: 因为它花青素多，它含的含糖量高，所以就甜。
1: 那现在呢，咱们这个反光照射把这边照了，所以这边的口感也好了一些，
0: 对，
1: 是
0: 它是实际上它就是一样的。完了，在现在，我估计现在在张家埠，也在采摘。
1: 对，
0: 你他们逐渐，你看刚才我说富是十月份，那个是寒富十月份，就是说果农越来越认识到寒富要是在锦州长得好，叫得香，就管受。
1: 嗯，
0: 那个就是说，我说这个就是全过程，甚至还有啥呀？赶明儿他们那个准备还得入库，入库我们也去，我们也去，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果子它还是有生命的，也需要呼吸的。我们就是啥，就告诉果农，就是说入库的时候不要直接入库，因为它就像人，就是说做完剧烈运动，你不能突然喝凉水一样，也在采摘之后放这一段。放着一段，一天两天放着一段，让它呼吸缓慢下降之后，到你长度，然后再进冷库，否则的话对果品也有影响，它还容易储蓄期缩短，不是
1: 可能适得其反，
0: 不对，对对，它是也所有的农就是说农食它也都有那个基础要求，你要想产生的优质的果卖出好价钱都得这样做。
1: 那我们刚才通过严冬生书记啊，他们的共同心愿也是希望，你看咱们农业专家给指导了这么好的品种，咱们辛勤的果农又种出了这么好的果子，实实在在的说，咱们希望这个品牌叫得更响，
0: 对，
1: 卖得更贵，
0: 对
1: 啊，走得更远。那今天呢，很开心的就是往常啊，咱们这个新闻媒体啊，一出现这个什么水果了，大家第一反应是助农，觉得这什么又滞销了，又卖不出去了。但其实今天不是的啊，今天咱们不是说这个卖不掉了，而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通过咱们的这个视频号，了解到锦州有这么好的苹果。那也就是说，对于高斌老师来讲，您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去看果树。
0: 对对对对，
1: 会成为您的下意识
0: 职业病
1: 啊。然后，如果哪个果树有问题了，你就有一种就哎呀，
0: 对，
1: 主人在哪里？我想跟他唠一唠。
0: 你说太对了，就是说苹果，说苹果可能又扯到哪儿去了呢？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我上次去张家埠啊，张家埠不仅有苹果，它有桃子，那个桃子，就是我就远远看那桃子叶子也萎蔫了，那个完了是那个有的甚至都掉下来了，而且我走近一看，那叶片都薄了，我一看，这得病了。我仔细一看，我这眼
1: 啊，您看叶片薄厚都能看出来呀、啊。
0: 它叶片正常绿色，突然变薄了。而是说叶片薄，我一想，这跟网上经验，这是不是有啥虫害？完我就这叶片这样，我翻开一看，看着红蜘蛛搁里头。搁里头，完我就不自觉说，我就问那农民，我说凤应该早点用药。现在这叶片都已经有点发黄了，变薄了，就它给吃薄了，红蜘蛛。就是螨虫的一种，非常小，非常小，小的红色。完了，我就建议他们，我说下次如果有这情况，现在用药也能恢复，但是对树势有影响，就是它受伤害的。我说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啥，及早的，就是随时，就是说作为您果农，就没啥事儿，进果园进观察看有异常情况，及早下手，预防为主。完了就有好的效果。你他一旦发病到一定程度了，就没
1: 领域的农艺师们、他们在保驾护航。那作为农艺师，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
0: 哎呀，我吧，跟着领导下乡去那个咱锦州也属于四县三区吧，就是果园吧。果园有时候最幸福啥，就是每到那个秋天收获的时候，秋天收获那个满山遍野的。全是大红彤的苹果，那缀满枝头，而且，就是说，当那个果农告诉你，今年果品质量好，果商来了，定金都交了，摘下就运走，完就数钱了，这是我最高兴的。
1: 哎、
0: 今年我上张家埠，十月十八号是二十号，我去，我陪着锦州市那个农业农村局的。 局长去的、
1: 嗯、
0: 我当时调研完了问那个就是严东升，就刚才采访的严东升，我说东升咋样今年，他说哥哥今年行挺好啊，
1: 嗯，
0: 他说今年不太好，今年雨风调雨顺股好，完了呢今年那个国商来得早，因为啥呢，因为咱这个果吧这些年都卖挺好，那边人就是尝着甜头了，他们及早就来实地看的，说今年果他们给我们这个园我们的合作社的果都包了，价钱两块多，我说具体多少啊不告诉你。
1: 那所以啊今天咱们这个美丽乡村行啊、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去张家堡报恩寺村去摘这个苹果，这是特意留的一部分啊，如果不是为了这次采摘呢，就这部分果子也就卖掉了。好了，那么接

0: 那还是想让这个高斌老师说一说，您日常工作当中有过困境的时候吗？
1: 哎呀，困境啊，这个说起来呀、啊，就是说，有时候啊，就是今年夏天，就是我就去哪儿呢？我就去那个临海，
0: 嗯，
1: 临海那个有一个小果园，果园不大，他种的品种不是是那个叫樱桃
0: 啊，
1: 樱桃呢完了那个这个他就跟我说，他说高老弟，那个我这樱桃树子叶都也打蔫了，
0: 嗯，
1: 都往下掉了，发黄了。你说我这樱桃吧，我搁大连，咱那一般的苗子在大连来的，这些年吧管理挺好，现在都十多年成熟了，突然咋就不行了呢？完了，我去一趟吧，我就去到那儿一看，
0: 嗯，
1: 哎呀妈，是不行，那果树得有14-15公分粗，那都得7-8年的树成熟。我一看，这是啥病害虫害？完了，他那果园里吧，全是树的草
0: 啊，
1: 草长得可能修了不咋好。完了，他也树一管理。我说的那我看，我低头扒开草一看，哎呀妈呀，那个看那树底下全是类似锯末的东西。
0: 嗯嗯，
1: 锯末树。我说那你看，我都跟他说，我说你知道为啥吗？他我说这就是那个天牛，天牛就是啥？就是。
0: 水牛，
1: 对，类似于那样
0: 黑白的那个，
1: 对、
0: 哦、
1: 黑白的时候它是4-5公分，完前面带俩犄角，
0: 小时候玩过，
1: 哎对，
0: 嗯，
1: 我说这些天牛产卵幼虫在里头呢，你这都是它的排泄物，完、哦、我说赶紧用药吧，我用的那个，我说这个赶紧虫子看看捅出来，它勾出来虫子，那个大排虫子也就3-4公分，瞅着挺凶的样子，
0: 嗯嗯，
1: 跟我说你用点那个药，我药店的买那个类似于那个毒死皮那种农药，我说你给它打上，打的时候用那个用泥，或者说你用那药店的农药店的有药膏给它箍上，完了你观察吧，
0: 嗯，
1: 完这时候我的观察，我说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说那个树没有好。
0: 没好啊！
1: 啊，那树没好
0: 啊！
1: 完、哦，我说的，哎呀，我说这个还很遗憾。我说咱为啥我说我工作中带遗憾呢？我说这东西就是咱发现完了。
0: 嗯嗯嗯。
1: 因为它已经就是类似于病入膏肓。
0: 上到那个
1: 对，它那个对，它那木质层都已经破坏了。
0: 哦。
1: 他就打电话，他啥？
0: 啊！但我在想，可能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高老师来讲也是。很遗憾，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一种没有拯救成功啊、
1: 对，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嗯，
1: 说到遗憾还有
0: 那我们先来接一下我们这个前方的电话啊，随后我们再有时间的话让高老师继续说一说他的这个情况。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留言了，随后呢会给高老师一份咱们这个回看啊。
2: 沈杰你好，高老师好，
0: 嗯，
2: 我是琪琪啊。刚才呢是在山脚下给大家进行连线报道，采访镇长和村书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走到了果园啊，在离山脚也不是很远啊，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果园的这个位置。
0: 嗯
2: 啊，稍后呢我们。美丽乡村性的一个口感最好、甜度最高啊、颜色形状最周正啊，因为刚才呢严书记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采摘苹果的一些挑选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到了实战环节啊，咱们今天到现场的市民啊，就要分成4个组别进行采摘，然后每组评选出3个苹果，集中参加评比，拿起这个苹果咬了一口，要边吃边称赞。这个又甜啊，这个口感又好，然后呢水分还充足。那接下来就请咱们的这个美丽乡村行的这个团员王大哥给大家说说这个现在吃到的这苹果和以前在家里吃到的苹果有什么具体明显的区别。
0: 嗯、
2: 王大哥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向我们描述一下今天吃苹果的感受。
3: 哎这感觉太好了。那个这次来咱们美丽乡村行，我不仅就是保了口福，还保了眼福。 这个刚才我们分组在树上就摘苹果，摘那苹果，这大伙儿都有时忍不住都想吃两口。那个我刚才实在是忍不住了，就从地下捡了一个苹果吃。但这个苹果跟听众解释一下啊，都特别的干净，是落地果，落地果也是特别的完整的。然后我在这儿看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这个果树下边都铺着一层一层的锡纸，闪亮闪亮的，都是刺眼睛。完，我问他咱们这书记，他说这个是，这个为了保证咱们那个果儿的这个颜色，这反光，保证光照度，采取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个挺新鲜，这挺新鲜。然后我就刚才上山，我看咱们这个满山这个果树，这个树上都是这个红彤彤大苹果，太漂亮了。再说这个。这口福这个苹果太好了，因为我总上咱们白楼找事儿啊，什么的。

0: 你倒是总去买苹果，但是这个，跟咱们普通买的这个红元帅的苹果的口感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还是这个一个是颜色比那个要红，再一个，这一咬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这口松太松了，一咬特别清脆，然后满口爆汁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你说苹果来那么两片切好了，或者是梨啊切成那么两片，清口的同时又能回返肉的香味儿，这个果香和肉香综合在一起，我觉得是绝配。所以说呢，不妨给咱们锦州烧烤产业的啊，这个咱们说商户也好，或者说这个从业者也好，能不能把这个水果也引进咱们烧烤的餐桌，从营养搭配这个角度来讲也更均衡。那这想到这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扩展，或者是咱们老百姓在吃烧烤的时候，兜里揣俩苹果，揣个梨，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嗯，
1: 好的，沈婷。
2: 好的，感谢奇迹。嗯，好，我们再会。呀，最后呢就剩了一点时间了，其实跟高老师聊的意犹未尽，咱们听众朋友也是听得意犹未尽啊，很多很多的留言啊，也夸高老师幽默啊，夸高老师呢专业啊，很多很多，
3: 谢谢。
2: 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像秋高气爽说呢，今天高老师介绍的韩馥苹果真的很好吃，把咱们这个名气打出去。
3: 对对。
2: 那最后呢，想给高老师一分钟自由的时间，您想说点什么？
3: 自由的一分钟。
2: 嗯，
3: 哎呀，我想说，我喜欢我这个职业。
2: 嗯，
3: 这个职业让我能够，有些人会想，哎呀，农村环境差，风沙大，有什么意思？但我很开心，因为农村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每当春天，我自由发挥啊！每当春天，我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旁边是有条小河，我忍不住就去看那条小河很清澈，河里还有小蝌蚪，就在果园的旁边，我都很开心，我都很羡慕那些果农生活在这个小山村。
2: 嗯，
3: 完了，河两岸果树成片，满山遍野。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在风中摇摆，还有类似于就是那叫荆条，我很喜欢荆条，做得好，喜欢为果农服务，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让他们都开开心心的去生活。完，我还有一句就是感谢这个电视台，我在50多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能来到这地方，我感觉我很幸运，能借着很大的光，我就可能我的梦都没想到，我会来这儿，我都见着名人了。
2: 幸运是我们啊，幸运是我们。其实我们是在各自的岗位当中热爱自己的这份职业，然后共同把一个事儿做好。
3: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谢谢听众。
2: 好，也谢谢我们今天啊，这个出现的苹果啊，象征着我们生活的甜蜜。那高老师，我们就预祝啊，咱们锦州年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对，
2: 嗯，
3: 对。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再会。
3: 再见，再见。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公共平台上进行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在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每一天晚上我们相聚在这个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每一天晚上我们大家如约来到这个平台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我们自己的那些期待，自己的被戳中的那个点。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呢会被自己的或者他人的某个人、某个事儿、某个情绪、某一个眼神或者是一个态度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每一个戳中的过程呢，可能都和什么有关，都和我们的紧张、我们的恐惧有关。其实今天我特别想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就是这个恐惧哪儿。其实紧张和恐惧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今天呢我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同时呢也特别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围绕着这样的话题，那么你在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个部分，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呢你也可以进行不断的进行打字啊，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因为在这个话题呢，我们在前几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涉及到了，也涉及到了很多，涉及到了高敏感。因为这个紧张也好，焦虑也好，我们所有人可能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常态化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里呢，其实我在这里面我更多的想和大家交流呢，不仅仅是这个我们普通人的，那么我更多的想和大家交流一点，就是说这个高敏感人这个人群中他的恐惧和他的那个紧张。因为当我们了解了，因为这部分人呢可能因为高敏感嘛，所以吧对有些事儿呢可能我们没感觉到的东西他感觉到了，我们没听到的声音他可能就听到了，没有预知到的危险他预知了。因为这就是高敏感，就是低预限值的人他那个感受性比较高，所以吧这是他的一个特质，他的一个特质。当然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这个呢这个特质呢对于可以说是特别稀少的，但是一个成功型的特质。但同时任何事儿呢都是既有利又有弊呀，它是双刃剑，它是双刃剑。 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呢就是让你去成功，因为这个特质呢可能就是带给了你。

很多的敏锐，带给了很多的观察的不同的视角，但同时这个视角呢也可能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会给你带来很多生活中的困扰。因为生活呢就是这样，有一些生活东西就是就像我们的就是五官，我们的感官，可以说呢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我们嗅到的，我们在这里我们所有的身体就是在这个我们感官所有能触碰到的信息每一天都大量的，无论我们是睡着的在睡着了睡觉那个状态，或者是清醒的状态，我们每一天有大量的信息，但是我们大脑会自动的过滤的，我们大脑会自动的过滤的，会留下那些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重要的在这个里面呢。那么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以后呢，可以说大量的东西可能都存到了哪儿啊？潜意识里，大量的东西都存到了潜意识。那么在这个里呢，可能我们绝大多数人呢在过滤的过程中，可能就是我们留下的只是呢极少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但是对于高敏感的人格来讲，他呢就是在这里面他所听到的感觉到的看到的，然后也就是说他的感官所能接触到的，在他这里面呢他也就是可以说他们接触的信息和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呢他这个接触的信息呢可以说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保有的程度留下的程度就比我们要多，比我们要多，而且呢他是有选择的。高敏感的人也不是说在生活中所有的方面他都是高敏感的，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在某一个部分他高敏感。人都是这样，就是人不能全才，人都不能全才。特别感谢啊，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感谢宋佳。然后在这里面就是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挺多，反正有的名嘛我都不知道怎么叫哈，尤其是一个字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特别感谢大家啊，就是这种点赞支持，因为有了大家的这种点赞呢、啊、那种支持啊那种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更加贴心，和我们大家是更加的贴心。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就是聚焦呢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就是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的一个话题，刚刚我说的就是围绕着高敏感，就是因为以前可能都说哎呀玻璃心胆小，可能我们对他们的直观的感觉想太多了，就是玻璃心胆小想太多了。对于高敏感的人，我们可能一般情况下呢，另外有人说他们偏执任性，可能对他们的评价呢这样用这样的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要就是聊一聊什么。其实高敏感的核心呢，就高敏感就这种它是一个个性状态一个特质，那么它的核心，有的人说这样人特别脆弱，因为为啥说他玻璃心呢脆弱，一说点儿哎呀就绷不住了。实际上嘛在这里面它的核心真的不是脆弱，真的不是脆弱，而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我想要谈的话题，而是它内在的恐惧。不是脆弱，不是脆弱，它为啥绷，为啥玻璃心为啥碎了，是因为恐惧。这种恐惧呢是深植在它内心深处的，时刻就是警觉的那个恐惧，时刻警觉，我不能说24小时都警觉，那也差不多。24小时都警觉，好像似乎有点过。但是呢，在这里面就说，他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处在一个警觉的状态，都是一个警觉的状态。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就是，这种恐惧，那么。就是这种恐惧，那么高敏感的人他到底在怕什么，他到底在怕什么呢？今天呢和大家呢我们
拆解一下他这个本质，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怕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高敏感嘛，就是古今中外各行各业都有高敏感人，就是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成功的呢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失败的呢可能没看到，但是呢我们生命中身边失败的人是很多的。那么我们看看呢，高敏感背后呢它到底真相是啥呀，它恐惧的是啥呀，我们大家来看一看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一说到高敏感这个部分的时候哈，就是它的有个核心区分，就区分这个部分。那么作为高敏感呢，它的核心恐惧到底是啥呢？在这里呢我真的想和大家互动一下哈。那么谁能知道高敏感它到底它怕的是啥，他到底怕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大家

我们自己感觉到的。可能一说老师，那你说怕啥？那你学研究心理的，那你当然知道他是怕啥了，对不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应该说呢，高敏感的人呢，就是他的神经系统就跟那个雷达似的，他那雷达似的，就是而且这个雷达呢特别敏锐，他比别人就敏锐，就是应该是24小时开机的那种情绪雷达，24小时开机的，他就跟那个雷达一样，能够时刻捕捉到我们常人忽略的别人说话的语气呀、语态呀、细节。可能有的时候咱就是粗线条的大条的人，可能就是也不在乎这事儿就过去了，但他不行，他记住了，而且影响到了他。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他会把每一个细节，而且那细节都是啥呢，都吸收那些对他有危险的、不友好的那个细节。所以吧，就是恐惧呢，就是这个情绪雷达的预警的信号，恐惧就是它的信号，它接收到了以后，然后这个就是得发射出去吧，发射出去的那个信号就是恐惧，它接受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发射。其实所谓的就我们像前一段我们大家在讲内耗，我们在讲内耗，其实所有的内耗本质上啊都是源于这些恐惧的。我看我有一个听众有一个提问啊，提问说，老师，我特别困惑，我明明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儿，可挺好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其实这位听众朋友，那么想听我的答案是不？是不是想听老师想给一些答案，对吧？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把答案告诉你，但是这个答案呢，可能现在呢我会这么跟说，但未来可能就是在这里面，我要和大家说呢，这是我们现在的答案。那么未来的时候，答案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进呢？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所以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先去理解一下。首先呢，我要是说呢，你那种不安不是矫情，你那不安不是矫情，而是呢假如要从高敏感这个角度讲哈，是高敏感的底层的恐惧在持续的运作，底层的恐惧在持续的运作。作为一个普通人呢，可能会对某一些细节呢会忽略会麻木，但是有一些人高敏感的人，哎，在这部分呢他就捕捉的就在心里会放大成隐患，他会放大成隐患，就是所有的那些内耗啊，那些心慌啊，实际上都离不开一些他的核心的害怕的那个部分。接下来我就跟你讲，第一个怕啥呀，就是怕自己被否定，就怕自己被否定。然后在这里面怕自己被否定的时候，最直接的体现，最直接的表现是啥呢，就是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价值，就特别在意别人说啥，特别在乎别人评价啥，特别在乎别人那个态度，特别在意别人那个脸色。然后别人在这个里面甚至看了一眼他都琢磨我咋的了，为啥呀。你看在这个里面吧，也就是说高敏感的人呢，就是这种怕就是被否定啊，就是这个害怕，这个啥，就是属于啥的，他的自我。为啥他那么房子似的风不等台风啊，就像几级大风就容易把那房子吹倒了，就是没有地基，就是随风摇曳的一个房子似的。然后呢，就是外界那个有一点点的，就是那个特别容易崩塌，也就是说不稳定的自我，在这个里面呢，是因为他没有根基呀，他自我的价值，就自我内在的自我肯定他不够，所以他特别怕别人否定他，特别特别怕别人否定他，所以吧，特别容易崩塌。别人一句无心的批评，躲闪的眼神儿，可能看一眼马上走了。然后你给比如说打个微信，他挺长时间没回，然后就是这个时候他也很难受。人你比如说你打个微信不回，有可能他这个手机没在身边，有可能
他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干别的事儿，比如说正讲课呢，你比如说我就现在正在做那个直播的时候，谁给我啥电话信息，那我一个我都不能回呀，对不对？然后呢他可能在和别人谈话呢，然后呢他可能在开会呢，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事项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吧，高敏感人格吧，这个时候啊，假如别人不回他信息的时候，他想的全是不好的，全是不好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在群里，尤其现在不有那 QQ 群的微信群嘛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大家可能都在发言，然后互相他接他的话，他接他的话，但是可能人们没接你的发言，哎，他心里又难受了，就内心的警报马上就启动了，马上就启动，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他们是不是烦我呀？是不是讨厌我呀？我是不是不够好啊？然后一切一切都是。

你看，都是对自己的不认可，都是自己的不认可。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啊，高敏感人格的他的自我是极其不稳定，你看这个他是极其不稳定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他要害怕的点。那么第二害怕点呢，他怕什么？怕失控，怕失控。因为他的第一个呢害怕的点呢，他特别核心的东西呢，他的自我价值呢是完全依附在外界，完全依附于别人，完全依附于就是他人的认可，他就依附这个，你说我好那我就好，你说我不好那我就不好。然后呢特别好，就是说有没有朋友都无所谓，有朋友挺好，没有朋友我也挺开心。但有些人呢，高敏感人格，他如果要想有朋友，但还没有朋友，高敏感人格很不容易交到朋友，很不容易交到朋友。因为他为啥不容易交到朋友？因为他对朋友有很强的，就是要求，拧巴的地方就特别拧巴。所以吧，这是他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啥呢？就刚刚我说的，怕失控。他特别怕失控，因为啥？为啥怕失控呢？因为他对未知，谁对未知都不确定啊，对不对呀？但是我们不确定，那我们迎接，我们接纳呗，来啥就是人生就开盲盒似的，给啥咱就接啥呗，对不？但是高敏感的他是什么？就是害怕未知那种不确定，他害怕未知的那个变化，因为他有个执念。他的执念是什么？什么事儿都要确定，什么事儿他都要确定。所以吧，他那种就是对未来的时候那种未知，他就有一种那未知他掌握不了啊。所以吧，他就是特别怕失控，这是高敏感人格，就是害怕啥呀？第二，他是极度恐慌。你看高敏感人格的人吧，他是这样哈。他比如说哈，他做饭，他要是就做那几样菜的时候，几乎，你比如说白菜、土豆、豆角、芹菜，就这几样嘛，菠菜。那么你就记住哈，那他不会尝试的，他不会尝试新的东西，他不会尝试的，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一个是习惯，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里面。他对新的什么，你比如说南方菜到咱北方来，或者北方菜到南方来，那么他在这里面他会有一个什么不确定、不可控，那么他一定不会做，他一定不会做的，就是生活的一点点的那个变动都足以让他崩溃。像人们说的适应能力差、适应能力弱，或者是慢热型的，或者是说呢，在这一个环境中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特别善于观察，而不再走进这个环境、这个群体中来。你看，这都属于他的特点。你看，我们要在生活中要看这样人嘛，就是识别特别好识别，我们识别自己也特别好识别。就是生活中有一点的变化，在这个里面，我举个例子啊，计划的时候呢，你比如他计划，上午九点。那个上午九点呢，就是上课，比如说上午九点上课，但是上午九点的时候呢，老师呢，因为临时接到了一个通知，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要参加，那么换一个老师给上课了，哎，换一个老师上课他都接受不了，他只习惯于那个老师来上课。你看在这个里面他就不能接受这个变化。为啥像有些在学校里有些班主任一换呢，然后很多的孩子就觉得特别不适应啊。往往和敏感度有关，敏感度有关。低敏感度的孩子很快就适应新的环境，但是高敏感的孩子哎就费劲，就特别费劲。另外有的说临时的计划被打乱呢，然后工作突然给你加的任务了，哎又不行了，干不了了。他比如说哈，他计划是做这些工作，那么给他增加一点工作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工作一增加以后，他原来的工作他都干不了了，他不是说这个整个啥，整个原来工作他都干不了了。所以吧，就是他不能够打乱计划，不能打乱他自己的计划。另外人际关系，
就是高敏感人格的人嘛，还有一个啥呢，人际关系是忽冷忽热的，他跟别人吧也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人呢，就是很多的时候，人家交往过程中，你身边有高敏感人格的时候，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会发现很累，很累。你甚至吧，有些话呢，你该说不该说，难处理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和高敏感人相处的时候，你就是很纠结，甚至给你带来都挺纠结。嗯，然后还有就身边人，比如说身边人情绪突然有个变化的时候，你就记住他的那个神经马上就紧绷起来了，一下就联想到自己，一下就联想到自己，甚至呢他可能会彻夜失眠了。哎呀，为啥呀，怎么样了，哎，想那么多，就开始内耗，开始了，就开始内耗了。而且呢他习惯于把那个事情

情预判呢，把那预判成最坏的结果，把它预判成最坏的结果。另外，习惯性的灾难化思维，一个事出来了，他就认为完了，那以后我什么都不好了。你比如说恋爱，那么一个恋爱就是失败了，他可能嘴上说啊，我这恋爱没有问题，就是分开就分开了，但实际上呢，他心里是认为呢，我以后再也找不到这样的人了，我再也找不到，所以他就灾难化思维。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这些所有的不都是本质是啥呀，都是自己那种无能，没有能力应对嘛，无力应对嘛，就怕这个局面呢脱离了自己掌控。

0: 特别坚硬的壳给自己保护住了。而高敏感的人就像啥呢，没有壳的那个蜗牛，太容易被伤害了，太容易了。因为就是高敏感的人嘛，因为他感受性强啊，所以他共情能力是他的天赋，共情能力是他的天赋，但他也是沉重的负担，也是沉重的负担。其实有一个行业哈，你看大家知道，你说呀，燕秋老师是研究心理的，我是心理咨询师。那么，其实心理咨询师啊，一个资深的咨询师，就是可以说就是共情能力一般来讲是比较强的。共情能力一般是比较强的，但作为一个资深的咨询师，你共情能力强的同时，你必须得有强大的自我。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我，为啥咨询师就是你证考完了，但是必须进入自我成长，必须进入自我成长。因为在自我成长是啥，是为了让你的自我更加强大。你只有自我强大了，你才能用就是别人隐藏的那个愤怒啊、委屈啊、那种冷漠呀、那个失望啊，他瞬间能捕捉得到。你看，这就是，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感受性，他感受性是特别强的，而且呢，他还会下意识的把别人的情绪呢内化，自己也给吸收了。他是不知不觉的，你说他故意的吗？有时候不是故意的，他是不知不觉的。下意识的把那情绪什么内化了，然后把对方的痛苦呢变成自己的痛苦，把对方的痛苦变成自己的痛苦。所以吧，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别人随口说了一句比较重的话，因为有的时候呢人们说句重话也是常态，谁能一天天总那个甜哥蜜姐那说话呀，对不对呀？谁没有点小情绪呀？家里也好，同事也好，同学也好，朋友也好，或者是陌生人也好，有的时候就是有一句小小的情绪。你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我停了，准备是往前面开了一下，准备往里倒，然后但后面来一个人呢，他看他往前面走，唰一下就进车位了。而且车位我也在旁边，我也在寻找车位呢。我就看他俩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车倒出来，这个司机下去就很有情绪。现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那么他有这个情绪呢，有的时候呢，这是个陌生人说了一句重话。那么在这个里面呢，那你说，你比如说进到车位这个人，按照常理来讲，然后他就是。那个人下来其实挺愤怒的，你看他可以用一个好的语气说，但也可以愤怒的语气说，但他就有一点愤怒，因为我从旁边我看的过程。然后但是你看吧，进到车位这个人呢，我感觉哎呀，大家我感觉就现在的就是从我们锦州来说，文明程度一定很高，所以我们锦州一定是未来这个文明城。因为他这可能他往里在这里我们来看哈，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人呢，性格人哈，做事真的就是不一样。你看有的吧，就是像刚刚我说了哈，就是这个如果要一个人高敏感哈，别人一句重话呀他都特别受伤，但是高敏感的人不行，那么他就会不断的复盘，不断的复盘，反复的复盘呢，在心里是不断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想那个事儿，不断的复盘，不断的想那个事儿，是自己的伤口，不断的享受着这种吃土，不断的在享受。然后高敏感呢，有的时候为了避免。他其实他怕受伤，就是别人说一句重话他都受伤，因为他习惯于伤害自己，他这种也是一种习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他们特别怕受伤害，他的核心啥，就是内心就是柔软，特别的柔软，我像我没有壳的闺女蜗牛似的，特别的柔软，就是特别害怕呢，特别恐惧呢，就是被吃痛了，被受伤。特别怕什么，就是高敏感人怕背叛，特别怕背叛，怕忽视， 不完美。
1: 嗯，

因为他那个追求的啥，是追求那种极致的完美主义，那种极致的完美主义，怕出错，怕失态，怕有任何一点点的失误，什么口误失误了什么的，他都害怕，他不允许，他不允许。就像有的时候他不允许自己，因为平时比如说他在这个某一个方面啥事儿做得挺好，所以他就习惯了自己的优秀，以后他就不允许自己不优秀。为啥？你看，就是有的就上了高中以后，尤其像咱那个这里面，一个是习惯自己优秀了，另外一个呢，他在追求那种极致的完美，极致的完美。尤其自己，他特别近乎苛刻那种高标准，说话呢怕说话，怕说错话，怕得罪人，所以吧，有的环境他就不敢说了。他就不敢，就比如说发个朋友圈吧，他都怕别人议论的时候说一些不好听的。别人议论你，无论好与坏，你就记住，那么你朋友圈也好，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直播的也很多，做直播的也好，他说你坏话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一个真理，啥子？他的恐惧什么？就是怕自己不够优秀，怕自己不被喜欢，不被认可，他就怕的这些。然后其实在这里面它的核心的是啥呢？就是恐惧犯错，恐惧失态，恐惧自己不优秀，然后恐惧自己不周全，怕被伤害。然后还有一个呢，因为他追求极致的完美，所以他就怕什么？怕不完美。我认为这个有这个四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定还有，一定还有。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呢，就是我认为的试点啊，我和大家呢做一个交流。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来看哈，高敏感的这种恐惧呢，本质就是啥呢？深度的缺乏安全感，深度的缺乏安全感，怕被抛弃，怕被分离，怕失控，怕受伤，怕不被爱。您说的这四种恐惧我全中了，是不是我性格天生有缺陷，注定一辈子内耗啊？

好的，接下来是一种状态，不是方式哈，是自我保护的一种状态。恐惧是自我保护一种状态，但它不是一种方式，不是一种方式，是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呢，从古至今，应该说，无数那些通透的、优秀的、极具天赋的人，极具天赋的，几乎都是高敏感的人，几乎都是的。可以说，他们一生都带着这份恐惧。就这些人可以说一生他都带着这份恐惧，但却把恐惧呢活成了天赋，却把恐惧活成了天赋。那么是这样啊，接下来呢为大家呢就是聊一聊，就是古今中外的有一些名人，我们来看看他们那种真实过来的。因为高敏感呢他从来都不是现代人的那个状态，你说时代特征不是的，他不是的，他是一个人天生的那种人格的特质。高敏感是天生的人格的特质。你看历史上那么多的大文豪啊、艺术家呀，高敏感者几乎都是极致的高敏感者。他们的恐惧藏在他的人生选择里，他们的恐惧藏在他的人生选择里，藏在他们就是传世的那些作品里，他的那些数学的公式里。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也恰恰是因为他有了这样一份高敏感，然后呢成就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灵魂。其实高敏感真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那有些人甚至有人跟我说过，说老师，我以前我们聊过，说老师《红楼梦》都看了好多遍了，反正《红楼梦》我是一遍没看，但是《红楼梦》的电视我是看了，所以在这里你看啊，《红楼梦》吧，就这本书里哈、啊，这里有一个人林黛玉，就是活跃型的，他的然后呢内外向呢又是内向的，内向活跃型，所以他叫抑郁质的一个人。啥叫活跃呀？活跃就属于啥呢？任何一个事儿都能引起他情绪的波动，看见一个树叶，哎呀，一片落叶，他也感慨；看见一个水滴。

哎呀，他也引起内心的涟漪。然后呢，看见别人的一个眼神，哎，一阵风，哎，对于他来讲都能引起他情绪的变化。你看，这不就是情绪的稳定不稳定的不稳定？他内向不内向？为啥内向啊？不说呀，他不说呀，憋在自己的心里，所以他内向啊。所以吧，你看吧，林黛玉就是大众心目中，就大致心目中认知的那种典型的高敏感人格，高敏感人格，这就是林黛玉的形象。你看她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来到了大观园里，她骨子里自带那种卑微和不安，她骨子里是自带的那种卑微不安，内心极度的缺乏归属感。你看一个人呢，环境，你不属于这个环境，那么在心里总是会不安，总是会不安。我就不给大家举例了，我一举例我怕举敏感了，我就不说了。你看吧，就是在林黛玉这个哈，就是在繁华的热闹的，就是人际富特别大的波动，因为她小心翼翼，然后在这个里步步谨慎，旁边人的一句无心的玩笑，你看为啥说她情绪不稳定呢？随口的对比，下人稍有那点怠慢的那个态度，甚至因为他对谁呀，对贾宝玉你是很在意他，贾宝玉的那个语言的疏忽，你看我们来看那时候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有的时候众人就是这大观园里这些人就是谈笑间说了一句，因为宝玉那个黛玉毕竟是寄住在这个贾府嘛，说着你是外人，哎，就这一句话一下子瞬间就击破了他所有的底气，因为他是外人，把他所有的底气都给击破了。你看在这里面他就整夜的辗转反复啊，就是干脆暗自垂泪呀，就是这个纠结自己的处境，就开始纠结了。他特别怕贾府那个从心底里不接纳他，特别怕这个，怕唯一的依靠宝玉变心，怕他抛弃他，怕自己的孤苦无依，没人疼没人怜，是他性格特点带来的，而是呢同时也是啊，是长期就是生活，因为他是寄人篱下呀，被抛弃不被认可那种底层的恐惧里，他长期生活在这个状态里，所以吧他这里面就是最后呢是最终是身心疲惫香消玉殒。所以在这个宝玉和那个宝钗结婚那个夜里，黛玉走了，因为他认同了什么？被抛弃，认同了这种被抛弃，所以吧他随着那一夜他就走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记得时候我看的名著是最多的，所以现在我特别特别感谢我那个小学的班主任，我那班主任呢那是叫张树珍老师，估计现在是80多岁了，因为他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了，我就始终想早时候看看他，但始终也就是不知道他找不到他，始终也找不到。真的我特别特别感激他，因为他呢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吧就是我从小就有个啥特点呢，我那个作文好，我写作特别好，然后呢我们那个班主任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啥呢，他不要求别的同学，他使劲要求我，我那时候也特别怕老师，然后他总是让我看各种名著啊，这个看完看那个，这个看完看那个，我不看吧，我就觉得吧看了很多，我那时候看了很多。所以在这时候我真的就是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尤其在小学阶段看更多的名著，可能当时你不觉得什么，但是这个名著会未来的时候你可能让你身上自带光芒，可能未来是这样。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好像也没那什么，因为我是完成任务啊，老师让我看的，不看不行。那时候我们班好像我们老师好像就要求我那不看就不行，就是我当时
但是我特别感谢老师在哪儿，以至于后来呢，我从三年级开始，我所有的作文全是范文，我所有的作文，我小学初中我所有的作文全是范文。这里可能也有很多我的，就是我咱那听众里也有很多我的当年的同学，可能大家都知道我真的所有作文全是范文，我每一篇作文都是范文，一定得力于当时那个就是老师就是高压之下对我，可以说就让我就不断的看书，不断的看书，那点没有内卷，我卷的就是看书看名著。所以在这里面有的时候啊，就是我在这里面和大家说了一些其他的话，就是啊，我要和大家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老师，感谢我们的老师，因为老师让我们多看的书是对我们，一定是对我们未来生活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力量，一个力量。然后你看吧，就像这个

你看吧，就是黛玉吧，她就是怕被否定呗。你看这不是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吗？还有那个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张爱玲，她就属于啥呢？怕受伤，情感上她特别怕受伤，那种清冷型的，她属于清冷型的敏感者。高，她这种敏感藏在她那个清冷孤傲的那个一生里，清冷孤傲，她的一生就这样。你看童年的时候父母离异了，然后亲情疏离。其实以后我要给大家讲讲关于父母离异这个部分，极度的缺少那个家庭的温暖，家庭那个爱，没有安全感，他缺的是安全感的性格，他是比较孤僻的，敏感还孤僻，就是小的时候家里佣人啥的说话声音大一点，家人脸色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好看呢，他都会瞬间就紧张起来。我们看他那个传记的时候呢，瞬间紧张起来，惶恐不安。你看这张爱玲，他小的时候，而且他早早看清了人情冷暖，他早早就看清了世态的炎凉，他不会期待于人情什么样，因为他看透了，被敷衍，被背叛，然后被辜负，他特别怕这个，骨子里就渴望一种爱，他又极度害怕受伤，就特别害怕受伤。所以你看他的文字里哈，就文字通透都是透骨的写进了人情冷暖，人性的冷暖，写进了人性的冷暖，从来不刻意的呢讨好世俗。你看他的文字里几乎透露的就是这个，就他的内心的状态，他的生活的本质。然后晚年后来独居他我的异国他乡以后呢，你看他就是深居简出，可能的伤害，规避所有可能的伤害，和他对关系他把控不了那种失控，他规避了这种关系的失控。然后呢，他这是高敏感人格了里这种最本能的一个自我保护，他这种方式。这样啊，今天呢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了，这时间哈，那么明天的时候呢，我接着给大家还聊一聊这个，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位这个比较年轻的戏曲演员啊，我看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看，在前一段时间，咱们跟大伙儿分享过这个青年京剧演员鲁肃啊，特别优秀的一位老生演员。今天呢，同样要跟大伙儿分享的也是一位老生演员，而且也是祁派的。他出生于1996年，但是呢跟京剧相伴已经20多年了啊。96年到现在，我掐指一算呢、啊、嘿，得有30年了啊。但是他唱戏唱20多年了啊。同时呢，他是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青年教师啊，也登上过央视春晚啊，非常著名的青年的祁派传人。他自己说呢，京剧是最动人的，也是能扎根传统又能回应时代的。他是京剧祁派。我最开始认识曹禺呢，是因为看这个短视频啊，无意当中刷到的啊。一个穿得特别干净利落的啊，一身小西装，然后呢妆发也很完整，在教室的讲台上就拿着这个平时讲话用的这个教室的讲台上看了很多的这个唱段啊，有一种很神奇的反差感。这个人如果说大伙儿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号啊，他身上的反差感特别的强。首先呢，他年纪很年轻，真应该是一种比较，但是吧，你说他离开这个

教学的舞台之后啊，回归到生活状态，他的那种年轻人的状态，满眼睛都是一股机灵劲儿啊，然后新鲜劲儿，所以就很有意思。当然了，咱们要说这个唱戏学戏这个事儿啊，即便他是96年出生的比较年轻的戏剧演员的，他自己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啊！你看我们也得练基本功嘛，大家都一样啊。20多年的晨功晚课啊，并不简单的是一种机械性的重复，而是在一招一式里面慢慢的感受出的那种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的这种分量。2014年的时候呢，曹禺考入了中国戏剧学院的京剧系，在那个时候他遇见了祁派艺术啊。我们说祁派的创始人周信芳先生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一位前辈艺术家啊，以情代声，声情合一，这是他的表演理念。那么这种表演理念呢，也非常的打动曹禺。在2024年的时候，他正式拜入到了陈少云先生的门下，成为了祁派的第四代传人。那么陈少云先生呢，是一句一句教他，包括明末遗恨呐、徐色跑城啊等等等等这些祁派的经典名句，把祁派的那种刚劲儿带着柔情，规矩透着灵动的这种精髓呢，也是一点点的刻进了他的骨子里。那既然说到祁派戏啊，咱们得听听这个曹禺这个小伙子到底唱的怎么样呢，对不对？曹禺呢，他也参加过一些演出，但是现场演出的这个片段呢，其实在网上找啊特别少。他大部分的是什么时候呢？能找到的视频片段啊，包括他的课堂上学生们给录的现场的演唱，还有呢就是他在各个短视频平台，有时候他会做直播，直播的时候呢，有一些特别喜欢他的粉丝会录屏，然后进行转发啊。大伙儿都说啊，萧何月下追韩信，咱们开始听起经典选段《我主爷》。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选段啊。咱们说齐派的追韩信呢，讲究的是一个急啊，萧何的急切执着，然后呢身段的那种顿挫，唱腔的这种高低。当然呢身段吧，咱们节目里边没法听啊，听的都是曲儿，身段咱也看不着啊。但是唱腔确实能体现得出来，刚才曹禺的这一段啊，也是非常的奇。

情真意切啊。曹禺自己说呢，就是演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老师跟他讲的，你要让观众看到萧何的心跳，心跳，哎，就这种对情的极致追求啊，也是祁派，这种传承，近百年依然动人的一个原因。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曹禺呢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啊，他是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青年教师，在讲台上吧，他有一些很特别的教学方法，就是先画底线，我的底线是啥，然后再留空间。所谓的底线呢，就是你在唱戏的时候，咱们讲就是说传统戏它是有程式规范的，在这方面绝对不能含糊，你不能出错。那么啥叫空间呢？空间就是学生是可以带着自己的理解去融合的啊。2022年他带着学生们办了个人专场，然后2023年拿下了湖南省湘戏新角啊风尚新角奖，2024年又被评为小梅花优秀指导教师啊。他自己是觉得啊，看到跟我不一样啊，我是无意当中刷到他的。曹禺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很突然的变成了网红啊。为什么成为网红呢？也是因为他的一个课堂的随拍，也是学生拍的啊。那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叫做打败美帝野心狼啊，没成想学生把这段拍下来了，一共就大概40-50秒吧啊，传到了网上，哎，一下就火了。就这40-50秒的视频，现在的点赞率已经50多万了。我们说的是点赞率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全网的浏览量破1亿，连新华社和中国青年报都转发了。嗯，他后来说，我当时就随口一唱啊。就想让学生感受一下现代戏的那种精气神儿，没想到能引发那么大的感想啊，是不是？那他现场在教室里面唱的这40多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当然他不是咱们说不是那种专业的演唱话筒啊，他是教室的那种老师讲课的那种话筒，所以音质上面稍稍差一些。咱们来听一听曹禺演唱的这个打败美帝野心狼选段。

你就说这股子刚劲儿啊，听着热血沸腾啊。学生拍的，拍的时候吧，这个卡点卡的不好，结尾结的有点突然。也正是戏里的这段豪情啊，它跟齐派的传统戏里边饱含的那种忠义之情呢是相通的。比方说京剧里边还有一出传统戏叫不是传统戏啊，新戏叫文天祥。自古来有几位忠臣良将啊，这讲的是一种坚守。然后呢像秦西白虎团啊，他这个是家国情怀，都是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股劲儿啊。所以说呢，他也觉得传统戏曲的这种精神力量啊从来都不过时。关键呢，你要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一种方式。所以从那之后呢，他就开始啊正式进军短视频行业了。啊，用短视频来拆解齐派唱腔的咬字和技巧，然后呢还做直播，做直播的时候呢带观众看他在后台化妆，甚至呢把经典的唱段和时代啊做主题结合。他说呢，齐派当年就收过话剧、电影等等方面的手法，那现在为什么不能用新媒体的这种媒介让阳春白雪变得触手可及呢？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传承嘛。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又想到了另外的一位戏曲演员，同样的青年演员啊，我们之前呢也介绍过，就是昆生王子。他呢也是经常做各种各样的短视频的切片，他自己呢还用很多的这个流水的唱腔啊，去演唱一些古代诗词啊，比方说《将进酒》就是。那么曹禺也唱过一版《将进酒》，但是呢他的这个唱腔和昆生王子的唱腔呢是不一样的，这就很特别啊。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段呢，也不长啊，就2分钟，大家来感受一下

一段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啊，《将进酒》。他的配的这一段唱腔和这个《将进酒》这首诗呢，很搭啊，也很符合李白当时写这首诗的那种内心感受吧啊。当然了，这个也是曹禺尝试的啊一个戏歌的作品。啊，用京剧的唱腔来唱李白的诗，既有诗歌当中的豪迈，又有棋派特有的那种苍劲啊。他自己也是认为呢，就是说戏曲唱新啊创新这种事情不能瞎折腾，首先呢传统得挖透。他自己本身是棋派艺术研究委员会的成员，所以呢他也在进行棋派剧目的整理工作啊。他就发现前辈们的那种创新都是从传统的根儿上长出来的。之后呢，他还想做一件特别接地气的事儿，就是创排一些带着湖湘文化味儿的新戏啊。他说湖南的那种血性和灵秀跟棋派的刚柔并济是很契合的，或许呢也能通过现代的舞美啊，让传统城市和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呢来碰撞出火花啊。之前我们提到了一出戏叫做文天祥啊，文天祥这个戏呢咱们基本上没怎么介绍过，今天咱们听一段啊，里边的一个选段，也是文天祥这出戏里面特别有名的一段，自古来有几辈忠臣良将。

这段文天祥的选段啊，自古来有几位忠臣良将啊，这句话呢曹禺唱的是特别有力量的。他说每次唱到这儿啊，就能感受到那种穿越千年的气节啊。这种精神不管是在奇袭白虎团的战场上，还是在今天的校园或者舞台，都是一样的热辣滚烫的感觉啊。那说到创新呢，其实曹禺呢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风格，比方说呢现代戏白毛女啊，这个也是咱们在推现代戏的时候跟大伙分享过，里面呢有一段叫紧皱的眉头得舒展啊，杨白劳这个回到家里面啊，心里边呢其实还带着一些韵味呢，唱出那种百姓翻身的喜悦啊，既有传统功底又有生活气息。那曹禺呢有一次直播的时候，他唱了其中的这段紧皱的眉头得舒展，但是呢因为这一段啊它是一个对唱的段子，所以曹禺自己唱了杨白劳三角的这个白毛女

短视频的切片啊，当然这也感谢他的学生啊，都是学生拍的，再加上呢他自己直播的时候啊，一些热情的粉丝做的这个直播时候的截屏录音啊，都挺好的。那咱们说齐派的经典戏啊很多，曹禺呢录过的或者直播时候唱过的也很多。接下来咱们分享一段这个京剧《让徐州》里边的这一段啊，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

大伙儿再听一段。这一段呢，实际上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听过这出戏里面的其他的唱段啊，但是这一段咱们没怎么听过啊，这一段咱们没怎么听过，所以呢，想跟大伙儿啊分享一下。这一段呢，出自京剧的传统剧目《打严嵩》啊，也是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出戏啊。这个《打严嵩》这出戏呢，挺有意思啊。实际上就是这种啊，邹应龙吧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一会儿假装在这边，一会儿假装在那边，反正框来框去，发泄心中怨恨，把严嵩打了一顿。打的时候啊，自己很开心，大家也很开心啊。毕竟嘛，严嵩是个大奸臣啊。这里边呢也有经典的唱段很多，其中有一段叫做“忽听万岁宣一声”啊。有一次呢，也是曹禺在直播的时候唱过这一段，咱们来感受一下。

这段后边还有掌声啊，应该是那天呢，他做了一个视频的连线啊，所以说呢有掌声。必须得说啊，曹禺这个青年戏剧演员啊，他在戏曲传承这个道路上确实付出了很多个人的努力啊，无论是在这个现在很流行的新媒体的阵线上，又或去寻找一个平衡啊，守正不是守旧，创新也不能忘本。他自己觉得做一个搭桥人是最好的，一边牵着前辈的手，一边拉着年轻人的手，让京剧这门老艺术在新时代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啊！哎，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啊。作为一个桥梁去链接，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投入到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承当中，哎，这个想法是真的好。那今天最后呢，咱们再来听一段，不是戏，而是一段戏歌。我记得听妈妈唱那过去的歌曲啊，曾经有一首歌叫《月满西楼》，大伙儿有印象吗？红藕香残玉簟秋，这一段啊，一首歌，曹禺呢用这个京剧的味道来唱了一版月满西楼，那种奇派的很醇厚的来唱李清照的这种婉约。哎，还真是京剧的腔调啊，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模样的啊。所以说老艺术的新光彩还真是需要年轻一代人啊真心的去擦亮。咱们最后来听听这段曹禺的戏歌《月满西楼》。

那以上就是本期春运有腔调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葫芦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1: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关于北普陀山健身年卡方面的通知。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啊，已经在这个线上跟豆豆进行互动，并且关注我了，尾号590这个朋友。他也问到了，说这个现在在喜马拉雅上是不是可以搜到？这个应该是不会，你可以下载一下北极海 APP 啊，或者您现在在我的直播间呢，也可以看到我的直播。那么下面时间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北普陀山健身年卡。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关注，因为这个健身年卡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只要是我们办了这个健身年卡呢，一年花不太多的钱，我们就可以经常出入这个北普陀山啊去健身。那么怎么去办呢？这个细节相信大家是最为关注的。那么告诉大家有两个方式，那第一个方式呢，就是您个人去办理，另外一个方式呢，你也可以到这个基层的工会团体集体去办理。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从现在呢就开始了啊，一直到2026年的8月底，在这个期间您去办理都是可以的。那么原价呢是每年每张200块钱，工会的优惠价格呢是每年每张100块钱，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就是仅限本人使用。一旦你有了这个健身卡之后呢，您就

可以在这个有效期的时间里面不限次数的进入到北普陀山景区，可以享受景区内的健身休闲相关的服务了。那么自从办理之日开始，一年之内都有效，逾期的话就自动失效了，是不会退费和延期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办理方式啊，依旧是两种方式，个人怎么去办呢？职工呢可以关注锦州工会微信公众号，及时的留意活动的通知。五月中旬呢，您可以登录辽工服务小程序，辽是辽宁的辽，工呢是职工的工啊，关注这个小程序，按照页面的提示完成报名。报名之后呢，就会生成优惠的资格二维码，二维码就是办理优惠年卡的唯一的凭证，仅限本人使用，转借是无效的。然后呢，您就要凭着这个二维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的原件，还有一寸近期的免冠照片一张，到北普陀山的景区年卡窗口去办理缴费制卡手续。通过这个呢，大家也都知道了啊，那只要您是咱们锦州全市的这个工会的会员，还有会员的家属都可以来进行办理。那么除了刚才说个人办理之外呢，你也可以依托基层的工会团体去办理。那具体的情况呢，您就可以跟这个您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会去联系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这个年卡在办完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您还是要带着身份证的原件以及年卡去办卡的窗口完成人脸识别登记。而且登记之后呢，即便说是丢失了的话，也可以凭着人脸识别核验入园。如果说没有完成这个人脸识别登记的话呢，这个系统会关闭录入权限。那么如果说产生了一些后果的话，那您就需要自行去承担了。当然了，为了避免人脸系统故障啊、突发停电等等特殊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前往这个北普陀山游玩的时候呢，职工还是要随身携带年卡的。有这样的一部预约电话，大家可以记起来，就是808-1929，808-1929。如果说呢，刚才啊豆豆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一些内容呢没有听清楚啊，那您呢也是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的。我再说一下，808-8129。808-1929，再介绍一下，808-1929。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啊，您有一些东西可能没听得特别明白，您呢也可以在豆豆的这个抖音账号当中啊来进行提问啊，我可以再介绍一下。好，也看到了，朋友们都来了，藏号农人彤彤爸爸老朋友啊都来了。好，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谢谢。北普陀山现在啊，真是非常美的时节啊，真是非常美的时节。你想想，只要说就一百块钱，你完成了这些手续之后呢，你就可以无限次的在有效的时间里面去到这个北普陀山健身和游玩，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是不是？下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封闭施工的通告啊，在这儿呢介绍之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这对于大家的出行啊实在是太重要了。也是因为这个排水管网建设和改造项目的施工需要啊，在这个2026年5月16号到6月1号，这是半个月的时间，施工单位呢会对人民街部分道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具体的路段和时间啊，再为大家介绍一下，5月16号到6月1号哪些路段呢？是人民街，也就是朝阳路至北京路、北京路至重庆路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再说一下啊，是在人民街，具体的路段呢是朝阳路到北京路、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个路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的。那么由南向北去附属第一医院方向车辆呢，可以怎么样呢？这个世英街、云飞街、汉口街、吴淞街绕行，由
北向南去往南桥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滨河路、士英街、云飞街绕行。就是怎么去走，建议也都给大家了啊。我们市里面朋友呢，可以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呢，仔细看一看现场的提示牌，注意安全呢。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暖气团呢继续发力啊，最高气温呢也成功迈过了20度的门槛。那今天呢，这个朝阳地区依然是显眼包啊，最高气温呢已经直冲31度了。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也会紧随其后，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高的。甚至说你要是在午后的话呢，你会有一种微微出汗的感觉，因为这个气温上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昼夜的温差还是特别的明显。你看，像这个

天的夜间随着南风减弱，最低气温呢可能会回落到11到16度之间，早晚的体感依然是偏凉的。你看不像南方说，哎，我现在已经到了30度上下了，对吧？但是我最低气温还是在20度，您就不会觉得说到底有多么的凉。但是像在咱们北方锦州啊，还是在10几度左右这样的去晃悠。所以说外出的话，一定要再备上一件薄外套啊，还有这个长袖之间呢，一定再备上一件，方便随时的穿脱，谨防感冒。那么到明天啊，晴好的天气依然是在线的，气温波动不明显啊，依然是保持着一个高位的运行。全省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20到27度之间，非常适合外出活动。那么周末一场降水就要到咱们辽宁了，这气温当然就会随之回落了。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日常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多穿上一件长袖的衣服。另外呢，不要以为说，哎呦，这天是不是越来越暖和了啊？那我这个把这个稍微厚一点的长袖的衣服现在就都收起来了。提醒大家先不要，因为这个一场降水之后呢，气温会回落。那么根据个人的具体的情况来讲的话呢，大家是不是还是应该要穿一下啊这样的长袖或者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呢？我们要谨防感冒，对不对？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是金莎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打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

0: 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戴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下面咱们来说一说啊，这个中国式的安全感吧。其实有的时候啊，咱们觉得说这种安全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啊，那么对于这个外国的朋友到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一种独有的安全感，而且呢，就是这种中国式的安全感已经圈粉了全世界。比如说你看，快递放在门口不会丢，凌晨三点也敢独自在街头撸串，笔记本电脑放在咖啡桌子上也没有人去碰。那么这些咱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的细节，也正在海外掀起一场羡慕旋风，也让我们再一次审视这份安稳背后的深层逻辑。那么这种安全感啊，照见平安中国建设的成就，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那么在中国，公共安全也不是说少数人的福利，而是以国家制度为依托，以全体人民为对象的普惠性的安全。遇到麻烦，遇到险情，打了求助号码就会有人来，邻里之间的纠纷，走失老人儿童的紧急巡回，要有事儿找警察，给人以踏实的心理的支撑。不论说您是身处在繁华的城市还是偏远的乡村，都能够得到安全保障。这种无差别的安全供给背后，就是鲜明的价值底色，人民至上。这种中国式的安全感啊，本质上呢就是一种信任感啊。我们相信党和政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我们也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善意。中国人历来呢都是追求与邻为善啊，相互帮扶。当然我们也相信呢，党领导下的国家足够的坚韧。我们就拿能源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会想起啊，就是只有说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着从容啊，我们的人民才能够保持着从容。这种中国式的安全感的可贵呢，在于从不张扬却无处不在，也源于制度，成于治理，根植于民心，最终呢也沉淀为日复一日的安宁的日常。这就是我们前行的底气和勇气所在，您说是不是呢？

在下面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个在无人区发生的事情啊。夫妻俩呢，也是非常艰难的拨通了电话。那么最终呢，在这个电量耗尽之前，他们呢拨通了这个电话之后呢，才能够得救。当然我们说到了这种安全感啊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细节，我们应该自己

自己考量的更清楚，也尽量的不要去给他人增添的麻烦，是不是？好，在这儿呢也看到了啊，这个老顺哥刚刚呢这个送出了小礼物，感谢啊，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啊。在5月4号的时候呢，新疆吐鲁番市有这样的一对夫妻被困在北天山山区，急需救援。那么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联合多方的救援力量进山搜救。那么据了解呢，这对夫妻啊是自驾深入到无人区，因为对这个地形判断失误，就越开越偏，最后在折返的时候呢，车辆的右后轮又爆胎了啊，因为车上呢没有携带换胎的工具，这个车辆呢就彻底塌窝了。那么这个事发区呢赶巧了，正好是通信的盲区，所以说两个人呢步行到半山腰才终于找到了微弱的信号，那么在手机电量耗费之前拨通了报警电话。因为这个事发区域呢是沟壑纵横，地形也非常的相似，所以说这个消防员也决定呢只能够采取这种高空式的地毯式的这种搜索，最终在一处隐蔽的山谷锁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随后呢，消防员把两名被困人员安全的护送下山，所幸呢经过检查，两个人身体没有大碍。你看这件事情啊，得到了消防队员非常及时的救助，两个人呢生命没有危险。但是啊，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擅自进入到没有开发的野山，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为什么呢？这个野山的植被相对茂盛，容易遮蔽手机信号，让人难以辨明方向。而且呢，没有开发的野山人迹罕至，可能会遇上野生动物，甚至是大型的野兽活动，直接就威胁人身安全。还有呢，这个山区气候多变，地形复杂，视线容易受到遮挡，极容易发生失足、跌落等等意外，造成人身伤害。而且野生未开发的区域往往缺乏基础设施保障，一旦出现受伤、失温等等这样的险情，是很难得到及时的救援的。所以说呢，大家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一定要绷紧这种安全的弦儿啊，出发之前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当地的一些环境啊，还有天气的情况啊，备好相应的物资啊，哎，有一些事项呢，我们也一定要牢记。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合理的规划好路线和时间，像口哨啊、手电是不能够少的，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急救物资。还有不要随便改变既定的路线，大家就是有这么一点啊，就是盲目自信啊，这样是特别容易误入到险境当中的。另外呢，大家不要贪恋眼前的美景，抱着来都来了想法一意孤行，就把自己置于险境了。当然大家更多关注的就是说，如果一旦迷路的话，我们怎么去自救呢？首先啊，我们得保持冷静啊，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发出求救的信号。白天呢，我们可以用镜面反射来替代灯光发出求救的信号。夜间呢，也可以用手电筒发出灯光求助。如果说啊，我们迷路了的话呢，周围如果说有树枝，可以尝试一下辨别的方向的方法。首先说晴朗的天气，我们可以取一根直树枝，垂直的插入地面，在它阴影的顶端用石头做一个标记，我们把它当作是 A 点啊，我再强调一下，是阴影的顶端用石头做一个标记。等待片刻之后呢，这个阴影就开始移动了啊。那么阴影呢，这个新的顶端再做标记，把它当作是 B 点。那我们背对着树枝啊，左脚踩 A 点。右脚踩在 B 点，再说一下，背对树枝，左脚踩 A 点，右脚踩 B 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面朝的方向就是北方。那我国呢处于北半球，那么利用这种树枝找北的方法呢，它是不受上下午阳光照射方向的影响的。那如果说在南半球的话呢，就正好相反了啊。那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没有经过开发的山区暗藏风险，千万不要随意前往。如果遇到危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确保安全第一。

0: 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样的一些媒体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平台啊，都在曝光一个问题，就是景区的摆渡车的问题。这个现象大概是怎么个情况呢？比如说离景点还有40公里吧，你就得下车了。这有一个景区大门，然后呢你要先花100多块钱去坐这个景区的大巴，然后呢你再掏钱去买电瓶的车票到景点啊。如果说你还想往深处走的话，对不起，你还要再去支付价格不菲的骑马费。你就算算吧，就这一道哈，咱们从说所谓的40公里以外的这个景区的大门，要好好的去玩的话，我光路费没个几百块钱一个人下不来。这个不是说豆豆在节目里边瞎说啊，这是一位网友在某个景区的亲身经历，也引发了很多的网民跟帖热议。那么这个话题也多次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榜。那么景区摆渡车收费也成为了今年五一假期吐槽的重灾区。在假期之前呢，主管部门就点名通报了多家景区摆渡车存在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的问题。那面对蜂拥而来的游客，摆渡车顽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景区呢，在景和服这两个点上下功夫，不能说把这个服务延伸到摆渡车，变成景区搂钱的长途车和套娃车呀。当然了，景区也有自己的说法啊，比如说以什么生态保护啊、安全管理呀，于是呢就把这个景区的大门建得越来越远了。核心的景点甚至就是在数十公里之外，那游客呢得多次的去换乘摆渡车，从景区到景点真的就是变成了一个变相的长途游。那在五一前夕呢，文化和旅游部也点名整治了一批摆渡车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还有安徽天柱山、四川稻城亚丁，还有山东崂山等等，这些地方大家可能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吧。有一位兰州的游客说，自己五一的时候呢，曾经去过一个景点，核心景点40公里左右，景区大巴120，强制坐没得选。下了大巴之后呢，去下一个景点还得买近100元的电瓶车票，到了电瓶车终点还得再花300块才能够骑马游览更多的景点。您看，大巴换小巴，小巴换骑马，一条路后面套着另外一条路。网友吐槽说，这个交通费已经超过了门票价，这还没有这个自驾的选项，这就是妥妥的被分段割韭菜呀。当然了，很多景区也都标明了说自主自愿，我就且问，这自主自愿游客有的选吗？私家车不让进，几十公里的山路难道让我们走吗？那么有些景区甚至也没有修建步行的通道，游客怎么办呢？更让人糟心的还有呢，就是说好，我们认花钱是吧，我们走不了，我们自己花钱啊，服务你还跟不上，车辆不足，排个队得1-2个小时，满心期待的观景之旅最后变成遭罪之旅。有一些情况呢，也是可以

理解哈，就因为有一些这个景区它现在债务包袱非常重，运营压力又大，相比呢有一些深耕旅游资源呢，创新服务体验呢，他们更愿意用这种短平快的方式，先依靠资源把游客都吸引来，然后到这儿再垄断项目，层层收费。那么有些景区呢，为了规避责任啊，把这个摆渡车业务呢直接就外包给第三方了，那么自己呢就收这个承包费，就你怎么运营的跟我无关啊，我就是要这个承包钱，但是呢被外包出去的所谓的这个第三方我们管不了呀。其实当然游客不是说一味的就去反对这种摆渡车收费，你正常收费我们可以理解对吧，真正反感的是什么，这种变相的强制性的行为，还有虚高的定价以及低品质的服务。说怎么能够做到收费合理、公开透明，还可以让游客少排队、快乘车，怎么去赢得游客认可和口碑？难道这个不应该是景区多想的事情吗？

为此呢，新华网也发表了自己的评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游客的需求也加速从基础观光向深度体验、文化内涵和高品质的服务转型。你还把眼光盯在摆渡车等浅层次需求上去薅羊毛，暴露出了景区经营模式的老套以及地方谋划旅游相关产品的短视。那整治包括摆渡车在内的旅游乱象，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整体谋划上推动旅游产业提质增效，摆脱对门票涨价、摆渡车套娃等低端营销的依赖，着眼于游客，创新产品和服务深度融合，在打造更高水平的消费体验上下真功夫。丰富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才能够留住游客，要持续创新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注重在细节上让游客感受到真诚和温暖，挖掘地方特色文化 IP， 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沉浸式的体验产品。面对摆渡车的乱象啊，监管部门要加大力度，从严整治，把服务质量与景区等级评定直接挂钩，对整改不力、变相强制胡乱涨价的景区，该处罚就处罚，该降级就降级，该摘牌的就摘牌，倒逼景区告别粗放增长，走上品质优先、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针对刚才的这些旅游乱象，您有什么想要去说的话呢？您可以在我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是林志颖演唱的《挚爱》。

好，在下面时间呢，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产品啊，是什么呢？平遥牛肉。其实牛肉呢，说起来，对身体来讲太棒了。老话总是说吃牛肉壮丽，但是这牛肉做起来还真的是挺麻烦的。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个平遥牛肉也是很有名，也是多次返场了。包含什么呢？酱香味道的六袋，还有原味六袋，一共是12袋。那这个价位上算起来呢，只要199块钱，算一下呢，这一袋不到17块。我们知道呢，这个平遥牛肉特别的有名，而且呢，这个选的都是当地散养的黄牛肉，它呢按照古法流程来制作的，就是这个老祖宗的这个古法手艺已经传承了上100年，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不会糊弄的，煮出来的色泽红润，吃着绵软鲜嫩，完全不用担心会塞牙。所以你看啊，就不只是说是这个老人家呀，或者是小朋友吃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一刀切下去的话呢，您就可以看到牛肉的纹理清清楚楚，再薄都不松散。那么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只需要把它拿出来之后呢，把它切成片儿就可以吃了。之前呢，有很多的朋友啊没买够啊，那今天呢又给大家备货了。买6袋原味儿，然后呢再送6袋酱香的，每袋呢是2两多，到手呢整整12袋，一共是199块钱。那平时你要是买这么一箱的话呢，得450块钱起步。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都是平遥的原产地发货，新鲜的，生产日期，高温灭菌，真空包装，存在家里慢慢吃，特别的方便。那么如果说你想要购买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你可以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送货上门。那么如果说呢，您会用手机来登录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牛肉这2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来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广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1: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
1: 全都有，
3: 逗你玩，
1: 说说笑笑。
2: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2: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2: 说说笑笑。
1: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对，
1: 或是下载云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进入今天主题
1: 啊，这个。
2: 你笑啥呀？
1: 这个主题呀，乐啊，我得特别的为你提个醒。
2: 为我提什么醒啊？
1: 因为我们今天
2: 直说啊，一天
1: 是啥呢？就是你知道哈，老姨吧，就是可担心你呢，就操你的心。
2: 我知道，
1: 是不是、啊、
2: 就盼着我不好呢？
1: 话说的，你若安好，
2: 那还得了？
1: 哎，便是晴天，是不是啊？那我也希望那天瓦蓝瓦蓝的，对不对？
2: 非老扔吗？
1: 就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就要提醒小乐呢？因为哈，就是你看我们说有的时候单身的状态吧，他就容易呀下大手骗。当然我们乐是不可能的了，可是提醒还是要提醒的，老姨操心的命啊，给大家提个醒，给乐提个醒啊。什么事儿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小唐啊，
2: 小唐
1: 他在厂里干活的时候呢，说起自己是单身
2: 哦
1: 啊，同事小陈呢就主动给他牵线搭桥。
2: 这小唐是咋男的？
1: 同事小陈他热情啊，热心呐
2: 啊
1: 觉得牵线搭桥呢，说、说我这个媳妇儿啊有一闺蜜，您看怎么样？这小唐说那
2: 行吧，见见
1: 吧。有照片吗？
2: 对呀
1: 啊。看了这女孩的照片，真漂亮，
2: 好看哈、
1: 一见倾心，
2: 好，
1: 马上就加上了对方的微信，很快呢，俩人就切换成了热恋模式。
2: 哎呦，你瞧瞧多好！
1: 从早晨的第一声问候、
2: 到晚上的最后一声问候，
1: 依依不舍。
2: 哎呀，
1: 指尖的每一次敲击呀，小唐说那都是心动的感觉。
2: 对，有过，
1: 有过吧？
2: 是，
1: 你看看。可是这个线上聊的再热络
2: 啊，
1: 你终归是隔着屏幕啊。
2: 哦，说这个呀，那就见面呗。
1: 见面。
2: 对。
1: 时间一久呢，这小唐啊，就有了一颗想奔现的心。
2: 嗨，那搞对象咱也不是那个只谈网恋闹着玩呢，
1: 对不对？
2: 哎，
1: 所以呢，他迫切的想要见一见对方这女生。
2: 好。
1: 但是每一次提到视频和见面呢，这对方总是有些犹豫。
2: 哦。
1: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吧。
2: 你看看。
1: 我还没有准备好。反正。
2: 老妹儿，
1: 你再给人家一些时间了啦。
2: 老妹儿，你是不是腿没配好呢？出不了门啊，是咋的？
1: 总之啊，这小唐啊，就是怎么提出说见面的要求这女孩都说再给他一些时间。给时间那成吧。
2: 我不理解，但我尊重。
1: 那么好吧。
2: 好。
1: 就网络上呢，仍然在聊着，可是另外一边就是虽然不能见面。但是呢，这女孩还总是希望小唐
2: 啊
1: 能够更加真心的对待自己。小唐说：“
2: 那怎么真心呢？
1: 那怎么真心对待你呀？是吧？咱俩都没见，
2: 对
1: 啊，见是会见的，但是吧，你看哈，就是很巧了，
2: 巧什么呢？
1: 今天是人家的生日，
2: 哦，生日快乐，发个18.8的红包，188，1880。”我都没跟你见面，我跟你发什么1880呢？可是，
1: 小唐呢觉得女孩既然已经提出来了，是吧？你看过生日啊，这么巧，我送你什么礼物？那得看你了，你准备送我什么礼物呢？然后说那18.8少不啊，或者说你看人家的饭卡里又快没有钱吃饭了呢。
2: 哦，你看看。
1: 就是总说呢，自己要不就是需要网恋的嘛，这种热恋的模式你知道啊，人有的时候啊就会缺乏思考。
2: 哦，你说对。
1: 但是呢，如果经常提出这方面要求，还不见。

0: 面这小唐呢、
1: 哎、
0: 心里呀就有了怀疑了、
1: 嗯、那就画魂了，
0: 这疑云越积越厚，
1: 嗯，
0: 思索再三呢，他就去了派出所了。这民警呢随即就展开了调查，
1: 哦，查一查吧。
0: 结果呀
1: 怎么着，
0: 不说不知道，
1: 嗯，
0: 这一说吓一跳，
1: 吓一跳。
0: 你猜让这小唐神魂颠倒的女友是谁？
1: 是，嗯，是
0: 他那同事小陈的媳妇儿。
1: 不对，还管人要钱了呢，
0: 一脸茫然，
1: 嗯
0: 啊、表示对这件事儿一无所知。
1: 哦，不是小陈的媳妇儿。
0: 后来
1: 啊
0: 真相大白了，
1: 哦，
0: 感情就是这个小唐的同事小陈搞的鬼。
1: 哦，
0: 这个小陈啊，
1: 哦，
0: 对，他因为啊手头缺钱花，
1: 嗨，哎呦我，
0: 他就把这歪脑筋呢动到了同事小唐的身上。
1: 嗯，
0: 他呢首先用自己的微信小号啊，嗯，
1: 注册了一个，
0: 注册了一个
1: 美女，
0: 美女的信息啊，然后呢，当然这美女呢图片网上找去吧，
1: 那是有的
0: 是，
1: 哎，
0: 然后冒充美女，又自作聪明呢，偷偷用媳妇儿的收款码收钱。警察怎么找到他媳妇儿的呀？是吧？
1: 哦，
0: 哎，用媳妇儿的收款码收钱，
1: 嗯，
0: 然后呢，哄骗他媳妇儿，
1: 嗯，
0: 啊，说什么呢？说我这个微信呐，啊，被举报，收不了款。
1: 哦，被封了。
0: 啊，
1: 嗯，
0: 收到钱呢，你转我就行。哎，8000多块。
1: 你缺钱，你跟我借呀。
0: 感情我在网上那甜言蜜语都跟你说的。
1: 哎呀，
0: 目前呢，这犯罪嫌疑人陈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
1: 你瞧，
0: 而且呢，所有赃款全部退还。
1: 你看看，
0: 你看，
1: 嗯，
0: 这里我们就要提醒大家，
1: 看看
0: 是吧？
1: 以前也听过类似的，就是冒充这个异性，或者男的，或者女的，冒充女的多。男生一般都好给钱，给完钱之后发现把自个儿拉黑了，
0: 所以
1: 蓝蓝天上飞老愣，不见兔子不杀了
0: 我们乐儿哈，你看还真是，就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还没跑电话哈，
1: 基本没有，
0: 这根弦呢，我们乐儿是一直绷着的，
1: 对，
0: 是吧？但是作为老姨的呢，得操心，
1: 操心
0: 是不是啊？啊，我怕我们乐儿啊，就在这方面，
1: 他盼着我呢，在这方面被骗呢。
0: 是，我一看这新闻，好，我这赶快跟乐提醒一下，
1: 啊，太像我了
0: 啊，
1: 嗯，
0: 网恋需谨慎，千万别见面，
1: 嗯，啊，哎，是但是你说我没在这个感情方面被骗过吧？我在其他方面被骗过，其实也不能叫被骗，有那么一个网络公司，或者叫那个炒股公司
0: 啊，
1: 他呢当时在那个某大台上做广告，说我们公司啊能给大伙儿提供这个消息，大伙儿那个就是跟我们一起来炒股能挣着钱。其实，开始是
0: 听着耳熟，
1: 真挣着钱了，后来我没续费。
0: 那得让你见着点回头钱啊。
1: 是，后来我没续费。
0: 就是各种骗呢，你看我们这两天一直也在说相关的新闻啊，
1: 嗯，
0: 结合这些事儿啊，
1: 哎，
0: 我们提示大家啊，对，
1: 长点心，
0: 这都属于诈骗呢，
1: 咱就不多说了，但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给大伙儿做提醒，我们几乎尽量是每天都说点什么啊，滴溜着耳朵跟大伙儿说，
0: 是。
1: 来吧，
0: 我呀，操心了。
1: 是，
0: 但是乐儿，我希望你好啊。
1: 嗯，
0: 那老姨可希望你好呢。
1: 嗯，
0: 真的，我就
1: 是，
0: 哎妈，我今天一看那新闻，那必须得跟乐说一声。
1: 所以说吧，这个买串儿掖地儿，我觉得是最好的。他不跟你唠呢。
0: 哎呀，
1: 一次你不，
0: 但是好看，
1: 好，
0: 心如止水。
1: 哎，
0: 爱人，你是我永远的牵挂。
1: 你瞧瞧，爱人，爱人。我们来听下首。
0: 你有能耐，你唱第二句。
1: 就戛然而止。来，接下来给大伙儿听的是一段小品，王浩、史策等一大堆人表演的《反诈银行》。
0: 来。
2: 我说大爷，您快点吧，
3: 哎，你快点，都几点了？等多久了？是你们别催我呀！你们要催，应该催他。哎，我跟你说，这是不是我自个儿的钱？
4: 对。
3: 你为什么不给我转啊？来，给我转了。
4: 因为你被骗了，对吗，大爷啊？
3: 你少给我来这套！这嫦娥七号马上就要发射了，这油箱盖都打开了，就等着我这10万块钱加油呢。
4: 大爷，这个他火箭可能不加汽油，你晓得不？
5: 各位顾客，
3: 你
5: 各位顾客别着急，我来处理。您别着急，把钱先收好，报警。
3: 好。
5: 你好， 我是大堂经理，嫦娥七号要加汽油。

0: 手这些个骗术我见得太多了，比如比尔盖茨破产了需要10万块钱周转，阿拉伯王子被流放了需要10万块钱复仇，这些骗术的共同点啊，就是利用
1: 我的啊，放心吧，这些个事儿啊我早就解决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钱我早就汇过了。
0: 陆大爷，这个世上不是那么多事需要您帮着解决的。
1: 小伙子，你还年轻啊，你之所以能看到这朗朗乾坤，是因为啊一直有人在默默的守护着。
0: 你有孩子吗？我需要和他联系一下。
1: 我有个儿子，不过你现在联系不上他啊，他这周啊刚被绑架啊。别担心，我已经给绑匪汇钱了，周末就回来了。哎，走开走开。小伙子啊，你要跟我说能不能转。
2: 你觉得呢？不可能噻，大爷。
1: 那行吧，那我就上别的银行转。
2: 哎，不是，大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
0: 大爷。嗯。
1: 哎呦，这，
0: 我需要您的守护。
1: 小伙子，你这是怎么了？
2: 太丢脸了，经理，
0: 我丢东西了。
1: 丢什么了？
3: 你这也太狗了吧！
0: 我狗丢了。
1: 狗丢了找去啊，
0: 找哮天犬。
1: 那你是谁呀、啊、二郎神。
0: 没错，我就是二郎神。
1: 你眼睛呢？
0: 太伤心哭瞎了。
1: 来，这零钱拿着，嗯，去挂个眼科啊。
2: 我会法术。
1: 你会什么？
0: 我会移魂大法。我只要指谁啊就能上谁的身，和他互换身体。3、2、1走。
3: 我过来了。
0: 五虎经理，你不要玩我噻。
1: 你是他啦？
3: 我不是他，我是二郎神。回。
2: 太幼稚了，
0: 这回你相信了吧？
1: 嗯，二郎神挺有能耐哈。嗯，这样，你别上他的身，上我的身。
0: 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不合适，不，这是不合适，这不合适。不行，
1: 不能上，我走了。
0: 3、2、1走。二郎神君，
3: 神君，
4: 你干嘛呢？这是真的，
3: 神君。
1: 我成二郎神了，
2: 对头噻。
1: 那你是谁呀、啊？这
0: 我是你呀、啊。啊、哦，
1: 你们这些个骗子啊，脸都不要，脸都不要。
2: 我大爷，对不起嘛，我刚才没有发挥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5: 我演的太假了，我也不行了。
2: 大嫂了。

0: 锁在那儿呢。
1: 后头，
0: 憋死我了。
1: 大爷，哎，是啥子？
2: 二郎神，这回你相信了吧？
0: 你给我躲开！我信什么呀？我信！我跟你说，嫦娥七号马上就要发射了。
3: 等等，舅舅，你是我的舅舅。
0: 你是谁呀？
3: 我是你外甥陈香啊。你妹妹三圣母的儿子，你看，这是我的宝莲灯。
0: 你神经病啊你！
4: 他真的是
2: 吓你！哎呀，
3: 谁家没个老人啊？我爸刚被骗。
2: 继续，
3: 你哎，舅舅，是这样的，那个昨天晚上我把哪吒揍了，他让我赔10万块钱医药费。哎，你带来了？
0: 哎，你给我躲开！一说你是沉香，你就是啊啊！那是谁能证明你是沉香？
1: 我可以。
0: 你闭嘴，你别说话。
3: 好帅了！
5: 我证明。
0: 你是谁啊？
5: 我是哪吒。
0: 你是哪吒？
5: 不明显吗？
1: 拿座啊！
5: 快点了，昨天给我打了医药费10万，赶紧还我这些东西。
2: 你们去，
0: 谁能证明你？

0: 是哪吒呀？
1: 我证明，我是他爹。
2: 托塔李天王，
1: 二郎神，你外甥给我孩子打了怎么办吗？
0: 不是，
1: 没有你这么当老人的。
3: 现在
4: 那我交给你的钱了。
2: 谁能证明是我外甥打的呀？我证明。
0: 你又是谁呀？
2: 我谁也不是，但是我信。不行不行，嫦娥七号等着我加油呢。
5: 大爷，我就是嫦娥。我能证明那嫦娥七号不烧汽油。
2: 谁能证明你是嫦娥呀？
4: 我证明。我是杨立伟。我看见过他。
0: 杨立伟
2: 不是干经纪人的那个吗？
6: 不是，那是杨思维。
2: 杨思维不是拉小提琴的那个吗？
4: 那不是吕思清。
2: 吕思清不是八仙过海的那个吗？
5: 那是吕洞宾。
0: 洞宾我认识。狗咬吕洞宾，
7: 谁的狗？
0: 我的
7: 哮天犬。
0: 这人物关系都对，难道是我错了？
8: 二郎神还钱。
9: 你把钱给谁？
10: 你把钱给谁？你把
2: 钱给
11: 谁？你想到多大事？
2: 赏给我多大？我不是二郎神。
7: 你就是二郎神。
2: 我不是二郎神。
0: 难道我真的是二郎神？
7: 二郎神去！
2: 你们让我静一静。我不想看到你们。我不是二郎神，走。我真的不想当二郎神，能不能让时光倒流？

0: 你好，我是大堂经理。
1: 我真的是二郎神。
2: 警察同志，你总算来了。
3: 我问一下，哪位大爷被骗了？
1: 他。
3: 你不是大堂经理吗？
2: 对对对。
3: 那你是？
1: 我可能是杨戬。
3: 杨大爷，你跟我回去，咱们聊一聊，好不好？
1: 行，
3: 来。
1: 等一下，警察同志。嗯。我想跟他们确认一下。
3: 啊。
1: 各位，你们到底是谁呀？
4: 我是孙悟空啊，大爷，合影了。
3: 孙先生，也跟我走一趟吧。
4: 我就上个厕所。
3: 不知道银行门口不让摆摊照相吗？走吧。
4: 烦死了。大圣，走吧。
5: 好了，也跟大伙儿说过，说类似于这个反诈银行这样的小品呢，看那个视频更好玩儿。
6: 是，总之啊，就是让大家呀，生活当中咱各方面啊都得
5: 对
6: 提高警惕，
5: 小心点儿。
6: 这些诈骗的套路太多了。
5: 对对对，有的时候吧，咱别太就是较劲拧，总得听人一句劝。你就比如说养狗的，说你家这狗啊都属于大型犬了啊，千万得这个上户口。

0: 拴绳得拴那个粗点的绳子。
1: 没事的，我们家狗啊不咬人。
0: 是
1: 你看那个呀，说又是什么、嗯、那个没拴绳啊，咬人了、
0: 啊、
1: 什么什么的哈。
0: 嗯，
1: 那我们家狗可不那样。
0: 是，我知道大姨
1: 啊，
0: 不是说你。
1: 而且吧，你看，就虽然狗是一样的哈、
0: 啊，
1: 那是长得一样，
0: 对，
1: 一点都不一样，其实。
0: 是吗？是吗？
1: 啊，我们家的狗吧哈、嗯，
0: 特别乖。
1: 对，
0: 嗯，
1: 不咬人。
0: 你这狗在你家，
1: 但你不能碰它啊、嗯，别动它。
0: 嗯，那不碰碰，
1: 你让它慢慢走。
0: 对对对，
1: 我没牵绳是因为啥呢？嗯、就是它用不着牵绳。
0: 是吗？
1: 嗯
0: 嗯，狗，
1: 你要看它逼近你了哈、
0: 嗯，
1: 你就躲它一下，知道不知道？
0: 大姨，我看着你家狗，我的腿都软了。
1: 那你都多余出门儿。
0: 死老太太！我有擀面杖，我就怼你。
1: 你咋还生气了呢？
0: 那不气死人了都，还五环都不应该出门。
1: 完了，
0: 嗯、
1: 这刘大爷不行了，倒了。
0: 这狗，这你家是不是排老二？
1: 我告诉你，可不能假摔啊！
0: 讹死你。
1: 嗯
0: 嗯，
1: 你要说大型犬 啊，一般体重都得达个
0: 30斤、20斤呢，
1: 是吧？
0: 嗯，
1: 更大一些的呢，可能都得个20公斤都得有了，40斤
0: 好像是吧？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呢，如果这样的大型犬你还没牵绳，
0: 嗯
1: 嗯、然后有一些朋友确实他不像是
0: 嗯
1: 家里养犬的朋友啊，你觉得呢这个狗
0: 嗯
1: 挺温和，
0: 嗯
1: 嗯你可以接近它，
0: 嗯，
1: 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天生的，或者是他就是后天可能又问一些什么事儿、
0: 嗯，
1: 他对狗就是恐惧，
0: 密。
1: 啊，对吧？别说大型犬了，就是小狗，
0: 嗯，
1: 啊，是不是乐？
0: 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刚出生的小泰迪，
1: 嗯，茶杯犬啥的，
0: 我玩过
1: 这个，乐行、
0: 嗯、
1: 啊、
0: 嗯，
1: 比茶杯犬再大点的，
0: 茶缸犬都不行。
1: 啊，就地卧倒那都不行，所以你就说你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你看、
0: 嗯、
1: 是吧？我们家狗如何？那你有啥可怕的？
0: 嗯、
1: 但是就是、
0: 嗯，
1: 尤其这种大型犬，如果突然逼近了、
0: 嗯、
1: 啊，然后你再躲闪不及，
0: 嗯、
1: 不慎摔倒，你有可能就比如说骨折呀、啊、什么的，
0: 出现事故。
1: 啊、对、
0: 嗯，
1: 最近呢，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0: 啊、贵州。
1: 就对这起叫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
0: 嗯，
1: 做出了终审判决。
0: 哎呦，都上法庭了都。
1: 这个事儿呢，就是没牵绳，然后这个体重将近30公斤的一个大型的贵宾犬，
0: 好家伙，
1: 突然逼近，然后呢，59岁的朱大姐啊，她躲避当中就摔了，摔完之后呢，导致她的腰椎骨折、9级残疾。嗯，而且呢。嗯，当时你想这打官司了嘛、
0: 嗯、
1: 啊，狗主人呢认为这个朱姐呢、
0: 嗯、
1: 她是因为草坪的地面啊湿滑
0: 才导致的，
1: 才摔倒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位朱女士就说
0: 这不是狡辩吗？
1: 实际上就是被你这个大型的犬呢惊吓所导致的，
0: 就是啊，直接是你吓倒的
1: 啊，
0: 可不是因为谁滑不滑。
1: 那法院呢，终审作出判决、
0: 嗯，
1: 认定饲养人因为违反养犬规定，
0: 嗯，
1: 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
0: 对，
1: 需要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0: 嗯，
1: 向朱女士支付各项损失共计28万余元。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啊，所以你看，这遛狗没拴绳，28万就没了。
0: 嗯，
1: 当时呢，这个朱女士啊，她是在草坪锻炼，
0: 嗯、
1: 锻炼之后呢，她就准备离开。
0: 朱大姐，
1: 迎面呢就遇上了一只没有
0: 拴绳
1: 系这个牵引带的、
0: 嗯、
1: 啊，黑色的贵宾犬。
0: 呵，大狗
1: 啊，
0: 吓人。
1: 这个犬只啊，
0: 嗯、
1: 长将近80厘米。
0: 哎呦，我的天！
1: 啊、体重呢达30公斤、
0: 嗯，
1: 站立的时候高度及腰。高度及腰啊啊，站立。
0: 这是肩膀好吗？
1: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及腰，当然这高度不是问题，就重点在于它体重就很大，然后它很高。抓重点啊，
0: 我跳起来怒劈膝盖，我是打玻尿酸你都不好走路。
1: 然后呢，这个朱女士偏偏呢体型还比较小，比较瘦弱啊，
0: 嗯、
1: 然后呢就造成了强烈的压迫感。
0: 嗯嗯嗯、
1: 而这个时候呢，这狗的饲养人，
0: 嗯，
1: 他呢正闭眼休息呢，就是说这狗呢它只是散放着，
0: 哎、
1: 没牵绳，然后也没对这个狗采取任何约束的措施。
0: 嗯，
1: 那为了躲避这只庞然大物，朱女士当时就在慌乱当中。
0: 嗯啊

0: 踩到那个湿滑的草坪、
1: 然后经鉴定构成了九级残疾。
0: 哎呦我的天哪，九级残疾。
1: 这个当然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也认为哈，说这个饲养人他没有约束这个犬、
0: 就是啊，
1: 肯定是存在过错的、
0: 对对对
1: 啊、但是这个朱女士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没有尽到谨慎注意的义务、应该自担40%的责任
0: 啊。
1: 而对于饲养人辩称说这个朱女士是因为草坪地面湿滑自行摔倒的这个主张，因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啊，法院也不予采纳，所以一审判决呢，这个饲养人要承担60%的赔偿责任。
0: 但是朱女士不能认呢，
1: 所以双方都不服，然后就上诉了，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然后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的规定啊，就违反管理规定，没有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你看看，
1: 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是可以减轻责任的。
0: 知道了，就比如我让狗下了，然后我故意假摔。
1: 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江苏省常州市啊，人家本身，城市里面是有这个养犬管理规定的。这个规定呢，针对性的要求就是你学犬，携带这个犬只啊，出户的时候，你是必须要为他们佩戴牵引带的。
0: 你 看，
1: 而且牵引带的长度不得超过1.5米。
0: 哎，就是让你好好约束、
1: 长度，对，1.5米啊。
0: 对。
1: 那在本案当中呢，饲养人虽然没有牵这个牵引带啊，也没有做任何的约束措施，
0: 但是也不能就此就认定说你家的狗没对人家造成直接的伤害。
1: 对，他没有尽到饲养动物的危险预防义务。
0: 虽然你都有，但是你没牵制、没控制不行。
1: 所以终审判决呢，就认为就是这个饲养人他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朱女士存在故意，所以他要承担全部赔偿。
0: 太好了，
1: 啊，最终呢判决。这位饲养人要承担全部赔偿，扣除已经垫付的费用，需要赔偿朱女士28.62万元。
0: 哎呀，28万，电梯房，能买70平左右的电梯房呢。
1: 所以，如果真是家里养了大型犬，出门遛狗的时候还是应该牵点绳子啊。
0: 从来都是这样，但是有些就是脑袋，我就说嘛，这脑袋里边灌水泥的人就无法理解。就比如说那个，可能此时此刻还有人说听到我们那个节目之后说的，那狗还能那把人家吓着？我倒有那么不信呢。就此时此刻还会有，他就拿你这个事实已经发生的新闻从来不当回事儿，就不往大脑里边进。
1: 他觉得那也不可能是我们家的事儿。
0: 对。

0: 那个确定的。为什么呢？第一，你家的狗不咬你，不代表着不咬别人。第二，养过狗的人都有类似的经验，狗当它长到那个一岁或者一岁半左右的时候，它就开始有这个那个动物性就显现了。很多家庭都是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就得揍两下吓唬几下，它才能遏制住它的这个本身的野性。那么你看，你都已经经历过这样的，就说明是狗是永远是存在着野性的，然后你就没有，你就分析不到吗？你就不能理性的去看这个问题吗？然后这是两点之后，你带着大型犬出门给人吓坏了，你怨人家怕狗不对，他有点太流氓了吧。那样的话，那我就天天我就拎着菜刀在街上走，完你害怕你活该，赖你，对不对呀？我又没砍你。你是不是反正大家伙一起小流氓，
1: 道理是这个道理啊。但是我们乐当然不能去了，但是呢乐哥之前说的这些话都得往心里去，是不是？就你出门啊，你给狗牵上点绳，是吧？这个绳的长度也是有限制的啊，别超过1.5米，1.5米到肩膀啊，就这个长度啊。
0: 我的肩膀到你腰，当是吗？你还说清楚，你就说你膝盖要不要了？
1: 就是你出门，你带狗出门啊，你得有，就是这个狗的叫预防危险预防的义务。
0: 对，很多城市说你这大型犬出门要不带那个就是金属的口罩，都不行。
1: 对。是不是？你看我们乐，你喜欢猫，喜欢什么呢？啊，喜欢鸟啊，是吧？就喜欢各种，他可能对狗他就差点
0: 意思。我喜欢小熏鸡这种鸟，
1: 是吧？他为啥他被扑过呀？
0: 对，被狗掏过，在农村
1: 真扑他呀。那狗都不太大呢，那时候那狗，
0: 中型犬
1: 也到肩膀了啊！你就一口下去，蛤蟆就是，你现在能看到乐都不容易，不容易。珍惜吧，你这乐都多好啊，对不对呀？
0: 我不跟你计较，
1: 该拴点绳拴点绳。
0: 真憋屈，就找不着啥话给你怼回去。小嘎嘎说了，遛狗三件套：狗绳、嘴罩、粪叉子。对，这才是真正的养狗人呢。
1: 哎呀，真是哈。
0: 在明德花苑，就我们电台北区，明德花苑那儿有一个女同志从我们电台门口遛狗，看了至少2次，都是带个塑料袋。狗狗，那个放完之后，
1: 排泄物，
0: 对，就给人收起来了。然后那个，反正这事儿，现在是越来越多见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人，那就别提了。挺烦人的，就是我自个儿开心就行，别人爱什么样什么样。
1: 还有一些狗啊，就是它训练的特别好。就是它每天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带狗下去呢，狗自己就会找那小草丛。你就觉得哎呀，这简直了，这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哈？但是一定是费了心思的。但你就觉得这样呢，其实也挺好，
0: 就是
1: 吧？你也方便了，也省事儿了。但如果实在是家里的狗做不到这种情况，是吧？那真就得像嘎说的，
0: 对，遛狗三件套
1: 啊，狗绳啊，是吧？然后这个嘴罩，其实也是为了狗自身的安全，是吧？
0: 那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跟大伙儿啊，要推荐好物啦，
1: 来吧，
2: 荆州经济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6。
0: 好，推荐好物
1: 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
0: 好
1: 些天前呐，给大家推荐过东北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
0: 蜜不蜜我没记住，这名儿我记住了。
1: 黑峰椴树雪蜜
0: 对。
1: 这个产品我还买了，
0: 是吧？那个
1: 现在反正还没因为它多嘛还在那小花中。你想要吗？
0: 我不想要。我不欠那人情，
1: 特别好喝。我这里呢，你看我们为什么提到了这个椴树雪蜜再一次提到，就是因为呢我们又返场了。就是很多朋友呢一直在
0: 对
1: 希望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再一次介绍一下。
0: 对，小玉中午节目也说了，
1: 是吧？
0: 好多人呢，蜂蜜还卖不啊？
1: 蜂蜜确实可能大家平时更需要一些，
0: 对，是这样的。
1: 这个蜂蜜大家都知道，清热呀、解毒啊、润燥止痛啊，这些好处，这属于滋补好物。你看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啊，冬天呢， 天气又冷又干，
0: 哎，对，

0: 天呢喝一杯蜂蜜水，
1: 嗯，
0: 你就很对症了。为什么呢？它能够润燥，还能够开胃，喝着很舒服。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虎峰岭的，
1: 嗯。
0: 椴树雪蜜，它是来自黑龙江亚布力的虎峰林场。
1: 是的，虎峰林场的。
0: 嗯，而且我们在上一次呢，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虎峰，它是俄罗斯高加索黑峰的后代。
1: 嗯，
0: 也就是说，它能够深入到这个深山当中去采这个椴树的花蜜。
1: 嗯，对。
0: 啊，好的椴树蜜呢，都是固态的，就像是那个乳白色的奶油冰激凌一样。
1: 嗯，你看看，是。
0: 啊，
1: 中医我们也形容了一下，像那个大油似的。
0: 嗯，
1: 凝固的那个，
0: 对，甜丝丝的，然后带一点花香味儿，
1: 嗯，
0: 不齁嗓子啊。
1: 嗯，
0: 冬天喝特别合适，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杯。
1: 嗯，
0: 晚上呢，您要是吃粥啊，是吧？
1: 嗯，
0: 或者是吃这个馒头啊、干粮啊，
1: 可以满上，嗯，
0: 都可以，对，顺口又养胃。
1: 你真买了是吗？
0: 没
1: 有。嗯，你真的，咱们就是也别把关系搞那么僵啊，我也别把话说那么绝。
0: 嗯，
1: 你明天给我扣一勺来，不是把耳勺啊。
0: 扣一勺干啥呀？
1: 扣一羹匙，我就尝尝。
0: 啊，你想尝尝是吧？
1: 啊，是。
0: 你想尝尝这乳白色的奶油冰淇淋一样的雪蜜是吗？
1: 这广告让你做的呀，太明显了。
0: 你想尝尝？
1: 你要不
0: 奶油冰淇淋一样的东北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是吗？
1: 你要不带也行，我不用了，不用了。我也是有渠道，就是认识咱这个厂家的，我直接买不行吗？
0: 你别进了。
1: 嗯，我宁可让他把我甜死，我就不尝了，我就买了。
0: 你看看，我也没说啥呀，
1: 用不着说啥。
0: 你不就要那一勺吗？
1: 嗯，不用，
0: 我给你带一勺。
1: 你可别拿喀什土豆那个勺啊，都不洗都吐。
0: 真的特别好吃。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您要是比如说不想，
1: 嗯，
0: 用温水来冲的话哈，
1: 哎，
0: 您就挖一勺，
1: 嗯，
0: 啊，入口也是即化，
1: 是
0: 啊，有花香味儿，好吃。
1: 嗯，
0: 啊，重点我们说一下价格啊。平时呢官方卖99块钱一瓶。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叔叔阿姨们冬季滋补福利，
1: 嗯，
0: 拍两瓶直接发六瓶。
1: 哎呦，
0: 啊，就一共呢，嗯，六瓶到手才158元。
1: 嗯，
0: 算下来一瓶20多。
1: 嗯，
0: 六瓶呢够全家喝一整个冬天的。
1: 是，
0: 就算您喝不完，您分给子女，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也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1: 关键是这份正经蜂蜜呀，
0: 对，
1: 3年2年不会坏的。
0: 嗯嗯嗯嗯，你看我们一般在市面上买的蜂蜜呢，大多是那个液态蜜。
1: 嗯，对对对，我就习惯于喝液态蜜了。
0: 像这个固态蜜，
1: 嗯，
0: 不太多见，即使您看到了，它价格也不便宜，
1: 贵的离谱的多。
0: 嗯，这固态蜜呢是纯的，叫椴树蜜。
1: 嗯，
0: 啊，活性酶含量很高，是正经的一级好蜜。
1: 嗯，
0: 啊，你要是买那些水蜜啊，就液态蜜呢，
1: 嗯，
0: 有一些可能是杂花蜜。
1: 嗯，
0: 什么叫杂花蜜？就是咱们不知道它采的
1: 是什么花，
0: 什么花儿。
1: 嗯
0: 嗯，吃起来可能就是甜味儿。啊，有些朋友说
1: 齁嗓子，
0: 太甜了，
1: 是
0: 啊，怀疑里面是不是加什么东西了哈。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水蜜的成本低，营养啊、味道啊、
1: 嗯、
0: 口感跟这个椴树雪蜜相比要差一些。
1: 对，
0: 啊，
1: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把这蜂蜜啊给它神化，说喝了蜂蜜喝两瓶之后啊，血栓都好了，嘿，一口气上8楼，那不可能的。嗯，它就是含维生素。咋的？对不对？
0: 没事儿，
1: 我科普呢。
0: 是你科你的，你科。
1: 我用膀胱，我就看着你的眼神不太对。
0: 你爱科哪科哪科。
1: 科哪儿？科你了，啊，
0: 嗯，
1: 就是像那个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啊，含量都很丰富。就是我们通过对自己身体无害，然后呢还不会让你那个增加所谓的肥胖啊，饱腹的负担那个负担。对不对？还好喝的东西来增加营养，这多好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嗯，
0: 就是不管是心脏血压方面想多注意的，还是您偶尔啊，
1: 嗯，
0: 肠胃不舒服，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排便不畅的，
1: 嗯，
0: 是吧，坚持喝点天然蜂蜜是能够帮上忙的。
1: 是
0: 啊，而且我们这里面是绝对不会添加白糖香精的啊。
1: 嗯，
0: 那样呢咱可能计划愿望前对身体也没好处。
1: 嗨，那可不
0: 啊。
1: 来吧，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
0: 拍两瓶直接发六瓶，一共158元。
1: 哎，嗯，
0: 活动数量有限啊。
1: 嗯，
0: 卖完呢就没有优惠了。
1: 是，
0: 如果呢您要是上网用手机购物，
1: 嗯，
0: 您也觉得挺方便呢，您就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
1: 嗯，
0: 然后回复蜂蜜下单就行了。
1: 行了，不跟

0: 我都说了赶快下单吧，
1: 啊，
0: 别又给耽误了啊。来，咱们那什么，刚才说了关于狗的一些新闻，咱呢那什么，听个跟狗狗有关的这个相声吧。
1: 单口相声
0: 啊，单口相声，
1: 嗯，
0: 刘宝瑞刘先生的啊，
1: 这段可有意思呢。
0: 是，
1: 嗯，这段是我那个
0: 睡前必听。
1: 你咋知道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在窗外飘听着的啊，又听呢，嗨，真没劲。
1: 晚上就得听点这个，相声啊什么的，老段子呀。
0: 于是我就掐诀念咒，小白龙走，上豆豆家门口听听去。
1: 小白龙，
0: 你是不是？
1: 那你是？
0: 我是开龙的。
1: 胖
0: 胖是开龙的。来吧，
1: 来，
0: 刘宝瑞的狗撅嘴儿。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那个现在的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连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可是我有一种天才，不是天才，你听明白了？天才，怎么叫天才呀？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天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不对子还挺好。我们那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这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这灯笼呢四面都写着酒字儿。老师说：“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你们谁能对这下联谁对啊？”老师就说了：“什么上联呢？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四面都是九。”结果一百多学生都没对上来，就我对上来了。要怎么叫偏才呢？老师说：“怎么意思啊？”“对呀，一盏灯四个字，九九九九。”我站起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二更鼓双面锣哐哐哐哐。老师一听，呵，跑这儿打经来了，哎，这还不错。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啊？灯笼龙灯，白纸防风。这您听着没什么，这对的不好对。灯笼打的那灯笼，笼灯能够笼住灯，白纸糊的，防风，有这灯笼防备风进来。其实啊，后头这两位是药材，白纸是药材，防风也是药材，灯笼笼灯，白纸防风，这么一个，谁也对不上来了。当时又是我对上来了，天才吗？我对上可对上来了，老师很生气的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老师啊穿着那么一个灰鼠的呀，冬天灰鼠的反皮褂子，那叫外套，外褂外套，我拿那个对上来了。我说老师，我对上来了，您穿这外套，我拿这个对。老师说行了，你对的我听听。我说您那上联怎么说的？灯笼笼灯，白纸防风。我说我给您对外套套外，陈皮龟盖。我对完了，我看老师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这学问不小啊，是不是？老师不愿意了。老师给说不出来什么，因为什么呢？他我这个也是两味药材。好，我这还一个上联，谁能对下联？鸡冠花，八月里头啊，那花啊跟鸡冠子似的，鸡冠花，谁能对？结果谁也没对上来，当时又我对上来了。我站起来我就对，我说老师，我对狗尾草。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对的太恰当了，鸡对狗，冠冠是头，尾是尾。

0: 巴，花儿对草，鸡冠花，狗尾草。
1: 嘿，这下联对得妙啊。
0: 老师越念这下联越有意思。老师怎么样啊？不忍得把他忘了，就跟其他同学的说，你看看你们啊，都没对上下联来啊，就他对上来了，这下联对得多好啊。你们虽然没对上来，这下联你们能记住不能啊？啊，记住，多的我要说鸡冠花，大家就异口同音都说狗尾草，听见没有？谁要对不上来，说不上来，我就打。老师啊，是爱呀、啊，怕把这个茬忘了，一天没准问几回。每天上学来，老师高兴就问这句。不管干着什么，老师这儿看着看着信，忽然间想起这个来了，把信搁下了。老师冲我们一喊：“鸡冠花！”我们这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就得这样。老师瞧着瞧着书啊，也许把书本撂下：“鸡冠花往这儿，狗尾草。”一天弄好几回，习以为常。一个多月。过了一个多月，这天到了，怎么到了？来了个游学的先生。什么叫游学呀？在旧社会啊，文人没落，没落，没落怎么样呢？就要找这个教书的先生借俩钱儿。进门先不跟你借钱，先跟你盘盘道，盘盘学问。如果他说个典故啊，说个什么呀，把你问住，然后他借俩盘盘钱儿，这叫游学的。这游学的一来，老师一琢磨，不能让他先说话呀，他要把我问住，我给他钱我还得丢面子。老师一琢磨怎么办呢，想主意先问住他，就把这对子上联想起来了。哎呀
2: 啊，这位老兄，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没有下联，请你给对个下联好吗？
0: 游学先生一听啊，老师什么上联您说说，我对对看。老师就说的那仨字，鸡冠花，就这仨字，您别瞧不算什么，真把这游学的先生给难住了。想了半天没对上来，汗珠子黄豆大小。老师一看这个，老师高兴了，哎呀，这个学问还张罗出来游学呢啊，这个上联还不好对，都说我对，当然上联是我说的，下联要在我对，你说我做好了的。这个下联甭说我对，我这些个徒弟，这些学生，他们也能对呀。这游学先生一听呢，就要找个台阶走。老师，那么让这个同学的们对吧。老师说没什么。哎，你们大家听着啊，我这儿有个对子上联，谁能对下联，谁对下联。老师挨着个的指点，那意思怎么天天那门就跟功课似的，一天问几回呀、啊、老师说听着，鸡冠花，这一说鸡冠花，我们每天100多学生站起来异口同音狗尾草。老师这不就露脸了吗？这不是每天的功课一样吗？也不是怎么了，那天倒霉催的，你这天你不是用上了吗？好，100多人全忘了，都忘了，别人忘还尤其可说，这下联是我对的，连我也忘了。我忘了，不过我比他们强，狗尾草仨字我还记住一个字，我站起来我就说一个字。老师这么一喊鸡冠花，我说狗。老师一听狗什么呀？鸡冠花，我说狗。鸡冠花狗，把老师给急的。老师有心要提醒我们，又怕那位听见，这怎么办呢？老师一着急，哎，往我身后头一看呢，靠墙那儿立着一捆草。老师一看这捆草要提醒我，老师啊就冲我身后头那捆草啊这么一努嘴儿，让我回头瞧那捆草，这儿有狗，再有那个草，狗尾草一个尾字，我还想不起来吗？老师冲我这么一来，一努嘴是让我回头看那捆草啊，可是我没回头，

0: 线04163817696。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2: 主持人一飞小乐，
1: 节目监制祥玉，
2: 总监制关维。
1: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0: 七集。
1: 东南亚某地，山地丛林环绕的一个军营，大雨瓢泼当中，面色黝黑的叶教官穿着虎斑迷彩服，冷眼看着几十个年轻学员喊着番号在自己面前跑过。这是 T 地区情报总站管辖的秘密谍报学校翠竹山庄，担负培训针对大陆派遣的后备谍报员的任务。叶教官冷冷地望着他的学生们，
2: 你们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海外，有的来自大陆，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属于团体，团体就有团体的纪律，违反团体纪律者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1: 韩小林的头发都湿透了，贴在额头上和脸上，不知道是泪水还是汗水从他的脸上滑过，他的嘴唇翕动着，终于哭出声音来。
3: 我不叛国，我不叛国，我不叛国！
1: 他哭叫着从队伍里面跑出来，跑向大门。叶教官冷冷地拔出手枪，子弹上膛。
2: 你们都看着，这是违反团体纪律的下场。
1: 韩小林没命地跑向大门，宪兵们目瞪口呆。叶教官已经瞄准了韩小林的背影，却在一瞬间一挪枪口。韩小林身旁溅起两团泥土，韩小林尖叫一声，抱着脑袋倒下了。宪兵们跑过来抬起他，叶教官把手枪插入枪膛。
2: 送我房间。
1: 操场上的大雨中，学生们在其余教官的怒吼下进行军事训练。叶教官冷冷注视着他们片刻，转身走向自己的宿舍。韩小林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尖叫声响起，撕开了大雨。正在训练的学生们惊呆了，都停下看着教官宿舍楼。
4: 干什么干？继续练！
5: 都听见没有？都给我继续练！
1: 大雨滂沱，韩小林缩在房间角落，用湿透的迷彩服遮掩着自己赤裸的身体，绝望地抽泣着。面色严肃的教官此时已经系好自己的武装带。
2: 三天来一次我这里，这是我的命令，出去训练。
1: 大雨当中尖叫着的韩小林被两个宪兵拖到操场上，他被扔在队伍里面，刚刚站起来想跑，就被一个宪兵揪住头发直接拖到地上。几个宪兵过来拳打脚踢，枪托飞舞，韩小林抱着脑袋在地上打着滚。
3: 别打了，我求你们别打了，别打了，我训练，我训练，你别打了，别打了。
1: 宪兵们让开了，他哭着爬起来，额头还在滴血，就被推进队列里面。他在雨中的队列里面大哭着，却不得不跟着走队列。入夜，疲惫的韩小林回到女生宿舍，刚刚栽倒在床上，门就被踹开了。两个衣冠不整的宪兵酒气冲天地冲过来，女生们惊叫着起身站在床边。一个宪兵盯着正在艰难爬起来的韩小林，
5: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1: 其余的女生出去了。韩小林看着两个人高马大的宪兵走过来，惊恐地往后缩着。一个宪兵抓住了他的脚腕子，韩小林踢他没踢开，反而被拽过去了。他张开嘴想叫，却被有力的手捂住了嘴。

0: 他睁着双眼拼命挣扎着，眼泪随着衣服被撕开滑落了下来。屋外大雨仍在不停地下着。门被缓缓地起开一条缝，但是却没有完全打开。一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指沿着门缝慢慢搜索一遍，摸到粘在门框上的口香糖位置，窥视探头伸下来拍下口香糖的形状，接着口香糖被慢慢取下来，门被轻轻推开了。王斌阴郁的脸出现在门口，他迅速扫视屋子一遍，随即进去。他站在屋子中间看着手表，打开倒计时，
1: 我们有五分钟时间开始密搜。
0: 穿着便装的肖天明、雷鹏和楚静进来，各自走向自己的负责区域。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搜查着屋子的各个角落，年轻的人们脸上现出严肃认真的神情。王斌一直没有动，盯着屋子角落的空调。
2: 怎么了？
1: 工具给我。
0: 王斌伸手接过雷鹏手里的工具，走到空调跟前，打开盖子慢慢起下来。一部电台出现在里面，他脸上露出笑容。楚静拍照，然后空调盖子又合上了。监视室里面，徐公道冷眼看着他们在屏幕上的动作，拿起对讲机。
3: 现在提前回去，没那么容易让他们得手。
1: 安装窃听器。
0: 王斌看着手表的倒计时发出了命令，随着他的命令，肖天明在电话上安装，雷鹏在浴室安装，楚静在客厅安装，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时耳麦却响了，
4: 客人回来了。
0: 王斌脸色一变，
1: 撤。客人现在在什么位置？
4: 已经上楼了。
0: 王斌打开阳台的门，这是二楼，他苦笑了。
1: 知道了。哎，客人回来了，快撤，走吧，只能从阳台下去了。
2: 啊，我穿的是高跟鞋。
0: 雷鹏没说什么，已经翻身下去了，稳稳落地。肖天明第二个下去，两人向上面伸出手，楚静脱下高跟鞋拿在手里，脸色发白，一咬牙一闭眼睛下去了。两个小伙子接住，三个人急忙闪了。楚静边跑边穿鞋，跟着他们跑到拐角的面包车里面。王斌在屋里冷静地扫尾，把痕迹抹去，接着粘上口香糖。这时钥匙已经在门里响，他冷静地迅速退后到阳台上关上门。当门开启的瞬间，他翻身下去，旅游鞋无声落地。他没着急跑，反而闪身进了楼道。雷克明进门仔细查看了口香糖的位置，然后仔细检查屋里的窃听器安装，他浮现出一丝笑意，拿起对讲机。
3: 没问题。
0: 徐公道点点头，面无表情地在成绩表上写下 A 加。枪声在翠竹山庄靶场响起，特务学员们在进行毕业前的射击表演。周新宇穿着笔挺的陆军少校军服，陪同着情报总站站长，一脸严肃地坐在观礼台上。表演的高潮是特技射击，出乎意料的是，出列表演的是一个女学员。她虽然戴着面罩，但是从身材和跑步姿势上还是可以看出来。周新宇拿起望远镜观察灯光下拿着 M24 狙击步枪的女学员跑步、出列、敬礼，动作都是干净利落的。他继续观察，叶教官下了命令，女学员抄起 M24 狙击步枪开始特技射击，五枪过后开始变化射击姿势。

0: 周新宇觉得动作和速度都很不错，精度也没话说。他点点头，女学员打成这样不多见。突然之间，他的脸色大变，望远镜当中那个女学员突然转身，将狙击步枪对准了叶教官。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枪声已经响了，巨大的冲击力将叶教官的身体打了出去，他脑门中弹，脑浆飞溅，猝然倒地，现场一片死寂，谁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周新宇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站起来冲到站长身前，此时第二声枪响，中弹的不是站长，而是站在观礼台左侧的一个宪兵班长，同样是脑门中弹，猝然倒地。凶手的枪法不仅准确，而且狠毒，能在这样短的时间连续射击，并且都是在近距离直接击打目标头部的，绝对不是凡人。
1: 保护站长！
0: 几乎在同时，周新宇高喊着扑倒了站长。这时特勤保镖们才反应过来，纷纷拔出手枪，分开纷乱的人群往前跑去。那个女学员发出撕心裂肺的一声尖叫，第三枪又响起了。枪声是在夜晚的大漠沙堡顶部响起的，一场由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指战员参加的解救人质的演习正在进行。肖天明操着米尼米机枪，狰狞着脸对着下面扫射，头顶已经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王斌带着楚静和雷鹏已经撬开牢房的门，扛出来俘虏。屋顶的哨兵早就被解决了，躺在地上装死。枪声大作，因为安装了激光模拟器，所以还不能跟只有空包弹一样猛冲。穿着迷彩服的特种兵们被压制在房间和楼道里面，不敢抬头。黑鹰直升机开始在头顶悬停，慢慢降落，上面的机枪手也开始射击，弹鞘像黄色雨点一样滑落下来。雷鹏扛着俘虏跑到楼顶，楚静在后面狙击追兵，王斌干净利索地在安装炸药。
2: 快，快上来！
0: 王斌起身，顺着攀登绳敏捷地爬到楼顶，拍拍肖天明的肩膀。肖天明拿起机枪后退扫射着。对面楼顶刚刚跑出来的两个特种兵被打中了，激光模拟器发出嗡鸣，冒出白烟。王斌刚刚爬上直升机，突然被飞起的一脚踢在脸上，他飞出去倒在地上。这一脚力度很大，他满脸都是血。
2: 哇，你疯了，我们是来救你的。
0: 中国陆军狼牙特种大队特战一连连长陈勇中尉一把摘下帽子。
2: 嘿，对一下你们的照片，看看是不是我。
0: 雷鹏见状大惊，举起步枪对准陈勇。陈勇一个滑步过去，抓住他的右肩，只动了两下，雷鹏手里的步枪就落地了。雷鹏捂着右肩倒在地上。楚静刚刚从背后拿起步枪，就被陈勇一脚踢飞了。他在瞬间换上手枪，陈勇直接一把抓住手枪枪身，往上一掰，枪口对天射击。陈勇趁势左手击打楚静的肘部，楚静的手枪脱手了。楚静的左手拔出匕首，结果陈勇抓住他的手腕，匕首直接横在楚静的脖子上。陈勇打得来劲，却忽视了王斌，结果一把手枪抵住了自己的脑袋。王斌声音很冷：“
2: 放了他。”
0: 陈勇放开楚静，慢慢举手。突然他一低头转身试图攻击王斌，王斌扶着他的肩膀起身一跃，直拳擦着他的肚子。

0: 萧天明此时也扑上来，陈勇转向萧天明一个飞腿鞭踢，萧天明用机枪挡了一下，机枪飞出去了。
1: 他的力气太大了。
0: 王斌落地的时候直接擦着陈勇的耳朵开枪了。陈勇没想到王斌直接在自己的耳朵边开枪，耳朵被震得嗡嗡直响，眼冒金星。王斌脸上杀气倍出，举起枪柄击打陈勇的太阳穴。陈勇还在发懵，便猝然倒地。在反应过来时，几个年轻人手里的枪瞬间抵住了他的脑袋和胸膛。楚静拿出手铐铐上了陈勇，陈勇的脸立即变得超级黑。几个冲上来的特种兵举枪对准他们，却不敢开枪。
2: 让他们放人，妄想！
0: 几个特种兵刚刚准备射击，萧天明一梭子过去，身上的激光模拟器都响了。直升机还在悬停，机枪手向着下面射击。
1: 快点，再晚我们就走不了了。
2: 让你们管事的出来。
0: 一班班长林瑞中士站了出来。
3: 我是代理指挥官，你们放了我的指挥官。
2: 把我要的人交出来。
3: 你先放人。
2: 我现在就和他同归于尽。
0: 王斌举起挂在脖子上的光荣弹，眼睛血红。
2: 你们试试我敢不敢。
3: 我们对等，你们派一个人带我的指挥官下来，我们派一个人带你们的人上去。
2: 可以。
0: 王斌血红着眼睛高喊着，他举起手中的光荣弹，另一只手拉起陈勇。
2: 我知道你武功高，我们可以试试。光荣弹的引信没有延迟，你是特种兵，比我要清楚。
3: 吴云，你带人质上去。
0: 林瑞黑着脸下命令，班副吴云压着雷克明出来。
3: 如果万不得已，和人质同归于尽。
0: 吴云点点头，握紧了光荣弹。雷克明看见苦笑了。
4: 哼，你拿得离我远一点，到时候都是彩色颜料，别弄我一身。我这衣服不便宜，别给祸害了。
0: 王斌压着陈勇下楼走到院子，乌云压着雷克明走了过来。擦肩而过的时候，王斌和乌云几乎同时出手，互相扑向了对方。陈勇也趁机抓住了王斌。
2: 跑啊！
0: 雷克明闻声飞身顺着攀登楼爬上了直升机。楚静对着下面的特种兵们猛烈射击，对着王斌大声呼喊：
5: 你赶紧上来，我掩护你。
2: 你们撤，别管我。
0: 王斌高喊着抓紧光荣弹，他已经被几个战士按倒，枪托和军靴乱飞。林瑞超过一把枪就爬上了攀登绳，其余的战士顺着楼梯下水管就要上来，都是高手，所以速度很快。萧天明拔出砍刀，一刀砍断了攀登绳。雷鹏忍着疼痛用左手对着下面射击，又有几个特种兵中弹了，现场一片混乱。代理指挥官萧天明只好大声命令
1: 撤。
0: 楚静闻声一跺脚跟他们上了黑鹰直升机。直升机起飞了，王斌还在下面厮打着，他看着直升机飞远，使劲拉开了光荣弹的弦。一声闷响，红色颜料飞出来，溅了周围的人一身。特种兵们都住了手，陈勇分开人群，冷冷看着王斌。躺在地上鼻青脸肿满身红色的王斌也冷冷地看着他。此时在翠竹山庄训练营里，戴着黑色面罩的韩小林也在冷冷地看着最后一个侮辱他的宪兵班长猝然倒地。随即他转过身，面对从纷乱的人群当中跑过来的特勤保镖。三个月来，他将血和眼泪一起往肚子里面咽，苦练格斗和射击，就是为了今天的爆发。他冷静地装子弹上膛，在对方拔出手枪的瞬间抢先击发，一个保镖的脑门中弹猝然倒地，其余的保镖混乱地射击着。韩小林一个鱼跃侧滚翻躲到掩体后面，几十发子弹击打在沙袋上，情报总

0: 但的保镖不仅有手枪，还有微型冲锋枪。自动武器发出清脆的死神之后，韩小林将身体蜷缩在沙袋后面，尘土不断地落下。他的眼神当中燃烧着一股复仇的火焰，他冷静地清点弹药，还有两发狙击步枪子弹，腿上还绑着一把锋利的匕首。韩小林压上最后两颗狙击步枪子弹上膛，冷冷一笑。贝雷塔手枪弹夹还有15发子弹，这本来是紧接着做手枪射击表演用的，现在已经成为他杀敌的武器。他拔出手枪，打开保险，最后一颗子弹肯定是留给自己的。枪声越来越密切，韩小林在掩体后面闭上了眼睛。
1: 妈妈！
0: 周新宇从观礼台慢慢站起来，扶着花白头发的情报站长，两个人高马大的保镖挡在站长身前，举着防弹手提箱，随时准备做人肉盾牌。周新宇看着十几个穿着黑色西服的特勤保镖排成扇形，一边射击一边接近掩体。情报站长已经回过神来，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场景。
2: 是不是混进来的匪谍？
3: 站长，这里很危险，我们立即送您上防弹车吧。
2: 我就在这里看着那个匪谍是怎么毁掉我的翠竹山庄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根据刘猛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8集。
0: 韩小林倾听着射击声越来越近，突然迅速起身，举起狙击步枪速射。一个保镖又是头部中弹倒地，当弹雨打来的时候，韩小林已经缩回掩体。保镖们被激怒了，一个保镖拿出手雷：“
2: 我要活的！”
0: 总站站长大声吼叫着，保镖收回手雷，挥挥手，大家围拢上去。韩小林坐在掩体后面，冷汗从额头流下，他闭着眼睛倾听着脚步声。突然一个侧后倒，再次射击，又一个保镖头部中弹倒地，弹雨覆盖了韩小林丢下的狙击步枪。他闪回掩体，拔出手枪，急促地呼吸着。
5: 如果他是匪谍的话，他应该去刺杀总统，否则这是最大的浪费。
0: 目瞪口呆的周新宇不由得发出感叹。保镖们呐喊着一起冲了出去，投掷出催泪弹，白色烟雾当中韩小林的身影出现了。他左手持枪，右手持刀，眼中射出寒光，犹如复仇女神。他的身影灵活地跑动着，在运动当中速射，枪响爆头，两个保镖逼近了他。韩小林左手的匕首寒光一闪，噌地割开第一个保镖的喉咙，随即一枪结果了第二个保镖，还是爆头。周新宇越看越惊讶，韩小林犹如一个死神的影子，在黑色西服的特勤保镖群当中出入自如，敢死的决心让他势如破竹。 枪响爆头，刀

0: 不闪割喉，血染满身，甚至他的眼睛都是血红的。周新宇不由得忘却了危险，走到观礼台的边上。当手枪打出14发子弹，韩小林高喊了一声：“
1: 妈妈！”
0: 所有的保镖都被吓了一跳，以为还有侧影。在这瞬间，韩小林的手枪已经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周新宇一把夺过了身边保镖的手枪。
1: 妈妈，我爱你！
0: 韩小林嘶哑着喉咙高喊出来，十指加力扣动了扳机，两声枪响连接很近，韩小林的右肩膀先中弹，被9毫米手枪强大的冲击力击打得向后倒下，他的手枪因此无力地改变了方向，惯性让他扣动了扳机，子弹擦过他的头顶。韩小林跪在地上，右手拿起了匕首，对准了自己的脖子。周新宇再次扣动扳机，韩小林左边肩膀也中弹了，匕首脱手而出。他痛苦地叫了一声，向后栽倒。接着，他看见无数有力的手按住了他，将他拉起来。他的面罩被撕下来，一张柔弱美丽却是苍白绝望的脸让所有的保镖都是一惊。犹豫了片刻，保镖们嚎叫着冲了过去。
2: 我要活的审问他。
0: 总站站长发出了森严的命令。韩小林跪在地上，两个受伤的肩膀流着鲜血，嘴里和鼻子里面也都在流着鲜血。一个保镖用一记绝对干脆的正踢踢在他的脸上，他眼前一黑，彻底的昏了过去。此时在演习现场，王斌冷冷地看着面前的陈勇，毫不退缩，陈勇也冷冷地看着面前的王斌，没有表情。许久，他脸上浮起一丝笑意。
3: 你是第一个抓住我的，我叫陈勇。哎，你怎么称呼？
0: 王斌脸上也浮起笑容，主动伸出右手。
3: 你可以叫我小王。
0: 黑鹰直升机又出现在上空，是来接王斌的。王斌看着直升机，举手敬礼。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哎，你是个出色的战士。
0: 陈勇说完给他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王斌笑笑跑向直升机，肖天明伸出手一拉他，他跳上黑鹰，直升机起飞了。他笑着对下面的特种兵们挥手，楚静拿出一瓶矿泉水给他。
4: 他们没打你吧？
5: 都是自己的同志，可能吗？
0: 王斌笑着拧开矿泉水瓶的盖子，盖子虽然开了，但是塑料瓶子不知道为什么也一下子裂开了，水一下子四处溢出来，犹如黑夜当中的泪水。王斌诧异地拿着破裂开的瓶子看着水在流。
4: 你怎么哭了？
5: 我哭了吗？
0: 王斌诧异地回答。他摸摸自己的眼睛，果然是湿的，两行眼泪不知道为什么流下来了。他诧异地摸摸眼泪，又看看自己湿润的手指。
5: 奇怪，我怎么哭了呢？
0: 韩小林吐出刚刚被灌进去的凉水，蜷缩在水泥地。

0: 都招出来，投奔我们自由事业多好。
1: 我的直接领导是林路，代号贼欧。
0: 你是真的不打算说吗？你会吃很多苦头的。
1: 哼，杀了我，
2: 脱掉你的衣服。
3: 韩小林木然地脱掉迷彩服上衣，穿着短袖 T 恤，
2: 全脱掉。
3: 韩小林木然地脱衣服，赤裸地站在中年军官面前。
2: 我再问一次，你的姓名？
1: 韩小林。
2: 现在外面有一个宪兵连，我让你自己选择，是我放这一个宪兵连进来，还是你跟我说实话？
1: 我没什么好说的。
3: 韩小林说完，咬住了自己的舌头。中年军官起身拉开门，
2: 进来。
3: 进来的不是宪兵们，而是穿着少校制服的周新宇。他拿出命令：
4: 这是局长的手令，现在开始由我接管审讯工作。
3: 中年军官出去了，周新宇把门关上。他看了一眼赤身裸体的韩小林，没有任何反应。韩小林木然地看着前方，没有语言。周新宇坐下，低头看着桌子上的材料。
4: 你穿上衣服吧。
3: 韩小林有点意外，随即拿起了衣服。
4: 我自我介绍一下，你可以叫我孙先生。我不是翠竹山庄的，是局长亲自派我来的。
3: 韩小林木然地看着他，周新宇指了指面前的椅子。
4: 你坐吧，从现在开始我负责你的审讯工作。你的情况我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了，坐吧，不用怕，我知道事情的整个经过。
3: 韩小林木然地坐下。
4: 贼欧我们已经召回，他要接受相应的处理。站里面不知道他采用这种极端手段招募学员，山庄也没有汇报真实情况，我们一直以为你是自愿的。
1: 我是不会自愿当特务的。
4: 可是你已经签字了并且宣誓，从法律上说你已经是团体的人了。
1: 法律？你们还讲什么法律？
4: 你在这里受训期间所遭遇的不幸，我个人表示道歉。你已经杀了他们，如果你汇报上峰，他们会得到法律制裁。而现在很不幸，韩小姐，你是杀人凶手。
1: 凶手？这三个月来你们都教会我什么？暗杀、绑架、爆炸、投毒，是你们在教我成为一个凶手，你们才是真正的凶手。
4: 我们是情报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全世界的情报机关都有这些工作内容，包括以前你所在的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情报站就是这样冷酷无情的。
1: 可是我不是情报人员，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成为情报人员，尤其还是你们这帮混蛋的情报人员。
4: 这是你签字的登记表，你的亲笔签字。
3: 周新宇说着拿起了登记表。
4: 这是你的手印，是加入我们团体的誓言。你是自愿也罢被迫也罢，法律上指认后果，你已经是我们的情报干部了，所以我们要按照团体纪律对你进行制裁。
1: 制裁？什么制裁？
4: 军事法庭会判处你死刑。
1: 很好，我等着。
4: 我自作主张通过在 A 国的关系发了一个新闻，大陆留学生韩小林在车祸当中不治身亡。
3: 周新宇说着拿起一张 A 国报纸。
4: 我们在 A 国的关系安排了一切，

0: 大陆领事馆已经接到你的死亡通知，你的家人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死人了。
1: 什么？
2: 韩小林诧异地看着他。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你的父母。
2: 周新宇叹了口气，收起了报纸。
0: 我没有能力改变事实的结局，我只能尽我的能力改变一些过程，这样你的父母不会太伤心。都是中国人，我也不想做得太绝。
2: 韩小林感激地看着他。
0: 我走了，军事法庭很快会对你进行判决，你杀了九个人，死刑是肯定的，但我会尽我的能力让你在这段时期不会吃苦。这个是我的名片，如果遇到问题尽快通知我。
2: 韩小林看着周新宇的背影出去了，感激地哭出声来。这可能是他到这里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好人。一面鲜艳的巨大的党旗占据了小礼堂舞台的整个幕布，条幅上只是写着一句话：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四周的墙壁上挂着的都是照片，有黑白的，有彩色的，有著名的，有无名的。李克农、潘汉年、钱壮飞、湖北风、熊向晖、沈健、陈忠京，这些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的杰出干部默默地注视着这些后来的晚辈们，目光中有欣慰，有期待。他们的杰出业绩很大一部分始终不为人知，湮灭在历史的黑暗当中，无声无息。王斌举起右拳，
3: 我宣誓。
2: 身后的几十个年轻人也举起右拳，
4: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3: 遵守党的章程，
4: 遵守党的章程。
3: 履行党员义务，
4: 履行党员义务。
2: 几十个年轻人的誓言在礼堂内响起。专程赶来的冯云山走上舞台，看着这些年轻人。
5: 知道为什么要你们重温入党誓词吗？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真正成为党的情报干部，隐蔽战线的无名战士。你们从此将和这些先辈一样走入黑暗中，将你们的青春、你们的智慧，甚至是你们的鲜血和生命全部奉献给一句誓言、一个信念和一种信仰，那就是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
2: 底下的年轻人静静地聆听着。
5: 这是一句话，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但是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的多少先烈、多少无名英雄用自己的鲜血捍卫的一句至高无上的誓言。
2: 他的喉结蠕动了一下，看着王斌。王斌抬起头，默默注视着冯云山苍老的面容，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周身燃烧着。
5: 我17岁参加这个工作，35年，35年的风风雨雨，很多往事好像都在昨天。那些牺牲的同志，他们仿佛都在我的面前推着我笑，而他们又是那么的年轻，风华正茂。当他们走入这个队伍的时候，很多人甚至比你们现在还要年轻，可是他们就这么消失了。

0: 消失在无尽的黑夜，无声无息。每当一想起他们，我的心就跟针扎一样疼。我们这个工作不是冷冰冰的，是有血有肉的。我们的干部将自己的血肉之躯注入了一个神圣的信念，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
1: 屋子里很静，几十个年轻人神色肃穆地望着方云山。
0: 这么多年来，支撑我们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同志们无私奉献的信念是什么？支撑我们应对各种困难和危险的信念是什么？支撑我们顽强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沿的信念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只有一句话，就是那句普普通通的话：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
1: 屋子里依然很静，几十双眼睛依然是
0: 个信仰面前，个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渺小的，只有我们的事业是永恒的。
1: 冯云山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光，不同于他对敌斗争时的寒光，也不同于他对王斌尊尊。王斌眼中没有眼泪，只有一种坚毅。他身上的热血在燃烧，他默默地看着那句话，那句普普通通却让自己的父母和无数先烈为之献身而无怨无悔的话，似乎在今天他才真正读懂了。
2: 对党绝对忠诚，精干内行。
1: 又是一个普通的日子，陈点点扎着两个小辫，穿着白裙子，背着书听，哼着歌。他骑上自行车，拐出车棚，一个站在车棚出口的身影让他吓了一跳，急忙刹车。
3: 点点，
1: 肖天明真诚地笑着望着他。陈点点抬头仔细看肖天明，脸上逐渐变了颜色。他一沉脸骑车就走，肖天明一把抓住陈点点自行车的后座。陈点点下车脸都气绿了。
4: 你干什么？你松手，不然我可喊人了。
3: 我是来还钱的。
4: 不需要，我就当喂狗了。
3: 我知道我欺骗了你。
4: 你还知道这是欺骗？
1: 陈点点眼中涌出泪花。
4: 我买了那么多礼物，还买了花，跑到地安门医院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病人，我有病啊！我妈开车陪我去的，你知道我多尴尬吗？
3: 对不起。
4: 你放手，
1: 在他的背上，
4: 拿回去你的臭钱，我不需要。哼！
1: 肖天明转身捡信封时，陈点点气愤地哼了一声，骑车就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冰是睡着的水》，演播人员：水雨、苗池、周琼、楚俊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
2: 安来哭悼死去的枯叶尼姑。于留星一想到自己自幼就在庙里边，师父对自己有养育之恩、教义之德，他的心里是万般的难过，尤其是一想到师父那不是正常死亡，他得有人当着一脚把这棺材给踢飞了，唰啦寒光一闪，一口宝剑是一剑要削二手啊，一片血光，死尸扑通栽在棺材之内。怎么又蹦起来踹棺材飞起又一剑呢？书中交代，原来那掌剑双绝郑子豪，他发现了庙里边停着一口棺材，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已经被他就安插自己的得意弟子，外号叫冷剑，姓孙叫孙奎，这小子27、28岁，剑法好，让他把那尼姑的法体弄出去，他躲在这个里边就等着胡欢来好下手杀胡欢。这小子剑好快呀，突然间一发招，一片血光，那说胡欢死了，胡欢没死，这胡欢是眼疾手快，虽然说他中了箭伤流血过多棺材之内，可是突如其来的这个变化把玉流星惊得粉面失色，往旁边一歪，是靠在了胡欢的怀内，胡欢赶紧把他扶住，不然的话他就得倒下。两个人就在他的内心震撼是可想而知，胡欢一边劝他安慰他，一边向四下观察，现在天已经亮了，他要提防郑子豪再派哪个人来偷袭他们。他来一合计，先把尼姑的法说怀疑是郑子豪给下的毒，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呀。胡欢跟于留星说，据我所查，当时你的师父有病，郑子豪来探病，他请来了城内永和村的坐堂先生于妙手，那么如果要是郑子豪下的毒，肯定是指使于妙手给下的，我们到于妙手那里去是软硬皆施，逼出口供查明真相。于留星一听，好，这主意不错，可是胡哥哥，咱要一回去的话让他们发现了，那无异于飞蛾投火。胡欢闻言微微一笑，打怀里边拿出个包来，这包不大，他把包袋一打开，将里边的东西往脸上一蒙呀，于留星惊叫一声，这是什么呢？就见胡欢把件东西往脸上一蒙，胡欢就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满脸都是皱纹的老头子，下巴壳还多了一绺山羊胡。原来胡欢这个包里边是人皮，时候到哪儿去怕别人识破自己的真面目，弄个人鼻甲脸戴上，有的做工比较粗糙，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可是这个人皮甲脸做得非常的精到，现在往脸上这么一蒙，胡欢呢就成老头了。胡欢又故意把这身子往下呀弯了一弯，你戴这玩意儿啊还真像个老者，玉妹妹你看看你戴上这个你像什么，里边还有一个假脸呢，这个假脸戴在脸上，玉灵星就变成了一个埋了八胎饱经风霜起码也得有60多岁的老太婆。于留星用拳头撑着这个假脸，他就笑弯了腰了，胡哥哥你这在哪儿搞来的？我师爷给我的，有的时候我就带着这个老头的假脸，有的时候我带着老太太假脸，我以这种面目四处走动来查郑子豪的恶行，那姓郑的他就盯不住我，这么着咱们俩到城里边啊再换件衣服， 这身衣服又是血又是什么的，它不好，到城边咱就换衣服，蒙上假脸咱进城，就姓郑的和咱面对面，他也不会把咱俩认出来。好，就这么办。就这样，两人换了药铺，顺后院进来，推门往里一看，呀，就见里边有鲜血唰顺着地板往外淌。再看坐堂先生于妙手，胸口中箭倒地已亡，把这姓于的杀了。这一定是有人怕咱们到这来查明真相，那么是谁把他给杀了呢？说着这话，玉留心看看胡欢，胡欢看看他，两个人对视一眼，虽然两个人没有说出那个凶手的姓名，但是他们同时想到的是一个人，那就是掌剑双绝东岳大侠郑子豪。胡哥哥，

0: 咱们现在马上离开这儿吧。既然那个凶手猜测到咱们要来，他先把那余妙手杀了，他回过头就会领人来再把咱们围住。对，咱们马上走。两个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走，出了大药铺，进了一个小胡同，胡欢走不动了，刚才是精气神撑着，现在一泄气，两腿发软，脸色惨白。于留星赶紧拉住他的双手，胡哥哥，我看呢，咱们先别着急查什么下毒的凶手，你还是远走高飞，到一个僻静的别人找不着的地方，你好好养病，我可以陪着你去，等你伤好了，回头咱们再查谁是杀我师父的凶手，谁是14年前害你师爷的凶手，查出来咱们一并诛之，你看怎样？胡欢虽然说现在失血多，身体难受，但是玉流星把自己的手一拉住，他一想到过去跟玉流星青梅竹马，情意相投，现在玉流星差点嫁给郑子豪，自己又把玉妹妹抢回来，内心的喜悦使得他的病体就看着又硬朗几分，他微微一笑，玉妹妹，咱们不出城，不单不出城，而且咱就住在城内，不单说住在城内，咱还要住在郑子豪的眼皮底下。胡哥哥，你是不是现在迷糊了说胡话呢？不然你怎么说这些呀？我没迷糊，我没糊涂，我告诉你，这个城里边还有一位练武人，他的名头比郑子豪不小，论实际能耐他得在郑子豪之上，那就是孙府孙伯通，这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侠客。一提孙府，玉流星眨眨大眼睛，连连点头，我知道这老爷子，不过我好像听那郑子豪和他的门徒讲，这个孙府和郑家没有啥来往，虽说郑子豪表面上对这孙老侠也很恭敬，但是他的内心里好像跟他有一些过节，两个人呢是面和心不和。胡欢一听，于妹妹呀，孙老侠是一位正人君子，他能够跟那郑子豪和吗？我和孙老侠有交情，咱们两个人到他家去，咱们在他那儿养伤，而且随时能打听到郑子豪的动静，你看怎么样？要，胡哥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意不可无。孙府是什么交情？可是人家毕竟和郑子豪是一个城里的人，人不亲，地方还亲呢，人家是老乡啊。能不能把咱给出卖了我啊？不不不不不！胡欢是连连摇头，你放心，赶快搀扶我，咱们老头老太太还得够奔孙府，那他俩现在还带着人皮夹脸呢，还像个老头老太太似的呢，相互搀扶着，就像一对老夫妻够奔孙府。两个人到这儿与家人打招呼，没报姓名，只是说是绿林人久仰孙老侠大名前来拜望，家人抱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他的噔噔噔，里边传来脚步声，他们闪目一看，里边出了一个21、22岁的年轻人。呵，小伙子好精神，贺洋洋身材在70半开外，头上戴蓝缎软罗帽，疙瘩搭到一旁，仰顶门高挑三尖刺骨叶，半扎头长铲微微压在顶梁，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宝蓝色腰的薄底的快靴，在肋下带着一口刀，这口刀金针的饰件，金针的通口，被儿子人送外号叫小鱼龙孙尚武。本来这孙尚武认识胡欢， 这个胡欢现在戴着假脸呢，他一看胡欢没认出来，仔细一打量胡欢和玉流星，穿着打扮很陈旧，弓着身驼着背，有气无力，不知道是谁。可是父亲说过呀，只要有江湖人到咱家来了，早是间晚是店，临走没钱拿盘缠，咱们都是同行，该帮人得帮人家，说人家不是来求帮的，就是一般性拜访，那得恭恭敬敬，礼貌周到。他想到这儿下台阶一拱手，二位前辈辛苦。玉流星差点乐出声来，心的话你岁数比我还大呢，我成前辈了。胡欢捂着就有点不耐烦了，老爷子您哪儿来，贵姓大名啊？
1: 我父叔叔说是孙伯通，我

0: 孙尚武奉父之命来和您相见。
1: 小伙子，我远道而来的，你不知道我是谁，你爹知道我是谁，我进去了啊。
0: 哎哎，没让他进去了。孙尚武一想，这位啊，江湖人也不太懂得规矩。哎，有的时候那江湖人呢，他不讲究什么礼节，进去吧。他一闪身，玉流星也进去了，直奔上厅。还上大厅，挺宽敞，棚顶上绣的五福捧寿，四个角相衬的海马朝云，让谁一看，这家就不是一般的百姓家，很有档次，有品位。只见当中这把太师椅上端坐着一位老者，白剪子鼓的小辫盘在头上，灰串绸的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的裤褂，灰色中衣，厚底云鞋，腰中系着一根绒绳，没有带什么兵刃。可是浪子呼唤知道，这就是老侠孙府孙伯通。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孙府和浪子呼唤什么关系了。这个孙府早在20年前他就成名于山东，那阵儿数不上什么东岳大侠郑子豪。郑子豪是14年前咔嚓起来的，这也算个暴发户。郑子豪的那个名头就把他给压住了。再一个，郑子豪那个人呢，他比较会笼络人，他是暗中结交黄河三鬼，大家亲舍，坐地分赃，回过头他拿这钱他教人，哎，谁要是潜到哪儿了，他帮一把；谁要是拜访他了，你不需要钱也给人带过来。渐渐的就不被人所称道。孙府这老爷子还就倔，心的话，姓郑的呀，我知道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是色吝内荏，你白麻不是。真要论武学，你根本就达到不了大侠。论人品，你只不过够一个混混，但是现在江湖乱道，人就吃这一套。可是我老爷子呢，我得按照我这个来，我得守着我的本分。那么说，郑子豪续弦之喜要娶玉流星，还给他下了请帖，他没去，可是他儿子去了，小鱼龙孙尚武，当时在花堂上。其实孙尚武那可不是去给这郑子豪捧场，这小伙子听说郑子豪续弦的新娘美，也说了没拜成，来个浪子呼唤打烂套了。呼唤掌打郑子豪，新娘子给这呼唤一剑，完了新娘子又带着呼唤走了，就连那老侠客如侠客孔自道都没拦住。现在吃啊，心的话，你郑子豪，你叫一个大侠，你38娶19岁一个大姑娘，我想不明白，说那个姑娘怎么就那么相中你，肯定是你以自己的武功这种势力，以自己的这种钱啊才势，然后你压人家小姐，就冲这一点，你就不够那个侠字。那说来说去，他和胡欢的交情，两个人那是过目的交情。那说他们俩一个6多岁了，胡欢20多岁，这怎么还能出现过命交情呢？原来去年的时候，孙伯通打发他儿子小玉龙孙尚武闯江湖，自己觉得儿子不错了，儿子觉得自己有两下子。年轻人呐，好胜，初生牛犊不怕虎，到外边得罪人了，让人给围住了，要整死他。当时胡欢赶到了，胡欢一看这小伙子不错，不是就言语不周到吗？再一个，周围那几个是江洋大盗吗？胡欢过来劝，那几个不听，胡欢一动手，那几个就都趴下了，把孙尚武救了。胡欢一报名，孙尚武那特别感激， 一定要拉着呼欢到自己家做客，呼欢就来过一趟。那一次呢，他也是要到兖州城私下查查郑子豪，就与这孙老侠孙伯通相见了。他口尊孙伯通为前辈，孙伯通是说什么也不愿意，一定管他叫老弟，说咱俩是忘年交，让儿子给胡欢磕头叫胡叔叔。本来他儿子比胡欢也就小一两岁，可是这个辈儿就这么论了。后来一谈了，又了解到胡欢的师爷乃是绿林第一高手，亘古奇人魏东川。孙伯通还就佩服魏东川这位老剑客，那更是亲上加亲，近上更近。所以说现在胡欢为难遭宰了，才想到这孙

0: 主来养病。这呼唤好闹，又怎么叫浪子呼唤呢？他故意蒙着脸不报名进来了，和这孙伯通一见面，孙伯通上下打量着，哎呦，二位，我这眼拙啊，记性不大好，说在什么地方见过忘了，二位报报高明。于留星不说话，抿着嘴儿站在旁边。胡欢是装腔作势瞧着孙伯通，我说老哥哥，你就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哎呀，这老兄，我真想不起你是谁了。这本来是胡欢和他开玩笑，这马上就要摘下假脸说出自己的身份，可是外边进了一个家人报，贵客来访。哦，孙伯通一听，怎么今天这大清早这客人一波接一波呢？啊，不知又是哪位贵客，报没报姓名？报了，这老爷子报姓名了。他说他叫孔自道。哎呦，孙伯通一听孔自道，那是无侠客呀，那名列绿林道十大高手之一，知道这老爷子是郑子豪的大媒和主婚人，他跟郑子豪交情很深。那他这次来兖州是冲着郑子豪来的，人家不一定到我这边来，还没想到他来我家了，这说明人家还把我当成一个练武术的，赶紧迎接。可是他哪里想到，这孔自道跟他的老弟胡欢却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0: 胡欢和玉流星乔装改扮来到了孙伯通孙老侠的家，可是怎么这么巧，他们俩前脚刚到，后脚无侠客孔自道就来了。孙伯通父子赶紧跑到外边把这孔自道接进来。虽说孙伯通这个人他比较倔，但是他打心里边啊佩服孔自道这个人。孔自道在江湖上成名几十年了，号称叫儒侠客，这个人人好，武术还高，因此对他是很敬重。两个人是称兄论弟来到上厅之内，他们俩客气着入座了。孙伯通回头一看，呀，这才又注意到胡欢和玉流星。胡欢和玉流星他们俩都戴着人皮假脸呢，像个老头老太太似的。孙伯通就想，哎，这二位还没报名呢，还不知道他们是谁呢。按说现在我来了贵客孔自道，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份心思来接待这二位了，最好啊让我儿子把他们带出去，说要钱就给点钱，哎，没吃饭的咱供饭，说没地方休息搁这住个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都行，或许这明天我就有功夫来接待他们呢。他就想让儿子呀把这胡欢和玉流星啊给领出去，可是这个时候孔自道微微一笑说话了，孙老侠，不瞒你说，我这次千里地开外来到你们山东兖州城，就是给郑子豪郑大侠主婚的。哦，知道，我听人说了，那面您这么忙，您咋还有闲暇时间来到我的小宅呢？孔自道是淡淡一笑，孙老侠，我本打算在郑家那边忙完了过后再上您家来，可是事有凑巧，正好有一件事就使得我提前来了。不瞒你说，虽说我们赴郑子豪的这个喜宴，可是就在新娘新郎要拜堂成亲的时候，却闯来一个浪子呼唤，掌打郑子豪，又掳走新娘。 他出了兖州城后，郑子豪派门徒还一些朋友去劫新娘杀呼唤，可没想到呼唤手段高强，不但没有杀得了他，他反而杀了郑子豪的几个弟子。那么这个呼唤和那玉留星一起又胆大包天回到城内，就在方才到永和春大药铺又杀了坐堂先生于妙手。他这介绍着，只见孙府孙伯通很尖牙很气恼，心想我的老弟呼唤是一位见义勇为的正人君子，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恶行啊？但是这话出自孔自道之口，

令人不能怀疑呀、啊！这究竟怎么回事？就见孔自道话音一变，这声音就变得冰冷冷。孙老侠，你想知道那胡欢胁迫着玉流星逃到哪里去了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只要这二位把人皮面罩往下这么一摘，就露出庐山面目。啊！这一句话也别说把孙伯通父子说得目瞪口呆，就连胡欢和玉流星也极感意外。本来他们以为孔自道没有识破他们，他们戴的人皮假脸那是天衣无缝，看不出一点假象，哪里成想着一句话就给叫破了。所幸胡欢把人皮假脸摘下来了，玉流星也把这个老太太这个模样的这假脸摘下来，他们俩这一露出来了本来的面目，在场的人无有不惊讶。小鱼龙孙尚武一看，哎呀，原来是胡叔叔。孙伯通摇摇头，老弟，你这是跟我唱的哪一出啊？胡欢这才打椅子上站起来，先给孙伯通施一礼，然后回转身与孔自道施礼。前辈，看来我们还是有缘呐。在郑家分手不久，又在孙府相见。老人家，我现在要把您刚才说的几件事做一些改动。我胡欢大闹郑子豪的花堂，这事实，可是我为什么闹的您却不太知晓。因为郑子豪是人面兽心的一个禽兽，我不能允许我早就相识的玉妹妹嫁给这么一个人，这是其一。其二，您说我们逃到外边去，我们杀死了郑子豪的门徒弟子，这话有一些不确切。而是那些弟子们见利忘义，互相残杀，他们才通通的毙命。那么其三，你又提起了我们杀了什么永和春的坐堂先生于妙手，那更是无稽之谈。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查明，需要面对庙和那位于先生相谈，我们二人才乔装改扮打个这个模样到了城里进药铺，可哪里成想推门往里一看，于先生死了，而且是刚刚被人

俩没堵住，自认为是奇耻大辱，他随后就跟出城了。郑子豪那几个弟子调戏玉溜星，互相残杀，就为了争这个女人，哥们互相打拼，最后都倒那儿死了。孔四道就在旁边看着，他看着看着，开始是心中发怒，接着令他作呕。他就想，郑子豪作为一代大侠，怎么教出徒弟这么多东西？就即使玉流星帮了这个浪子呼唤，有失他的名节，可是你们这几个，这不跟禽兽一样吗？想拐骗你们的师母走，你们真该死啊！哎，他没露头，他暗中盯着，见玉流星和呼唤，又赶到望月庵小庙去哭师傅。他俩合计去哭师傅的时候，孔子道在后边一听，连连点头：“嗯，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就冲玉流星还想了他的师傅，对他师傅这么孝心，这个人还有可取之处啊。再说胡欢这小子，我看他也不是那么可恶，算了，我得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去哭师傅去。就这样，他又暗中跟到小庙，说棺材里突然间出现一个人要杀胡欢，他呀暗中吃惊。可是胡欢凭着高超的技艺，力臂刺客，他更加佩服胡欢年轻艺高。接着他见胡欢和玉流星拿出人皮假脸要乔装改扮进城，他心想，哎，这也就是我暗中瞧着了，不然的话还真识不破他俩。那么他就以为是胡欢给杀死的，所以说他又跟到孙府，他想当众揭穿胡欢。可是胡欢呢却有另一番解释。那么由于这孔子道他怎么暗中盯着玉流星和呼唤，其中的这个过程很复杂，他内心也比较矛盾，他就没有当众说出来。现在他看着孙家的主人孙老侠把手一抱，拜望您，最主要我是要把这浪子呼唤捉回去，因为他当众闹花堂，他全然不把众英雄放在心上，我要把他弄回去讨个公道。其二，我要把这位郑夫人请回去，因为我是孙伯通也看着呼唤，刚开始听孔子道一讲呼唤怎么怎么不好，他对这老弟挺失望，但是听呼唤这么一解释，又勾起来他跟呼唤相识这一年多，了解呼唤所作所为，他认定孔自道是对呼唤。他看着呼唤点点头，那个意思就是，老弟，你要愿意跟他走你就跟他走，你要不愿意跟他走，有哥哥在这儿，孔自道老侠客是带不走你。但是呼唤现在心里边可很矛盾呐、啊，心里挺乱，如果面对的要是江湖的一个什么败类，就像那个郑子豪那样的人，那他就不为难，那就凭武功打吧，说打不过咱死了咱也认了。可是现在面对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儒侠客孔子道，但是他要把我给捉回去，你说我是跟他动手我是不动手啊？说真动手，就凭他老的武功那么高，凭我现在还有伤，流血过多，我坐着都坐不稳当，我怎么能够抵挡住他呀？那说不要再侥幸的想逃脱，不是老夫自负，就现在你这种程度，你要能接我三招，我就不难为你，而且我也不请郑夫人回到郑家去。可是你连三招你都禁不住我，我一招就可以结果你的性命，你还是随我走吧。胡欢虽说脸色惨白没有血色，可是他却满脸带笑，
好像对这位孔四代，你就让我走，或者你走，你别帮郑子豪。那么现在我要跟你打这个赌是什么呢？你来看，我浪子呼欢就坐在这张椅子上，如果你竞招在三招之内

0: 你能逼着我认领自便。哎呀，就这几句话直气得孔子道：“三世神保教无灵，豪气飞空。”那柳山妖狐嘣就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子，你太狂妄了！你是谁？我是谁？哦，十大高手之列。说十大高手，我排在第五，是第十，或者是前三名，那还没准儿。你竟敢说三招我都不能使你离开椅子，你这是根本就没瞧得起我。你也没三招，我要把你逼得在椅子上起来，你就唯我命是从。玉流星也随着我回到政府。”呼唤点点头，可以。可是老侠客，有一句话我得先说明白了，如果您要是按这么一叫号，在场的人把眼光就都盯到孔子道的脸上了。孔子道是巍然一笑：“小子，我三招内我要逼着你在椅子上离不起来，从今往后我不见郑子豪，我立刻离开松府，我是打道回家，你看怎样？”既是如此，咱一言未定。呼欢说着一言未定这几个字就显得中气不足了，的确是上不来气儿。您想想，在清朝雍正年间，那人挨了一剑流了那么多血，他能像现在似的吗？不几百兮兮啊，过两天就马恢复了，他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说很多人都不明白呼唤怎么想的，可是咱得说明白这呼唤他为什么敢冒这个险。因为他忽然间想到老师爷在半年前研究出了一种坐着的打法。要说起说魏东川他的儿子叫魏华雄，就这个小伙子自小就能让人看得出来聪明绝顶，学文会文，学武会武。他的老父亲在他身上是妓外边，也就是弄俩钱吃喝嫖赌，后来没钱了打家牵扯，再后来那就越闹越大着，和江湖上的一个女贼又搞在一起了。您说他父亲托人，你就跟他这个漂亮媳妇合不来，他老搁外边乱搞。后来他的老父亲一怒之下要收拾他，把他吓跑了。他这一在江湖上撞的那横踢马草，看谁不顺眼抬手就打。您说他的老父亲那是亘古奇人，他尽得父亲真传，谁能抵挡得住他呀？不是死就是伤。如果说还有一些人比他强的话，冲他父亲也不好直接去杀他伤他。有很多人就找到山东泰安，他们获利父子关系，说谁跟自己儿子有仇，你杀他你伤他，我不出头为我儿子撑腰，而且我答应诸位，我要真知道我儿子做缺德事，我知道他在哪儿，我亲自出手铲除于他。死尸落在江中，怕他死不了又捞上来给他烧了，挫骨扬灰化为灰烬。他听到这个消息，魏东川是守诺言的人，他果然没出头找武当武老去晦气，因为他的确感觉到自己的儿子不好，死了这是除去一害。可是他三天水米没打呀，那毕竟是唯一的一个儿子呀，他万般难过。可是就在屈山老妪半身瘫痪，可能是练功走火入魔了，成瘫痪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又是一天没出屋。呼欢看着了就敲门说：“师爷您吃饭。”里边不答话， 胡欢就不敢再问。到晚就这么反复进招，一天两天，整整一个月，最后老头子坐在这个地方不动，胡欢的招进不来。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是老爷子想念贪不的儿子，他在考虑如果儿子动不了，能不能抵挡仇人对头，定输赢。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春日赏花，夏听蝉鸣。
2: 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五到六级，海面七到八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25度，北镇24度，市区23度，临海22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

0: 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十五度，北镇临海易县十四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南风五到六级，海面七到八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二十五度，北镇二十四度，市区二十三，市区黑山十五度，北镇临海易县十四度。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很多事儿越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要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放在提升自己上，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懂得不计较、不纠缠、不为难自己的人，往往能过得更幸福。心宽了，情绪好了，生活也就顺了。美好一天从把心放宽开始。周五早上好。
1: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2: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1: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延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3: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
1: 先生，
4: 就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空，走道还有劲儿。
0: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5: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0: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
6: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7: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6: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8: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7: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
8: 事儿的都是亲戚。
5: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9: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

0: 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5月13日，锦州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现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施工现场获悉，作为我市重点民城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确保今年9月30日具备通车条件。近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万寨乡五家台村，茶园层叠，晨雾缭绕，放眼望去，远处山峦点韵味。馆内完整陈列甲骨文、金文篆书至楷书的汉字演变脉络，场馆融入新潮文旅体验 ，AR 互动、活字印刷体验趣味十足，游客可亲自印制经典诗句。这里既是亲子研学的好去处，也是文化爱好之公共品牌，吸引自驾游客体验北疆半生活轻度假，让辽阔壮美的北疆大地成为全国自驾爱好者心驰神往、流连忘返的诗意远方与理想目的地。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内航线网络布局，强化新疆地区，10日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近日，鞍山市全新文化地标以金玉良缘为主题的 IP 形象及岫岩玉四大主题置景正式落地219公园，其以岫岩玉文化为核心载体，打造集
3: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
4: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4:45，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6: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您可以在这里发布房屋的交易转让信息，或者是呢，找工作，我想家里招个保姆或者是呢，家里面的农副产品都是可以的。最好呢，还有是家里面我闲着的东西，闲着我看他闹心，
1: 对，他占地方啊，
6: 谁有用拿走，
1: 给他转让交易出去啊。
6: 你也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下载北极海新闻，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或者是呢或者是在微信里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花生

0: 总动员说你好，过去送花是礼物，现在送花是生活。
1: 对。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提前跟朋友们说好了，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啊在七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0: 经常有朋友说，那我想让我的信息在你们节目里多播几天行不行啊？
1: 那有啥不行的呀？
0: 当然可以，你看青梅煮酒小姐姐，人这个想租一个房子平房，人家就说我干脆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您都可以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那就是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持续21秒钟，我们也可以满足您的愿望。
1: 这个叫不管3721。之前总有朋友说了，说我那不好意思啊，在电台我还唱歌还朗诵啥的，万一朗诵不好让熟人听见了，那多难为情啊。这是只听声音不见人的一种互动方式，有啥不好意思的？
0: 现在大家都追求的是活人感，我们就要活色生香。而且上午信息网啊指引着您家的方向。
1: 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往窗外一看，今天多云度，临海22度。
1: 今天夜间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易县14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都说这个温
1: 差，二号线来参与节目，来问候下尾号是4975。你好，这位朋友，
0: 电话尾号4975，
1: 接通就掉线了。
0: 大家打进来热线电话之后呢，首先啊，您按3800380，然后听里面的语音提示，进入经济广播按2号键，您再按2。然后是由我们的导播先接通您的电话。导播接通了之后，您千万不要把电话就放下了。
1: 对，
0: 您还没把自己的这个信息发布出去呢，您得用自己的声音把您的信息发布出去。
1: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的视频号啊，很多朋友也在留言互动呢。雾里看花姐姐说，刘旭钟雷啊，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这马上就是周末是不是？周末准备什么丰盛的饭菜了？
0: 我们今天准备上您家吃去呢。你看这碗筷都准备好了。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接通热线啊，这位朋友的尾号是1164。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钟雷刘旭，早上好。
1: 你好，
0: 欢迎您。
2: 我想出售楼房。
1: 介绍一下，
0: 一层
1: ，面积呢？
2: 然后面积是51.04，
1: 51.04平米，
2: 就是中庭，
0: 都在南边，都是南边
2: 啊，对，都是南边。
1: 那双阳格局呗？
2: 对啊，对，就叫双阳格局。
1: 双阳格局啊，好
2: 啊，
1: 这房子有装修吗？
2: 不彩的
1: 啊，带家具家电，
2: 空调两个空调，完了是彩电、冰箱、洗衣机，
1: 哎呀，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9041。尾号是1164。
2: 对，没错。
1: 13190411164。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还有别的补充吗？
2: 没有了，谢谢啊。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会了。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4975。你好，这位朋友。
3: 然后呢，就是做一顿晚上饭。
1: 稍等啊，给您记录一下，您是要招工？
0: 做几个人的晚饭？
3: 做一顿晚饭。
1: 24小时的白班夜班的钟点工。
3: 不是，是钟点工。
1: 招钟点工。
3: 下午是
1: 工作是。你这位朋友，你咋不听我们说话呢？女性是吧？要招女性钟点工。年龄有要求吗？
3: 年龄无所谓。
1: 好，年龄不限。做饭好吃就行。
3: 对，
1: 做晚餐做家务，大概工作时间是3小时。工作时长3小时，家住哪里啊？
3: 月薪1500。
1: 那应该就是昨天那条信息。月薪1500元。联系电话是本机号吗？
3: 是的。
1: 好， 您这个信息记好了，下周同一时间再参与节目啊。
0: 您这是做几个人的晚餐？
1: 没记错，应该是两个人。
3: 两个人的，
1: 你看是吧？
0: 嗯，好的，
3: 谢谢。
1: 好，再会。嗯，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8994。你好，这朋友。
4: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
1: 你好。
4: 那个，我想求购一张那个小长条桌。
1: 什么桌？长条桌？床头桌？
4: 长条的那个开放会。对，
1: 好长，主要是长要长一点，1.2米。
0: 嗯，然后高七
4: 1.2米，1.2米，1米都行。
1: 嗯，好，长桌，还有别的要求吗？
4: 没有，完就是他是实在没有那鞋柜啥也行，鞋柜不要破的，要好点的。
1: 嗯，
4: 在上边能摆，就能摆花盆啥就行。
1: 啊，这家里是养多少盆花啊？
4: 能有个啥？
1: 好。锦州市内交易呗，最好。

0: 现在临河区这边越近越好啊。
1: 嗯，家住哪里啊？
0: 我家住这个环保局这儿，锦州市环保局附近。
1: 啊，环保局附近。
2: 环保局那应该是白楼附近吧？云
1: 嗯，嗯，
2: 飞桥。
0: 对，白楼东边儿，
1: 啊，
0: 云
1: 云飞
0: 飞
1: 桥
0: 桥
1: 北
0: 北
1: 是
0: 侧。
1: 吧？云飞桥北侧，嗯，好，那电话是本机号码？
0: 对，13840688994。
1: 13840688994，
0: 对，
1: 好，13840688，
2: 打架子。
1: 哎，对，联系电话，这位朋友的尾号是0289，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
1: 哎呀，
2: 欢迎
1: 这
2: 你。
1: 么好听的嗓音，不唱歌白瞎了，一会儿唱首歌啊。
3: 哎，你好，我有个楼房要出租。
1: 不搭茬，我们台里现在有规定啊，出租楼房要唱歌，您能唱不？我掐指一算，一般康家园小区的朋友唱歌都好听，康家园小区，嗯，
3: 三楼。
1: 稍等啊，康家园
3: 好，
1: 小区，三层，
3: 七十一平，
2: 71平是吗？
3: 对，
1: 71平米，嗯，
3: 附近有看，
1: 租金多少钱呢？
3: 对，租金要租6500，
1: 年租六
3: 还
1: 千
3: 可以
1: 五，
3: 免疫。
1: 啊，包取暖吗？
3: 对，不包取暖。
1: 嗯，年租六千五，不包取暖，可商议。嗯，
3: 对，
1: 可商议。好的，电话是
3: 他的电话是150，
1: 幺，
3: 有口径33厘米的，高36厘米，
1: 嗯，
3: 这个卖15块钱。
1: 啊，售15，嗯。
3: 还有五福临门那个蓝色的，
1: 嗯，
3: 口径是直径是26，
1: 直径26厘米，
3: 高是25，
1: 嗯，收10元，
3: 行，好，谢谢您。
1: 听我的，
2: 你说多少就多少。
1: 嗯，对，好，还有吗？
3: 你先说这些呗，别耽误你们时间。
1: 没事儿，三个陶瓷大花盆，好，
2: 交个地
1: 交易
2: 点呗。
1: 地点也是在康家园，
3: 这个是在那个联合，不对不对，这个在联合九。
1: 159。
3: 4060，
1: 4060，
3: 3352，
1: 3352，159，4060，3352，嗯，好，信息都说完了，咱可不带跑的啊，说唱歌就唱歌啊，
3: 不吵，我先唠个经历，我再给你唱呢。
1: 啊，好嘞，没我唠咋样了？
3: 好听了，谢谢
1: 哎，好，我们可等着您呢啊，唱两句就行，不耽误您做生意，嗯。忙着，让这大姐，咱们先来接下一位朋友电话啊！您先忙着啊，电话我们先不挂断啊，来接下一位，尾号是5682。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有个库房在那块儿，
1: 哪儿？白
2: 白
1: 谷
2: 谷，
1: 啊
4: 对，白谷那块有个库房在那
1: 啊，
4: 块
1: 白谷桥呗，
4: 哎，对对
1: 白
4: 对，
1: 谷桥附近交易。
4: 没到白谷桥呢，就在这边原来有个老子校，就是没到白谷桥呢，就说这个地方大伙都能知道这地方，但是没到那儿。
2: 没到
1: 啊，
2: 呢，
1: 好。
5: 我卖的是卖洗衣机呀，
1: 啊，出售洗衣机，
2: 洗衣机，
1: 啊，多少公斤的呀？

0: 靠边那个边户房也可以，
1: 哎，
0: 大板房啊、彩钢房啊、倒置房都行。如果是看护房，只要地方合适也中。
1: 嗯
0: 啊，如果呢什么主打一个放轻松，
1: 哎。
0: 接下来说哪儿了？
1: 接下来呀，说到这个品牌电脑了
0: 啊、品牌电脑，
1: 对，
0: 这是皮球小哥哥家的，
1: 我们的直播点了赞啊
0: 啊！芬芳馥郁老两口啊，是每天都在看我们的直播，
1: 对，
0: 嗯、方舟，
1: 方舟说，
2: 地方县公民人人有责，
3: 你的生活我来帮忙，善无心希望。
1: 啊，咱们从头捋，但是有一则，就是一个规则吧，本周之内发布过信息的，已经成功的啊，那咱们今天就不再堪比高考作文了，内容有点多，看看啊，一条、两条、三条，总监指官媒，
0: 感谢您的点赞、收看、转发、收听。一边听咱一边吃着，
1: 哎，洗衣机送给远在沈阳的亲人，
2: 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
4: 生活如果是首歌，那他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
5: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刚刚加入我们芳华中心的家人们总习惯问的问题。说人爱好啊、想法啊，很多东西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去满足、去实现，已经很累了。这回上了年，老人的想法是啊，越是到老了越是要活出精彩。年轻的时候呢，为了家庭、事业、生活、工作、父母、孩子、老人一直都在忙，这回年纪大了，儿女成家立业了，那样的朋友那还是很有讲究、很有学问的啊。尤其是老年人交友是好事儿，但是要慎重。咱就说朋友，什么是朋友啊？或者说我们怎么定义理解这个所谓朋友的概念呢？首先安静，没有任何功利之心。那他们的交往呢，纯属友谊啊，长久而亲切。这种君子之交的友情啊，真是太难得了。再比如说贫贱之交，诚信的有度量的人交朋友，和知识广博的人交朋友啊，这是有益的朋友。相反呢，有三类人大家得防着点，尽量是离这样的人远一点。哪三类人呢？有偏僻识人辨人啊，尤其是老年朋友，要找到和自己有共同语言、共同兴趣的人交朋友。我们不需要像年轻人一样广交朋友、吃喝应酬、拓宽视野。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啊，也走不动了，也吃不动喝不动。大家都知道哈，我是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到现在啊，我也不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包括我一直长大到现在哈，没结婚、没成家、也没孩子，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啊，没有亲人，自然呢，他身边都是老人，啊，年纪最小的也都60开外了，还有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甚至是八九十岁老人。这一老一小啊，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代沟的哈。身边是没有任何同龄的小伙伴，虽然说您捡到我的时候，可以说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了。啊，吃的饱不饱，穿的暖不暖，受不受委屈，生病以后呢，对我的照顾，为了给我治病不惜给人下跪，为了供我读书倾尽所有。当我第一次知道友情、知道朋友概念的时候呢，那是我上学以后了。我发现有那么多同龄小伙伴，我们坐在同一间屋子啊，在一起读书学习，